0: 大概减少了大约80%的排放，但是呢，它的性能又是完全一样的。
1: 曾经被当作旧机电禁止进口，之后却实现了全国第一单落地。浦东如何打通绿色转型的堵点？
2: 一刀切的封堵，到了我们可以科学化、精准化的疏导。
1: 从制度创新到产业升级，浦东的探索将走向何方？
0: 能够在全球循环经济发展这样一个模式上呢，占据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
1: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协力破冰，产业升级。2023年9月1日，一台来自瑞典的再制造发动机在浦东顺利通关，全国第一单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正式落地，困扰行业多年的制度壁垒在这一天被率先打破。这项制度创新为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全国层面的制度开放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也为我国双碳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助力。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再制造产业正成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它不仅能以远低于新品的成本提供性能相当甚至是更优的产品，更承载着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使命。然而再制造产品曾被视同旧机电而难以进入国内市场，这一局面2023年在浦东被率先打破。那么这次破冰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它为产业解锁了哪些新的机遇？又将如何推动中国制造业向绿色化、高端化迈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对再制造产品的制度创新与产业升级进行深度解读。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演播室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沃尔沃建筑设备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董事詹旭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 ESG 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朱庆华教授，欢迎二位。刚才我们看到2023年沃尔沃是实现了全国首票的再制造产品的进口啊。首先来请教一下詹总，再制造的这个发动机和新的发动机它的区别在哪儿？为什么当初要进口一台再制造的发动机？
0: 再制造发动机啊，它是指啊把这个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的发动机啊，按照一个完整的生产流程对它进行检测、拆卸、重新装配、重新试验然后出厂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是把所有的制造过程都重复了一遍，所以说我们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再制造。
3: 嗯，
0: 再制造的一个产品呢和一个新品相比啊，它的价格呢便宜了一半，它的那个环保方面啊大概减少了大约80%的排放，它在生产物料和能源消耗方面呢减少了60%到70%，但是呢它的性能又是完全一样的。
3: 因为这也是全国首票，之前是没有的，您觉得最大的突破和创新在哪？
0: 再制造发动机这样一个业务的突破啊，首先啊它是有一定的客户需求，它也是由于我们的一个产业的发展，甚至呢它是由于我们国家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自贸区，我们的高水平的制度开放这样一个整个的大环境，使得呢我们这样一个比较长期来呢涉及一点堵点的问题呢被拿出来呢进行专门的研究去看。第二个呢，再制造产品它不光是一个商务的财税的政策，它还涉及一个环保的政策、海关的政策，还涉及到一个由谁来进行一个有效监管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当时再制造的产品啊能够进口到国内呢，它也经历了一个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的国家发布了引领区的意见，国务院又出台了一个关于推进高水平开放的一个措施，那么它允许呢在特定的试点的行业、试点的地区进行再制造品的试点。那么具体到措施来说呢，举个例子，你怎么去证明这是一个再制造产品？再制造产品进关之后呢，怎么从海关进行核验？它的海关估价应该怎么去计算？跟新品有什么差距？再制造产品进入国内之后呢，怎么去使用，怎么人去有效的监管它，不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一个污染，或者去冲击我们新的产品的市场。我们和金桥、浦东还包括上海市政府的有关部门一起去研究，并且呢和国家商务部和有关部委的这些领导们一起去共同探索研究出来的。
3: 把这个再制造产品等同于旧机电啊，

0: 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观念吧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院长哈，当时有这样的一种看法，从这个国家层面也好和行业层面也好，它最大的一个考量是什么？觉得风险点在哪？
1: 现在再制造比较成熟，但若干年之前吧，我们再制造技术应该说还不够成熟，这里就会造成我们就是再制造这个过程可能有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再制造产品呢，就是说假如你技术还不够，规范还不够的时候，你的产品的质量就有可能存在波动。第二个问题，再制造产品其实是把旧件拆开了看，难用的用，不能用的就修，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扔掉的那些有可能带来环保的风险，这里头也需要监管。第三个呢，刚才也谈到了，再制造它的原材料，它的进口是一个旧件，它不一定发票，那有可能就会造成万一走私啊等等，所以呢，这些都造成了各种的堵点。
0: 所以我们非常好奇了，为什么在2023年实现了这样首票啊，这个再制造的产品能够进口，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能够防范了这样的风险和打消了这样的一些顾虑？
1: 首先是从需求，我们国家就是在有了3060的双碳目标，也在不停地寻找循环经济一些创新的模式。再制造最大的好处，它是对关键零部件，比如说发动机，这个金属框架是非常耗能的。假如我们对关键的零部件能够再制造，实际上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话，就能够非常创新的大大减少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就是从产业的角度，再制造这个技术做得越来越先进，我们可以判断，我们能够检测，然后呢，将来再制造产品我们也能跟踪，整个我们有一大批的企业再制造技术越做越好，我们再制造的产品应该说也越来越有保障，市场上也越来越信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呢，刚才就是说我们上海市在我们的海关、商委、环保甚至是产业各个部门已经开始一直在讨论，一直在探索，所以已经有很多的机会。
0: 您来看这个案例的话，您觉得它在比如说制度层面也好，或者是产业层面也好，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1: 第一个，我是觉得我们就用了一个最小的成本去试点，这样就是可以用很少的试出成本可以走出一条路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再制造它就是出现了一个多部门协同，从海关到我们商委、环保还有产业部门，多部门的协同去做，通过这种试点，让我们到什么一刀切的封堵，到了我们可以科学化、精准化的疏导。
2: 第一单再制造产品的进口试点正式落地后，示范效应也得到了放大。卡特彼勒、奔驰、锦驰等企业在浦东扩大再制造业务，海南、天津等地也开始复制探索。从一家企业到多个地区，再制造产业的覆盖面越来越广。而在宏观层面，再制造大幅减少碳排放，成为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再制造环节对技术的高要求，也反过来推动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从绿色转型到产业升级，再制造正释放出越来越大的想象空间。
0: 在沃尔沃2023年摘掉这个首单的彩头之后哈，接下来对我们的公司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3: 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产品的这样一个制度创新的突破之后啊，其实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济上的还有社会还有招商引资的效应。首先呢，我们这一个产品呢，我们这个发动机啊，我们不是简单的把它卖给了某一个客户，而是呢通过我们的经销商呢给了一个客户之后呢，融入到他整个一个矿山的这么一个低碳改造升级的这么一个循环改造的这么过程中间，有助于呢整个矿山实现了一个碳达峰的这样一个指标的完成，我们又有机会呢能够卖更多的这样一些零配件给到一个客户，带来了一个销售的协同效应。但更多的来说呢，我们的沃尔沃集团啊，它除了我们建筑设备之后，它也有卡车，也有其他的业务。当他们看到沃尔沃建筑设备呢成功实现了这个再制造品的进口这样一个突破之后呢，他们也高度的关注这件事情。所以说在这两年呢，他们也在考虑呢积极的把我们整个集团的亚洲的再制造中心呢搬到上海来，在这里作为试点。
0: 所以这样一个成功的第一票啊，在沃尔沃集团内部是实现了很好的一个复制的推广啊。来请教一下朱院长，

0: 您觉得这样的普通心液在全国范围之内有没有成功的复制推广的一些案例？
1: 我知道在海南啊、天津啊也都在做。另外，我知道不仅是沃尔沃，在沃尔沃的牵动下，其实在我们的临港，卡特彼勒啊、奔驰啊也在扩大他们的试点。而那个我们说保税两头在外，其实从我们上海以后，各个地方也在尝试学习，甚至拓展怎么去做啊。
0: 您也提到了双碳目标啊，3060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再制造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对于双碳目标的达成和提高制造业的水平，尤其是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它会带来什么样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一些提升作用？
1: 我是觉得应该从整条产业链或者是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来讲，因为再制造呢，它可以把一些可能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用旧件进行处理使用了，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挖矿原材料的冶炼这一块非常耗能的环节。所以从这个再制造产品整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的减碳的效果是非常的显著的。另外呢，假如从我们提高制造水平，再制造其实它在某些方面对我们的制造跟新产品的制造，它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它首先要看这个旧件拿过来能不能再制造，所以它要有一个无损检测。另外呢，其实它制造过程当中，它的有些零部件有可能是非标准件。所以它这里头对我们的非标准件的制造，甚至是激光熔覆，都提出了很好的要求，也推动了我们各种再造技术水平的这个提升。还有从绿色供应链角度啊，2023年国内的市场的需求牵动了我们从国外去进口再制造件，我们买了国外的非常大的设备，这里头有些核心零部件有可能需要国外的再制造件进来，让我们这些大的设备还能继续使用。我现在也看到了我们中国生产的一些产品卖到了"一带一路"，或者是卖到了东南亚，在非洲的这些地方。通过中国的这个非常强的再制造的技术能力，其实也是服务了我们国外的这条链条的后服务。
0: 我们知道中国是这个制造业大国，也是强国，所以再制造这样的一个产业，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比如说产业供应链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它是制造业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东西，它促进了我们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其实在欧美国家，尤其在装备和车辆制造业里面，它在制造一个新产品的时候，它都留足了再制造的余量，也就是说，我的钢板足够厚，那么即使我用了几年有了磨损，我有了再制造，我再对它进行一定的切削处理之后，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厚实的这样一个产品能够再用这么多年。实质上它在这些国家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呢，就是去断了那些粗制滥造的偷工减料的这样一些企业的后路，也就是说逼着大家都往高质量的发展去升级我们的制造业。第二个呢，就是再制造本身呢是比一个制造业更难做的一个东西。一台旧机器来了之后，它需要有大量的检测设备的引入，而且呢，即使有了这个检测之后呢，中间它还需要我们的工人师傅的、工程师的他这样一些知识和经验，有时候他这个知识和经验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这样才是再制造的一个精髓所在啊。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跟其他产业的一个联动性，我知道了一个再制造，也就是说我才会真正的制造，能够把一项东西全部拆开来再装回去。那么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你了解这个东西的真正的原理。所以说借着再制造的技术呢，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整个装备业制造的水平其实也在不断的一个提升。而且呢，它加上它的检测，加上它的一个测试的这么一个流程，它其实实现了整个装备业各个链条的一个协同性的发展。
3: 2025年，全国首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保税再制造业务再次落地浦东。这一次进口的不再是成品，而是旧件，需要在国内完成再制造后出口海外。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产品准入到能力输出，浦东以制度创新持续拓展绿色循环经济新空间，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提供了新路径。
0: 詹总啊，什么叫保税再制造？
2: 23年的再制造品进口啊，虽然它是也是有一些旧的产品，但是呢，它总体来说它已经完成了再制造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只是把视同新品的这样一个再制造产品呢进口到国内。25年的保税再制造呢，它的做法是

0: 要把国外的一个完全的旧件进口到国内，经过我们的一个完整的再制造流程，再出口到国外的客户那里去。23年呢是单向进口，25年呢是两头在外的这么一个制造的过程。
1: 朱院长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个商业实践？从国家层面，他是希望制定一个怎样的一个商业化路径和他顶层设计？
2: 我理解是两个。第一个，我们原来就是说，2023年那种更多的是风险防控，但现在利用我们中国的再制造技术来实现价值创造。我们可能把旧件拿过来，我们处理了，将来我们还可以卖出去。另外呢，实际上旧件进来处理，最后再出去，把这个外循环打通了，那实际上我们对再制造就有了更多的话语权。那我们将来可能还参与到主动再制造设计的标准制定。我理解，就是我们国家层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这个技术上来了，然后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啊，已经越来越协同的可以做好了风险的防范，所以呢，我们国家已经在这个基础上想着，就是说能不能实现价值创造，另外也去引领，其实我们再制造产品，甚至为了再制造设计的这个标准，我们参与到这个制定当中了。
1: 我们知道，除了沃尔沃本身自己丰富的这个再制造的或者保税再制造的商业实践之外，您在浦东是否感受到了一个再制造产业的集群？
0: 这是有的。
1: 嗯，
0: 浦东是我们发展再制造产业的一个沃土，因为呢，在浦东呢，我们的工业的门类比较齐全，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举个例子，在整个浦东广大的区域里面啊，不光是沃尔沃一个人在做再制造，那么我们可能有汽车的，我们有工程机械的，有卡特彼勒，我们也有我们的景驰这样一个再制造的公司。
1: 嗯，
0: 其实在更多的行业里还有不断的涌现出再制造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医疗的装备的行业，飞机制造、飞机维修的行业也不断有这样的呼声。第二个呢，就是上下游，一台再制造的产品它其实涉及了好几个方面。首先，怎么把这个东西回收回来，它涉及到了一个回收的体系。第二个呢，就是沃尔沃这样的公司，它也不能够完成所有的过程，其实我们是需要遍布在浦东的这样一些供应商，他替我们做小的部件的再制造，然后我们把它拼装回来。所以说也带动了其他小的制造业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检测，检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装好的东西呢，都要上一个特定的试验台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模拟，我们就要需要运用到我们的和我们的关联公司的以及我们供应商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室，所以说带动了整个检测产业的发展。还有最后一块呢，就是废旧材料的一个回收，大量的材料是可以被再利用的，所以它是促进了一个全产业链条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概念。
3: 从单点试点到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再制造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与规则完善，加强法规配套，对接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全球绿色循环体系建设，对浦东、对上海来说，既是使命，更是机遇。
1: 从沃尔沃的实践来看，从这样的一个单点的一个试点的成功，到整个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您觉得最重要解决的一步是什么？
0: 一方面我们要去引入更多的产品，还有更多的一些再制造的一个场景，使得这样一个产业得到一个扩大。因为再制造用到了很多新的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呢，实际上从本身来说就是一种高新技术，所以说从这样的来说呢，整个产业得到了发展，也给我们的更多的政策的出台、政策的推行奠定了一个这样一个产业的基础。但是有了这样一些基础之后呢，政策还是要配套，法律也要配套。
1: 嗯，
0: 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再制造的法规是稀缺的，而法规本身又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生产者责任的延伸，欧盟就是通过电磁立法的概念，明确要求了生产者对于电磁这样一种高污染、高风险的这样一种产品，它的一个制造方面的责任，它的回收方面的责任，甚至中间也包括了电磁再制造的一个责任。我们现在说我们要推进跨境的这样一种再制造，那么我中国的标准 怎么去跟国际的标准去接轨，可以通过标准组织去接轨，但是呢还有另一个观点呢，就是说我也可以通过法治法规去接轨，因为这样的东西如果符合中国的法律体系，那么它就有可能被其他国家的法律体系得到一个认可，法规在这个方面就能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和预期性。
1: 嗯，朱教授，从这个产业研究的角度啊，您怎么看这个保税再制造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对于比如说上海打造国际的再制造中心，或者是中国参与啊全球的绿色贸易规则的制定，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对于我们打造那个上海市再制造中心呢，我觉得我们上海市可以做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我们可能将来会成为那个全球旧件的集聚，然后最后进行再制造，然后又卖到全世界去。另外呢，各个政府部门协同的，从我们的保税区海关部门过来，然后一直到我们的环保跟我们商委跟我们的产业的部门整个协同，这个就是说我们探索出的一套政策制定的一个规则。假如将来我们成了一个最大的再制造中心，我们可以来制定标准，有了话语权。
0: 其实再制造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啊，它对上海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
1: 嗯，
0: 因为本身呢，它就是绿色循环经济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也是重要的一个抓手，也就是说使得我们上海呢能够在全球循环经济发展这样一个模式上呢占据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形成我们自己一个独特的模式。此外呢，对于上海本身的金融、贸易、航运，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再制造品的贸易补足了我们过去传统上的一些货物贸易的新的一个板块，它在金融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国家的金融监管的部门啊，也出台了一些支持再制造品发展的规定，其中也就提到允许在保险索赔中间呢使用再制造件，极大的拓展了我们金融的一个保险的适用的领域和范围。包括航运其实是被 ESG 驱动的，很多的跨国公司缩短航运距离，减少我们的碳排放。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像上海这样拥有全世界四通八达的航运网络的一个港口呢，就占据了一个更有利的地位，对于全球各个大公司的二氧化碳啊碳排放的一个计算呢，做出了一个间接的贡献。所以说再制造本身呢，我们通常说它是从方方面面去扶持一个地区的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
1: 好，那么最后我们来请教一下朱院长哈，您觉得再制造和现在非常热门的像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大数据的结合，又会催生出什么样的新的商业业态？
2: 假如从传统的再制造来讲，它就是说旧件过来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再制造，怎么再制造，再制造以后怎么样，就能不能再制造。那我们现在可能通过我们很多的现在新的技术，有可能能去判断，哎，这个材料能不能再制造，然后怎么再制造，我们也可以用很多的数字化的技术啊，可以判断能不能再制造的量更多，然后是质量更保证，然后有数字化的监测的手段，让我们消费者可能能够用得更加的安全。其实更深远的，我觉得还有我们叫的主动再制造，一个是主动再制造的时机，另外一个是主动再制造设计。假如能够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技术找到一个拐点，这个拐点之前我就去再制造，那这时候我觉得整个生命周期我们的环境经济效果就能非常好。主动再制造设计，我在设计这个新产品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到将来再制造会有什么难点，可能零部件哪个地方容易坏，本来做2公分，我现在做成4公分，那我将来再制造其实只要嘎掉一点。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可能，是第一要我们数字化这个技术去监测它整个过程，第二个也是其实可能要商业模式的创新。
1: 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业态发动机的通关，我们看到了一项制度的破冰升级，它不仅是贸易的便利，也是监管理念从管身份到管标准的深刻变革，更是中国制造业向绿色循环高质量转型的关键赋能。再次感谢金泰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2: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4: 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6: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7: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4: 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9: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
1: 未来的低空飞机的规模上不去。
2: 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1: 我觉得我们事务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2: 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场网？
1: 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
2: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1: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其实会带来很多改变。任何一个技术的进步，实际上都会这个把一些传统行业给颠覆了。

0: 其实呢，人工智能是能带动千行百业啊，都往前去发展啊，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它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1: 不能拔苗助长哈，
0: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它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1: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0: 对。
1: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2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对。
1: 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0: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1: 对。
0: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1: 集大成者，
0: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1: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5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0: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5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啊，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行器在哪里。用到人工智能的，需要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1: 决策。
0: 决策在一个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是如果是你不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加持。
1: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0: 这个讲得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 一些设施，
1: 能不能造出来，
0: 一些飞行器，哎，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然后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15里面可能就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0000架次。
1: 嗯，
0: 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0000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机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低空经济它真的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
1: 嗯，
0: 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1: 有点小了，
0: 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1: 嗯，

0: 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1: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十五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0: 我们能想象到的

0: 来进行管理。
1: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理规则，而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0: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啊，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1: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啊，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啊，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的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地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啊，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可能我两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了，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两年更新一次，两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来，
1: 对，
0: 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低空，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维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但将来更好的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叫做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样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送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0: 李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1: 对，其实这个是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元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里飞，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通过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
0: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1: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有人用一种词说它像一个盆景。
1: 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
0: 为什么我们需要四长网？
1: 新型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发展会诞生了。
0: 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2: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很多的

0: 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十五五”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让人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追热点啊。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而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这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现在需求，同时我有未来扩展的啊这个可能性。避免这过了一段时间啊，两年之后我这个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 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0: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配合起来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啊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你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推行。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十的负九次方，也就是十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十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障，规则也来做保障，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这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0: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觉得首先你的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的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0: 就我们站在这儿，这咖啡就过来了，
1: 就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我们无人机巡查，有情况他马上识别，马上去报警等等。
0: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1: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我们就是载人的eVTOL的起降平台。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它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0: 摩天大楼的街角印语，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全国两会期间，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成为热议焦点。我们将陆续推出两会树新风特别节目，聚焦两会科技热点与“十五”未来产业布局。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以传感破界、脑智共生为核心，深度来探讨脑机接口、智能传感与数字生命前沿，解码数字永生的技术路径与产业机遇。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各位嘉宾。我们线上邀请到了深圳大学讲席教授张学骥，作为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国际人工智能科学院院士、国际工程与技术学会杰出会士及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张院士可谓是国际智能传感、生物传感及数字生命领域的权威专家，在学术界他也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累计发表学术论文900多篇，获授权专利200多项，并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顶尖科学家榜单，位列全球前0.05%顶尖科学家。他在生物传感器领域排名全球第二，生物医学工程领域排名全球第四。同时呢，他还担任中国生物检测监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等重要职务，积极推动产学研融合发展。那今天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了优势资本合伙人、脑智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中和先生。他拥有着20年科技孵化上市公司战略投资和产业重组的复合从业经验，累计实操投资资金近100亿。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到港股上市公司一脉阳光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冯协先生，欢迎三位的到来。那首先呢，我们来连线到线上的嘉宾张学骥院士。张院士您好。我们看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壮大未来产业，也明确提出了要培育发展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推动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深度融合。那您是长期深耕在智能传感领域当中的，曾经也提出了掌握了生物传感就知道了生命的密码。那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的最新精神，请问您如何看待智能传感赋能脑科学这一主题？它又为何能够成为未来产业布局的重要方向呢？
1: 好，这里边呢，我就想简单的从我科学家的角度来谈一谈，因为智能传感赋能脑科学呢，成为非常的一个关注点。我认为呢，是有3个层面的方面的这个原因。就第一个呢，从技术层面来看呢，脑科学是生命科学的终极疆域。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呢，已经触及到数百亿光年之外，但对自身大脑的理解呢，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那个大脑呢，拥有近1000亿个神经元，它们之间的连接呢，比银河系的星辰还要复杂。所以，如何破解这个黑匣子，首先呢，需要什么？需要精准的捕捉脑信号的入口。那个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传感。正如我说的呢，掌握了生物传感，就知道了生命的密码。所以，没有高性能的生物传感器呢，脑科学的研究呢，就是一种无米之炊。那第二点呢，我想呢，从产业来讲呢，脑机接口呢正处于一个技术突破、产业落地的临界点。过去几年呢，我们在纳米电极、高精度芯片、信号解码方面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据估计呢，就是全球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呢，在未来的5年呢将达到100亿美元左右。就我国的市场规模呢也持续走好，所以这样的增长潜力决定了它必须被纳入未来产业的战略布局。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呢，从国家的战略层面来讲，这是抢占全球高科技资源的必然选择。那美国呢有脑计划，投入了大概有40亿美元；欧洲呢有人脑计划，我们国家呢也启动了脑计划。现在呢有这个南方中心和北方中心，所以讲呢，就是我们要将智能传感纳入这个脑科学的未来布局，这是集中力量呢，实现从

0: 跑到并跑，然后再到领跑超越的逼近阶段。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院士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享哈。这个智能传感它也是我们脑科学的基础，但如果说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智能传感、赋能脑科学这一赛道的长期投资价值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场内嘉宾冯协先生的看法。您好。
2: 对，感谢主持人。实际上，从过去的这样一个技术的这个迭代发展来看，过去10年我们把它形容为我们叫硅基智能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时代。那实际上脑机智能在未来的这样一个定位，它其实是一个叫做硅基智能和我们的碳基智能的一个交互的一个形式。所以未来脑机接口的产业发展，在资本投资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底层的一个交互式的一个革命，它是一种范式的一个转变。所以它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是一个占据一个产业发展要口的这么一个核心的战略赛道，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1: 好的，谢谢。那如果说相较于人工智能啊，比如生物医药其他的这些未来产业，那这个赛道的核心投资吸引力和它的差异化优势又体现在哪里？我们再来听一下鲍中和先生的看法。
3: 大家好，主持人好。因为像脑机接口这一块，其实我们底层来讲，我们也可以把脑科学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基础层，就是我们很多科学家去做的，比如说神经科学的研究，这是一层。第二层是应用层，应用层其实就需要很多的传感的链接。再往下走，就是内脑的智能。因为我觉得最终来讲，其实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低功耗，然后呢，小样本学习，最终内脑智能这一块其实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基于这一点，我们说我们跟传感器跟脑科学的结合，你会发现传感器其实在脑科学的发展里面，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它其实是一个信息输入的必备的这一点。所以说现在其实包括脑机接口的很多的一些突破，包括比如说一些原材料，传感器的原材料，比如说柔性的电极、蚕丝蛋白，然后各类一些传感器底层的突破，带动了整个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基于这一点来讲，我们是觉得传感器跟脑机接口它差异化的一个结合，最终会在应用层，比如说现在脑机接口，包括后续的内脑智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突破点。所以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差异点。
1: 好的，
3: 谢谢，
1: 谢谢。就像张院士所刚才也是谈到这一点，可能传感器它也是脑科学发展的一个就是大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是吧？那我们再把话题给到线上的张院士哈。政府工作报告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核心工作方向。那新质生产力、民生科技也就成为了两会的热议焦点了。那请问一下，您认为大脑加数字生命的发展是如何通过智能传感技术衔接科技为民导向，在培育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的同时，让技术成果真正的惠及民生，助力普惠性民生建设呢？
0: 这个科技为民呢，这几个字呢，我从事科研工作呢，做十几年呢，一直在做这个追求。所以智能传感是赋能我们的脑科学，绝不是象牙塔的游戏，而是直接关乎到每个人的健康与福祉。首先呢，就最直接的应用是在医疗康复领域。大家知道呢，中国有2.5亿的老人，有大量的中风，有帕金森、阿兹海默症等。所以智能传感技术能做什么呢？就通过植入式或者非植入式的脑机接口，我们可以帮助瘫痪病人意念控制机械臂，拿起水杯，而且呢也可以使这些不能讲话的人呢，就是用意念输出文字，而且重新的与家人交流。所以在这方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在精神健康领域，这个智能传感呢是大有作为。大家知道呢，现在社会的快节奏生活，我们有很多焦虑、抑郁、失眠，成为我们的整个时代病。那通过非植入式的脑电传感设备，我们可以实时监测情绪状态、疲劳程度、睡眠质量。比如说我戴的戒指就是可以监测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这样呢，就可以提前预警心理的风险，实现了早干预。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更长远的来看，我们的智能传感技术将推动治胃病的健康模式变革。那我们团队正在做呢，就是智能传感把从单点检测推向了全时全域。就我们一个小小的这个智能传感器，一个轻便的戒指，它就24小时监测你的脑电信号、心率变异性、 我们的神经变化，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预判，这种主动健康的模式呢，叫真正实现的让科技让生活更美好。那我在去年呢，我在人民日报和民生周刊上说了，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我们的人类更健康更美好，这就是我们科技文明的初心，也是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真正的新质最终呢要转化为人民的获得感。那我们在这方面呢还有一个值得具体的呢，我们不仅做传感，我们最近呢又研究了这个重大的疾病的用药，所以我们最近结合中药和西药方面，这个研究了一个非常非常那个高效的对肿瘤对很多疾病有着非常高效的一个药，很快呢就会推向全球市场。
1: 非常感谢张院士给我们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哈，不管是说治疗失眠，还是说是一些神经性系统的疾病，包括一些治疗胃病，那其实它都是通过一些新质生产力真正的落地，切切实实真真实实的服务在民生领域，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去负责。那智能传感呢常被称作数据采集的入口，张院士请问您能否通俗的来解读一下它是如何搭建大脑和数字生命之间的桥梁的？那具体来说，在脑信号的捕捉啊、数字孪生构建乃至说数字永生的这种探索当中，智能传感它到底扮演着怎样的一种关键角色？那这一进程又是如何契合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要求的？
0: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理解呢什么叫智能传感。这个打个比方吧，如果你想了解说城市的运行状况，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交通流量传感器、控制质量监测站、摄像头等等这些数据采集设备。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我们这个大脑，虽然呢只有三棒，它在想什么、感受什么、它打算做什么，你也需要一个传感器。所以这就是呢智能生物传感器我们呢提出的一个最新的概念。那智能传感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呢，就是大脑信号的翻译官。大脑的思考本质上呢是神经放电的电话的过程，智能传感器呢能捕捉到这些微弱的电话信号，比如像我们多巴胺、血清素、神经递质，并且将它转化成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数字信息，这就是脑信号的捕捉过程。比如说我们在移动右手时，大脑皮层呢会产生一个特定的信号，传感器可以捕捉到这些信号，经过解码呢就会转化为控制外部设备的指令。那第二个智能传感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数字孪生的建造师。那什么是数字孪生呢？就是在数字的世界里边，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人建了一个虚拟的副本，这个副本呢不是简单的 3D 模型，而是呢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数字自我。那如何构建它呢？就需要数据，海量的持续的多维度的数据。那么智能传感呢，就是这个数据的入口，你的脑电波、心率、体温、神经递质，这些呢源源不断的输入我们数字世界，就驱动着你的数字孪生的同步的活动。那么第三个角色呢，就是智能传感扮演的，就是我讲数字永生的探索者。这是一个更远期的愿景啊，流浪地球二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里面有段台词就讲，人类的本质就是一堆电信号，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你的记忆都可以通过这条线存到机器里边。那么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如果我们可以完整的采集、存储、还原一个人的全部神经信号和记忆数据，那么理论上呢，这个人的意识就可以放在我们数字世界里继续存在，这就是数字永生的探索。那就数字生命呢，也是我们提出的，当然还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挑战、伦理问题。但智能传感器呢，无疑的是这条路上的一个起点。那这个与培养数字经济有什么关系呢？人脑与数字世界的连接将是数字经济最前沿的领域。因为我们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数字孪生，当脑机接口和人机交互的新范式成为现实，这将会催生全新的应用场景。商业模式和产业心态，从脑控游戏、沉浸式娱乐，到我们的远程医疗、虚拟教育，再到我们元宇宙的深度沉浸， 所以智能传感器呢，就是我们这个。

0: 整个新生态的整个的基础和地基。
1: 好的，谢谢张院士的分享哈，确实是给我们深度的解析了一下智能传感它所扮演的这些角色，一个就是大脑的翻译官，还有数字孪生的建造师，以及数字永生的探索者。那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的转化应用。那张院士，请问一下，你们的团队在智能传感赋能脑科学领域，目前已经有哪些可以落地的实践成果？面向15-5，又应该如何推动这些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真正的去融入到医疗健康、智慧城市等民生场景当中呢？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呢已经服务了国家的重大活动，比如在2022年的就是北京冬奥会，我们的智能传感器就发挥了重大作用，用于我们整个运动员、裁判员和官员的整个的状态检测和健康保障。同时呢，就是我承担的就是科技部的智能传感重大专项，我们研发了全球这一块的5分钟快检系统，所以就是智能传感器技术呢在重大场景中的几次成功的验证。就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在慢病管理的可穿戴设备，所以我们研发的智能血糖产品呢即将进入量产。最近呢，国外呢已经收到订单，这个几百万台。那我们还研发了尿液传感器、汗液传感器，而且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几亿次的订单。那我们最近研制的汽车的传感芯片已经通过全球的就7大车厂的测试，即将大规模量产。所以这个说明呢，只要我们的技术成熟、成本可控，市场呢都会给予一个非常积极的响应。当然，对于我们其他的像脑机接口的早期探索啊，现在呢也是有一定的就是基础。那15-5期间如何推动我们的产业化、规模化？我觉得呢主要是3点，就一个呢是要打通我们政产学研医的协同创新链条，所以科研成果不仅仅是科研机构的单打独斗，需要我们政府、企业、医院还有资本同时进行。所以，我们正在推动呢医工交叉的常态化合作机制，让医生的临床研究呢直接进入我们的科研选题，让企业的工程能力介入，所以这样呢就可以加速我们整个产品的这个研发和投入使用。那第二个方面呢，就聚焦应用场景的倒逼技术迭代，所以我们的技术呢不是造出来就完事，而是呢要用起来，我们要主动融入我们的医疗健康、这个智慧城市等等这些方面。那我们智能传感呢，还可以用于我们公共场所的，比如人员的疲劳状态监测啊，我们情绪的预警啊，还有我们在养老场景呢，就可以对它进行监测。那最近呢，我和这个北大人民医院的王军院士正在呢给国家提议案，就想把我们的整个智能传感用于我们国家的整个养老体系和我们的医保体系。那第三个方面呢，我想我们在推动我们整个体系的建设，作为一个新产业要规模化的发展，必须要呢有标准，所以我们正在积极参与我们智能传感、脑机接口等领域的国家标准的制定。所以从这方面呢，我们可推动从材料、器件、系统应用了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
1: 所以说哈，要让这个新质生产力真正的落地，是要打通产学研用的全链条的。那政府工作报告呢，也提出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并将脑机接口呢纳入到了未来产业的重点培育范畴。那结合这个布局，智能传感加脑科学领域的投资窗口期，是不是已经到来了呢？那当前咱们行业是处于投资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是更适合早期的天使布局，还是中后期产业化的投资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上海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鲍中和先生，你好。
2: 其实像脑机接口这一块，其实它的发展的历史，其实 在我们“十五”规划里面，其实把它定义为未来产业。
1: 嗯，
2: 其实，在2016年差不多10年之前，其实美国就开始做这一块方面的基础研究，包括开始做一些临床，包括做一些事情已经在推进了。所以说，在“十五”规划，等我们把脑机接口相对应的写进了“十五”规划作为未来产业，其实站在国内这种角度，它其实是已经从未来产业开始要。

0: 落地，开始变成要往精致生产力走的这种过程。所以说站在这个时间维度来讲，我是觉得现在在介入脑科学，包括脑机接口，包括传感器跟脑机接口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会发现，其实你会发现整体的应用场景的突破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像这一块的机会其实从早中晚其实都有。为什么是这个逻辑呢？
1: 对，
0: 因为是现在的未来产业往精致生产力走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它全产业链的突破。所以说从基础学科的基础的研究，从传感器，然后呢从比如说脑机接口所有的底层的，包括芯片，包括材料，然后包括它芯片的解码，包括后面的控脑，包括控脑做完之后，其实像我们张院士讲的，最终我们要数字孪生变成数字生命，最终我要有类脑智能。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你会发现早中晚各个点其实它是全产业链螺旋上升的过程，它都有机会。但是呢在这机会里面我们也要筛选一下，比如说有些早期的可能在某些点，可能早期它是在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大家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你开始突破进去了，那这个是早期非常好的介入的点。然后有些比如说一些临床已经到了一定阶段了，那你会发现一些本体啊，包括一些点啊，已经到达了比如说整体产业化这种阶段，那你介入的点可能比如说脑壶呀、前脑啊这种，你可能往中后期这种方向去投。所以说我是觉得现在的15对投资来讲是非常幸福的一个点，你会发现你的机会非常多，早中晚其实都有。
1: 所以说这个投资是恰逢其时哈。那冯谢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
2: 是的，随着过去这几年的养鸡接口这个热度上升快速发展，正如张院士讲到的，实际上整个产业的发展从技术发现到技术的验证到商业化的这样一个落地，实际上整个赛道在我们看来它是在一个技术验证快要完成，然后在商业化落地的这样一个前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在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自然对于市场的参与者来讲，对于资本市场也好，对于投资人也好，对于产业来讲，它一定是像鲍总刚才讲到，它是一个全产业链早中期都有的一个机会。那在我们看来，对于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投资人，他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发掘当中去，我认为在技术端实际上我们要去走一些早期的，尤其是对一些颠覆性的创新性的技术的这样一个前期的发掘投资和促进它的生长，实现一些技术性的颠覆。就像比如我们公司，我们在这个脑科学，尤其是在脑部疾病诊断角度，我们也是发布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全世界可能是第一个我们基于大模型来去研发的，我们叫做 AI 的一个脑部的一个诊断的这个应用体和智能体。所以它也是在技术层面，它是突破了从单病种的 AI 到一个我们叫做多器官全病种 AI 一个突破，这样的技术它对整个产业带来的这样一个提升升级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那另外往后端一点，可能往中后期，那更多我们从产业角度来看，它希望的是说我有成型的技术，成型的产品，有成型的应用的场景，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那对于这些现在行业里面的具有一定的技术底座能力，具对商业有一定很好的这样一个场景的一个落地，第三也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这类这个头部的我们叫做牛，这个种子企业，它其实是未来一个投资的我们叫做一个重点核心的区域。所以其实往两端，往早，往技术颠覆性和创新性的技术来投，往后我们有更多商业化、更多技术能力、更多产品能力的这样一个成熟性的企业来去投，这个是我们在技术端看到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投资的一个所在的一个机会和资源所在的一个阶段。谢谢。
1: 好的，谢谢两位投资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也就是说全产业链当中各个环节其实都是有机会的，有的适合投早，但是有的却适合投晚。那目前智能传感赋能脑科学的应用场景哈，可以说主要是集中在医疗健康领域。政府工作报告呢也是提出要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人工智能商业化的规模应用。那未来这个技术在智慧城市、消费电子、教育等等的这种民生场景当中，哪些细分领域是最具备率先可以实现规模化商业变现的潜力的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两位的看法。我们先来听一下冯协总吧。
2: 对，首先从整个的脑机接口和脑科学的这样一个赛道来看的话，我觉得分为两大类的这样一个赛道，其实未来是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来去延伸的。第一个肯定是它的起步一定是在医疗级别的这样一个突破，它针对我们脑部的这样一个特色的专病、罕见病这些病种，这种常见大众大家 非常每天所困扰的，我们在医疗级别通过我们脑机接口在临床的试验的完成，通过获证，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样一个一整套诊疗的方式的体现，在医疗

0: 级别的产品能真正的实现这样一个技术的验证突破和落地，它实际上就形成了很好的一个我们叫做严肃医疗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那在医疗级的这样一个产品落地之后，实际上它所真正的我们叫做医疗是锚点，那我们真正的这个产业的星辰大海其实来自于消费级，就我们日常大众都会穿戴的这样一个消费级的这样一个产品。那对于消费级的产品，它的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我一定是从医疗级它的技术它的专业它的水平它的能力降维打击到我们的消费级当中去，这样才能给患者给日常的老百姓，除了给患者啊，给日常的老百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比如说无感的这样一个可穿戴的设备，对吧，它是无感的设备带来有感的这样一个反馈，它来真正去解决我们日常老百姓包括我们常见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的焦虑的问题啊，烦恼的问题啊，甚至一些我们的一些早期的这种疾病的一些介入发现胃病，对吧，这些方面它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可穿戴的设备，通过像刚刚院士讲的一些戒指啊，包括我们的头戴啊，发箍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种产品深入到消费级里面，所以消费电子它是未来的这个星辰大海，它的起源一定来自于医疗级别的产品的技术的验证和突破。谢谢。
1: 好，也就是说像医疗级别您刚才说到了有治疗一些罕见的病种，比如说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有一些神经性的疾病，
0: 神经性的疾病，然后我们常见的其实除了罕见还有一些大众经常会碰到的，比如说一些癫痫它慢病又特别难治的这类神经类的疾病，脑部的这样一个疾病，甚至是一些我们的认知障碍，甚至是我们像一些常见的我们大家身边人经常碰到的 ADHD 等等，它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的方式在医疗级别形成这样一个突破。但它的过程它是需要经过严肃严格的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临床的验证的一个过程，同时形成到一整套的这样一个我们叫脑机接口的疗法，甚至到后端我们除了疾病我们甚至在康复，对于失能失智的这样一些这个老年人或者患者，他通过脑机接口可以通过我们的意识的控制，通过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些方面，他其实在康复领域也具备很强的这样一个未来的应用的这个价值和场景。
1: 那消费级的话其实它主要是针对的睡眠这个领域，是不是，比如说
0: 其实睡眠是大家日常最它是怎么说呢，跟大家最贴近的，对生活最贴近的，也是大家日常可能大家绝大多数人都会碰到的一个睡眠的问题的状态。那睡眠的问题它其实是生成在睡眠当中，它其实是脑电波我们脑思维的活动，我们脑部甚至我们的这样一个交互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对于睡眠来讲它是相对来讲它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问题，同时我们又很好的可以通过一些可穿戴设备，通过一些基础的一些我们的这样一个脑机接口或者我们的这个可穿戴设备啊，包括一些技术，它是能很快的来去产生影响实现很好的效果反馈的一个方式，一个病种一个领域，所以这个可能是现在大家一直在提的一个点，就是像睡眠啊，像我们的焦虑啊，像这些方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广大的一个应用场景，同时它有一个相对技术降级之后降维打击之后，它又很好的能产生效果，产生正向反馈，让我们的老百姓能这个切身的感受到这个脑机接口技术下放到我们的消费级场景当中，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日常的这个状态、我们的睡眠形成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改观的这么一个这个领域。
1: 好，冯先总呢从两个方面为我们进行了这个应用场景的梳理哈，一个是医疗级别的，一个是消费场景这样的级别的。那想请教一下鲍中何总，那请问您也是对这个细分赛道也是这样分类的吗？那如果也是的话，您觉得哪个细分赛道是更加具有最先爆发的这种商业潜质的？
2: 其实我的分类比如说医疗其实是基石，但是呢医疗跟消费来讲，第一呢我同意比如说我们冯总的核心这个观点，反正医疗对消费有一些降维的一个逻辑，但是呢有一个观点，比如说其实消费对医疗这个层面上它也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核心的逻辑是在哪呢？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在严肃医疗这种场景，我们在做比如说脑机接口也好，类脑智能也好，包括睡眠障碍、睡眠监测，包括 AD 啊，然后帕金森啊这种，你会发现一个最大问题，你的数据严肃医疗场景里的数据量，它其实是有限的，而且这些数据量它的核心的一些数据量还要跟你比如说你的病症然后你的行为要深度的链接，你会发现这类的数据量是更小的，所以说像这一块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消费领域来讲的话，你会发现消费领域它是一个，因为你是随时带的，
1: 对，
2: 你是持续监测的，
1: 对，
2: 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的数据量的口是很大的，
1: 对，
2: 像这一块的数据量的提供其实非常有利于比如说我们严肃医疗整体的一个层面的再提升，所以说我是觉得它是一个互相循环促进的一个过程。第一呢，由 像严肃医疗跟比如说消费品，有可能像有点像精品名品这种感觉。
1: 嗯，
2: 这是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名品对精品的这种核心的一些输入的一些能力，其实要比有严肃医疗的场景可能会要更全面一些。因为现在就刚刚讲到了我们张院士的核心的一点，它的智能传感器。然后呢，智能传感器其实是解决了消费品输入跟你行为链接的核心的点。
1: 嗯，
2: 因为你发现你的智能传感器，我戴完之后，你会发现它跟我的行为可能跟我的脑波，然后可能有关联。脑波有关联之后，我通过一些基础学科，然后医学层面的一些严肃医疗的场景的认证，你会发现，哎，这个是某些脑电波，我可以改善睡眠。所以说，像这一块，其实我们的合作伙伴其实也。最近也一直在用，比如说严肃医疗的数据，包括消费者的数据，专门做了一个睡眠枕头。
1: 嗯，
2: 其实发现也是特别有趣的一个场景。
1: 对，
2: 然后呢，你发现包括我们跟上市公司喜临门啊这种交流，他说：“哎呀，我这些很多的客户，他说他就需要有个睡眠枕头，能监测他的脑波，然后呢要改善他的睡眠。而且说实话，现在压力都这么大，而且睡眠障碍在美国、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
1: 嗯，
2: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所以说，我是觉得消费跟医疗两块是互相循环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传感器在中间其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2: 然后呢，传感器之后，包括你要把所有的信息，你要变成了你可以在严肃医疗、在消费品里面你要可以用的模型、一些智能，这方面其实对类脑智能这个层面上的一些脑机接口到，比如说你的按照人。机械智能变成了类脑的生物智能这一块的要求，其实你会发现这里面的一些机会，包括迭代的空间，其实非常大的。
1: 嗯，好，也就是说，医疗级别的这个应用场景当中的技术，我们是可以赋能到消费级别的这个赛道的。
2: 对对对。
1: 那消费级别的这些产品的数据又是非常的有价值的，
2: 对对对，
1: 它反过来可以去促进医疗级别产品的一些发展。
2: 是是，
1: 嗯，是生生不息的哈。
2: 对对。
1: 好，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张院士。那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未来产业集群，脑机接口呢就被纳入到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范畴。那张院士，请问您认为智能传感赋能下的脑科学产业，它在15期间应该如何定位？它又如何与蚌埠中国传感股那这类产业集群相互联动，构建研发转化应用的完整的生态，来助力新智生产力的培育呢？就是此外，脑科学产业与具身智能等其他的未来产业是否存在协同发展的空间？
3: 这里面呢，我想首先呢，就是讲的发展的定位。我认为呢，就智能传感赋能下的脑科学产业呢，在15期间呢，应当定位为未来产业的感知基石和交互中枢。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脑机接口、具身技能，还是元宇宙智能机器人，他们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能力，就是感知。所以没有精确的感知呢，智能就是无源之水。所以脑科学产业要发展，首先要解决如何感知大脑的问题。所以具身智能要落地，首先要解决呢如何感知环境的问题。所以智能传感呢，恰恰就是提供了这种能力。因此呢，这个产业既是独立赛道，更是呢一个赋能的底座。第二呢，就是中国传感股的联动呢，在这个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上呢，我看到这个蚌埠的制造的 EPD 产品亮相，包括像一些低噪声的高精度的生物采集芯片，还有多通道的这个脑电采集系统，这些呢都是我们脑科学产业的核心部件。所以长三角的脑机接口产业联盟呢也有积木了，所以这标志着呢蚌埠的这个中国传感股呢正在成为脑机接口的重要的一个节点。那我认为呢，就是深圳的研发优势与蚌埠的这个产业的优势呢，可以互相结合起来，就形成一种哑铃式的协同。那我们深圳的这个创新性的源头创新和蚌埠的制造能力结合起来，就可以呢形成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整个的效应，真正把技术变成产品，把产品呢变成商品，把商品呢变成一个产业。那第三个你讲的呢，就具身智能方面的协同呢，我觉得这里边呢就是一个协同空间的问题。它这个具身智能的核心是智能体与物理世界的交互，而这种交互呢离不开环境和自身的状 感知，所以智能传感作为具身智能，提供了我们的感官，主角、视角、听角，还有呢这个本体的感觉等等。那反过来呢，就是我们具身智能发展，也为我们智能传感呢提供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呢就是更低的功耗，这个更高的精度，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更长的待机时间。所以脑机接口呢是与具身智能结合，可实现的就是意念控制身体。就最近呢，我提出了一个脑联播的整个概念，就讲未来人脑呢就可以直接操控我们机器人完成复杂的任务。所以呢，这种工艺呢，像特种专业这个助脑等领域呢，有着非常巨大的应用前景。当然在这里边呢，我们想在军事方面，在很多方面呢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1: 嗯，好的。我感觉听过张院士讲的哈，就是不仅这个传感是脑科学的一个基础，那智能传感其实还是我们很多未来心智生产力的一个大的基座哈。那结合蚌埠、中国传感股这类产业集群的建议，那这个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能不能为智能传感加脑科学领域的投资项目带来价值？那资本又应该如何来联动产业集群去布局相关的项目？我们来请教一下场内嘉宾鲍中和总。
2: 像比如说像未来产业其实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这种过程，就前面其实一直强调的叫做，包括张院士啊也强调的正产学研用，
1: 对，
2: 它是必须是大家深入融合的这种过程。那融合的过程你会发现，第一呢，我如果研发有想法，但是研发有想法，我在产业集群里面我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第一呢快，第二的成本低，然后快速的把它做成产品。因为零到一这个阶段其实非常难的一个阶段，做出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在产业集群里面它有应用的场景，有应用场景，在场景里面你去把你的产品做一轮验证完之后，你会发现我可以快速的迭代，迭代完之后最终形成一个商品化的这个产品。所以说像产业集群这一块，在这个正产学研用的核心的作用其实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未来产业里面，它的作用反而比原来的比如说传统的产业商业模式的创新，都点钻的这种创新，它的作用其实是更大的。所以说像这块站在我们投资的角度，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比如说像蚌埠有个产业集群，或者深圳有一个产业集群，或者珠海有个产业集群，这类的产业集群里面去做一些项目的挖掘。因为你会发现这类项目它的公司的发展的速度会比较快，而且会走得稳，然后呢这一块其实它的机会包括成功率会更高。所以说像这块投资，其实我们会在投资的策略里面，我们基本上会有一个基于产业集群的，我们有两个方式，一个叫实体的，有实体的蚌埠传感器的产业园，那我可能它基地在这，我再给它搭一个专项的基金，我就专门围绕着蚌埠的产业园或者这类产业集群我去投，然后这是实体的。但是呢，资本来讲，它又是全国的，可能全球去投项目的，所以说我可能是一个跨区域的产业集群，这是个虚拟的产业集群，但是我可能把比如说各个地方最好的公司我去投一遍，最终大家串成一个产业集群，也能做正产学研医用，整个链条的去联动，这是虚拟这一块。还有呢，投资策略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垂直领域的纵向的投资，一条线我就挖得很深。所以包括脑机接口、传感器，其实我们挖的都特别的深。从原材料的，然后呢，从那个芯片的，到控脑的、解码的，然后呢，到后面应用场景的，然后其实整条线都挖，都挖掉了。然后这是这一段，然后呢，还有一段其实是基于场景的，就刚刚讲到的，其实睡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
1: 是，
2: 而且消费跟医疗它是两个场景，大家都要的一个场景，能很快的走进千家百户的，
1: 对，
2: 像这类我们可以基于场景应用场景去做应用场景领域的投资，所以说像这一块的，其实针对我们在场景投资、产业集群投资来讲，我们会发现产业集群在未来产业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点，对未来产业的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就是不管它是物理性的这种产业集群，还是说咱们虚拟空间的这种产业集群，它都具有集聚效应，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个产业更快更好的往前发展的。
2: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从市场需求来看一下哈，那大众对脑科学相关的这种健康管理啊、脑功能检测啊等一些产品的接受度是如何的？那培育 C 端市场，打开行业的商业天花板又该如何去做？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协总。
0: 对，其实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日常的老百姓，我们看待这种脑机接口啊这些新的一些产业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是觉得对于一个新技术、新产业的我们的一个好奇和兴奋的程度，我们觉得是一个新鲜事物。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就针对新鲜事物，我们天然呢会抱有一些疑虑，就是它到底它的整个的对于产品它的效用、它的能力、它的性价比到底是怎样，它是否能真的能解决我所面临的这些我日常所困扰的这些睡眠问题啊、精神问题啊、我们的这种焦虑的这些问题啊，对吧？那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好奇叠加这样一个疑虑顾虑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我们真正要形成一个让大

0: 对我睡眠质量的提高，它是有很有形有感的这样一个反馈和效果。这样的话才能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一个 OK， 这个技术它是一个新技术，它对我带来的价值是切身能感受到的。那这样的话它的接受度会更高。那第三呢，我觉得在我们叫做无感的情况下又有有感的反馈，它很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日常当中对于它一定要顺应市场的这样一个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甚至我们说在一些可穿戴的这个消费级电子产品当中，它是否具备一些具有温度的、具有时尚感的，让老百姓可以日常，哎，我可以去佩戴，我看上去我还是有一点，对吧？很 fashion、很时尚，而且很先进感、很有科技感的这些产品，它从它的工业设计到它产品到它的营销到它的后续的这样一个更新迭代和服务，实际上在 C 端的消费，它往往是一个更难做的一个产品。
1: 对，
0: 刚才聊到医疗级别的，医疗级别它只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把这个病在医疗，在这样一个严肃医疗层面，我们怎样起到效果，帮他来去治病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消费老百姓对于一个消费产品，它一定是一个全方位的、很完整的一个要求。你任何一方面做不够，实际上老百姓对于这些产品，它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出圈的这么一个爆款。所以市场上我们认为，就是说在 C 端的消费者，他一定要满足这三点的这样一个要求。
1: 好的，无感介入、有感反馈，而且还有时尚健康的引领感。
0: 没错。
1: 接着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张院士。政府工作报告呢，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那十五规划建议也是提出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数字化，脑科学、智能传感领域的发展可以说离不开复合型人才支撑。那请问您认为当前AI 教育、科技教育应该如何来适配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那是否需要在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上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来加大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呢？
2: 没有人才，我们一切蓝图呢都是空谈。所以脑科学、智能传感呢，恰恰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它需要我们的生物、医学、化学、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很多领域的融合。那我们当前的教育体系呢，就是传统大学很多这个程度上呢还是分科而治，所以这呢已经非常难适应未来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呢，就有几个方面需要这个值得探讨。就第一个，要打破我们的学科壁垒，推动了跨界融合的学科实质。我前面讲的就传统学科呢，就是一入学就定专业啊，这个4到10年都在一个学科里深挖，这过去呢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知识爆炸需要专精。但在今天呢，前沿的创新恰恰发生在学科的交叉地带，所以我们脑机接口需要既懂神经科学，又懂信号处理，还要呢懂我们的 AI。所以智能生物传感呢，需要我们人工智能、材料、生物。所以我们高校在这个积极实力我们的伪专业双学位交叉学科的培养项目上呢，现在有很多进展。那我们深圳大学呢，现在也增加了像人工智能、计算机的双学位课程，还有我们金融学人工智能、大气人工智能，还有呢，有些学校还开设了数字化的脑机智联的伪专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推荐。第二个呢，就像我们的整个的培养模式，我们要呢，就是要有个重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是知识传授，现在呢需要能力的构建，所以未来的复合型人才呢，就再不是光有知识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能提出问题。所以我们讲未来呢，就是学生在做做中学，在项目中成长，同时需要加强我们的学校企业的协同，让企业的工程师走进课堂。那我前几天我在斯坦福大学正和他们交流，他们呢就是上我们一批在企业的这个做得好的这些工程师们到学校来做这个叫兼职教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要强化我们的伦理教育，培养有责任感的科技人员。那现在我们的脑科学、智能传感涉及到大脑、意识、隐私，还涉及到何为人类的哲学命题。所以讲我们的这些从业者不仅要技术能力，还有能力方面的意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未来的课程就不仅仅是教他们很多东西，还要教一些我们伦理的这个基本的伦理的说题，还有基本做人的道理。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在前面报告上讲过，就是我们 AI 对我们的

0: 整个的教育是一个重大的这个推动。那我们要主动用 AI 技术来改变我们教育的本身，所以呢，AI 辅助个性化教育这个模拟实验，就模拟平台，在脑机接口中呢，我们学生可以通过 AI 的模拟平台，在不接触真实病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呢进行培养。总之来讲呢，未来产业竞争归根到底，我觉得是一个人才方面的竞争。
1: 既要有科学类的素养，也要有人文的素养哈。那张院士从未来产业化突破和规模化应用的视角来看，请问您认为智能传感、赋能脑科学产业在未来3到5年面临哪些最关键的发展节点？我们又应该如何抓住15的机遇，实现从技术突破到产业领跑的跨越，助力我国在全球未来产业竞争当中占据优势呢？
0: 我觉得未来3到5年呢，我们是我们整个智能传感。赋能脑科学产业从0到10的关键跨越期，所以过去10年呢，就是主要是一个概念验证、技术突破的阶段。那么我们未来就是产业化突破和规模化应用，在这里边呢，我觉得是发展的节点呢，我认为有个3个节点。就第一个是核心基业的国产化突破，这里产业的底座呢是，这是产业的底座，说当前在高精度的脑电采集芯片、柔性材料。低功耗处理模组的核心器件方面，那我们呢，人被卡脖子。那未来几年，我觉得必须集中力量，这个攻破这些的关键节点。很可惜的是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前面讲的，比如是中国创干股已经那个就是开发了超低噪声的高精度生物芯片。我们呢也是对智能传感、生物传感呢进行了理论。和一些事情的有益探索。第二个节点呢，就是医疗器械的注册审批突破。因为脑机接口产品要进入临床，必须要通过严格的医疗器械审批，所以国内外呢都在探索。那我预计呢，3到5年，我们呢有硕款的这个浸入式和半浸入式的脑机接口呢，完成我们的临床试验。那第三个节点呢，我觉得我们应用场景的这个商业化认证这方面呢，也要。好好做，那技术好不好，那不是光发了论文就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所以未来我们取这个几个关键的应用场景，要跑通我们的商业模式。就一个是医疗康复领域，第二个呢就是电子消费电子领域，第三个呢就工业与特种这个领域，让我们的这些脑控技术在真实场景下产生价值、创造效益，才能真正的跑起来。那么我们如何的抓住机遇实现的跨越呢？我觉得这方面呢，就是，也是和国内的很多，方面呢，我觉得要从几个方面发力。就第一个呢，就是强化我们整个国家队的引领；第二个呢，就要构建资本和产业的双轮驱动；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要打造整个一个这个产业集群的协同，因为任何一个产业呢，它都需要整个一个生态。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把这个生态做好。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抢占国际标准的制定的这个高点，从这个4个方面呢，来增加我们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话语权。
1: 谢谢。那作为科研工作者和两会相关领域的关注者，张院士，您对15期间智能传感、大脑加数字生命产业的发展以及 AI 教育的完善有什么寄语？我们又应该如何让前沿科技真正的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力量呢？
0: 我想呢，这个我们现在站在了15开启的历史节点上，我想我用几句话呢，这个说出我的期待。第一呢，就是我将要守住初心。科技为名，所以无论技术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所以，我们研究智能传感呢，探索脑科学，追求硕士生命，终极的目的不是发表论文，不是获取专利，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人类会更健康、更美好。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人类。当然了，我们讲人类未来要走向永生，这里永生呢？是一个广义的，就通过科技使我们的生命质量更高，生命价值更大。我想呢，就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应该把科技为名刻在心上，让前沿的科技成为增加民生福祉的力量。那第二点呢，我想讲呢，就是我们要勇于跨界， 敢闯无人区。那么智能传感和脑科学融合呢，本身就跨界，所以我讲呢，未来以来，我们要敢于走出舒适区，敢于在虚科的交叉地带开疆拓土。所以，我们政府工作报告呢，其中呢也提到强化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就是呢要为我们创新提供制度的保障。那第三呢，就是我讲的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那前沿科技的发展既需要仰望星空的情怀，更需要呢脚踏实地的坚守。我们实验室的样品到实际的产品，再到产业的商品，这个每一步呢都充满挑战。那我原来讲过呢，就是我们的真正的从科研到商业化，需要走过了三个死亡谷。第一个死亡谷呢，就是我们有了想法，这个做了实验，把论文发出来，这只是第一个死亡谷。第二个呢，就把我们的论文变成产品，这个是第二个死亡谷。第三个呢，就是讲我们把产品变成商品，而且呢，商品能造福人类、造福社会，而且它能可以赚钱。这个呢是第三个死亡谷，所以这三个死亡谷过去了以后，才能真正的就是做成功了。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希望保持定力，不急不躁，一步一个脚印，把我们的技术做扎实，把产品做精致，把产业呢做健康。最后呢，我是想呢，就是我们呢要是要开放合作，共赢未来。我们这个智能传感是万物互联的基础，在这个领域呢，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开放才能共赢。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和国际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呢，都是有很好的这个合作。那最后呢，我想 AI 的教育，我想说呢，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因为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今天培养的学生，将在16五、17五成为舞台上跳大梁。我们必须以未来的需求，倒逼今天的改革。这个整个虚科呢，我想我们要虚科更交叉，让培养更实践，让能力呢更兼具，让技术更完善。所以总结来讲呢，我讲16个字，就是传感破界，脑智共生，说明未来，科技为你。
1: 非常感谢张院士带来的精彩分享哈。那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呢，高校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那结合这一政策导向，对于想要进入到这一领域的创业团队和后续的投资布局，我们现场嘉宾有哪些具体的建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先把时间给到鲍中何总。
2: 作为创业团队，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两个维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呢，其实刚刚张院士其实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开放。我们开放其实是放在哪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在团队这个层面上要开放，因为我们发现，其实从创业团队组建这个开始，其实从包括很多的这种源头的这种创新，以及说是从高校的论文开始去往下面去走的。那论文开始，我会发现，在团队搭建这个层面上，大家包括比如说科学家，包括比如说一些技术的一些团队，他必须开放的心态，引进各样的人才，最终使整个团队你有将帅之才，你有马，你有炮，然后呢，你有兵，你有士，这各个层面上起到各自的作用，所以说团队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技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实会倒在团队的完整性上，这是核心的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是团队搭完之后，你的定方向。定方向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定方向你会发现，你的定方向有两个层面上：第一，你的方向是在哪；第二呢，你定出方向，你用了多少的时间定出了这个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说，在这一点要快速的去接近市场。你知道市场是需要怎样的产品，我快速的把我的产品去做试错。所以说，这需要团队要有战斗力，然后要快速的试错。试完错之后，我要快速的把产品去做迭代。所以说，在死亡谷这个层面上，0到1死亡谷跨越从论文到产品这个阶段的死亡谷是非常大，差不多是我们在50%的企业会死在这一段。你会发现，它可能方向对了，但是它的方向可能花了3年5年。但是其他人花了1年，他这个方向已经过去了，然后呢，整个公司的团队也就过去了。所以说，我觉得方向团队是核心的这一点。所以说，在创业这个层面上，我希望所我也祝福所有的 所有的创业公司快速的找到方向，搭建好的团队，然后勇往直前。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哈，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也。

0: 是期待着在两会政策的春风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智能传感、赋能脑科学，其实已经不仅仅在是实验室当中的探索，它已经真正的要落地，真正的赋能全人类的健康福祉。
1: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2: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2: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1: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新闯全球，车规芯片出海，如何破解合规的壁垒，筑牢供应链的韧性。中国新能源汽车呢，加速全球化，车规芯片呢作为核心的中枢，出海的进程直接决定整车产业链的全球的竞争力。那么在地缘格局、车规标准和碳合规多重的约束之下，中国车规芯片如何突破壁垒，实现稳定的供给，成为产业的关键命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安永大中华区战略与交易咨询合伙人、先进制造与移动出行行业主管合伙人叶亮。叶总您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加特兰首席运营官吕玉昭先生。吕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这个加特兰呢是全球首个实现 CMOS 的毫米波雷达车规芯片量产，也是第一批呢获得海外车企定点和平台认证的车规芯片企业。过去几年呢是持续深耕出海，已经成功的导入了欧洲主流品牌的供应链，成为感知以及通讯车规 SOC 芯片的全球化的先行者啊。好，那我们首先呢来请教一下这个吕总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前车规芯片的出海呢正在从随车配套向全球供给来转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啊？目前咱们的这个核心痛点究竟是在哪里呢？
1: 对，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全球芯片的这个出海啊，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翻版。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几十年前，当欧美的这些车企走向中国的时候，也是从整车先开始，
0: 对，
1: 然后合资，然后再到零部件的本地化，再到芯片的本地化采购。
0: 嗯哼。
1: 所以呢，我想，当一个国家在往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有一个是技术型的国家，往一个市场型的国家，在推销它的产品的时候，往往就会经历这么一个链路或者是过程。
0: 嗯，
1: 所以呢，我想我们的芯片出海或者是我们的整车出海同样会面临这么一个进程。
0: 嗯，
1: 那这里面呢，我想核心的一个差异是什么呢？还是在于就是当欧美的这些车企在往中国卖它的车的时候，那会儿欧美的这个主流的芯片公司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获得了非常广泛的认可。
0: 嗯，
1: 但今天再去看啊，当我们的主机厂或者是整车具备了全球竞争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车规级的芯片说实话在全球范围之内并没有获得非常广泛的认可。
0: 嗯，
1: 那这是需要我们的时间和努力去实现的一个过程。
0: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品牌的认可可能不如当时欧美出口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认可度这么的高哈。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您觉得这个全球车规芯片的供应链目前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2: 我觉得呢，从这个车规级的芯片的供应链就要从大的环境开始讲。
0: 嗯，
2: 因为从整个供应链的话，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全球化变成了有案外包，现在变成了近岸外包。
0: 嗯，
2: 所以呢，这个从过去的我们讲 just in time， 现在变成了 just in case， 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化。
0: 嗯，
2: 那我觉得车规级芯片属于非常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它也在这个变化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嗯，
2: 那么我想从政策和生态两个角度再来讲一下。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从欧美他们有各自啊参与这个就是相关法律的制定。那么美国呢是偏向于溯源，欧洲呢是偏向于碳足迹，所以这些呢其实将来都会对我们车规级芯片啊更稳健的在全球进行销售和发展提供的这个约束。
0: 嗯，
2: 第二呢，像数据本地化，因为欧美对于像地图啊、人脸识别啊、包括通讯啊方面有比较强的数据方面的这个合规的要求。
0: 嗯，
2: 所以这也是我们将来车规级芯片需要考虑的地方。那么从生态角度来讲呢，我想提两个，一个呢就是车规级的芯片其实它本质上就是随车一起出去的，因为呢它是用在车上的，它跟一边的芯片不一样，它要多一个这个车规级的验证。
0: 嗯，
2: 所以它要确保这个芯片能够在极度的这个工况下还能正常的工作。
0: 嗯，
2: 所以这个特征呢导致车规级芯片有天然的定制化的需要，也就是说为主机厂来制造。
0: 嗯，
2: 所以这个生态将来也是会越来越强。第二个呢，就是从全球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啊，将来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健，现在正在重塑当中。
0: 嗯，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像这个欧美日韩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垄断，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政策的壁垒啊，您觉得会对咱们的这个芯片出海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制约呢？
2: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制约也是机会。
0: 嗯，
2: 所以一方面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困难和挑战，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发展这个车规芯片的一个机会。
0: 嗯，
2: 那具体来说呢，比方说在一些开发工具上啊，一些设计啊，包括这个涂装啊，包括这个封装啊，都有一些软件它是需要用到海外的这些技术的。
0: 嗯，
2: 那么我们一方面中国也在布局了， 啊，争取我们在这块是能够自主自控的。
0: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将来很多是市场换市场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巨大的体量市场，包括它的制造能力，像很多领先的 Tier 1的供应商也会需要我们，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用我们的市场来换取海外的这个市场。
0: 嗯，所以其实虽然有很多的标准，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制约的政策，但同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么从资本和这个政策的层面的角度，怎么去看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一个趋势和它会存在的潜在的风险呢？
2: 啊，那我觉得先谈那个资本。那么资本在过去呢，其实是很关注产能，包括技术的领先，
0: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车规芯片吧，它是有很多的制程，有特别先进的，也有比较成熟的。
0: 嗯，
2: 那么在过去可能大家对资本都是比较关心这种非常高精尖的制程，七纳米、五纳米，甚至于更低。
0: 嗯，
2: 那么在将来呢，我觉得资本已经意识到，其实芯片在车上的应用量是巨大的，它不像手机和别的产业，
0: 嗯，
2: 所以它的稳定供给，就是你能造得出来，其实也非常的关键。
0: 嗯，
2: 而且汽车上你看它有那么多的芯片，但60%-70%都是我把它叫这个已经成熟的这个制程。
0: 嗯，
2: 所以在这个领域，资本第一已经意识到将来还是要在产能布局，包括像芯片的系统集成的这样的供应商身上多投入，这是一块。
0: 嗯，
2: 第二块呢，刚才我也讲了，其实芯片将来我们要从整个价值链上进行自控，所以有很多我们叫这个工具设备包括软件是需要开发的。中国也有很多的玩家在这块在着重布局，所以资本也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0: 嗯，
2: 终将有一天这些我们自己国产的这个开发的工具会得到很大的应用。
0: 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吕总啊，在这个车规芯片随车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不同的海外市场，比如说欧洲这个东南亚或者说是中东，它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的这个车企要如何去适配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1: 对，其实车规是一个很泛的概念，这是其实几十年汽车工业发展啊，对于芯片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呢，一般来讲其实比其他的芯片要高很多，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其实汽车芯片的这个要求其实是一贯的，它也不太会去区分所谓的各个市场。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对于汽车芯片而言啊，它不只是提供芯片本身，
0: 嗯哼，
1: 就比如说像一些 SOC 的芯片啊，比如说今天的算力芯片，那坦白讲，它需要提供的不只是我芯片过一个高低温，我其实也需要让芯片能够满足功能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还有包括一些 AUTOSAR、ASPICE 等等的一系列的流程认证，
0: 嗯，
1: 这样才能够把它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车规级芯片。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那对于我们的企业出海而言，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说在你出海之前，你必须要准备好你已经完成了这些任务，而这些任务往往需要花3-5年的时间，你才能把这些体系认证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部做完。
0: 嗯，
1: 那针对不同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其实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合规的问题。那合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合规，法律的合规就是说你需要遵循当地的出入管制、当地的法律法规等等啊。那另外一个法规可能更加重要，其实是行业的法规。
0: 嗯，
1: 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身处的这个毫米波雷达的这个领域，其实各个国家对于频段的管控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对于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的等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 AEB 像自动刹车刹停的这种需求啊、距离等等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企业出海而言，你需要先去识别这些行业的法规在当地是什么样的要求。
0: 嗯，
1: 那你需要在你的芯片里面提前去设计或者是调整，就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频段，也包含像带宽，也包含像发射功率等等的一系列的参数，去确保你在当地能够被认可。
0: 嗯，
1: 所以这还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 那对于出海的企业，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
0: 嗯，所以还是有一个这个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针对不同的这个法律的要求，包括这个行业的一些具体的要求，还是要在提前的设计环节就去做一些准备的啊。那您觉得和这个海外的头部芯片企业

0: 的相比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车规芯片呢，它的这个竞争力是体现在哪里呢？
1: 嗯，我想中国的这个汽车芯片啊，其实还是植根于中国。
0: 嗯，
1: 那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土壤。那在过去几年啊，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蓬勃的发展，啊，这个给我们的芯片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分。那再加上啊，就中国这么多的车企，我们可以说是极致内卷嘛。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充分竞争。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我想，就是这种月销啊，就是或者是热销的车型，其实以前往往是你可以卖3年，
0: 嗯，
1: 甚至更长的时间。但现在来看啊，就是一个车型大概就卖1-2年的时间，所以呢，促使这些车企不断的去研发，或者是需要有更多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出来。那对于芯片公司而言呢，你的迭代周期其实也在不断的加速。你以前可能也是按照5年一迭代的这个速度在做发展，但现在必须要求你1-2年你得拿出一款新的平台或者是一个新的产品，你才能适配这个市场。而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最后决定这个竞争的格局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能不能帮助车企最终在市场上更快地推出产品。
0: 嗯，
1: 啊，现在所有的都是卡位战嘛。
0: 嗯，
1: 对，所以呢，就实际上在经过中国市场这么多年的锤炼和迭代之后，我们的芯片产品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0: 嗯，
1: 但无非是说，刚才讲了，就国际市场有它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那你需要根据主机厂或者贴网的具体要求再做一个二次创新，
0: 是
1: 啊，以满足他们的这个额外的一些需求。
0: 嗯，
1: 但是我想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个高频度的这种淘汰或者是激烈的竞争，实际上往往比我们海外的竞争对手也能更快地推出符合海外市场的这个产品。
0: 嗯，
1: 这个会成为我们其实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特别提一下知识产权。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在中国这么快速的迭代的周期和过程当中，实际上会帮企业积累非常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那如果是企业有比较早的意识，能够去保护这些知识产权，并且在国内国外都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专利保护的壁垒的话，实际上这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牌。那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啊，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垂直的或者细分的领域，当你在这个领域你拥有非常多的专利啊，并且是国内外布局都非常丰富的时候，往往大家会认为你是专业的。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同样当我们海外的那些主机厂或者贴网看到你一个企业国内外布局有400-500个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的这种专利的时候，他们也会认为我们或者是你们是专业的，所以会更青睐于选择这样的一些供应商。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想从全球竞争的格局来看，就是中国的这个土壤让中国的这个芯片公司其实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而且呢，这种机制也能让我们持续保持活力，
0: 嗯，
1: 有竞争力。
0: 这种机制会让我们持续的保持这种能够不断去创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同时我们的这个速度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也是佼佼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啊，您觉得中国车规芯片要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过程，最需要突破的核心的瓶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因为呢，从现在来讲，虽然没有这个统一的统计口径，但现在咱们的芯片基本上都是随车出海是比较多的。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毕竟是要装在车上的，
0: 是，
2: 所以呢，单独出海本身将来也不会太多。那么这里面其实核心就是将来你是为谁的车出海。那我注意到已经有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现象，比如说主机厂自己下海去做芯片，跟芯片企业进行这个捆绑。
0: 嗯，
2: 第二呢，像一些原来的这个 Tier 1供应商，他在中国也需要找到产能啊，他也在跟中国的芯片厂商合作。所以呢，我想说其实核心出海是为谁的车来匹配这个芯片。所以我说第一个瓶颈是定制化。
0: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车是本身有竞争力，所以呢中国芯片就一起出海了。那将来呢，我们要满足这些西方的这个主机厂，包括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他们的要求，他们不管从技术还是合规、安全啊、功能可持续性，其实都有。

0: 他们比较高的标准。
1: 嗯，
0: 那从我的经验角度来讲，这段路是必须要走的，因为给他们这个供货以后，其实是把我们的能力啊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变得更可持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如何从政策进行交换，让大家获得一个更加合理的这个合规成本，
1: 嗯，
0: 对吧？因为现在中国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体量也好，影响力也好，其实很多的都参与标准的制定，
1: 嗯，
0: 那么参与了标准制定以后，就可以跟有机会跟这个欧美的这个市场进行政策的互相认可，
1: 嗯，
0: 啊，那极大的会帮助整个产业啊降低合规的成本。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代表着高利润，所以他们能够承受这种高的合规成本。那么我们做的是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所以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
1: 嗯，所以定制化还有就是在政策层面是否能参与这个标准的制定，可能是实现这个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的瓶颈啊。那么李总，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2: 对，我们觉得也是，就是实际上啊，就是出海的这个面临的挑战其实还是确实是挺多的。
1: 嗯，
2: 那产品认可可能是第一步啊。那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会面临的，就是说它需要供应链的双轨制，就是不光是你可能在海外，你也需要在国内这个建立这么一套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体系啊。所以呢，实际上对于企业的这种负担其实蛮重的。
1: 嗯，
2: 你不光是要想着就是说我可能提供一个好的产品，你需要想的就是说我怎么可以持续性的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额外的价值。而且呢，尤其在过去的几年啊，就是在芯片发生短缺的时候，实际上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就会被要求的更多一些。
1: 嗯，
2: 对，所以我想确实这个对于我们可能需要做好两手的准备。那这个东西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两三年的时间，你也很难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嗯，确实刚才李总提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供应链的一个韧性的问题啊。那么叶总，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个效率、成本、安全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呢？
0: 我觉得这个关系呢，它随着事物的发生发展，包括本身的那个阶段，它是侧重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个阶段呢，肯定成本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但当成本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可能安全的问题就提上来了，然后再效率。所以第一个观点呢，我想说不同阶段不一样。那我自己觉得呢，近期的未来，这个安全的问题会比较突出。
1: 嗯。
0: 那一个是供应链本身供应的安全，因为从全球分工到现在，有岸近岸，所以呢，现在都变得不稳定了。其实本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都变成了一个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合规风险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新能源的车卖得越多，那么其实在路上出问题的概率也就越高了。
1: 是。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因为车载芯片是很特殊的，它里面还有这个发射信号，还有处理这个数据的，所以它将来这个美国的溯源和欧洲的这个碳排放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潜在的合规的风险点。所以我觉得近期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特别关注这个合规的这个安全。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现在我认为已经过了性价比的时代，特别是中国所处于的我刚刚叫成熟制程已经卷得不行了，所以呢应该下阶段应该更关注安全的问题。
1: 嗯，所以您认为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吕总您怎么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效率、成本和这个安全，您是怎么看待的？
2: 坦白讲啊，就是我们其实还在摸索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一个实践啊，我们认为这个可以分成两个步骤来走啊，就是或者是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加一小于二的一个目的，就跟刚才叶老师说的其实有点类似啊，就是你刚开始一定是希望利用你现有的供应链的海外触角，去尽快的建立这个供应链的这套海外的供应的体系，啊，相对来说你投入相对比较少的时间和成本，另外一个呢也相对小的资源，去实现这一个目标。所以呢，实际上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或者是第二个阶段呢，可能是希望达到一加一大于二。那为什么是一加一大于二呢？就是毕竟我们在中国，那我们希望其实也去看中国的供应链，
1: 嗯，
2: 包括海外的供应链，这不是一个分割的两个

0: 系统，实际上还是要综合去看到底谁是你最终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1: 嗯，
0: 那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在过往的一些经验里面会去识别，就是到底谁跟我会有战略协同。那这个战略协同是说我们也能给我们的供应商带来价值，那他们也认可啊，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些认知度或者是可受性等等啊。
1: 嗯，
0: 那他也比较认可，就是长期投资在我们身上是有收益的。那我们也认为它是从技术或者是能力、产能、价钱方面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战略采购部，就是专门去寻源全球的这些优秀的一些供应商。那最后不是说挑最好的，其实是最适合你的，
1: 嗯，
0: 这类供应商成为你的真正的合作伙伴。
1: 嗯，
0: 那通过这个东西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目的吧。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就是效率和时间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但是呢，对于成本本身啊，就我觉得这个通过慢慢的长的周期的迭代等等的一些过程吧，最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点。
1: 嗯，所以效率是您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那您觉得在这个芯片出海、在供应链协同、海外运维、包括合规续配方面，在实际落地上最难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0: 啊，其实都挺难的。对，因为其实海外的这个供应链对我们来说，以前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市场。那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即使是像韩国。那韩国的这个供应链原来往往是给一些非常大的企业做适配，就是像这个苹果或者是高通一类的公司。当然，就是当你在跟他需求一些你们的产能或者是你们的要求的时候，往往其实也比较难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呢，就是实际上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销售你的企业，
1: 嗯，
0: 啊，你要让他认可到你的价值，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这个周期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要长很多。那尤其是像今天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世界被 AI 包裹，那 AI 的这个造成了很多的产能溢出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让客户供应商能够真正体会到你的价值，其实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
1: 嗯，
0: 对。但是呢，就这三个维度我想都需要去建立，就是从合规的角度，从运维的角度，那我们的客户往往也会要求我们说，哎，你需要在欧洲或者是在日本建立你们的仓储中心等等啊，这些东西我想都是一样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更好的去利用现有的这个供应链的触角啊，去达到短期之内一加一小于二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
0: 可能中长期来看，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我们还是通过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筛选，挑到你认为最合适你的供应链。
1: 嗯，那么最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2026年啊，今年中国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关键判断是什么呢？
2: 嗯，我觉得2026年呢就在眼前了，我们现在已经过了4个月了，
1: 是，
2: 所以呢我觉得很近期的未来我的判断是两个，一个呢从统计口径角度来讲，随车出海肯定还是主流，但是呢所谓的这个单独产品出海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提高。那么这里面的核心的理由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车规芯片我认为现在是市场换市场了，它跟汽车工业早些年我们是市场换技术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我打个比喻，红墨水和黑墨水一旦混在一起就很难再分开了，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市场换市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也有很多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领先的这个海外的车企其实已经在中国合作包括采购，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利于把中国的这个芯片带到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里面的。那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我想说其实中国的新能源车很有竞争力，那么西方的这些竞争对手也希望把自己的性价比提升上来，所以呢他们会注意到如果缺少了中国的芯片的供应链的支持，他们将很难实现在整车竞争力方面的提升。那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它车还是卖不过我们，那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讲，他们有意愿有动力去购买更多的包括培育中国的这个车规芯片，以帮助他们降本。 实现他们的全球竞争力。所以从这两个支撑角度来讲，我觉得26年应该有更多的除了我们中国自主品牌的车会用中国的车规级芯片，更多的全球的品牌都会用。
1: 嗯，吕总您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其实我也非常同意叶老师的观点啊，所以我只加一句话，就是2026年啊，就是我想这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时代。
1: 嗯，
0: 那也是全球走向更加混沌的一个时代，那肯定是一个挑战，但是谁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呢？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乐形式。与其他视听艺术相比，它的交互性是吸引人的关键所在。在游戏中，参与者能跳出观赏者的身份限制，真正融入到作品之中。
1: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产品嘛，它也是有自己的艺术性的，它是第九艺术。大家可能想到游戏，就会想到这个是一个交互性的、互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娱乐方式，不仅仅只是画面好看，它需要有更强的游戏性，需要有更支撑它游戏玩法的一些底层的逻辑，包括现在新的一些人工智能啊这个新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你年轻人喜欢这个领域，其实游戏是很好的一个入口。
0: 这里是叶维中的办公地点。大部分新产品诞生于此，这是一个20多人的团队，他们各司其职。叶维中是这里的大当家。现在，他们正在为即将上线发布的动画艺术软件 MovieZoo 漫想家忙碌着。
1: 好，我们今天开个会啊，是商量一下这个一个新的项目，就把这个项目的想法跟思路跟各位讲一讲。项目的名字叫 MovieZoo， 让那些非专业的人士可以通过3维的方式呈现出一些3维动画的小故事。
0: 叶维中将 MovieZoo 漫想家这款软件定义为虚拟动画制作工具，用户能够通过简单操作制作出生动的动画作品，轻松创建个性化的影片。
1: 当时定位在给更多的非专业人士能够去通过这个小游戏啊，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它本身呢，它是利用了游戏开发的技术做的这样的一个小软件，这个软件呢，可以就在使用的时候是和玩游戏是一样的。先改身材吧，你看看身材稍微正常一点，可能像这样一点的，正常一点的，那这个也太 Q 了，稍微正常，对，正常一点。我待会开一个，我觉得这里啊有点厚。这个衣服其实是一个双面显示的布料。
0: 在这间不大的创作空间里，我们可以窥见数字视听艺术产品最初始的样貌、最真实的创作过程，以及创作者最本真的状态。
1: 游戏的开发呢，它是个长周期的一个产品，它一般不会很短，1年以上、2年、3年都很正常的。
0: 最初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原画、角色和人物设定，之后创作者们需要去完成功能的制作，运用物理渲染技术去完成材质的制作，丰富画面的立体效果和细节，奇幻的场景和视觉效果，最后进行产品上线之前的各项测试。
1: 那么就按照软件开发的这样一个标准，它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版本的要做测试。在测试前，这个你需要根据进度完成好所有的这个产品。
0: 叶维中最擅长的方向是主机游戏的美术设计，他的设计如同他的性格，有着鲜活灵动的艺术风格。他将生活中捕捉到的元素视为创作的宝贵素材，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在游戏开发的过程中，灵感会时时迸发出来，他常常沉浸其中。
1: 我自己啊比较喜欢Q 版的一些形象觉得这种形式更容易打动别人，更吸引这个大部分的人吧。
0: 距离动画制作软件漫想家上线发布日期已经开始倒计时，压力也随之大了起来。
1: 这个做出来没问题，但他其实那个还是要做的薄一点，他做的有点太圆滚滚了。
2: 我觉得叶老师还是蛮风趣幽默的，就是在讲他想要跟我们说的一些任务点的时候会讲得很清楚，就是沟通是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然后反正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1: 加班是难免的，而且呢你还要我们 debug 吧，这个时候其实你是不能离岗的，或者说我们叫 on call， 就是你周末你在家里边，但是你要随时待命的。如果这个测试 team 测试出来有些问题，那么如果这个部分是美术团队的工作，那你就随时要到岗， 去

0: 做修复，特别是在发布前夜。
1: 经过四个月的制作周期，叶维中团队创作的 3D 动画软件《漫想家》的最新版本正式上线运营。这里所展示的动画形象、故事情节都是用这款软件设计制作的。
0: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物，你可以捏脸，你可以给他设定不同的场景。那最后呢，你用这个工具完成自己的一个小故事的这个动画片也好，都是可以的。目前我们也在正在着手计划做这个 MovieZoo 二代，让它更加有交互性。
1: 漫想家的推出赢得了广泛赞誉，其创新性也受到了职业教育领域的瞩目。
0: 教育部申请了游戏设计制作这个专业，和上海的一所高职有这样一个合作，把一些很难的技术更加简洁化，让学生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在场景里边就出现了这个人物了，我可以给这个角色换头发，包括每个头发的颜色啊，都可以在右边的面板里面去设置啊。
2: 挺好玩的，因为平常接触不到吧，然后我看这种动画片也很多，就第一次尝试这种就很新奇，它会更方便上手吧，更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程序，而且也很容易就是让人理解。
1: 在成功将漫想家应用于专业技术院校的教学后，叶维中意识到小学生也能应用它来辅助学习，因此他将这款软件授权给国内多所小学用于教学。现在孩子们正使用它制作动画，并通过它学习英语，学习变得更有趣味。
3: MovieZoo这款软件学习英语单词已经学会了1000多个单词，学校里的小朋友也都在用。
4: texture 纹理质地 ，color 颜色 ，rectangle 长方形。
0: 举个例子啊，这个老师讲完了一门英文课，通常也希望小朋友能够做回家作业嘛，练习口语，然后完成这个作业。那么老师们鼓励他用一些新的新媒体的方式去表达。那很多小朋友就会用这个小软件，先捏出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卡通形象。那我们这个工具还是可以很方便的，通过智能的方式把它口型给还原的，所以就很像虚拟的小朋友在讲一个英文的小的故事。
1: 叶维中想要通过开发更加便捷、适用性更强的数字艺术产品，让每个人都能快速上手、轻松使用。因此，他致力于在技术革新方面寻求突破，包括动捕技术的深入研究与应用。
0: 动捕技术呢，我们英文叫 motion capture 嘛，其实也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那么现在很多的影视以及动画包括游戏产品里边都会用到用动作捕捉来完成人物动画的制作。那么其实我们看很多大片都看到了虚拟的形象都是这个用动作捕捉来制作的嘛。
1: 这种利用外部设备记录人体结构的位移数据并还原姿态的技术是目前最便捷的 3D 艺术作品创作形式。这项技术最早可追溯至1914年，随后在影视拍摄、体育分析和医疗康复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5: 我知道我怎么蒙到这个角色上去。
1: 叶维中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惯性动捕技术正是目前国内领先的技术。叶维中还创新性地将动捕技术运用在了互联网直播领域。
0: Hello 大家好，今天 CG 的播报有两个主要的新闻。第一个是我们世界真人大赛法国里昂的比赛准备周的活动已经完全的结束了。
1: 除了在艺术和传播领域的运用，叶维中还帮助一些企业将动捕技术应用于员工生产培训中，能够让更多的产业工人获得上手实操的机会，锻炼了他们在工作中的熟练度。
0: 用它来做一些虚拟的培训让员工抓取，他们在培训员工的时候就会利用我们的手套然后来通过 VR 的技术然后完成这个和产品1:1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修理的流程。
1: 能够从一件作品中衍生出另一个新作， 并让更多人受益，是叶维中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也是他做事的风格。叶维中是地道的上海人，在外滩附近的弄堂里长大，清水外墙的一座小楼是他儿时的家，他很喜欢那里的氛围，海关的钟声，街道两旁的树木。然而他最钟爱的还是时常凝望黄浦江对岸，眺望东方明珠。
6: 外滩的变化也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看着东方明珠一个球一个球的建成啊，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常在这边是要写生啊啊画画啊。
1: 1991年7月，东方明珠塔破土动工，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隔江相望，中西合璧，风格各异的建筑为叶维中注入了灵感的源泉。
0: 那么带给我们的一些是一些新的思潮，一些新的一些思维方式啊，很早的就是说就接触了国外的一些艺术家一些新的思维。
1: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日益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我国的数字艺术正在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其独特魅力。作为一个拥有国际化视野的创作者，叶维中有一个期盼。
0: 世界性大赛的这个 3D 数字游戏艺术这个项目呢，和我自己的工作经历很吻合，非常吻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遴选为这个项目的专家组长，由我来组建专家和教练团队，
1: 为这些年轻的后备军选手提供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使他们在国际赛场上代表中国队夺冠。这就是叶维中内心深处的期盼。
5: 你比他们绘画，只是因为有一个平衡点，所以你适当的加强一些线条，加上这种闪亮，反构草图了，哇，这个结构的东西，
7: 结构点
5: 的，对，其实是你是有的，你再回到你这个角色上面。
1: 叶维中期盼的这一天果然来了。从铜牌到银牌再到金牌，中国队经历了一段步步攀升的征途。终于2022年，在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他率领中国选手夺得 3D 数字游戏项目的金牌，打破了我国该项目零金牌的记录。
8: Hi, Lou from China. Congratulations, 축하합니다.
0: 当你听到这个 China 两个字，整个人就真的是要热血沸腾。这个感受可能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到。看着选手披着国旗冲上台，他热泪盈眶，同时我的眼泪也就这样下来了。因为这次夺金确实不容易，努力了7年。这个7年我们走过了很长的一个很长的一段路，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反正很辛苦吧。可以的。
1: 目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叶维中所从事的数字艺术行业为数字科创的发展发挥了作用。数字艺术能不断推进我国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塑造更具亲和力的中国形象，这些都是叶维中努力追求的目标。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2024年国家队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5进1的比赛现场。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个潇洒稳重的身影，叶维中正是该项目国家队专家组长、教练组长、裁判长。
0: 好，我们继续评这个昨天晚上那个部分的主观哈，然后我们重新分一下组，三位老师各自打的分数也要记下来，最后我们要和好以后确认无误再签字。选手们请注意啊，我们下午的比赛时间到，赛结束。
1: 优选出来的小将 在今年九月将由叶维中带队出征，迎战法国里昂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我们预祝他们再遇归来。
7: 孩子们，跟我一起去乘风破浪吧。

0: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人才高地的积累，
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

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剑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

0: 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2015至2015期间，中国融资租赁行业正迎来战略转型期，服务边界不断拓展，标的物加速迭代升级，已从传统领域如飞机、船舶、工程机械设备等重资产，延伸到了科创资产、新能源装备、医疗健康设备、数字经济装备、具身智能装备等新资产。 那么未来，融资租赁行业如何进一步贴近产业、服务产业、深耕产业，更好发挥融资加融物独特优势，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伙伴？要求我们，在过去的传统信贷的思路上，要带到行业发展的思路和企业经营的思路，甚至于包括投资的思路。
1: 金融租赁的本质啊，其实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匹配了生产资料，匹配了它的现金流。啊，我们这个所谓在增量价值里边，啊，在新的商业闭环里边，生产要素里边分得一杯羹，这就是我们金租的黄金时代。在
2: IC 加 AI 两条大腿的这个驱动下，大力的在开发经营租赁，可能这个就未来作为我们未来探索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关于这个绿色这个租赁。
3: 方向呢，主要这么几个：光伏发电、风电、水电、储能。绿色产业的融资，它其实是非常的旺盛的啊！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每一年新增的是超过6万亿的。
4: 融资租赁啊，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

0: 赋能科技创新的。如果说当我们传统的一个设备遇到了这个具身智能钢铁硬件融入了 AI， 那么融资租赁就不再是简单的借钱买设备，它就是链接科创与产业，激活数据与资本，赋能实体与未来的核心引擎。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融资租赁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从传统设备到科创资产融资租赁标的物迭代升级。
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国药融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芳，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陆毅，新兴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夏元，上海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磊，上海张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明奇。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从传统设备到科创资产融资租赁标的物迭代升级的策略与路径。
3: 那我今天呢，想从四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一些洞察和看法。那首先是融资租赁为什么这个要进行今天这些新的租赁物的升级？那国家战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需求和启示？和我们共同期待的未来，在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当中，应该说融资租赁这个资产规模的占比是非常之低的啊，只有2%。虽然我们在以这么小的这个资产占比的情况下，但是啊，我们融资租赁仍然服务了非常多中小微企业啊，然后以及包括这个主要的一些大的资产设备啊，所以这个融资租赁起到啊这个服务实体降本增效以及这个技术迭代资产盘活的这样的作用。那我们这几年呢，实际上这个租赁行业啊，也是跟整个经济的发展一样，逐渐进入到啊合规发展和这个专业化发展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产业方案和经济性租赁的业态，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成为行业发展的大的趋势。最早的时候呢，在2000年到2010年，融资租赁当时还是以直租为主的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市场上可能做回租的企业还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以工业制造的升级啊，以这个最早出现的像印刷行业啊、医疗行业啊这些工业装备行业啊、建筑机械行业啊，是作为这个电力设备啊、大型设备为主导。中层阶段呢，实际上以服务城镇化建设和基础建设啊，以及这个绿色能源啊逐步的兴起啊，一直到2020年啊，是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那从2021年再往后，逐渐就开始有企业啊进行转型，从设备拥有类的服务变成这个综合服务啊，以及新质生产力的服务的转型，逐步迈向这个具身智能和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前沿。那这个我们也能看到，在2025年啊，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拐点。新增的融资租赁中的新设备占比啊，首次超过了45%，包括新能源、高端装备、数字经济、AI 和商业航天领域的占比是在显著这个上升的。读懂国家的这个15规划的蓝图当中对融资租赁的这个新的使命。啊，国家希望金融应该对实体经济实现精准的灌溉。那租赁行业呢，作为啊与设备服务生产提升链接最紧密的啊金融形态，那应该发挥基于资产深入场景的独特化的这个优势。我相信，对于所有的这个企业，无论是租赁企业还是中国所有的这个传统企业，我们今天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大家都不断的在寻找新的加速点。对吧，新的第二曲线和新的增量。那所有能够得到高速发展和提升的行业，它必须具备两个特点。第一，是要找到那个高速发展的行业，对吧，行业你5年10倍的发展，你只要赶上平均值，你自然就能找到发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行业当中出现新的颠覆性的技术改革，或者是产品服务模式的改革，先进制造、智能制造以及这个数字中国的方面，这个行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2024年到2026年以及我们对未来的趋势，它是高于15%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率。

中国这是一个最传统的行业。实际上中国医疗行业的特色是中国在每千人的病床数上已经是全球领先，但是我们仍然出现的情况叫做结构性的不均衡。今天医疗行业的机会它不再是过去我上一台 CT 我把医疗的设备堆砌起来，更多的是需要设备加服务加管理。医保发展成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按病种付费，所以对医院的经营管理的要求也在提升，所以对医院的客户的痛点都在于他如何提升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啊。然后以及中国的老龄化越来越这个高，整个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都已经是这个大概在20%以上的这个水平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康养设备啊，以及这个康复，尤其是现在第一道的这个机会实际上是在康复这个领域啊，也是有高速发展的这个可能。所以租赁加科室服务的这种提升啊，是现在医院更大的需要。在新质生产力的前沿科技上面，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以及低空经济啊，也都是以远高于常规行业的增长这个在进行。那在这些行业更新兴的这个行业当中，那要突破传统的估值模型，传统的行业它更希望看到一个企业过去的3年5年的经营结果才能够用信贷思路给予这个方案。但是对于一个新的发展的企业，那可能需要带有部分的投资眼光，看到未来才能够真的敢去对这样的企业进行服务和支持。所以它也同样要求我们在过去的传统信贷的思路上要带到行业发展的思路和企业经营的思路，甚至于包括投资的思路。我们认为融资租赁呢，要从过去的信贷化啊，然后要从这个纯金融走向专业化、产业化、精细化，因为你要进入到资产的这个管理了，通过这个物联网大数据的一些分析进行我们的安全管理，而不仅仅是财务管理的方式，以及通过这个智能装备的一些这个管理啊，进入我们的这个资产管理的生态化，打造融资租赁的产业的毛细血管的供应以及这个专科医生的这个能力。那说到我们最熟悉的领域啊，医疗医药的研发企业呀，有些检验检测的机构呀，那我们能够观察到他们的这个痛点啊，他们在经营中的痛点就是很多这个研发它实际上是需要比较高端的科学仪器的，而这些科学仪器的单台价值高，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的数量有很多。在这样的客户这个需求情况下，我们设计了科学仪器的我们叫场景化经营性租赁，就是我们给客户提供的不是一台设备的租赁，而是能够帮你解决当前你要检测环境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分析的解决方案啊，这种的订阅式服务。医药供应链体系，医药的这个供应呢和其他的普货的供应最大的区别是它对于仓储和物流的要求是极高的啊，普通的药是要求恒温恒吃全程溯源啊，生物制药是要求这个冷冻冷链运输的。所以在这个整个医药的这个物流和仓储的过程中呢，是有比较大的能耗的啊。所以我们基于客户的这个大的较大的这个碳减排的压力呢，给他们提供了一站式的碳中和加资金支持加运营服务的解决方案。任何一个这个市场的发展其实是离不开全国性的这个资产平台的一些搭建。上海实际上在这个融资租赁的资产交易平台已经开始在做了，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全国性能够有更好的资产交易的平台，让大家能够把租赁公司的资产流动起来，变成这个活水啊，我们融资租赁公司能够源源不断的啊，持续的滚动的去经营，然后也促进我们整个市场的这个资产的流转。

我觉得是租赁的黄金时代，忽如一夜春风来。我们租赁行业原来的其实我感受很深啊，就原来的一些老的想法、老套路啊，都在被改变啊，被颠覆。行业的这些护城河啊，牌照优势、规模啊、客群经验啊，都变得呢廉价、没有门槛啊，一切呢都是不确定。那么什么是确定的呢？简物质化。当供给变得无限的时候，那么拥有就变成了一个 bad 的 choice 啊，它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去买生产资料门槛高、杠杆重啊，需要承担折旧

效率低，因为你缺乏了选择权，体验是很差的，而且你要面临我们现在日新月异的由 AI 加持的加速的技术迭代的风险，所以呢，所有权的必要性就下降了，使用权的必要性就上升了啊？为什么呢？能租就不要去买，供给要轻，产品要轻。今天的智能手机的算力，相当于阿波罗登月时候的那个整套 PC 的计算的能力，但是他们的重量差了100倍都不止啊。那么，所以呢，就是供给产品要轻啊，我们客户需求端呢也要清，那么谁来持有重资产呢？淘宝不拥有一分钱库存的，我们租赁拥有牌照，重资产长久期类固收，我们租赁的存在呢，其实改变了商业模式啊，变一次性买卖的内卷式博弈，变成了长尾的服务创造。简物质化呢，是推动社会从拥有到使用的关键力量之一。当产品趋向轻量化呢，低成本与高级成时呢，人们获取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不再执着于占有物品，而是要随时随地获取服务的能力，从而呢实现轻装上阵。我觉得我们租赁在今天这个中国的现状里边，我们是一个最好的承重、最好的加速器、最好的生态位，拥抱实体这个装备未来啊。那么，金融租赁的本质啊，其实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匹配了生产资料，匹配了它的现金流。啊，我们这个所谓在增量价值里边啊，在新的商业闭环里边，生产要素里边分得一杯羹啊，这是如此正确的价值观，所以这就是我们金租的黄金时代。

跟大家呢能够交流一下，看看我们对于这个科创租赁物的这个标的啊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2014年呢，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一期设立，然后经过了这个细致的研判啊，就发现还是需要一个啊能够给这个被投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服务的这么一个企业，所以当时的半导体龙头企业啊发起设立了一个融资租赁公司，专注于以集成电路产业为特色这个引领的这样的融资租赁企业，从设计到研发到制造到装备材料到零部件到具体的这个下游的应用其实我们是支持了整个这个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开创了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把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无形资产作为租赁标的来进行租赁的。芯片呢实际上就是集成电路这个延伸方向，人工智能它再怎么延伸它也是需要用到芯片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的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能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么人工智能领域呢，那大家都知道这个 AI 的这个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所以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这个算力以及电力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应用。这两年呢，你看这个由于算力设施的这个用电的规模不断上涨，就现在目前算很缺，电更缺。目前来讲呢，我们在算力的这个领域形成了一个这个基本上从模端芯算电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生态圈而且尤其是在这个支持上海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我们租赁资金就支持了上海也是全国首个万卡的这个高性能智算集群。电的这个层面呢，我们应该也是从2021年因为开始做新能源，在 IC 加 AI 两条大腿的这个驱动下大力的在开发经营租赁，可能这个就未来作为我们未来探索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我将聚焦绿色新能源这一视角，结合行业趋势，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感悟。汇报要分三个部分，那第一呢，就是绿色行业现状和这个发展的趋势。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双碳战略的引领我国产业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转型，中国也是作为这个我们这个双碳战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起和组织者之一啊，参与对全球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课题里面。那就是说，中国首先承诺就是在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达到峰值啊，并在60年达到碳综合这样一个目标。而且就是说，可以这样负责任的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中国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绿色金融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响应监管这个要求，然后是推动实体产业节能减排重要的一个一环啊。关于这个绿色这个租赁方向呢，主要是这么几个：光伏发电、风电、水电、储能。绿色产业的融资它其实是非常的旺盛的啊，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每一年新增的是超过6万亿的。在这个里面，绿色能源呢，我们将逐步的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能源。在这个里面，将来我们可能会就是绿色能源可能会占到了50%左右。能源的一个消纳呢，也成为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约束和一个瓶颈。不管是风电也好，光伏也好，那个上马的非常多。在这个时候呢，就国家其实对于国家的电网的一个消纳能力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你现在国家电网的一个消纳力跟不上绿色能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速度。那15期间的光伏量是大增，当然了，就是我们还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相对于光伏来说，风电它自个儿是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优势。首先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光伏呢，到了晚上它就不发电，但是风电呢是24小时不停的在转。它相对于这个光伏来说，它有一个好处。另外呢，从我们租赁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的租赁物其实非常的那个少。新型储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可以这样说啊，如果没有储能，你这个绿色能源是无土之木，这个是它是没有办法可持续的一个发展。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预计2029年是全面建成啊，就是分四个阶段和步骤。咱们国家，它是这个电是极具不平衡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就是严重缺电。那反过来说，像三北地区它的电太多了，这就是过去我们国家一直为什么在说要东数西算，就是一直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租赁物的一个矩阵，聚焦于风电、光伏、储能和新能源车，我们在这里面去全部是覆盖的。特别是在这个混用光伏这个领域，现在是拥有是超过500亿的混用光伏这个资产，总持有量我们是超过40万座那个电站，所有混用光伏的它的一个运行这个情况，可以精确到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户啊，了解一下这家它整个的情况，今天发了多少电，就一目了然。现在实现了全景式的一个监控，这个所有的那个资产在我们这里，我们都可以了解的一清二楚。未来这个转换呢，就是面临国家能源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转型，新能源电价全面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新格局，动态优化投融资的和风控的一个模型，希望和更多的租赁行业呢携手共同探索创新模式，构建绿色共生的绿色租赁生态，然后服务国家双碳的一个目标早日实现。

那么首先呢，我把它这个标题的名字呢叫做从钢铁设备到智能伙伴。这个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感知呢？我们首先叫做一个认知的革命。机器人它不是一个设备，我们不能把它看作一个设备，它只是一个载体，我们把它认知是一个叫做活的资产。为什么要活的资产呢？因为传统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啊，它本质上是静态的、物理折旧的，就是简单来说，一辆卡车五年前买了什么样，五年之后还是什么样，它是随着时间的这个线性是衰减的。那么我们赚的是资金的一个时间的价值，资产的一个残值的一个风险。但是机器人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具身智能，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冰冷的机器，它是有大脑的呢，因为它可以搭载大模型，它是具备感知的，它能理解，它能进化，它不是被动的去执行命令，而是去主动的解决问题。第二，它是会成长的。可能我们会说机器人它一直会更新迭代，今天不会做的工艺，明天通过数据的训练它就能掌握，而且性能是越用越强，价值它是不降反升的。第三，它是生态的，它不是硬件本身。如果说硬件的本体它的价值在未来机器人的整体的价值里面可能只有占10%到20%的价值，更多的是背后它的数据模型算法。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本体，它还是绑定了一个软件的系统，运维服务、数据迭代场景的一个解决方案。传统的设备可能我的感知它就是一个消耗品，用一天就一天少一天，而具身智能机器人它是生产力的伙伴，用一天它就可能进化一天，聪明一天。然后这种本质上的差异它就决定了它的租赁逻辑、风控逻辑、盈利逻辑都将彻底的重构。具身智能租赁是产业与金融的一个双向奔赴，我们叫具身智能啊，尤其是人形的具身智能，它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向商业、走向医院。在这个商业化爆发的前夕啊，依旧存在一个问题，买不起用不起，我觉得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更多的是不敢用。真正产生价值的、可以获取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落地和运用啊，不同的落地场景它都是需要有专业的团队去做二次开发，去做场景的匹配。那这个才是真正真正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最大的目前来说大家不敢用的难点。机器人其实不是买不起，不是用不起，而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个场景的匹配和运维。未来会大量的持有机器人的资产，各类的机器人，那么这个时候就造成我需要有一个很强的二次开发团队，我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运维团队去维修。那当然我们现在正在去做这方面的组建，去和一些相对头部的公司、相对成熟的公司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那么去服务我们的整个生态。未来的话，我个人的展望是一个三个趋势，就是这个就可以差不多定义具身智能的一个租赁的一个新未来。就是一个叫做租赁物的软化，我们的评估重心啊，包括我们当然我要评估机构去沟通，就是要从物理的硬件转向算法能力、数据价值和场景的适配性，为算力和智能来定价。真实场景数据的获取，这个优先级和难度还有重要性大于大模型、大于算法。大量的大模型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去投喂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所谓的泛大脑化，它的基础是来自于数据。第二个就是服务的生态化，就是设备租赁升级为一个服务体系的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服务在未来它的利润不会低于60%。第三就是个全域化，大家都说哎，这个可能和10年前的新能源汽车非常像，汽车它只有一个功能，载人或者载物，在公路上，这都是定格的，按照交通法规。但是具身智能它一定是全域化的，不论工业场景、商业场景，甚至手术机器人、物流配送机器人，可以实景化的运用。最后呢，我想说的就是融资租赁啊，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赋能科技创新的。如果说当我们传统的一个设备遇到了这个具身智能、钢铁硬件融入了 AI， 那么融资租赁就不再是简单的借钱买设备，它就是这个我写的就是链接科创与产业，激活数据与资本，赋能实体与未来的核心引擎。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融资租赁正经历深刻的变革，而租赁标的物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拓展。在行业对话环节，融资租赁领域的专家们将围绕融资租赁标的物多元化延伸的实践与展望这一主题，共同探讨绿色和科创时代的行业发展。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很荣幸啊，能够跟几位行业大佬探讨一下行业专业的垂直领域一些更深的这个话题。新能源行业呢，也是经历了多轮的政策的这个迭代和变化。招银金租有什么样的思考以及破局的思路呢？从传统租赁到新兴的领域，我们有哪些探索实践的这个经验？
3: 新能源行业呢，应该说呢，其实是一个中国的老行业了。从供应链到场景的应用，其实我们看过来呢，有三层的一个底层的逻辑。第一个呢，风光储新能源电站，它都是一个25年的经营权、专营权、收费权，这是一个长久期的确定性。那么第二层呢，从市租场景来说呢，新能源行业的风光储电站，它70%-90%基本上都是装备，基本上租赁物都可以特定化，它的投资强度和密度是比较高的。第三个呢，其实新能源行业发展很快，那个优势很强，但也很卷，变化很多，难以做模型量化的其实是一些政策的变化，尤其是136号文以后，叫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从单一的交易对手是电网的这种简单的商业模式的变现，变成了一个今天你更多的要去看消纳，更多的要去做交易，要做新能源和算力的算电协同。聚焦到算电两个行业来说呢，他们以后在我们所谓的持重的逻辑里边呢，互为超额收益，互为安全体做产融结合，我们要积极连接，更多的去聚焦到这个逻辑上面。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态位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供给无限，今天持重的都是租赁物，拿到的不是新设备，而是什么活资产，它有无限的可能。因为什么？它不断的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创造价值，创造价值就要拿到我们的对价。租赁物的未来，租赁公司的未来，行业的未来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招银金租差不多3000亿吧，那么我认为就搞好3个100万就行了，100万的工业机器人，100万的出行机器人，100万的家政机器人。如果这3个100万里边每个单台价值都在10万，其实就是3000亿。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生态里边，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对，叫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
2: 第二个问题啊，那也是那个给到夏总，租赁物的这个标的物啊，像科创这个领域的这个延伸呢，它完全这个和我们过去的信贷理念是有不同的。那我们也想知道说，在您落地的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难点，那么有什么样的破解路径？
4: 跟这个传统的一个区别呢，我们指的传统啊，我理解应该就是飞机啊、轮船啊，是吧，工程机械啊，这些比较标准化的而且应用范围广的啊，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通用性。半导体这个行业，它的这个租赁物啊，你不能说你看它的单体的租赁物的价值，要看它整线的价值。它一条线有可能就100个亿，那么这100个亿里边可能会包含着非常非常复杂的一套生产线的一些设备，要把自己的这个理解、自己的技术工艺要加到这条线里。所以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设备都能够拿到，马上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下家去处置啊，每一家厂的这个工艺都不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我们首先呢，还是说从单纯的对于租赁标的物的判断，还是要发展到延伸到对于产业、对于企业的判断。半导体设备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啊。我们虽然都知道呀，有光刻机、有刻蚀机，是吧，这些东西，但实际上它不一定放在每一个晶圆制造厂它都能用啊，它必须得通过它自己的技术，包括它自己的生产工艺，它要调试好以后，它能形成一条整线，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晶圆制造厂，他们基本上都会对一些设备啊进行微调啊，或者自己的这个改进啊，就是所谓的 know how， 就是因为缺少这些know how，所以这个事儿就不是谁都能干。也是因为有了这些know how，他们才能够成为啊全球这个芯片的啊超级的这些供应商。所以呢，我们在做半导体设备的时候呢，实际上更多的我们考虑的，还是说它整线的一个这个实际的生产价值。啊，那么我们不是单纯的说我为了这个融资，我为了做租赁而去做，而是实实在在的说这个企业它是有实际的需求，啊，它一定是有这个建设这个新产线的需求。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用投资的这个思维，投资的眼光去做租赁，不是单纯的去看你的这个某一台设备、某一个租赁屋，我们看的是整个的产业，啊，我也看的不是你这一家企业，我看的是你整个链上的这个企业。我们也做的就是不是客户，我们其实是在交朋友啊，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整个的产业链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2: 这里呢也想借机会跟徐总这个探讨一下，在您看来啊，未来的这个一到三年绿色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它有什么样多元化的延展，会给我们有哪些方向的启示，如何通过这个标的物多元化的延伸，然后推动咱们在这个专业化和这个精细化的道路上进行。
5: 随着那个双碳目标这个持续这个推进啊，就是绿色租赁的它的一个租赁物啊，它会向更广阔的一个空间去拓展。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方向。那第一个呢，传统的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光伏的电站、风电的这个资产，然后向一些新质生产力去这个转变。另外一方面呢 ，ESG 由硬到软的一个转变。第三呢，就是一个跨界融合的方向。将来呢就是绿色这个转移呢，它会向什么转移，像具身机器人包括数字机器人等等会去转变。租赁呢在向专业化还有这个精细化的转型中呢，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实现要一定要实现从这个过去的规模的扩张要向价值竞争的一个转变。这个里面要主要只有这么几点比较重点啊，就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聚焦标的物的一个管理，就是我们有像我们这个因为主业呢是这个风光电，然后这个储生商用车，所以呢就说在围绕着这个具体的这个租赁物的过程中呢，一定要达到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方案。第二个呢就强化标的物的一个资产的管理，我们有自研的一个资产的管理这个平台，在这个里面就说所有的租赁物就一目了然的。第三呢就是要对租赁物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管控，在我们的一个资产这个总览里面清楚看得到标的目前在哪里，这是对租赁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控风险管控的一个体系。最后一个呢，立足标的物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转型，然后呢就是探索一个新质的这个生产力。我们的目标是说不仅仅是资金这个提供方，更重要的是向这个资产的管理者去转型，助力这个行业呢实现专业化精细化这个发展。
2: 最后一个问题啊，落到我们这个朱总身上，在推动具身智能租赁物的多元化落地当中，相信还有非常多的配套支撑体系需要建立，才能够助力我们的租赁呢更好的服务该赛道。那在这方面呢，想看看您有什么样的见解和观点。
6: 个人的一个对于具身智能的这个观点呢，是首先它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产业，但是它又是同时是一个未来非常有前景的一个这么一个产业。随着6月1号工信部发文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第一个国标它会产生，那么在这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保险去做一些标准的制定。其次针对不同场景的机器人的它的技术成熟度，它的场景的风险，我觉得要因这个地而制定不同的价格策略，那么帮助这些资产的持有方包括第三方的承租人去更好的使用这个保险的产品。在现在的这个体系里面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对于这个机器它所搭载的这个背后的知识产权要有一个很好的估值和定价。因为目前的这个资产评估还是基于硬件本体，而机器人真正的核心价值是其背后的模型算法与数据逻辑，需要逐步的有一个规范化的或者是权威性的一种专业的评估方法。这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呢是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全方面的这个运维体系的平台。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啊，就有着两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那么大家都说机器人最核心的是数据，去要去获取这些数据，是现阶段这个行业最有需求的点。那么现在呢，因为真实场景的数据获取成本非常高，不仅仅是这个价格的问题，更在于场景方的开放度。另外一条数据路线就是通过大量的仿真数据，我们叫做 做铺底，80%的仿真数据再加上20%的实景数据，去构建一个动作，构建一个体态。那么这样的不同的技术路线其实是需要大量的配套的这么样的一个设备、人员和一个体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蹴而就。
2: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交流。活动的最后，感谢陆家嘴的金融沙龙，应该说给了我们一个行业企业之间能够深度碰撞这样的组织形式，能够让大家畅所欲言，有助于促进我们这个行业的更好的发展、深度的发展，以及更好的为实体企业服务。
7: 股票投资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学选股，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8: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4: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3: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4: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3: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当研发中心与灯塔工厂星罗棋布。
1: 在上海有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体化的生产基地。
2: The recognition of Kendu Shanghai Factory as a lighthouse factory.
0: 当区域总部与创新平台交织成网。
3: A lot of new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are happening here.
4: 上海集聚了我们的生产中心、创新中心和营销中心。
0: 双向的成就每天都在发生。
5: The Shanghai Metro,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ll of these are using our oldest elevators.
6: 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0: 合作在这里结出硕果。
7: 我们以上海为主，布局已经覆盖了整个全中国。
8: The Legoland Shanghai Resort was a major step out of a long-term plan.
0: 共筑在这里获得共赢。
9: 董事会对中国的市场非常看好。
10: Investing in China is investing in tomorrow.
0: 这里是科思创在上海设立的全球最大一体化工厂。这里是罗姆化学斥资2.5亿欧元建造的一体化生产装置。这里是科富在上海打造的灯塔工厂。这里是欧莱雅亚太区最大的研发中心。这里是丹娜和旗下创出多个亚洲第一的科创中心。这些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不仅把中国区乃至亚洲区的总部设在上海，同时还把对未来最大的投入放在了上海。总部在上海，对跨国企业来说不仅仅是企业管理的一个概念，更是实实在在的信任与奔赴。
1: 在上海有

0: 全球最大的一体化的生产基地，然后我们有我们的亚太的创新中心，我们也有我们全球的事业部，叫脂碳酸酯的全球的这样的总部，也有众多的亚太区的一些总部。我们很多经营呢也是在上海做的，所以上海是一个集投资、研发、经营、贸易一体的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最开始的投资，它是利用中国的一些重要的要素，首先是服务中国的市场，跟我们中国各种的行业一起成长，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我们本土的一些发展可能会输出到其他的这样的市场。
1: 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决定在这里投资落地，在本地的进行一个生产。这个投资的规模呢，我们是当时初创的阶段是2.5亿欧元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装置，投资在这个上海的化工园区啊，至今也在运营当中。本地生产以后，显然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当然也是在这个竞争上取得更好的一个优势。我可以很自豪地讲，其实我们在这个不断的投入和发展当中呢，我们占全球这个业绩销售的比重是越来越在上升。啊，之前我们的全球 CEO 分享了一个 PPT， 这个数据来自于第三方机构，也就是过去15年、20年来整个全球化工市场的一个变化。可以很高兴地说，亚洲是发展最快的。所以对于罗姆来讲，全球战略的重点，将来发展的机会就在亚洲。
2: Kenview currently has 3 factories in Shanghai, which was established back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over the years, the development has resonated with that of Shanghai, witnessing an opening and prosperity of Shanghai. The recognition of Kenview Shanghai factory as a lighthouse factory exemplifies the commitment in deepening our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and leverag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s well as meeting the evolving needs of Chinese consumers, as well as the health needs of Chinese consumers. So our company's commitment in the Chinese market is long-term. In early March of this year, the expansion project of our over-the-counter solid medicines production line in our Shanghai factory has officially commenced. We also aim to establish center of excellence on product in over-the-counter medicines for Asia-Pacific region here in Shanghai,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production lines capacity to double in this year in compared to last year. This project not only marks as a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upgrading our local supply chain, but also serves as the latest example of our commitment to ramping up and also making ourselves in Shanghai.
3: 从研发中心到灯塔工厂，从生产基地到科创枢纽，一批又一批跨国企业将区域总部旗舰项目落子上海。这份对城市发展潜力的坚定认可，正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资源倾注与战略布局。他们在上海深耕的不只是厂房与楼宇，更是面向未来的信心。
4: 我们丹乐集团旗下的莱卡系统就在93年，刚好浦东开始开发的时候，就建立了浦东的这个工厂。我们在这30多年的时间，其实往里面投入了非常多的资产，也转移了很多国外的这个生产线。那到今天，丹乐在中国的规模已经到了9间研发和生产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基地，那也有了超过6000多名的这个员工。我们的这个以上海为主布局已经覆盖了整个全中国。

0: 近些年来，全球经贸秩序经历了多重风险挑战，我国提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的企业，需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和经营策略，才能在这纷繁复杂的局面下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强硬科技硬实力，你一定要把您的思路和想法要跟国家的顶层设计相结合，你得知道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要去进一步的去强化我的治理能力，我的战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就是你要具备我们的独门秘籍，我们的技术核心能力。
0: AI 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全球存储供需结构性失衡，三大国际巨头主导产能并优先保障 AI 服务器供应，我国消费电子领域溢价权受到削弱。然而挑战中也蕴含着机遇，国产存储的替代率有望加速提升。
2: 两会啊提到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叫智能经济新形态，这是2026年新给的政策新信号，是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的一种新的商业发展模式。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啊，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两位嘉宾分别从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技术突围的双重维度，为企业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把握发展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不仅为企业家们提供了破局思路，更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
1: 非常荣幸啊，来到美丽的浦东

也参加我们 AWE 2026年的这样的一个论坛。那所以说我们上海浦东能组织这样的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能够影响全球的盛会呢，也是体现出我们中国的强大。接下来我的题目呢是结合着供应链给大家做个汇报。因为供应链来讲，它不是简单的一家企业的事儿，它是大家的事儿，是每个企业您怎么样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链条上一起发展，一起协同，才能创造价值。如果任何一个链条出现了断裂，那么就会出现风险。因为经贸摩擦，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又面对的挑战，所以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去融到全球当中去，以全球化去应对全球化，这个又面临新的挑战。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然我们现在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去来思考那未来的发展。那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870年，那个时候发生什么？电气化时代，以通用电气，对吧，爱迪生电气等等，电气化时代。所以说我们这个产业现在咱们家电电子消费产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的完善起来，发展起来。道琼斯是1882年成立的，为什么那个时间成立呢？因为海底电缆铺设了，从纽约到伦敦，它的金融报价通过几秒时间就可以传输到位，那么时间缩短，效率提高，信息传递就会创造新的产业。刚才几位科学家都在提到具身智能，这就是新的产业。那么因为有 AI 的赋能来推动了这个产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机会。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包括现在我们用的计算机、电脑各方面的很多底层的技术是那个时候美国研发出来的，所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继续领先。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带来了我们的快速的发展。那这时候世界各国都在争取，这代表着未来的国家的强大。所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我们的产业，要为我们的国家去努力。既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这么重要，大家都在竞争，所以说现在讲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金融战的转移，其实就是体现在这里。原来我们看得到的超级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注意不要心存幻想。你说我的产品生产出来，我全世界畅通无阻的销售，让世界都能用上，可能性不大，因为规则在发生变化。所以说世界现在进入了叫区域化或者叫有限全球化的一个发展。2000年以前是引进来，2000年到2020年是走出去，那2020现在往外怎么样？要融进去，或者叫走出去。新华社的词叫走进去。其实说白了，大家要形成各种的区域经济。那在这个区域经济之下，你要知道你的朋友圈是谁，我在跟谁打交道，尤其我们的供应链，那这里面就得需要判断这中间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而我们浦东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我们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能在10公里以内打造我们的具身智能，实现我们的产业链的这种韧性，绝对是最牛的。我们现在150公里以内是可以实现的，你的产业链一拉长就会产生什么样风险，这种风险就会对我们整个链条造成影响。所以说现阶段我们要充分的让我们的这个链条啊，要形成有效的一个设计。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

学的。现在当然也重要，也要讲究经济效率，但是与此同时放在最前面的是风险，是国家安全。所以说现在国家提什么，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安全放在前面，供应链的安全、产业的安全，对吧，企业的安全、人员的安全都要放在前面，然后才是发展。我们是一带一路，我们通过双循环这种方式来开展，以前很多都是离岸外包，所以说这里面您的供应链打造要注意。以前咱们中国往往是中心化的，就是咱们浦东生产，然后生产出成品来运到海外去，现在叫分布式的，或者叫去中心化的。注意啊，分布式和去中心化不是一个概念，分布式可以有多个中心，去中心化是没有中心。这里面你会联系自然界就知道了，你比如说自然界的蜂巢，蜂巢就是去中心化的。当然你可以看整个森林里面它的气候变化，它是其实是很多形成这种分布式，所以这里面大家要知道这中间的变化。那这些变化靠什么去来发现的？靠您的风险的意识、风险源的评估。今天我在抱着学习的态度了解具身智能的产业链，海工的产业链，这是公开信息，从中国工程科学网站上看到的一张图，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大家发现了什么？中国的造船可是世界第一啊，中国的船舶订单已经到了2028年，我们现在浦东这边的造船非常强的，所以说我们非常自信，非常骄傲。但是专业人士也在分析，那我们这个链条里面还有哪些风险，红色部分还是要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强硬科技、硬实力，要提前的去分析哪个方面我还有弱项要攻坚。所以说15规划里面明确提到了相关的这种攻坚的能力。那么形势很严峻，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呢从整体上把握的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思路和想法要跟国家的顶层设计相结合，你得知道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要去进一步的去强化我的治理能力，我的战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然后高处争独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具备我们的独门秘籍，我们的技术核心能力。好多企业比如说通过全球采购贸易模式设计这么一个架构，比如说从境内如果我生产成品出去到境外 C 国，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税，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壁垒，那接下来我到海外去生产呢，所以说海外加工然后再出口，这种模式以前是出现过的。包括现在只要你的背景是真实的，国家是鼓励的。包括右边也是委托境外加工模式，你比如说中国生产的电池，现在机器人里面的电池也很重要，如果电池到了美国去，美国如果装到了特斯拉车上去，你知道按照美国的通用削减法案，消费者是拿不到补贴的，因为用了中国的电池，那怎么办呢？所以特斯拉今年就要生产自己的电池了，那么生产电池它有技术吗？有设备吗？有人员吗？其实这里面我们有包含了中国的人才的赋能，这里面也就是体现出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技术输出，不一定非得产品输出啊，能力的输出也是一种跨境的，当然要符合咱们中国的商务部的相关部委的相关的出口管制的要求。当然这里面我也特别说一下两用物项，因为具身机器人就本身属于两用物项，就像多年前我们给无人机提供服务一样，这个产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两用的可能性，军用和民用。那这里面就要对我们的所有的物项进行排查，看看你的海关编码，看看你的物项清单有没有触及出口管制的范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看，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您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它其实都有一个链条，它这个链条

0: 到里面哪个环节是有风险的，您一定要清楚风险有多大，我怎么样去投入资源。风险为本的概念和原来规则为本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两会工作报告里面明确提到了，我们要扩大开放，我们要进一步的高水平扩大开放，我们要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咱们浦东的这种引导，政府的支持，是建立有序的供应链产业链的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大家要配合政府的这样一些支持，形成我们综合的服务能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道琼斯公司中国区负责人马建新指出，逆全球化浪潮与区域化布局并行，跨国企业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供应链的韧性与可控性成为核心考量，变局中建立更灵活的响应机制，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2: 我今天讲的主题也是围绕整个这个进入封锁和在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作为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突破口。现在 AI 对存储价格的增长带来的整个我们智能终端产品，特别是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涨价潮，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实际上刚刚马总讲到的各类风险，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把它要理解成这种不确定性跟风险，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的常态，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运行的规律。其实从关税壁垒到技术的管制，到现在供应链的很多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断裂，实际上我们已经从2018年开始经历到现在已经将近7年的时间。我们讲风险即是机遇，来发展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链。实际上这个封锁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认为已经经历了4个周期，不仅仅是我们面临的系统性的成本，它更加是消费需求端的一次承压啊，也是整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个改变。突破口在哪里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国产替代，第二是 AI 的这个终端融合，第三个是全球化的重构。那国产替代，我们配合这一次存储的超级周期与自主可控来看，这个机会点在哪里？存储的超级周期大家可能都感同身受哦。AI 这个算力的这个引爆啊，引发了整个供需结构的失衡啊，包括像台积电这样大的这个晶圆代工厂，他都希望去多做英伟达的生意，少做苹果的生意，但是奈何架不住苹果的订单的量大，对吧？因为苹果是走消费电子啊，所以其实在存储这个超级周期当中，三大国际巨头啊，作为这个我们讲三星啊、海力士还有这个美光，他们三家就已经占了93%的这个全世界的供给量啊。从这个市场营收份额来讲，那我们的长兴占了5%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数字。那所以在整个存储在出货的这个占比当中，服务器其实在营收上就已经占了41%，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DRAM 的整个市场的营收从2025年增长73%，到这个2026年预估会增长44%，这个又是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那所以在这样一个翻倍的增长下面，能不能给到我们国产供应链更大的一个机会呢？这个就是说在消费电子在存储价格上涨的时候，其实它就被各个国际巨头这个存储的厂商啊沦为这个产能剩余的承接者，就是我有产能我就帮你做，那我没有产能我可能就不想接你这个订单，这个利润率比较差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下，其实面临到的一个巨大的窗口机遇是什么呢？是国产化的替代。因为实际上特别大的这个存储两家国内厂商，长江存储跟这个长兴存储啊，一个是做 NAND Flash， 一个是做 DRAM 的，那他们的市场份额都已经在超过10%以上。特别是这个长兴存储，它在国内手机这个中低端的手机的配置上，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不光是存储产业面临的一个窗口期，实际上在我们显示面板，包括在光模块等多个领域，其实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跃迁。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显示面板啊，我是做面板产业出身的，其实我们的面板产业的全球的占比已经占到了70%以上。我们知道中继旭创6500多亿市值的全球第一大光模块龙头，它是来自于苏州的公司。那实际上除了它之外， 全球前十大的高速光模块公司，中国已经占了七个。第二个部分我们谈就是 AI 终端的融合，如何用端云协同与传统的消费电子形成新的消费电子智能终端新物种。那两会啊提到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叫智能经济新形态，我觉得国家高层的这个智库真的是非常高瞻远瞩啊，这是2026年新给的政策新信号，而且这个词我觉得它能够涵盖非常的宽泛。智能经济新形态讲究的是什么？是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的一种新的商业发展模式啊。这个提法当然也是改变着这个我们国家包括企业家要去关注的这个一次政策上的一个范式的提升。人工智能革命推动的就是智能经济的这个新形态。那这个新形态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右边这三点，就是技术的这个革新，包括经济上的商业模式的革新，包括社会发展模式上的革新。所以这样子的智能体跟我们所有人类共通共融的一种场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当然在事物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尽可能的注意风险的规避。那在这样一个智能终端异军突起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去发掘什么样的 AI 智能终端能够踩到这样的一个发展窗口期呢？第一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场景一定是 AR 眼镜啊，因为 AR 眼镜在国内其实在2025年首次它的销量超过了 VR 啊，全年的销量达到了50万台，正在这个迈向这个百万台的一个门槛。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 AR 眼镜上，其实我们的分类啊，其实还分了一个叫 AI 眼镜，其实它是不带屏的啊。那所以在未来的智能终端的交互上，有可能它更加重视的就是更加低功耗的一些交互模式，可能语音就可以跟您交互。比如说如果听不懂中文的话，他带一个 AI 眼镜或者 AR 眼镜，他就可以告诉他实时的，对吧，同声传译，把我讲的东西就可以翻译给他听得懂。所以我们讲整个存储的涨价正在催生消费电子的一个新物种。原来的整个消费电子终端它讲究的是一个什么样呢？就是本地计算很重啊，特别是大容量的内存存储，包括本地的算力啊，对于 SOC 的整个这个配置要求都很高。所以我们其实前面几年手机的价格是越来越贵的啊，大家会看到手机的平均价格已经从500块、1000块已经推升到了3000块人民币。但是未来很有可能会打破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们有可能就会去用一个本地配置不是很高的一个终端，但是呢用 AI 云端的这个服务来协作啊，因为它对本地的这个算力要求也不高，你只要用云端就可以。那这样子会不会有些新物种会产生？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啊电子纸啊电子书，其实它原来的整个这个配置可能是比较低的啊，它都跑不动腾讯会议，也跑不动微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云端的很多东西来处理的话，搞不好它是一个星期都不需要充电的一个特别适合长途旅行的一个新的智能终端载体。所以我们讲这个从被动缩水到主动重构，是我们所有消费电子智能终端的这些企业需要基于 AI 的这个智能体去努力去做协同的这种架构的创新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特别是我们讲特别现在像这种开源的一些大模型，那各个企业都要去尝试，去至少去学习一下。所以智能终端硬件的价值已经在被重新定义了，原有的传统的竞争的这个维度，从这些硬件的规格已经在向新的竞争维度，比如说像云端的调度能力啊，交互的这种自然度，包括连接的效率和本地数据的安全，在推升新的这个消费电子结构的一个新的发展的商机。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啊？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啊，那其实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 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战略上的一个质的一个这个变化。其实 TikTok 作为抖音这样的一个大的互联网的 APP， 它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能力和标准的输出，那我们智能硬件的供应链也是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输出，带动全球化的这个一个跃迁。所以中国加一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维度。所以在封锁下的全球化的新逻辑，就是我们不能去被动的去做只是这个产能的转移，我们更加要去主动的去重构全球产业的这个版图，从贴近客户、规避关税到全球话语权的一个这个争取，这是对于企业家来说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新的一个入口。那我们去如何获得这个新的入口？那因为创新的各种场景的应用在中国市场一定是最完整最多的，所以一定要拥抱 AI 嘛，要把 AI 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态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规避掉现在这样的一个制约的一个风险。所以三大突破口的内在逻辑就是我们讲国产地带 AI 终端融合到全球化的重构啊，共同可以构成产业突破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所以我们整个突破之道，希望能够各个企业家将外部的压力转化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内生的一个动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 Signal Research 创始人兼 CEO 陈立雅指出，2026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已从偶发事件升级为常态背景，关税壁垒持续加码，核心技术管制突围，供应链断裂风险如影随形，技术封锁从终端芯片延伸到核心设备与工业软件，国际竞争从产品层面升级为生态与标准之争。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2: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4: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6: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7: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9: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制度破冰，分段生产，打通产业堵点。
3: 在上海基地进行了原液生产，然后在无锡基地进行了自己生产和灌装。包装盒上就有标明拥有者是 Bayer Company， 委托生产方是药明生物。
4: 产品能够快速的上市，尽可能降低我们的研发投入，
5: 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专业分工非常好的一种创新。
2: 优势协同，一管新药链动全球健康。
4: 普通健其实为中国能够深度参与到全球生物制药的供应链里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契机和一个促进作用吧。
5: 我相信下一步的话，对于推动分段生产，我们走出去也有引进来的。
2: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分段提速，守护健康。这是浦东一家生物药品的生产基地，眼前正在生产的是一款创新药的原液。这款用于治疗罕见病的药品已经在2025年获批上市。不过过往的模式不同，这款药物的诞生地不止一个，因为它的制剂和包装来自百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无锡。
3: 我手上拿的这一款新药就是我们北尔康城针对罕见疾病研发了一款创新生物药，2019年立项，并同步开始了相关的药学研究，2021年获得了 CDE 的临床实验的批件。在3年时间之内，我们完成了所有的临床实验的相关开发工作，并且获得了非常积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据，以此为依据，我们进行了 CDE 的注册申报。这一款新药我们是委托药明生物在上海基地进行了原液生产，然后在无锡基地进行了自己生产和灌装。包装盒上就有标明拥有者是北尔康城，委托生产方是药明生物，药明生物和北尔康城紧密协作，这大大加快了这款药物的上市速度，能够早日的惠及相关的患者。
2: 作为中国本土药企自主研发创新的罕见病药物，以及中国第一个通过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的创新生物药，这款药的上市距离公司递交上市申请仅过去6个月，而距离项目立项则不到7年。它不仅打破了生物制药行业10年一新药的传统铁律，更走向了中国罕见病新药研发制造的破冰时刻。而这个突破背后的重要支撑之一，正是一种打破传统、跨越地域的生物制品分段生产模式的落地。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生物医药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但行业固有的高研发壁垒、长周期投入、重资产依赖等特性，始终是制约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的全球性瓶颈。如何让宝贵的研发成果更快、更优、更经济地转化为患者能够用上的药品？为此，浦东在全国率先破冰，通过试点生物制品分段生产，尝试给出浦东答案。也许普通的观众还不太熟悉分段生产的模式是怎么回事，背后又有哪些难点需要突破。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这项制度创新，探寻它究竟怎样破解产业痛点，重塑生物医药制造生态，又为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变革。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北海康城首席运营官沈菊平先生。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兼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先生，欢迎二位。首先还是请专家为我们普通的观众科普一下哈，什么是药物分段生产，它和传统的药品生产有什么样的区别？
5: 以前呢，就是生产药的话都是由一个这个生产的主体，那现在的分段生产呢，它是由两个生产的主体，特别是我们讲的生物药的分段生产，它的工艺非常的复杂，它的这个质量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要分段生产的话，怎么保证这两个生产主体生物药的质量保持一致，这个信息的互通啊，监管的当局怎么来做好这个监管，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种新的模式。
6: 浦东也是在全国率先实行药品分段生产的试点，北海康臣也是我们的试点企业了。那么接下来请教一下沈总哈，当初要进行这样的试点背后的最大的初衷是什么？
4: 北海康臣当时这个产品，其实在早期我们做临床试验的时候，原意和自己叫在两个不同工厂在生产了。如果没有分段生产的话，那我们必须把原意转移到自己生产工厂，或者把自己转移到原意的生产工厂来做。我们至少在做技术转移，还做三批产品的 PPQ， 还要做稳定性考察，这个时间上内部估算了一下，至少还得需要一年半时间。第二，要大量的研发成本，根据我们这产品特性来讲，我们当时内部估算一下要近亿的成本，所以主要考虑一个，这产品能够快速的上市，另外我们能够尽可能降低我们的研发投入，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决定了想用分段生产这种模式来作为突破跟尝试。
6: 那么有没有当时也还是有些顾虑？
4: 是有很大的顾虑。
6: 嗯，
4: 首先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正式分段生产试点的方案来出来，第二个，这试点方案是会在哪个地方落地呢？我们公司在上海，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国家有一个分段试点生产方案，同时能够上海作为我们的先行者。
2: 在创新药研发的高成本赛道上，政策支持无疑成为破解产业困境的一个关键力量。2016年，在上海试点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也就是业内常说的 MAH， 首先将药品研发和生产解绑，这就是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委托其他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如果委托生产，上市许可持有人依法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负全责，生产企业则依照委托生产合同的规定，就药品质量对上市许可持有人负责。随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不断深化，2024年10月，国家药监局出台《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工作方案》，允许创新临床急需生物制品通过委托方式开展分段生产，而这种将生物制品的生产工序进行划分，通过委托或集团内协作的分阶段组织生产方式，根据实际需要，包括了境内分段生产和跨境分段生产。其中，境内分段又分为同省市分段和跨省市分段生产。
6: 这个顾虑解决之后，在具体的这个操作层面来说的话，遇到了一些困难。
4: 生物药的那个工艺很复杂，质量标准、质量要求特别高。我们是 MH 这样的持有者，另外我们还有两个合作伙伴，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无锡。对于我们三方来说，是否具有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这是一个最大挑战。其次，我们这三方之间，我们信息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时共享？因为很多的质量信息没法得到及时共享的话，那肯定会有一定的偏差，这偏差一定会导致未来我们的产品质量的方面的信息缺陷，甚至我们监管方面也有一定担忧。
6: 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4: 我们其实想了很多的办法。
6: 嗯，
4: 第一个，我们要分析我们三方之间的质量体系到底有多少差异，然后找解决方案进行完善。第二个，我们建立三方信息共享的一个平台，我们把三方的所有信息资料经过批准以后，统一放在平台上面去。这样的话，我们三方执行的什么？同一套质量标准，同一套质量体系，同一套工艺，我们供应商，同一个偏差管理体系，同一个变更管理等等，这就解决了统一的质量体系的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们三方及时解决。
6: 沈总呢，用北海康臣的实践哈，为我们来表述了这个分段生产对于企业来说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找到问题，解决了一些办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其实对我们传统的药品监管带来了挑战。
5: 北海康臣所做的这个创新的案例也提到了这个 MAH 很多年前呢，实际上是在上海首先做了这方面的改革试验和推动，它是把研发的主体和生产的主体呢两者做了分开啊。因为原来规定的话，你研发的人最后你持有这个证书，你必须有生产，你要有自己的场地。所以我觉得上海首先来做这个分段生产呢，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它已经做了这方面推动。而且分段生产呢，是要求这个监管主体呢有非常好的监管的质量和管理的经验。那在中国呢，涉及到了三个监管的主体，国家药监局、上海药监局和这个案例又是江苏的药监局，是吧？就有可能出现监管的经验啊、监管的水平啊、信息管理这方面的不一致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监管当中面临的挑战，要求这个监管主体要能够协同，要能够沟通做交流，能够达成一致啊，这个我觉得还是特别的重要。实际上这个系统涉及到了研发主体是三家，北海康城，包括了上海的药明的无锡的药明，而监管呢同样也是三家，这个生产研发主体三家，监管也是三家。那么这个协同的话，就是两个层次上的这个协同，我觉得就比较复杂。
6: 所以浦东在这样的一种协同和联动当中呢，采取了跨省动态检查协作机制。作为研发企业，在配合这种跨区域联合监管时，具体体验如何？
4: 应该是一个创新上面方面一个突破。国家就当时以上海就为首来组织编写了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方案，其次准备了生物生产现场检查指南。其实在我们真正的落实试点方案前，上海药监局以及上海药生中心的专家和老师就要来到我们三家企业进行了全面的体检，从硬件、软件、人员、质量体系等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检查。作为分段生产试点呢，我们是首家企业，对我们来说首先感觉压力非常大，我们要协调好我们的两个合作伙伴以及跟国家局、上海局、江苏局整个的检查时间，这点非常不容易。我们合作伙伴药明，他的大量的合作伙伴在国外，他很多生产计划都排满了已经，那我们这样的从检查模式就穿插在里面去，那势必会打乱他的一些节奏。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坦率说，药明对我们是有其实非常大支持。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根据国家局、上海局跟江苏局 这三方联合小组的时间来定了我们的所有的现场的生产计划。第二个首次试点检查是由国家局和上海局、江苏局组成三方联合检查小组。它是通过什么串联检查中模式来覆盖了两个地区的动态生产全过程，使得各个阶段的生产和检验数据能够无缝的衔接，实现了全链条的生产质量和管理信息的共相互通，结果互信。
6: 对于行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一种分段生产和专业的分工是否也能够催生一批 CMO、CDMO 这样的一些专业冠军，提升行业的一个竞争力？
5: 推进这个分段生产的话，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专业分工的它的优势的地方，对于推动我们生物医药的发展，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创新。现在是在国内的两个实体当中，两个地点生产，我们将来也会推动跨国的这种发展啊。那么这个呢，对于第三方的 CIO 啊、CDM 这种平台发展的话，肯定是有一个推动作用。我们出现

0: 建了非常行业领先的，特别在全世界也是领头的这个企业。
1: 是不是说哪几类的这个生物医药的一些药品种类更适合这样的一种分段生产？
2: 很多生物都可以，因为我们一般的生物药，我们都分原液和制剂。另外，对于更复杂的生物药，比如说 ADC 抗体偶联药物是吧？还有多肽偶联药物 PDC，那更适合用分段生产这种模式来生产。
3: 药品分段生产的创新探索还在延续与拓展。2025年9月，全球知名制药公司第一三共宣布，总投资约11亿元人民币的抗体偶联药物新生产大楼项目在张江科学城开工。这个项目跨越国境，成为中国第一批生物制品跨境分段生产试点。新建的这座抗体偶联药物生产大楼将不仅是生产基地，更将充分整合全球技术平台优势，推动前沿创新与本土临床需求的深度融合，加速创新疗法落地。项目创新性的支持跨国企业第一三共，将生物制药生产流程拆分，采用跨境分段生产模式，布局于国内外不同的生产基地。而在浦东则聚焦高附加值生产环节，既能实现全球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有效衔接，也成为中国推进生物医药制度型开放的最佳实践，为我国生物医药领域深化制度型开放提供了重要参考。
1: 您如何评价这一个项目的价值？它会为全球生物制药跨境合作提供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那我觉得呢，也是有点像北海康城在国内的第一个试验一样的。第一三共的话，他做的这个试验呢，也是就是我们尝试了国际之间的这个来分段的生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1: 所以在您看来，这不光是一个单一的事情，它可能会成为一种这样的一种创新路径。
0: 是的，
2: 我认为跨国药企特别从资本角度来，它应该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能够把它的境外生产产品转移到我们境内来生产。第一三共已经在上海建立新的工厂，投资11亿。另外，法国赛诺菲在北京投资10亿欧元建立新的工厂。那这两个案例其实就是我觉得跟我们中国的生物制品分段生产有直接的关联作用。另外比如说罗氏，也有类似的这种计划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分段生产这个试点的成功，一定是一个跨国公司能够把中国能够纳入它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的一个契机。
1: 咱们在分段生产之前都有这么多的顾虑，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些跨国药企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2: 这顾虑肯定是有。第一个顾虑，我觉得地缘因素影响。第二点，尤其是我们讲生物的原液生产，它的工艺非常复杂，还有大量的我说知识产权 IP， 它转移到境内一定是有一点点的所谓担心 IP 的这方面问题。
0: 中国成本低，效率高，这个是在各个行业当中中国特别有竞争力的。那我们说资本的话呢，它还是要追逐这个利润的，跨国的企业的话，它是抵挡不了这方面竞争的优势和竞争的诱惑。我想这个跨国企业包括本土企业，他们还是可以找到相应的解决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潜在的这个风险在里头。
1: 我们也知道北海康城也是在全球布局的一家药企，所以刚才我们聊到的药品分段生产是否也能够助力中国原研药走向世界、走向海外，您怎么来看？
2: 这一定是的。浦东建其实为中国能够深度参与到全球生物制药的供应链里边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和一个主要促进作用吧。首先，中国创新药在国际上能够得到了跨国药企的能够极大肯定。去年中国创新药在海外比例达到1300亿美金左右，占到全球差不多将近50%的水平，这是我们整个中国创新药监管制度、创新制度的一个有力体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浦东建业不仅是为中国能够参与全球供应，另外还能够促进我们跨国公司把它的很多产业链能够嵌入到中国来，为患者来提供更好的服务，能降低患者的承担的价格。
0: 我们国家的这个生物医药国际化的这个步子啊，现在是非常的快，所以我相信会进一步推动啊，这个国外的药怎么带到中国来啊，中国的药怎么带到国外去啊。
1: 药品分段生产这样的一种制度创新的浦东样本啊，是否能够对上海乃至全国的生物药格局产生影响？
2: 其实浦东方案的成功落地，充分彰显了我们在制度和监管创新的一个示范效应和标兵作用。这对于我们上海以及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格局，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吧。第一， 我觉得破解

0: 的产能的瓶颈，优化资源创新。像现在的话，有了 CRO、CDM 所谓 MH 制度的一个落实，就把我们现有的这产能能够充分利用起来。
1: 嗯，
0: 研发专注研发，生产可以专注生产。你 CDMO 那只做可以专注 CDMO， 各自发挥自己优势。第二个，我觉得可以激发我们创新的活力吧，促进我们专业化分工。第三个，我觉得可以对接我们的国际规则，提升我们全球竞争力。我们分段生产其实是符合我们全球叫欧美生物药生产模式的一个常规的做法。那我们国内以前是没有这么实行一个分段生产的试点，导致我们中国其实很多一些创新的效成果或者我们的很有竞争优势地方没法嵌入到全球供应链当中去。由于实现分段生产，那我们中国很多企业可以参与到全球竞争当中去，充分发挥我们全球竞争力，比如说创新效益，我们速度优势，我们成本优势。通过这个分段生产，其实真正的能够加强我们现在中国很多的创新药企能够快速的产品上市，我们很多头部药企更加巩固它在全球的竞争力，提升它竞争力。第二个，我们可以说吸引更多的跨国药企到中国来，方面是走出去，另外一方面请进来。原来我们中国其实没有这么一个分段生产这种模式，很多跨国药企他没法把他的生产阶段或者转移到中国来。那我们由于有分段生产这种监管突破，他可以把他原液或者把他制剂一部分转移到中国来，或者甚至把原液和制剂全部转移到中国来，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到享受到我们中国在劳动力在成本方面的优势，在效率方面优势，在质量方面优势，为他提升它全球竞争力提供很大帮助。
2: 从质量体系的统一到质量监管的动态协作，再到生产模式及平台的创新，生物制品分段生产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药物生产环节的改变，它反映的是整个新药研发及产业链的重塑。而随着中国创新药的步伐逐渐加快，药品监管也随之更新和配套。2026年1月，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公布，条例中提到要严格药品委托生产管理，压实委托生产时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责任，明确可以委托分段生产药品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通过法规形式肯定了分段生产的创新价值。如今在张江已经汇聚了众多新型研发机构与高质量孵化器，创新药全球化步伐持续加快。据统计，2025年，浦东已获批4款 CAR-T 产品，占全球30%；获批8款一类新药，占全国14%。2025年，浦东创新药出海交易额达到了250亿美元。
3: 不断的推广，除了对生物医药产业产生深远影响之外，可能对于生物医药人的能力格局也会产生一些重塑和影响。我们也知道您入职北海康城就是来解决分段生产这样的一个事儿的哈，所以您觉得您什么样的能力解决了最重要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我们国家就对这个生物制品分段生产，特别是对 MH 这一块，有几个关键人员他有非常明确的具体的技术要求。第一个，企业负责人，第二个，质量负责人，第三个，质量授权人，还有生产负责人，这4个人是组成了一家 MH 企业里面的4个关键人员。这关键人员具体需要是哪些能力？国家就都有非常明确的指标。分段生产试点的实施，其实对我们生物医药的人才来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原来是一个专才，现在我觉得是应该到系统整合。比如说我搞生物药，搞得非常专业，我们搞细胞株构建啊，搞质量开发、分析方法开发等等，然后呢搞项目管理。但我们要分段生产以后，其实我们的管理面广了。第二个，我觉得协同与管理能力需要提升，尤其是合规的合同。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管好自己一家公司，因为我们还要管好2家甚至3家合作伙伴，甚至要跨省的，还要跨境的，怎么去让它在同一个质量体系下去运营。第三，还有语言能力这一块。我们现在不仅在本省，甚至在全国共建生态，甚至现在还要到海外去共建海外创新的生态圈，这个对我们的创新和战略能力延伸，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这3个能力对我们来说都需要去不断的挖掘，不断去培养。
4: 下一步的话，对于我们跨国的分段生产的话呢，可能要求这个国际化能力的这个人才呢就特别重要了。这个人才呢要有语言的能力，要有了解这个不同的国家的这个工艺啊、生产管理啊、信息系统的这个差异。
3: 接下来一步，浦东将做什么？是

0: 扩大整个这个分段生产的一个试点的范围，还是加入更多的种类的生物医药制品，还是说制定一些看得见的标准？
1: 生物药分段生产这个模式推广，蔡教授说，我们从上海试点，然后发展长三角到京津冀、还大湾区，这逐渐在推广。那自从我们北海康城第一家成功试点以来，其实国内已经据我了解，应该有七八家这么企业通过了分段生产试点。
2: 第一个，我们会总结这个经验，也会推动一些细则啊、措施啊、执行的这个标准。接下来的话，就会把这些经验的话推进到国内的更多的地方啊，来这个分段的生产，这个是一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国际化的创新，包括我们有对外的合作，我们走出去也有引进来的合作。我相信下一步的话，对于推动分段生产，不仅是限于国内，会跨国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跨国的开始的案例了，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的这个机会。
0: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一管药业的跨省跨境旅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生产流程的优化，更是一条以行业制度创新打通产业堵点、以区域协作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新路径。浦东的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将区域产业的优势转化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动能，为破解生物医药创新与制造的成本、速度与质量之间的难题，提供了一个充满智慧的浦东样本。它让我们更加坚信，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对行业专业的充分尊重，可以更快、更稳地为我们的生命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化学奖给 AlphaFold， 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啊，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早看到趋势。5到10年内，通过 AI 来解决所有的疾病，所以人类寿命会达到150。
1: AI 一天，人间一年。大家都说度日如年，
0: 度日如年，每活3年，科技帮你再活1年。原来可能是要活10才送1。

其实当时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化学奖给 AlphaFold 给 Rosetta Fold 啥意思？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啊，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早看到趋势了。

0: 不是说所谓的哎绑架了诺奖评委，
1: 嗯，
0: 而是村家酸奶压先知，人家先看到。
1: 对，而且感受到这个蛋白质被我们破译以后啊，就会无限可能。所以我们用通俗的一句话说 ，AI 可能未来十年是包治百病的。
0: 我自己加了一个引号，
1: 嗯，
0: 就除精神性疾病。
1: 哦，精神
0: 疾病是我们卷出来的，对吧？但气质。

0: 致性的疾病，
1: 十
0: 年之内基本上都有颠覆式的成果，这个不是说大话。肿瘤、代谢性疾病，包括大家担心的糖尿病，像阿尔兹海默，其实可能都有解了。
1: 对，大家都反馈很焦虑。AI 一天，人间一年，大家都说度日如年。
0: 度日如年啊！
1: 大模型刚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有大模型啊，
0: 哎，
1: 得卷，不然你就不在牌桌上了啊。等到这个模型现在都很智能
0: 了，对，
1: 大家越来越聪明了以后，我们又开始 AI 加，
0: 对，
1: 到底跟什么东西加？
0: 加
1: 怎么结合，形成我自己的新的护城河？
0: 所以你们叫度日如年，那我可能给大家讲点开心的。我们叫活三送一，
1: 活三送一，
0: 就每活三年，科技帮你再活一年
1: 啊，再活一年，
0: 再活一年。原来可能是要活十才送一，这两年的这个进展就是活三送一，
1: 越来越快了，
0: 越来越快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原来无解的疾病，突然哎有解了。我们活在了一个知识、技术应用大爆炸的时代了。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得想办法啊，这个让我们自己和父母，度过这十年，因为这十年可能变化特别大。

0: 你刚才说活塞送医啊，
1: 对，
0: 这个太让人期待了。我们到底这个人类的寿命能到多少？
1: 你看，就是哈萨比斯，就是去年的这个，就是 DeepMind 是主要的诺奖获得者。
0: 嗯，
1: 他说5到10年内，
0: 嗯，
1: 通过 AI 来解决所有的疾病，所以人类寿命会达到150。现在整体对寿命的预期呢，我们认为上限121左右，现在是我们已知的，
0: 已知最高寿命。
1: 哎，而且是女性。但是现在来看呢，因为最近有一些实验做出来了，比如说可以置换线粒体了，就不是说光打个细胞，
0: 嗯，
1: 是把你细胞当做的发动机，
0: 嗯，
1: 救了吧，我换发动机。在美国有一个物理学家已经开始干了。你想，我们可以往前去推，1949年的时候，我们平均的预期寿命还不到40岁，可统计是39不到。当然，这个里面有老人，但大部分呢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传感染疾病、遗传病，他们就不在了。所以人生其实古来稀嘛，今天70岁算啥呀？你周围父母肯定都过70岁了，
0: 对，其实
1: 身体也都还不错吧，
0: 非常好，
1: 怎么看着都还能再活个几十年吧，
0: 对，
1: 就是这个状态。
0: 嗯，
1: 所以现在在世卫的标准下呢，65，啊，差不多算是中年的上限，哎，其实就应该这么去理解。嗯，我们现在把银发的这个定到了60，可能有点定的太早了。现在来看，就是今天大概60岁左右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和半个世纪以前的40来岁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一系列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至少就我们这代人吧，差不多奔着100岁去，所以我们现在还不到一半，所以还得努力。
0: 对啊，所以我都经常跟身边的人说啊，我们的父母我们都得扛过这10年。
1: 嗯，
0: 因为这10年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1: 是这样子
0: 啊，是吧，新药的研发，癌症的治疗，
1: 对，
0: 还有一些未知疾病的预测，
1: 对
0: 啊，都会天翻地覆，
1: 再生医学。
0: 嗯，
1: 所以衰老呢，其实世卫的标准，
0: 嗯，
1: 衰老已经是一种可以被管理的疾病，就是把衰老看成一种病。
0: 那我们这个衰老是停留在什么一个阶段呢？比如说未来我们真到100岁了，我们的样子能停留在50岁还是70岁？
1: 就是在于今天的再生医学的技术呢，其实方方面面的都已经出来了，免疫细胞、干细胞，包括这些的一些联合的使用，
0: 嗯，
1: 那这些都出来了以后呢，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在于，我们不光只是你活得长了，
0: 嗯，
1: 而且我们现在叫康寿，健康长寿，
0: 嗯，
1: 再叠加智慧美丽，其实就是要健康、智慧、美丽的长寿，这个时候人才有意义。不然的话，你说啊，活得很长，但是不健康，那你最后这几十年的时间也消耗别人，也浪费医保，也最终自己还没有一个好的生活状态。
0: 有质量的美丽的还能活到那么长啊，这个太让人向往了。
1: 所以 longevity 就应该翻译成康寿。
0: 嗯，康寿，
1: 健康和长寿，嗯，起码是这个。如果再能叠加上美丽，智慧，我觉得就应该是一个我每个人都期许的一个状态。
0: 嗯 ，AI 一天，人间一年，大家都说度日如年。
1: 5到10年内，
0: 嗯，
1: 通过 AI 来解决所有的疾病，所以人类寿命会达到150。我们就是碳基的生物，38亿年的演化，在对抗物理定律上。其实你是被强筛选出来的。
0: 中国大概是91%左右都开始用这个 ARGC 的来去辅助它的一些工作了。

0: 所以现在呢，我们自己在讲，当你把 AI 加上 biology 合在一起，我们现在叫 biology，
1: 嗯，
0: 就是一个生物智能的一个概念。
1: 生物智能，
0: 生物智能，
1: 对，
0: 生物智能。
1: 其实生物智能就是我们以前想啊，是不是有一种 hyper intelligence？
0: 哎，
1: 是
0: 吧？
1: 超脑的出现，
0: 应该是这样。
1: 这个它可能就像飞机啊、我们人类不会是模仿鸟类去扇动翅膀，而是用空气动力学。
0: 对。
1: 那么未来可能是不是有这种脑力的这种动力学，使得超脑的出现给我们带来超级人工智能？
0: 所以我们在过去可能更多的叫格物致知。
1: 嗯。
0: 今天我们叫造物之用。
1: 嗯。
0: 再后来应该是创物之用。
1: 创物之用。
0: 创物之用。也就是说你先是认知自然。
1: 嗯。
0: 然后就要超越自然。
1: 嗯，
0: 当然这个过程中免不了要道法自然。
1: 嗯，
0: 道法自然呢学的是它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就像你看到的鸟，至少今天的飞机，绝大部分飞机长得还不像鸟的，你还是从它身上模拟了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肯定它用的材料，
1: 嗯，
0: 它所能呈现出来的效率，它是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鸟都更强。
1: 嗯，
0: 但唯一的问题就像今天的超算是一样的，它消耗能量太大了。就像今天的 GPU 为主的超算和人脑相比，这个效率这至少是差到万倍的。那我们飞机起飞所这种能量转化和鸟的起飞这种能量转化，那肯定鸟的效率要高很多。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是有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大趋势一定是当我们理解了，因为生物实际上是就是基于我们这些碳基的生物38亿年的演化，在对抗物理定律上，
1: 嗯，
0: 其实你是被强筛选出来的，你是在监督学习下做出来的。
1: 嗯，
0: 你本身每一个物种它都是个大模型，只是这个大模型它是在某一种监督学习下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特定应用，随着细分领域它活下来了，那个在我们这里就叫生态位嘛。
1: 所以这个生物具备的这种啊算力的优势，
0: 嗯，
1: 是我们说 AI 计算机完全无法比拟的。
0: 今天这一刻至少 GPU 的这条路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1: 对对对。
0: 啊，如果真的10万块 GPU 或者100万块 GPU 连在一起的时候，当时不是算过吗？
1: 对。
0: 他自己得建多少个核电厂。啊，所以 AI 到这一刻的本质背后还是要能量、能源。

0: 我们之前所有人都在关注算法，
1: 对，
0: 对吧？等到这个大模型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1: 嗯，
0: 我们就要关注它背后需要的力量，
1: 嗯，
0: 算力背后需要是能源，嗯，我们一直要去降低能耗，
1: 对，
0: 然后找新技术、新材料来满足。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这需要各个学科、各个种跨界的研究。
2: 你讲的就是遵循第一性原理，
0: 嗯，
2: 就一直在刨它最深处那个层次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2: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整个“十五五”定出来六个这个未来产业，
0: 嗯，
2: 第一个先排的，首先就是量子，就是量子，然后就是生物制造、氢能和可控核能，然后是脑科学，
0: 嗯，
2: 具身智能和六 G 第六代通讯，那。你其实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它就看成了就是几个事儿：新能源、新材料，然后生命科学。
0: 嗯，
2: 大概就是在这几个点上会产生一系列的交叉和综合的学科。所以可能在过去，我们还是按简单的，比如说就是数理化这样分科。
0: 嗯，
2: 可能慢慢的不行了。
0: 对，
2: 它就是要系统性的把它集成在一起。
0: 这种跨界以及去解决一些边缘问题。

0: DeepSeek 没出来之前，我们也不觉得中国有哪一个大模型直接可以直接就从感觉都已经没有生态位了，它活活的通过这种算法又杀出一条道来，
1: 去跟最顶尖的模型 PK 了。
0: 对，是这个样子。而且考虑到它的训练集，它所用到的这种算力的总量，那当时真的是，就这还是一个不能叫一剑封喉吧，但至少也是天外飞仙呢。
1: 嗯嗯，确实是以极致压缩的成本实现了极致好用的性能。
0: 啊，我认可你那句话，就是我的对手实际上是先用了 AI 的人，
2: 嗯，
0: 不是 AI，AI 替代不了我。
2: 对，
0: 问题是如果其他做科普人用了 AI， 而我不用，这才是最可怕的。
1: 所以我们都要先用起来。
0: 嗯
1: 啊，我之前跟很多。

0: 企业家交流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焦虑。我说第一步，你应该要先用一个大模型和他对对话，找找感觉，你的认知要建立起来。
1: 嗯，
0: 然后你让你身边呢先用的人把后用的人带动起来啊。其实年轻人，我看到的数据在中国大概是91%左右都开始用这个 ARGC 的来去辅助他的一些工作了。生物具备的这种啊算力的优势，是我们说 AI 计算机完全无法比拟的。
2: 我的对手实际上是先用了 AI 的人，
3: 嗯，
2: 不是 AI。
0: 他把一些简单的、重复的、可以结构化的工作，让大模型去替代了。
2: 两个新的专业爆满，
0: 啊，
2: 烧烤专业这就还好，搓澡专业。我们最近看到了英伟达变成了第一家50,000亿的，我们看到这些大模型公司，
0: 嗯，
2: 啊，纷纷的都已经到了30,000亿、40,000亿。那我同时看到了大量的裁员，比如亚马逊裁了17,000，
0: 嗯，
2: 谁谁又裁了30,000，
0: 嗯
2: ，Meta 又裁了多少？大家都在裁，可能裁了10几万人了，
0: 嗯，
2: 你怎么看？一方面财报越来越好看，一方面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了。
0: 其实我最近也看到两个数据哈，一个呢就是说大模型出现以后。大概2022年之后，
1: 嗯，
0: 那么对于高级的一些工作岗位和初级工作岗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高级的是上升的，
2: 嗯
0: 啊，而初级的一些岗位确实是下降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中间哈，他把一些简单的、重复的、可以结构化的工作让大模型去替代了啊，然后让人去做更加有价值的、有想象力的。需要沟通的，对吧？这样有一些创造性的工作。
1: 嗯，
0: 而且呢，看到美国大学的一个数据哈，就是他把这个学校大概分成，比如说5个档级，
1: 嗯，
0: 我们会发现是一个 U 字形。
2: U 字形。
0: U 字形。
2: 两端都好。
0: 对，最顶尖的院校的学生依然是
2: 抢手
0: 啊，非常强的一个优势，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实操性落地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你要么就是领先，
1: 嗯，对，
0: 要么你就非常落地，
1: 非常
0: 你卡在中间的就非常尴尬啊。所以这个其实让大家感受大模型，很多人开始以为啊是替代一些体力劳动，
1: 哎，
0: 啊，其实不是，
1: 是
0: 啊，它关键是看什么啊，脑力劳动也好，体力劳动也好，我们把它分成一个坐标轴，
1: 嗯，
0: 纵轴，它都是强调强社交，
1: 啊，
0: 沟通能力的，
1: 嗯，
0: 啊，你越强的社交，你就越有可能啊，就是说保持人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而你很少跟别人打交道的，你的岗位就处在危险区了。
2: 东北最近有一个事情就很呼应你这个，所以这两个新的专业爆满，
0: 嗯，
2: 烧烤专业这就还好，
0: 嗯，
2: 搓澡专业，然后
0: 还有这个专业，
2: 就是有了，就现在有了，大家后来发现就属于你这个，属于这个U字型的另外一段。第二个呢，强社交，你搓澡得跟人聊天啊，要不然
0: 情绪价值很重要，
2: 有的时候搓澡还在按摩的作用，所以就人和人，你刚才讲的强社交属性，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对，
3: 对，
2: 啊，强社交属性不能够，如果天天跟机器打交道，
3: 嗯，
2: 结构化的。这个就很危险，
0: 嗯，对，
2: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老是觉得好像是这个体力劳动容易被替代，
2: 对，
0: 其实脑力劳动里面你能够被总结出规律的、量化的、这个结构化的都很容易。
2: 上一次看这个某个城市的机器人一个大巡展，一个个都跟智障似的，
0: 嗯，
2: 每一个机器人上去，感觉不是摔个跟头啊，甚至一般有人还在后面再拿一个东西再跟着跑，
0: 嗯，
2: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人类的智能的产生是比较短的，
0: 嗯，
2: 你看我们的语言，我们整体的语言，精确的语言诞生也就是在50,00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文字，
0: 嗯，
2: 5000年，我们的科学革命就500年，
0: 对，这，对，
2: 工业革命250年，
0: 啊，最近这200年来发生了3次科技革命，
2: 嗯，是这样的，所以有一句话嘛，这个地球上90%的科学家都活着，
0: 嗯。
2: 言外之意就是前面100年前就没那么多科学家，
0: 哦，这样
2: 都还活着，然后第一台计算机安尼亚克80年，
0: 嗯，
2: 1946年嘛，
0: 嗯，
2: 这是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 iPhone 到现在，
0: 嗯，
2: 20年，然后大模型真正说我们这次认为真的来了，
0: 嗯，
2: 就是从 ChatGPT 开始算吧，3年吧，
0: 嗯，
2: 还不到3年啊，哦，我们感觉可能已经用了感觉几十年了，
3: 对 对, 对，
2: 所以你说的度日如年的确是我们这个时间是相对论的，
3: 对，
2: 所以人脑很容易被替代，你像为什么今天就是基因这个领域很容易跟 AI 结合，其实我们就是大语言模型，
0: 嗯，
2: 用 ATCG 写的嘛，
0: 嗯，
2: 是完全的一种，
0: 你们是 ATCG 我们是0-1，
2: 没错，
0: 嗯，
2: 就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很容易就在这个过程中用同样的方式把它替代掉了，
0: 嗯，
2: 但是人体38亿年演化出来的这种超级精密的一个机器人，
0: 嗯，
2: 如果你把它想成是机器人的话，
0: 嗯，
2: 我们每一个泵每一个阀 我每一个

0: 个这种一个细胞里面，它所存在的分子的总数，那都是差不多是万万亿级的一个细胞里，然后它还能互洽，然后几十万一个细胞还能在一起共同的去配合，这就是生命，它太复杂，一个细胞都算不出来，因为我们创不出一个细胞，尽管我们今天已经能用两纳米去做一个 GPU 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至少在生命这个领域，我觉得要算的事情还很多，我们今天的算力还不够。
1: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包括很多做投资的人，他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数学还有物理学啊，量子计算这些他们都会去做，但是他们不太敢去碰生命科学。他们告诉我，生命科学实在是这个每个细分的类别啊太多，很难去打通和延展。
0: 是这样，我一直很喜欢《侏罗纪公园》里面的一句台词，就叫 "Life always finds its ways"。生命总会找到出口，当我们觉得这个洞好像已经是真理了，啪，生命又绕出去了，生命老有例外，生命如果没有例外它就没法演化了，你会发现生命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逃生的一些通道。阑尾原来说阑尾有什么用啊，后来发现阑尾很有用，阑尾是我们好多菌的一个避难所，当我们肠道菌群产生严重紊乱的时候，有的时候阑尾能起到一定的免疫辅助。
1: 还有扁桃体，很多人都直接切除。
0: 你现在发现你不能随便切，因为扁桃体切了，第一道防线就没 了，那我可能就往下攻了，我直接就奔着你的下呼吸道去了，甚至就到肺了。所以在过去我们觉得这个不要了那个不要了，后来发现不对，生命这么多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演化的中间阶段，但不等于说这一刻可以把它直接就非此即彼的把它去去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叫多样性嘛？我也不希望未来一个大模型会一统天下。哎，你觉得有一个大模型将来能成为一个一统天下的大模型吗？
1: 并存几个吧，我觉得。
0: 那就还好。
1: 比如说你说像 Anthropic 做的 Cloud 模型在程序员那儿就特别受欢迎。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你看最初百魔大战轰轰烈烈的，现在也就那么几家。
0: 所以就是这条路径也许未必走得通，但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演进出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就有点像鱼没有想过会上岸。鸟也没想过会飞翔，它都是在原有的那个东西走不通了。比如恐龙到了超大型以后，然后氧气量当然最后又叠加了很多的灾难，有的时候生命就换了另一条出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其实就单说生命，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大肠杆菌或者酵母菌，哪怕是个病毒，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跟它去学，都看明白了也没搞清楚机理。
1: 所以我说搞投资人不太敢碰这个领域是吧，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个还有很多没有探索到的一些。
0: 生命科学其实一度呢也被别人看成在工具没有到达一定时候大家也认为做不下去了，特别是阿尔兹海默有长达30年的时间，不光是中国啊，就整个美国 FDA 就没有批过任何一个大家认为有效果的药物，直到最近的几个单克隆抗体药物上市了，它可以确实对于特别是早中期的至少是延缓了作用，
1: 加快了新药研发的速度，
0: 而且我们已经是后知后觉了，我们才明白哦，你已经用了，它在选能成药的靶点或者选一些哪一个符合我们预期结构的这些化合物或者是蛋白分子，他们都已经用上了，就等我们看到的新闻，其实都他觉得他能公布了。
1: 对，我们看到的一些都已经上 Nature 杂志了，都已经公布出来。
0: Nature 杂志如果能接收平均接收的时间也是6到12个月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至少提前1年甚至2年，所以我们现在推呢大概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可能头部的药厂已经开始用了叫深度学习啊，机器学习啊，
1: 对，
0: 没有用今天人工智能这个词而已，
1: 没有用这么大的大模型。
0: 对，其实垂直气氛领域的它那模型也不用特别大。
1: 对，是
0: 它可能不用像今天大语言模型这么大。
1: 对，因为我们是因为大语言模型给大家的感受度非常的明显，所以才体会到这个浪潮。
0: 是，
1: 实际上早就方方面面就渗透了。
0: 整个的所谓人工智能会成为我们过去的科学的一系列的演进范式，观察实验、数学范式、计算驱动范式、密集数据驱动范式，再到今天的 AI 范式。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1: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2: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0: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2: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1: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0: 什么以房养老啊？
1: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2: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1: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2: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1: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3: OK， 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4: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2: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5: Moments later，
2: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4: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0: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3: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

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三集，以知识付费名义非法提供证券市场分析预测、证券个股推荐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今天演播室的嘉宾是我们特别请到的湖南证监局法制处的副处长周静，欢迎周处，欢迎您。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我们第三集的简单情况。
1: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
2: 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
3: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达人。
4: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啊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琴琴。
2: 嗯，
4: 漂亮吧？
5: 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
6: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7: 已解锁静音功能，
8: 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2: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竟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
6: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9: 说昨天苏老师直播的时候出事儿了
10: 啊，
9: 那评论区全是骂声。
10: 什么情况？
9: 不知道，我昨天没看直播，但我听说苏老师直接被带走问话了。
10: 那学费怎么办？
11: 哎，你好，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1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11: 炒股秘籍？
12: DDS 指标。
11: 就靠一个指标就能赚钱？这想想也不可能吧。
12: 你一个女的你懂什么？
9: 他还在这教训起老法师了。
11: 你们可真是无药可救。
13: 各位学员大家安静一下，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请几位学员来做一下分享。咱们先听两位新学员讲讲他们是如何有幸的跟随苏总学习理财知识的，欢迎。
14: 我家很有钱，就想炒股，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些学习资料，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招财狗公司的网站。
13: 这儿有股民学校，然后投资讲座的广告，然后我刚好又看到了苏总的投资咨询服务，我就报了名。
15: 我这个人很好学，我经常看知识平台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在平台上就看到苏总的店铺里有理财知识的付费课程，就买了。
6: 解锁明星语音包功能，可以让被提问对象用明星语音包中的人物腔调说话。
16: 明星语音包和开车导航一样吗？
17: 好的，咱们再有请两位老学员分享一下对苏总的感谢之情，来，欢迎。
16: 找他们试试水。
18: 大家好。
16: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19: 我是老学员，
20: 我之前连年亏损，自从学了苏总的炒股课程，我和海绵宝宝的资金都翻了好几倍呢。
16: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21: 自从我听了苏总的理财课程，我发财了，我还买了房子。苏总呀，真是我的大恩人呐。
16: 啊，真好玩，他们不就是托吗？我让他们说实话，再换个语音。
6: 孙悟空，
16: 你们说说苏罗斯上的课到底有没有用啊？
6: 孙悟空模式启动。
22: 哎，俺老孙，你自俺托儿所的时候，你就最讨厌上课了。俺就想让那姓苏的给俺推荐黑马股。那这姓苏的收了俺好几万的学费，俺一个月搬砖才赚3000块钱。哎。
0: 股票，让我亏了10万，还要收什么荐股费？要是再不接套，俺就给他一棒子！
10: 啊，开了个玩笑啊，没什么东西啊，不要当真啊。
18: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17: 我是托。
10: 什么？啊，我也是托，
0: 啊，都是托啊！
10: 我是招财狗公司的员工，我平时啊，
0: 干嘛？
10: 我平时啊，负责社交媒体 APP 网站上面推送苏总课程的广告，我呀还负责购买搜索引擎的推广链接，把我们公司的网站放在搜索引擎的搜索前面。
21: 我也是托。
18: 那么你做了什么坏事？
21: 我主要的活是 P 图了。
17: 他说的也对，
21: 就是造假苏总盈利的交易记录图，就是吸引股民们入群买股的。
0: 都是骗子啊！
10: 快去！
17: 大家安静啊！大家安静，听我解释啊！
18: 你不会是骗子吧？
17: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先是骗取股民手机号码，然后狂发短信推送，
23: 掌握内幕信息，保证获得高额利润的话术，邀请股民买课程。
18: 东厂公公，
24: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以专业的能力给客户拨打电话，冒充专业人士，一个月就能拉客好几百人呢。
18: 太乙真人，
17: 你打我噻！
0: 打他！
6: 见证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25: 黄主编，
17: 哎，琪琪啊！
25: 黄主编，经过3天调查，我已经掌握了苏罗斯非法证券活动的相关证据。
17: 哦，这么快啊！
25: 才3天，孙琪琪，你开玩笑吧？你想出风头，我理解，你有野心想当主任，我也能懂，但是你可光靠吹牛可不行。
1: 对呀，3天就有这么大收获，你把人家骗子公司都当吃素的了吗？
23: 原来我以为你就是性格有点倔，现在才发现你这么爱说假话。
17: 琪琪，我也知道你。

0: 能力很强，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真的拿到什么证据？
1: 黄主编，一周时间不是还没到吗？我还想继续深入调查，拿到更多证据。
0: 好，
2: 我就说吧，这孙琪琪根本就没拿到证据，还借口说要进一步调查，你就听他吹吧。
3: 原来是夸海口啊，差点闪了我的腰。王婷婷，我觉得这个主任非你莫属，我绝不会让一个吹牛说大话的人当我领导。
0: 琪琪，如果这件事儿你真的拿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我希望你立刻现在把它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样才能够服众啊。
1: 好，我有。
4: 孙琪琪自己作死，看你怎么下台。
5: 我是托
6: 啊啊！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
5: 打他！
2: 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啊！这怎么办呀？
7: 孙琪琪，你太厉害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8: 没想到你真的在3天之内完成了，你简直就是我的女神啊！
0: 琪琪，你这次的表现非常的好。那这些证据我立刻交给有关部门，苏罗斯这次是跑不了的。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8: 什么？
1: 谢谢黄主编，我会继续加油的。
2: 才3天，这临时工就跟我一个级别了。
8: 资深记者比我级别还高，
3: 这在我职业生涯当中都是见过升职最快的了，我是真服了。
9: 王总，张彩狗那边已经乱套了。
5: 哦，我知道了，别管他了。对了，抓紧把股票给退一下，用上最先进的 AI 操作技术。
9: 我们已经用上了，推荐股票的效率已经提高了10倍。
5: 好的，

0: 我们看到在微短剧当中，股民为了追回被骗的学费，在股民学堂里怒揍诈骗团伙的助理，就是这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一幕呢就源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的陷阱。那剧情里也提到，苏老师的课程在知识平台开店售卖，很多观众呢可能会觉得平台上的课程应该是靠谱的。那这种认知到底该怎么去纠正呢？我们来问问周处。
1: 大家呢一定要认准一点，就是个股推荐是属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范畴，那必须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的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从事此项业务。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机构来说，大家应该要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机构是否是合法的证券经营机构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那么也可以拨打12386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机构呢是不是具备相关的资质。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个人来说，大家要把握住两点。第一，就是要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人员是不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同时还要查询他们是否在合法的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执业，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投资者，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去合作，远离非法荐股。
0: 那刚才周处也给大家做了分析，就说这一条呢，其实有两点要值得注意的。那么我们说剧里呢，孙琪琪他是用这个特殊的眼镜功能拆穿了可以说股托的真实的面目。托一是负责广告，托二呢是负责市场当中他怎么去推销。那还有就是现实当中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神奇眼镜，没有这个功能的。我们剧中呢是把这个东西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托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我们说非法证券交易活动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揭穿他，怎么识别他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非法证券活动，很多都是通过以那种保证高收益的形式来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那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有一些呢可能是制造一些虚假的过往业绩，有一些呢是利用像我有内幕消息可以保证精准买到牛股之类的这样一些营销话术，还有一些呢就是利益像股神呐、专家呀这种人设。那它的目的呢其实

0: 这都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交费之后就可以以非常低的投资风险去获取高额的收益。那大家务必要警惕这种就是稳赚不赔、精准命中的承诺。如果一旦存疑，就请及时的拨打12386的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相关的机构和个人的一个资质情况。
1: 那其实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我们市场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非常多的案例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儿呢，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套路的理解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就是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知识付费里的非法荐股套路。那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获取独家个股推荐，保证年化收益30%，你应该怎么做？ A. 立即付费购买，不想错过赚钱机会。 B.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C. 先付少量费用试试效果。 D. 推荐给有投资需求的亲戚朋友。正确答案选 B。
3: 万一中了心拒绝抽干，
4: 那肯定是骗子啊，这是他要想吗？那有30%收益的人还轮到这种好事轮到你吗？这是的，那股神都轮不到你啊，是不是？
5: 这种稳赚不赔肯定是不对。
2: 第二题单选题，在知识付费社群中发现群主持续推荐特定股票，并要求成员付费加入高级群获取内幕消息，正确的做法是 A. 积极加入高级群获取更多干货。 B.退出该社群并警惕此类行为。 C. 按照群主推荐的股票进行投资。正确答案选 B。
4: 肯定也是骗子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内幕消息这种群呢？这种群不可能的，巴菲特吃饭你请得到你吗？请不到啊。
6: 退出该群组并且人家警惕此类行为，我选择 B。
2: 第三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声称，只要购买我的课程就能学会精准预测股市走向，轻松选到牛股。对于这种宣传，你的看法是 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 B. 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C. 有一定道理，可先了解课程内容。 D. 适合投资新手学习，能快速入门。正确答案选 B。
7: 我会选择 B， 认为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8: 这种宣传我觉得可能是虚假宣传并存在非法荐股的嫌疑，这种只要就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7: 我可能会了解一下课程的内容是怎样的，但是最后应该不会购买他的课程。
1: 好的，那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刚才的互动也做了答题，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湖南证监局的周处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中所含的法律点和知识点。我们来看第一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以获取独家个股的推荐，保证年化收益率30%啊。如果观众收到这样的诱惑，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该怎么做呢？我们请周处给大家拆拆招。
0: 大家一定要对就是各类带有这种承诺收益字眼的荐股广告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那第一时间要通过12386的服务热线，或者呢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核实相关机构和个人的一个从业资质。如果是发现了有非法证券活动，那请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通过12386的网络服务平台或者是当地的证监局举报，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就是高收益的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甚至有可能是诈骗。
1: 那我们说第二道题可就比第一道题要难了啊。在一个知识付费的微信群里，那群主呢持续点名推荐某几只股票，还扬言说想拿到内幕消息，先交升级费再进入高级群。其实这是一个升级版了啊。那么碰到这种套路，我们正确的拆解方法、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0: 像这一类的套路呢，其实是属于非法荐股行为一个惯常的操作。那一些不法分子呢，营造了一些虚假的投资成绩，他以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去引诱投资者，其实就是利用了少数投资者的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那诱使投资者不断地去升级交费，获得所谓的这样一种更高的服务权限。那一旦掉入这个陷阱，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就只有投资者不断地交费而产生了一个财产损失。所以大家遇到这种套路，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果断的退群，然后不要相信非法机构和个人的这些花言巧语。
1: 那这个也要警惕啊，不要被高收益的承诺所迷惑啊。那还有第三道题，就是在某课程当中呢，直接打出口号说学会我的方法，精准预测股市的走势，轻松擒牛。那么这种100%命中的宣传，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0: 股市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那任何对这种就是100%命中或者说精准预测的这样一些话术，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虚假夸大的宣传。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赢得投资者的信任，让投资者去支付费用。但是当投资者其实付费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非法机构其实不可能兑现他们所谓的精准命中、实现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承诺。那投资者一定要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理性投资，然后也要选择合法的持牌机构去提供服务，一定不要被非法机构的花言巧语冲昏了头脑，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那最后呢，我们请周处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的防非重点，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个温馨提醒。
0: 大家投资请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持牌机构，远离非法荐股活动，守住您的钱袋子。
1: 好的，说得太好了。那感谢周处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就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来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那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防范非法 AI 荐股，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次感谢周处，我们下期再见。
9: 股票投资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选出，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9: 九方。
11: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1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四集，利用 AI 直播间暗号等新型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我们今天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腾讯集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监陶倩，欢迎你。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欢迎你。好，非常的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呢，我们先来看剧。
1: 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3: 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
4: 大家好，
5: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0: 我是老学员，
1: 我之前连年亏损。
2: 东厂公公，
3: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
2: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4: 我是托
0: 什么？
2: 太乙真人，
4: 你打我噻！打他！
5: 借着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6: 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0: 什么？

0: 这苏罗斯不是前两天刚被带走问话吗？虽然还没被抓进去，但怎么还敢出来见过？
1: 你们可看清楚了，这可不是苏罗斯本人，是苏罗斯的高仿真 AI 人。
2: 真是很逼真啊。哎，你们看他们在直播间评论区推荐股票的时候说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好像是某种暗号吧，外人很难懂。
1: 用暗号的话那就很难调查了。
4: 无证 AI 荐股这个是违法的。那最近一直有投资人反映说有 AI 荐股，说很准，把投资者呢拉进一些群里，用 AI 推荐股票，让投资者买入这个股票，说是能够挣很多钱。那这件事儿我觉得有蹊跷，现在警方和媒体都还没有正式来公布苏罗斯被调查的消息，
5: 所以谁要是把这件事儿调查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记一功啊。
0: 哎呀，我们孙大记者，这么有难度的任务非你莫属了，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
2: 就是啊，如果这些非法政权分子知道了苏罗斯出事了，他们一定会提高警惕，那调查难度就更大了。我看啊，只有您孙大小姐出马才行喽。
3: 你现在可是我们办公室里的明星啊，风头正劲，我们可不敢挡你的晋升之路。
0: 琪琪，我们黄主编是多看好你啊，我看这主任的位子是非你莫属了，你千万不要辜负我们黄主任哦。
2: 我看啊，这个美女就是比老男人有竞争力啊，长得好看就是资本。
4: 怎么说话的？
1: 黄主编，我去。
6: 解锁综艺功能可以使被提问对象用各种综艺形式回答你的问题。
7: 这个太好玩了，等会儿用苏罗斯试试，

0: 琪琪，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对不对？
1: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今天是来问你个事儿的。你不是前几天被警方带去问话了吗？怎么我看网上还有你的荐股视频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0: 哦，这个，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可以使得推荐股票的效率成百上千倍的增长。
1: AI 制作公司做的？
0: 对。
1: 那这家 AI 制作公司在哪里你了解吗？可以带我去看看吗？我想深入调查一下，你愿意帮我吗？
0: 这个不行，如果他们知道我帮记者的话都要了我的命的，而且你害我已经要进班房了，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就不想立功赎罪吗？如果你肯帮我能够争取立功减轻处罚的话，你的下半生还有希望。
0: 你让我想想吧，再想想。
1: 还想什么呀？你不就是愿意赌吗？为什么不可以把过去输的赌回来呢？
0: 这是件大事，我得再想想。
1: 时间紧迫，你是愿意认命，还是愿意帮我一起调查？
2: 进入化君内心多般模式，
3: 是帮他还是不帮，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牢笼，还是再赌一次立功赎罪？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0: 是理智让我们变得胆怯，使我们原本坚定的决心被犹豫的思考蒙上了苍白的阴影。是理智使那些伟大的行动因为顾虑而偏离轨道，失去了行动的勇气。我决定了，我要最后再赌一次，我帮你去揭穿他们。
1: 你可真是太搞笑了，不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明明可以凭艺术吃饭的，为什么非要炒股票啊？
2: 请进。哎呀，苏总有失远迎啊。哎，请坐请坐。
3: 来。
2: 这个苏总这次来有何事啊？
4: 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她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人。
2: 那太好了。
1: 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 AI 人推荐股票怎么赚钱呀？
4: 另外啊，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具体业务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这次呢想来学习学习啊，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来推荐股票的？
5: 苏总，这个不太方便吧？我们王总有规定，各个子公司之间是不能互相沟通的。您看，今天要不先就……
1: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6: 这是巨星哥呀 ，AI 数字人机数字人，
7: 嘿嘿数字人 ，AI 批量生成短视频，
8: 提高建股效率，一天就有几千条，
7: 几千条
8: 传到手机八米线，
7: 用境外加密软件虚拟货币来结算，
8: 就很难被追查到。哦、
1: 你们在直播间推荐股票的时候说的什么拉脚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2: 哎，我来告诉您。您啊，
3: 可听仔细了。
2: 您讲讲，
9: 推荐股票，这是门艺术。
2: 哎，艺术
10: 讲究什么呢？说、学、逗、唱。嘿，
2: 打90年股市开了，就有咱这一行。
10: 刚才苏总他们问了，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1: 什么意思？
3: 就是咱们群里说的暗语。
2: 哦，暗语。
10: 最近平台不查得严吗？
11: 怎么样？
3: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11: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0: 你看啊，
3: 章鱼几只脚？
11: 八只啊。哦，
10: 八角控股。
11: 那就是章鱼控股。
6: 绝了。
11: 哎，那放鞭炮又是什么意思？
10: 那就是股票
6: 要涨。
2: 有意思。
3: 以此类推。
2: 掌声。
12: 老板，现在就动手吗？
13: 你知道该怎么做。
14: 警方今天查处一起新型荐股诈骗案件，某科技公司利用大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了解和盲信心理，用 AI 向股民非法推荐股票，并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非法证券活动。
1: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而这些画面我都拍下来了，已经通过黄主编上交给了相关部门。这就是我拍到的画面。
6: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技术类。
15: 哎，这公司的人怎么突然表演相声了？
3: 苏罗斯怎么会和你一起去啊？
1: 我让苏罗斯帮忙带我卧底调查这家公司。
3: 孙琪琪，没想到你这么聪明，竟然还能想到借用苏罗斯这招。
16: 琪琪，我也没想到你能够用如此高智商的这个招数，那的确让人太刮目相看了。
15: 真是聪明绝顶的点子啊，在我从业生涯当中从来没见过。
16: 是啊，
12: 就你聪明，这么高智商的点子，孙琪琪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难道他真的是绝顶聪明？
17: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1: 加了500分，还有新功能，好期待。
18: 哎，琪琪，琪琪，
1: 妈，
18: 你来。你看啊，我问了 AI， 怎么样才能让你调查成功这个案子？你看 AI 给了10个答案。你看，
1: 妈，你还知道问 AI， 你可时髦啊。
18: 那当然， 我觉得

0: AI 给的这个答案不错。AI 建议去找苏罗斯戴罪立功，让他和你一起假扮去拍摄调查。
1: 这方法不错，这 AI 可真牛。
0: 是啊，看用在哪儿了。坏人用的就是害人，那也可以用它来做好事。
2: 我们看到了微短剧当中啊，苏罗斯的 AI 分身24小时是在直播间刷屏、八角控股、放鞭炮，弹幕里呢是一堆跟车吃肉的暗号啊，把股票代码包装成了谜语。观众朋友可能觉得 AI 荐股加上暗号等于高科技稳赚啊，这是不是一种认知误区呢？我们该怎么去纠正这样的误区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腾讯的陶倩。
3: 这种 AI 荐股加暗号的这种新形式呢，确实非常有迷惑性。破解这种认知误区的话，关键是要理解 AI 技术的工具性与短剧中 AI 荐股这种道具性的本质区别。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投资者对高科技的盲目信任，将随机概率包装成了智能算法，迷惑投资者的这种精准预测。那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种的话是不法分子的一种利用 AI科技的一种手段。我们要明白，在短剧里 AI 并不是真正的持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使用的投资工具，而只是所谓的科技公司行骗的一种道具。此外，还要坚守牌照优先于技术的这个原则。无论对方如何包装概念，投资者需要记住一个动作：登录证监会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查询机构及其人员的资质。无论这个机构或者人员，如果他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业务资格，或者取得了证券投资咨询的从业资格，但没有在这个机构或者证券公司执业的，都是涉嫌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再高科技的包装都是涉嫌非法的。那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获取证券投资建议，请通过证券公司或者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请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合作，远离非法荐股，避免利益损失。
2: 好，谢谢。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剧当中啊，孙琦琦是把这个综艺眼镜切换成了相声模式，才让这些老板呢、脱口而出八角就是章鱼，放鞭炮等于涨停。那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一键开挂，没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啊。普通投资者面对直播间里的话里有话的暗语，有什么样的一些破解的技巧？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师。
4: 那实际上当我们听到主播使用暗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直播间的紧张氛围和他的诱人话术啊所影响。我们要避免去盲目的跟风，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是非常可能是一种诱导投资的手段，并且呢极大概率它是在诱导我们违规投资，因为我们正规的持牌机构是不会使用暗语来进行推介和销售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当大家遇到这种非法荐股类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是不要进行观看的，更不要进行去破解，避免自己呢沉浸其中，然后进行一个盲目的投资。大家是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去请教一些专业的投资顾问，他们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准确的建议和指导。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特别呢是准备了3道选择题，全部围绕的就是利用 AI 呀、直播间的暗号等新型的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的。那接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5: 第一题多选题，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以下哪些信息时，要提高警惕 ？A.标题或内容中含有锁定牛股、推荐黑马股等关键词 ；B. 宣称以智能大模型荐股 ；C. 引导粉丝加入微信群、QQ 群等 ；D. 用算命、周易等方式荐股。正确答案选 A、B、C、D。
6: 这 A、B、C、D 都要警觉呀、
7: 这个四条线侪要提高警惕。A、B、C、D。
5: 第二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 ？A. 在证券业协会官网查验其职业证书编号。B. 观察群内是否有托儿鼓吹盈利阶段。C.

0: 氛围操控这三步来进行设局。那么要识别这些假导师呢，首先我们是要抓住他的这个行为漏洞以及他的逻辑矛盾。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么几点来进行一个辨别。那么第一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身份资质。我们正规的这个投资顾问的核心特征，那就是资质可查。但是假导师呢，他的资质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办法查询的。那么第二点，我们实际上可以去看他的盈利展示。那假导师他的核心套路是用这种虚假的盈利去营造一个可以赚钱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真实的投资不可能是只赚不亏的。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荐股逻辑。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的核心就是讲逻辑，我们一定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投资理由。但是这些假导师呢，他的这个荐股的本质呢，是诱导大家进行一个跟风接盘，所以说呢，他永远都不会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啊，或者说他给出的这个理由呢是不符合逻辑的，或者说呢，你只要仔细的一想，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四点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收费模式。那假导师他的这个目的呢，最终就是要进行一个圈钱，所以呢，他会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费。包括这个会员费呀、软件费呀、分成费，但是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业务一定是不会要求向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一个私下转账的，并且呢，我们投资顾问也不会要求跟我们的投资者进行这个收益的分成。那么第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群内的氛围。如果说你加入了一个投资交流群，然后发现这个群内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的，那么很可能是这个假导师在通过控群来给你造成这么一种大家都在跟着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群里发言的人可能全部都是托。最后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风险揭示。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个一定是铁律的。我们真的证券投资顾问一定会反复的跟你去强调这个投资风险，而假的这个导师呢，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你投入更多的资金，他要进行圈钱，所以说他会一直的跟你强调收益，而避免跟你去提到这些风险。
1: 嗯，
0: 以上就是一些可以去鉴别假导师的方式，希望可以对广大的投资者有所帮助。
1: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道题啊。某炒股大师声称呢 ，AI 能够预测股价的走势，确实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那么他还说了要收取高额的会员费，好像给出来的建议就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去看待？你怎么来解读，刘律师？
0: 这种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在披着这种 AI 科技外衣的非法荐股，或者说是这个投资诈骗。它不仅仅是违反了我们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呢，它还会涉嫌违法违规。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就是这个 AI 荐股它并不是万能的，并且呢，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股价的走势，它其实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复杂的一个变量之一，它可能会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啊、政策调控啊，还有这个行业周期、资金的流向，以及这个市场情绪，还有一些公司的基本面，都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难去精准的进行预测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 AI 荐股的这个输出结果，它也受到我们前端的这些数据的质量，以及我们这个算法模型等很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交易策略实际上也是需要实时的进行更新的。那一款固化的一个交易策略呢，就非常容易成为这个更高级的 AI 的这种算法的一个猎杀对象。所以说目前是没有任何一款 AI 技术能够实现对这个股价的精准预测，这个是我们所有正规的投资机构和所有理性投资者的一个共识。
1: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参与到了这样的一种骗局当中，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好奇心，但是已经参与到你发现有苗头不对的时候，咱们投资者该怎么办？
0: 那如果说已经遭遇了这种骗局，那么大家就需要第一时间去收集好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一些会员费的收据，那么可以通过向我们当地的证监局去投诉，或者向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量的去降低我们的损失。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警惕心。今天看到瑞奇，哎，到底是真人还是数字人啊？他讲出来的这个话是不是我本人？就像这个苏罗斯的这个 AI 分身，确实是欺骗了 挺多的这些我们的投资者的。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啊，用一两句话来。

0: 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四集的这个防非的重点，给大家再来画画重点好不好？
1: 那最后呢，就想提醒投资者， AI 荐股的这个外衣再华丽，它的本质都是无证荐股，那咱们投资者呢，应当理性的看待 AI 辅助投资，保持这种理性的认知和风险意识。
0: 好，那刘律师，
2: 面对这种 AI 荐股、直播间暗号等这种非法手段，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不的原则，那就是不相信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不购买无资质的荐股服务，以及不泄露个人信息给第三方平台。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钱包，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0: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守候。要记住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承诺保本绝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骗局和陷阱。如果说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呢，也需要第一时间的去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的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那我是瑞奇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下一期呢，我们将会聚焦的是场外配资，也敬请各位来关注，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真实的案例，帮助各位的投资更加的有效，更加的有趣。

0: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电车出海，中国车企如何改写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陈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崔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跨境投资与贸易法律专家顾昭庆。顾律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相关的内容啊。据海关统计，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的出口呢是分别增长77.5%和50.4%。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三月份的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海外出货量同比呢是增长140%，达到创纪录的34.9万辆。比亚迪呢约占总量的1/3，而吉利汽车和奇瑞汽车呢位列主要的出口商的前列。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油的价格，促使消费者重新转向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以管理不断上涨的加油的成本。那么2025年的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2万辆，同比2024年全年的增速是达到了30%。但是数字背后呢，中国车企的出海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电车出海啊，这个崔先生，我们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演变的。一开始是从整车出口，然后到这个 KT 散件，再到海外建厂，加上本地研发这样的一个模式。您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呢？
1: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汽车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特征。尤其汽车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在初期阶段不可能够在海外快速的一个

0: 布局生产，而是说我们以整车生产，然后到海外贸易出口方式，然后再逐步进入了 KD 化的生产。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在海外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地区进入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的研发，这样的话形成区域化的格局。也就是说，我们从整车出海到 KD 出海，到我们后面的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研发，实现扎根本土服务当地的一个特征。
1: 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路径。
0: 对，这是必然趋势。
1: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顾虑，其实您协助过不仅是车企，还有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啊，来投资其他的国家。那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您是协助过一个化工企业来投资泰国，将项目的落地的周期呢缩短了近一半啊。那么从法律的架构的角度，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根据不同的市场的一个结构的特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最优的路线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不仅帮助过化工企业制造业，而且帮助企业通过出海的方式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的不是选择哪里去出海，而是对于目标国家它选择的法律构架以及可能经过的路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合规的前置问题。所以我会在企业出海之前问这些企业主几个问题，三大问题维度。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本土化的它的要求是什么，第二个是市场的成熟度如何，以及当地它的监管的程度、监管的力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咱们说的现在的热门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它的特征就是监管比较灵活，而且政府政策对于外资企业进入到目标国家投资建厂，它保持友好的态度。所以说，我会鼓励企业主、车企企业进入到厂，通过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或者是合资的方式来进入到目标市场，更伴随着在事先提前布局我们所谓的环评，也就是环境评价以及土地政策，或者说是包括数据合规这些提前预判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提前内判能够帮他们大大的在发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那之后我来说一下欧盟地区。欧盟地区它是属于高监管地区，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高监管地区，我们不能直接完全的复制 KD 建厂或者这种模式。那我们首当其冲的要解决的是合规的风险，特别说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叫碳排放、碳踪迹这些，包括产业认证、包括产品认证、数据合规等特点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建议企业能够先把合规先行，慢慢的试错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进入到这个目标国家。那对于中东和拉美国家，前面跟崔主任其实也沟通过，对于这些产业目标国家来说，可能政策它的市场的波动性比较不大，就必须先做好提前的风险隔离的准备，设计好法律框架。也就是我们必须要隔离和我们中国本土企业的法律可能的商业规避风险。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操作的方式，就比如说是分层投资的方式，比如说是通过离岸的架构的方式来进行测试试水。那最后我想说，无论是哪个目标的国家，最重要的还是合规合规。我会把这个字再多念几遍，合规合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保护的风险，包括了车联网以及数据智能驾驶的这些数据的共享的问题，包括了产品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这些。因为对于不同的目标国家，它所呈现出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贴合每一个目标的国家。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风险，必须提前完整的布局商业商标以及专利的布局。
1: 所以合规是最重要的。
2: 对，是的。
1: 同时呢，不同的市场，比如说中东，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拉美，还有这个欧盟的市场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其实每个市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所以企业要根据这些市场的一些变化哈，它的不同的这种规则来做出相应的调整啊。那崔先生，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这个车企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是比2024年增长了30%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也改变了出海策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逻辑呢？
0: 的确是，因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应该算是一个 超预期的发展。
1: 嗯，
0: 因为在2024年遭遇了欧盟的一些影响之后，我们2025年实际上年初实际上增速相对比较慢一点，而在这时候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出海不仅对欧盟，而且对中东、对整个中南美、对澳洲等实现了全面开发的一个特征。而且不仅是我们过去说的纯电动车出口，而现在考虑到世界各国的一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充电的一个条件，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喜爱程度，变成了我们纯电动、插电混动和混合动力协同出海的一个格局，针对不同市场，它给予更多的一个选择，让适应消费者、适应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的产品获得一定的一个突破。尤其是在中南美洲，我们看到纯电动车表现来看不错，而在澳洲，让中国的插电混动表现特别的突出，尤其在野外作业，这种插电混动实际上它既带来了在充电不便情况下的一个就是车辆使用的便利，而且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野外场景下用电的一个便利性。所以中国的插电混动实现了一个超强的发展，这样的话使我们形成了全域开花、多点突破，然后适应性发展的一个良好局面。
1: 嗯，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它对于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它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顾虑，欧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的关税呢，虽然已经生效了，但是欧方依然是表示可能会转向最低价格承诺机制。那么从法律合规的视角来看啊，那这种贸易救济措施的转变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事态其实是向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我首先来说一下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其实是从对抗性、非友好性的征税工具转变为可协调、可协商的这么一种规则的工具。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征收工具的本质，也就是说您说的它已经生效的这个过程。那对于征税工具，它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且从降低了企业它的利润的空间，但是长期来说它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在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利润的侵蚀。但是话我们再转到最低价格承诺这个经济补救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贸易救济工具，这个工具其实它不只是说更多的钱，或者说是更多的侵蚀它的利润，它最主要是通过监管逻辑的变化，也就是说企业它是通过最低价格的承诺来换取市场的准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通过从博弈转化成规则的这么一个转变的方式。对于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更好的从冲突转变成稳定的这么一个事态的变化。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或者说是双边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我认为目前通过最低价格承诺这种方式，它其实也说明了对于约束它的更加的具体化。首先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企业它必须要通过内部的这种价格体系，通过汇报或者是审核的机制来纳入到整个境外国家的监管体系当中去，不仅仅是要合规进入，而且要长期的稳定的合规运营在境外市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于车企企业有八个大字我可以给他的建议，就是积极应对、谨慎行事。首先第一个，前面我再重申的就是合规，也就是前置合规，包括前面所说的补贴的认定，还有出口定价，包括成本结构，以及可审计和可解释的体系，把所有的证据、证明，包括数据纳入他们的合规体系，包括前面所说的成本体系，包括供应链的数据的留痕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交易数据。必须要通过这种合规的体系留痕储存在自己的内部文档里面去。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后面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强化本地化的布局，也就是通过前面所说的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合资的模式，让贸易风险转化成更好的转化成这种投资关系， 减少贸易救济工具带来的影响。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后面一句，还是要谨慎行事。也就是说，积极应对这些监管的变化。但是话说回来，这些成本数据、包括交易数据、包括数据合规数据，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在最小情况下报给对方的监管机构，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商业秘密保护在自己的架构体系里面。
1: 嗯，看来出海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则啊，非常多的这些标准和规则需要咱们的这个企业去注意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国电车的出海这个增量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在墨西哥啊、中亚这样的一些市场，单车的利润已经从10000美元跌至了几千元，那怎么看待这种增量不增利的这种现象呢？
0: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汽车出口，尤其新能源车出口，从前期的一个长先行到后头一个规模化出口，它面临着一个整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竞争的进一步的激烈带来的影响。这个我们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说中国前期出口的一些车型属于偏中大型车为主，而现在来看世界的一个消费特征还是以中小型车为主的一个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结构实际上从我们的大型车到小型车，而且我们对墨西哥对很多地区我们也从整车出口到了 KD 出口，这样的话它单车的这个价值量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降，这样的话对我们出口的平均单价实际上就带来一定的一个下降的影响。同时我们在墨西哥客观说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我们的各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因此的话整个成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在逐步的增加，而我们的利润的确是稍微有一些下降，但相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应该说出口的毛利应该是很好的。从过去我们看了几个上市公司他们公布的数据，应该说毛利在20%多到30%海外市场的毛利，现在稍有下降，也是在20%左右的一个毛利的状态。所以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应该说整体是一个盈利表现特别强。过去自主品牌应该说盈利手段比较单一，现在自主品牌通过出口获取了较大的利润，而合资品牌由于没有出口的支撑，国内竞争的比较激烈，所以导致合资品牌在整体的盈利就面临着巨大压力，而自主品牌由于出海的盈利是相对比较强，所以现在形成自主品牌国内出口全面的一个较好发展状态。虽然说盈利稍有一个下降，但毛利率仍然保持在比国内更高的水平，实现了中国汽车在这种良性的一个出口发展，而且在全位的一个布局，产品的序列更加的丰富，从简单的高端化高价格到现在更加亲民的一个价格，更加丰富的一个产品线，更好的一个产品布局，再加上更完善的售后体系，所以我们的成本是的确有所增加，毛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发展规模更大，走得更健康，实际上我们认为在海外的发展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可能性。
1: 那出海依然是自主车企这个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
0: 特别重要，尤其是关键是国内外价格体系它不一样。海外的价格体系比如说是传统的，以比如欧美日韩这些企业他们定的价格体系，定的利润价格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前期是卖的时候跟它相对差不多价格，那利润就比较丰厚，而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价格回归我们自主的定价体系，那价格成本就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三电系统包括智能驾驶补能网络成本控制构成了中国电车的核心的优势，但是碳关税、当地的法规包括品牌的认知以及售后体系呢仍然是四大挑战。我们来请教一下顾虑啊，刚才您提到了合规，确实不同的市场它的这个规则法律体系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欧盟的新电池法，还有这个 GDPR 的数据合规，还有美国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本土含量要求等等。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合规环境啊，中国车企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些法律风险是什么呢？
2: 好，感谢主持人问题。首先我想肯定的是，这些法规你包括你所念到的 GDPR 包括削减通胀削减法案，这些可能有一些是针对中国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出台，也就证明了中国智能驾驶企业或者是新能源企业它的崛起已经在 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目共睹了、
1: 嗯、
2: 那下面我来说一下可能遇到的相关的法律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合规的风险，前面你也提到 GDPR、
1: 嗯、
2: 这个代表着欧盟数据保护法，这个保护法它特别注重客户的数据安全以及客户的数据分享是不是被授权。对于有些中国的企业，它仍然将车联网或者说是智能驾驶的数据传回国内，对于这种方式的话，对或者可能没有得到客户非常多的授权，这种方式在欧盟法的环境下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2: 那对于危险可能甚至于处罚或者甚至于可能产生的消费或者是消费侵蚀或者说是可能价格降低或者说是可能的它的下架也有可能的。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合规的风险，前面所说的欧盟新出台的这个电池法，它其实专注的就是电池原材料来源以及碳足迹以及回收的路径它的可追溯性。那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大风险就是他们对于它的上游供应链企业是不是通过留痕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证据数据的方式能够把这些可追溯性确定下来，留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是本土化，也就是本地化合规的风险，前面您也说包括您说的美国通胀法案对于制造业它的生产业相关的关键零部件包括芯片包括电池这些核心零件本土化的制造比例它是有专门的要求的。如果车企没有对该方面进行合理的境外的供应链的部署，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不仅仅是它可能没有丧失它的竞争力，而且可能拿不到补贴甚至下架境外市场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就说一下知识产权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一再提到的，也就是说抛开所有的任何的法案，对于国际法上面来说非常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叫专利争议，特别现在热议的就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纠纷，现在是大部分车企都是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商标的抢注以及商标的侵权诉讼也时而有大家提出过。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前面重申的三个字，合规合规再合规，合规先行。那针对数据合规的风险，先行风险产品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需要嵌入必要的合规数据本地化，以及产品认证问题将要纳入到它的产品设计和研发技术体系里面，这是必须的。
1: 嗯，
2: 第二个是对于供应链的风险，供应链风险对于关键的零部件包括芯片前面说的智能部件以及电池部件，这些供应商提供溯源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纳入到自身厂商的合规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包括前面说的本地化合规风险，因为不熟悉，所以建议车企在境外不仅仅是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设计或者说是研究研发团队，而且不能忘记把合规团队也一并加入进去，因为只有加入进去与国内的合规部门进行协同，才能够不分裂的进行全球化的合规体系的整合，因为只有进入到国内进入到境外的合规体系里面，才有可能更加多的与当地的监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上面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汽车，它可能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在国内的市场呢，大家都是在卷价格。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整体的环境之下，您认为海外市场的这种利润的贡献，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有多重要呢？
0: 海外市场对车企的贡献我觉得是特别巨大的，尤其是对自主车企，实际上它的意义特别大，因为自主车企客观说原来它起步时候相对比较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本身来说价格就相对比较低一些，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词叫20万元天花板，然后自主品牌可能做经销商达不到，现在已经没人提这个事情了，就是自主品牌可能能走到高端，但是在国内的话自主向上这个价格的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海外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进入海外的话客观说面对的就是海外的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体系，自主进入海外之后，我们本身瞄着价格就突然间瞄着很高价格，消费者把我们跟欧美的产品商同等的对待，甚至由于我们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比他们更强，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功能配置方面要比他们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样的话。

0: 消费者反而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意见，认为我们这个功能这么强，这个给消费者体验那么好，那我们的价格怎么也不比宝马奔驰差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的基础和消费者的认知。而这种情况下，我们产品在海外又实现了从高外低逐步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覆盖的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定价就有比较大的优势，同时我们的利润然后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同时还一个我们有海外的比较强的一个体系能力。就比如说我们那人开玩笑说，世界最大的舰队到底是谁？上是上汽。为什么说上汽是世界最大的舰队？因为上汽有30多艘滚装船，就是滚装船一个跟航母舰差不多。你美国才有多少航母舰？而我们的中国的滚装船，上汽的滚装船就已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规模了。就为什么上汽能走到世界走到这么好，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自主可控的低成本的运输体系，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利润。就是比如说我们相对于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单独干汽车的国际企业来说，我们的整个运输成本，我们的整个成本的这个基础体系都比他们有优势，而当地有智能电动化的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大利润。比如上汽像今年你看盈利就很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或在哪，现在来看在欧盟对我们的电动车采取了高关税的一个补贴压力打击之后，我们改造了混动，我们又出来插电混动，出来大量的这种产品，实现了迂回化发展，定价体系瞄着丰田的定价体系去走。跟他来看，我们这个欧洲消费者对上汽名爵的认可度类似于丰田的一个产品，而我们的利润相对就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上汽在海外获取了巨额的综合的一个利润，不仅是一个售车的一个利润，而是我们综合成本的一个优势带来上汽利润的一个总和。所以自主品牌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在欧盟，在这个中东，还有在这个南美等，都现在形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的组合优势，带来了我们在当地有极强的一个成本优势，同时我们还有网络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配置的优势，实现了电动车比燃油车更强的产品力，跟中国的超强的出海的一个保障能力带来更好利润。所以中国自主车企现在在海外利润是比较强的，也改变了自主相对于合资比较被动的情况，形成自主靠我们的利润可以支撑我们的研发，支撑海外体系建设，支撑我们的运输体系更进一步强大。所以我觉得自主品牌在国内卷是提升我们自己一个竞争能力，提升我们自己快速迭代学习能力。所以没有一个国际车企像中国车企一样一年一换代一年一升级等等这么快速发展，成本压力比较大，但在国际上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强，所以海外的利润就体现了我们综合实力的优势。
1: 那么接下来的5年啊，您认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出海它的整个的结构上来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根本性的变化？
0: 我觉得中国出海应该说未来5年是一个黄金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实际上在2026年已经体现。2026年是有人争议说中国出海面临低迷，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判断中国出海将爆发增长新能源车，尤其是1到2月份我们出口同比增长了70%以上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出口量，而且我们认为目前尤其是纯电动，我们产业链具有世界独特的优势，电池领域我们具有世界上超级领先的状态，而在我们的智能电动化的那个零部件的配套体系，欧美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成本优势比他们要强很多，技术迭代速度比他们要强很多，而且在世界油价又相对比较高的情况，现在有点类似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的时候，当年的日系车就是借助他们的低油耗的优势，实现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翻身，把过去欧美为代表的世界汽车格局变成了以亚洲车企为代表的世界格局。而这次的话，面临着世界的一个高油价的一个特征，而中国车企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厚积薄发，跟我们超强的产业能力和超强的海外的基础配套体系的一个建设能力，实现了我们未来5年，我个人认为会实现一个爆发增长态势。我们去年出口才832万台，整个汽车新能源车出口在350万台，未来来看我们认为应该说我们突破2000万，因为日系的出口，日本汽车出口和海外生产就有2000万的一个规模，而我们现在才800万，所以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大国和自主品牌，作为世界第一大车系，我们中国的出口应该说比日系车也要规模大，所以我认为从过去的这个30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到未来迈向1000万辆的新能源车，未来几年会形成一轮爆发增长态势，关键在于我们的体。

0: 能力跟我们的技术领先啊、已经实现了支撑这种突破的机会。
1: 嗯，从现在的800多万辆到您刚才预判的这样的一个2000万辆啊，我们对于电车出海的这个未来也是充满了信心。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当每一战火点燃霍尔木兹海峡，当存储芯片价格因 AI 算力需求飙升，当地缘政治风险、技术管制、原材料价格波动三重冲击叠加传导，中国企业所处的全球化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我们说不出海就出局是共识，而如今出海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产能转移，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资源整合能力与本地化运营水平的系统战。本期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邀请 Sino Research 创始人兼 CEO 陈丽雅女士深度为我们剖析中国企业出海的路径分化与战略选择。陈女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近期我们看到美伊冲突持续升级，您认为这对于全球供应链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而中国企业感知到最明显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1: 对，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关注美伊的这个局势，那其实每个人能够感同身受的就是成品油价的上涨，其实已经上涨了19%。那如果没有国家大力的去控制这个原成品油的价格的话，可能已经上涨了60%以上。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一次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不光是成品油价的上涨，还带来的是以中东地区特别大的像这种天然气啊，液化天然气，包括氦气这种特种气体的这个价格的上涨。那我们特别在前两天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那这个调查的对象呢是关注在整个电子信息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发现这个问卷调查当中，其实有40%左右的企业，他认为对整个他们公司的运营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当中有80%的人认为这个影响是来自于他供应链的这个布局的紧张，包括它成品价格的一些上涨，这是他们感同身受的一些地方。
0: 全球供应链当中，特别是一些大宗商品，
1: 没错，
0: 由于运输的这样。

0: 一个受阻，
1: 是的，
0: 所以使得整个稀缺程度陡然上升，价格也随之有剧烈的波动。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行业之间其实也有分化，感受不同，也有一些行业其实对于这种全球的供应链的这样一种波动，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行业本身的
1: 对
0: 啊日常的发展。
1: 是的。
0: 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啊，这种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化啊，对于出海这个话题，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觉得在前两年可能大家会觉得出海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其实看到多国整个政治经济局势越来越紧张的前提下，其实企业家越来越多的开始比较谨慎的来判断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出海，我在什么时候去出海。那对于特别希望做全球化布局的一些大型企业来说，它这个是必定要做的一个决策，那他会去选择去评估我是去欧美还是去中东还是去东南亚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地方。而对于一些中小企业，他可能也不会再如此的焦虑，说我一定要去走出去，我而应该在现在我还比较偏小的规模的情况下，努力去提升自己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做好创新，做好稳扎稳打的中国本土市场。
0: 其实对于出海呢，可能就没有那么迫切，而是更加的谨慎啊，打磨好自己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1: 没错。
0: 那我们知道存储超级周期是推升了消费电子的终端价格的，您长期研究这一行业，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涨价潮的传导逻辑是什么？对于消费电子终端的出海啊，又会有什么影响？
1: 大家非常感同身受的就是买一个电脑的价格都在上涨，买一个手机的价格都在上涨，这完全是来自于全球大的一个 AI 发展的一个浪潮。我们看到 AI 对于存储芯片的一个市场的这个采购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存储40%以上，所以更多的生产厂家他们更愿意去生产高毛利高利润的存储的产品，导致这些消费电子产品的产能，原有的产能供给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存储的价格从去年60%、100%的往上翻，今年可能还会有超过100%的涨幅。那因为存储在消费电子终端里面的成本也是占比在40%左右，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一波的涨价潮到来的这个影响当中，中国企业它在出海的整个供应链布局上，我觉得影响要分开来看。比如说原来是主要走这个一带一路和中东和这些东南亚市场的，那他们普遍面对的是这个中低端的一些市场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更加扛不住这些存储产品的涨价，
0: 价格更加敏感，
1: 对，价格是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可能必须得去调整它的产品策略，马上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涨价周期。因为目前这个存储的芯片的产能已经是定到了2027年，所以马上必须要做这个决策。那针对欧美市场，可能有一些这个产品这个消费人群相对比较高端，它的整个忍耐力还可以接受，那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未雨绸缪啊，可以更多的做一些多元化。
0: 所以可能根据产品线定位的不同，价格敏感度也不是特别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未雨绸缪，因为整个消费电子的销售的这样一个季度啊，它可能会前置一些，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知道啊，您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的出海呢，已经是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能力出海了。您怎么去定义能力出海？另外，这和其他的我们往往啊印象当中的这种产品出海和产能转移，它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 好的，我想用一张图来解释我的这个观点，请大家看一下屏幕啊。那我们在2019年创建了一套科技企业永续发展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叫斯南理论。那我们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生命线是这个 X 轴，叫企业技术的延展性的高低。其实这条线就能够来表达这个企业的这个能力啊，是它核心的技术的延展力。所以另外一个 Y 轴呢，是资源集中度的高低。所以我们看这张图上，从左上角企鹅到右下角左下角的奶牛，再到猎豹到雄狮，它代表了企业发展的不同的四个阶段。所以在原先的这个出海模式当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左边这个象限，企鹅跟这个奶牛 啊，企鹅类型就是我在国内卷不动了，红海一片市场，他希望到国外去谋求新的发展的天地，这就是产品出海。那奶牛呢，就是我围绕一个大客户，我去深耕这个大客户，但是它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力也其实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几年一大波的

0: 珠海是围绕果链啊，去到东南亚去布局，去规避这个关税的壁垒。所以这一波出海也是在奶牛型的企业。那我们认为下一波要定义能力出海的话，就应该要到我们右边这个象限，这个猎豹型跟雄狮型。那猎豹型的企业，我们认定的就是它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核心技术。那这样的核心技术是围绕它的主营业务来提升的，所以它有能力去构建一个越来越纵深联动的自己的生态圈。那如果它能够做到像雄狮型这样的企业上下游打通或者整个平台打通，那它就可以在全世界在这个产品线上定义标准，那它的全球化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抗风险能力就更强。
1: 嗯，大家都想做雄狮型的企业啊，成为森林之王，成为产业之王。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企业不同的成长的周期，遵循的这个规律，也给了我们很多企业来一个参照。
0: 没错，
1: 大家所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更好的去寻找到针对性的策略。
0: 是的。
1: 那么提到供应链，我们就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来看一看，您觉得自主可控和全球合作该如何去平衡？
0: 我觉得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要充分借鉴原先这些国际大头这些企业，大的巨头企业在中国是如何布局的。其实他们会把大量的核心自主的知识产权是放在本国的，他会先把一些中低端的制造的产业先出海，去利用当地的一些人才的这个优势，或者是劳动力的优势，或者是市场需求的优势。那我们中国企业也要逐步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些战略背后的深根的原因，特别是在当前整个政治经济局势比较错综复杂的一个前提下，那更加要把我们在中国本土的研发实力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平台。那在全球化的布局当中，把当地的因地制宜能够使用到的一些资源当作是全球合作伙伴的一个平台。
1: 那当前呢，其实企业出海面临三大挑战，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
0: 对，
1: 成本的压力，还有就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
0: 对，
1: 那您认为面对这三个挑战，哪一个对于企业来说隐含着一些被低估的潜在陷阱呢？
0: 我觉得还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地方当时在选择这个地方出海落地的时候，可能没有预期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风险，但是最近几年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觉得企业要充分的融入当地，去更好的理解当地的这些比如说劳工法环保的政策的一些条例，特别是当地的一些人文文化，你要去深入理解它，尽可能让我们不要变成是一个入侵者的状态。我们是更好的陪伴当地企业发展的一种姿态，这样子才能够规避未来可能带来的一些发展的风险。
1: 这是企业在出海，尤其在本地化的路径当中，
0: 对，
1: 最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它很复杂，
0: 是
1: 系统性的啊，而且甚至说是一事一议，每一家企业面对的这个困难都是很有个性的。
0: 没错。
1: 那我们再说一个更加宏观一些的话题啊，未来三年您觉得全球的供应链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企业应该为此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0: 是其实大家多个专家都会提到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美元的霸权可能随着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崩塌。那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用三个 M 来代表。第一个 M 就是这个叫market 啊，那大家更加要因地制宜的去制定全球化的一些战略，每个区域都有每个区域的特点和不同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这个方向。那第二个 M 是 majority 就是企业要更加去关注我未来长达五年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究竟要做什么，而不是盲目追求出海，我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提升我的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第三个是 management， 就是这个 management 我更好的要去整体化的集团化的去运营我的供应链的能力，包括我整个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的一个管理的能力，这是能够提升企业的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这个运营力啊，这是我们认为企业才能够在做出海选择的时候能够有的放矢。
1: 其实都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自己的出海策略，以及是否要出海，什么时候出海。
0: 对，
1: 所以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啊，这个出海的课题就显得更加审慎，更加理性了。
0: 是的。
2: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4: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6: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7: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9: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10: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9: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9: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11: 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市场震荡起伏，价格波动是资本市场的常态。近期不少投资者因为波动而产生焦虑，频繁的交易追涨杀跌，反而是违背了长期投资的初衷。监管层一直是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那具备价值判断、坚持长期持有的投资者而言，适度的波动往往是布局的机会。但是从市场整体来看，非理性的波动呢，也可能会放大情绪，干扰投资秩序。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正确看待市场的波动，和大家一起建立理性的投资心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那从专业投资与监管的导向来看，我们该如何的辩证定义波动与风险？学术与市场实践当中对二者的理解有什么样根本的差异吗？我们先来请陈杰为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1: 对，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啊，就是大众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波动就是一种风险的一种感觉哈，实际上呢，在学术上的时候，就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这个金融学的教授啊，叫马可维茨，那他在他的这个证券组合选择这个论文当中呢，也是把这个波动啊描述为风险，因为这个波动有向上波动，有向下波动的，所以说在他的公式当中就取了一个平方，就是这个波动的这个方差，然后把它就是描述为风险。他的这个研究呢，是开创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哈，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呢，也在199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学奖。当然，我们说这个呢是学术上，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波动是风险的一种定义或者是一种理解。但是在现实的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啊，一些大师们却不认同哈。比如说像这个《黑天鹅》的这个作者塔勒布，他曾经这个畅销书《黑天鹅》啊，包括像这个反脆弱性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啊，他就提出来这个波动本身并不是风险，因为描述波动啊，通常呢会用所谓的这个正态分布，这个正态

分布与资本市场所面对的长尾分布呢，好像并不是一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体系。所以说，基于历史归纳主义所形成的这种波动统计的方差值啊，不能够去准确的描述风险。那么最经典的例子就是1998年有一个著名的公司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一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最顶尖聪明的一些人组成了这么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就是用波动率啊这个波动来定义风险，然后呢还用正态分布来指导他的这个投资行为，曾经一度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在一次长尾风险，就是这个98年这个俄罗斯债券违约事件当中啊，一下子就倒闭破产了。所以说这个就再次验证了哈，其实这个现实当中这个真正的风险与学术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另外一个呢，就是著名的这个投资大师巴菲特呢，他继承了格雷厄姆的思想，他也不认为这个波动就是风险，他觉得呢，买股票就是买生意，啊，真正的风险是你这个生意，就这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价值永久性的陨落。如果你这个企业在蒸蒸日上，盈利越来越好，当中无时无刻市场会产生波动，但是那是市场的事情。

0: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实操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大师或者专家，他们对于波动是风险或者不是风险，也是有差异化的理解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就是监管层经常就是也是在提示哈，就是要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啊。大家应该都听到这样的话。其实，在我看来呢，监管反复强调的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本质上其实也是引导啊市场去区分正常的波动和风险。因为监管要防范的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波动你没法防范。如果说我们认为波动是风险的话，那监管层可以让市场不要再波动嘛，那就风险消除为零嘛。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这样哈，它呢防范的是由杠杆、投机、欺诈所引发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个投资者因为非理性追涨杀跌所导致的群体性损失。那我们要防范的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想大家通过不同的角度、专家的角度、学术的角度、监管的角度，应该对波动是风险还是不是风险，会有一个啊这个清晰的理解。
1: 其实，在长期持有的过程当中呢，市场一定会有波动。重点就是当波动来临的时候，投资者要如何应对。普通投资者最真实的体感就是下跌的时候慌，回撤就害怕，那波动一大就拿不住了。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背后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听二位的分享，陈姐怎么看呢？
0: 因为这样就是，如果你的整个价值观，就是你把这个股票当成是一个代码、一个筹码的时候。那么本身短期的涨跌，你自然而然会把它认为是赚钱或者是亏钱，那么这种风险的体感自然而就来了。但是呢，这个有另外一套这个想法，就比如说巴菲特，他认为买的公司不是买的那个代码啊，买的股票不是代码，是背后的这个公司，买的是那个股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价格本身在波动，但是这个公司的盈利和价值创造它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只是感觉到短期股价下跌了，账面上显示的这个盈利变多一点、变少一点，它都是浮动的。所谓叫浮亏浮盈是浮动的，并不是实时发生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时间拉长了之后啊，最终这个股价呢，它是称重机，就你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是在不断的变大，在不断的向好发展，它的长期的价值中枢是在上移的，它波动的这个中枢也在围绕着价值上移而上移。而如果是你的公司价值陨落的话，就走下坡路的话，它波动的话，长期它的整个这个波动的中枢也会在下移。波动本身呢，在巴菲特看来，它并不是风险哈，而是你要看懂的是公司本身那个盈利价值的这个创造。比如说，他曾经公开这个谈过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有一公司的股价从10块钱跌到5块钱，但它的内在价值依然是10块钱，学术上会说它的风险变大了，对吧？因为波动一下子从10块跌到5块。但是巴菲特说，在他看来，风险恰恰变小了，因为你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价值。这个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视角呢，会对于这件事情理解不一样。那如果要是你要是把短期的波动当成风险呢，这个对你长期啊做投资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它可能会把你的心态给搞混乱、搞紊乱。那如果像巴菲特那样呢，他能看穿现象，直达背后的本质，是那个公司长期决定价值的话，他就更加会从容地形成到体系。这套体系就是利用市场的先声啊，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慌，从而能够形成一套可复制的盈利模式。
1: 那您想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投资者在这个波动当中最大的认知误区会是什么？
2: 对，因为很多那个投资人的话，他其实对于这个股票投资，他会觉得这是个投资一个数字啊，就是说我一个股价，对吧？有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他就会莫名的一个恐慌。但其实我们做那个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其实是投资在这个代码后面的一个公司，是去看着公司的内在价值是不是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性啊，我们的那个个人投资者在碰到一个大跌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他跌了多少，然后开始恐慌，开始要不要去做割肉或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个机构投资人，或者是说一个理性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大跌之后啊，这公司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如果它的逻辑啊没有发生变化，内在价值仍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因为股价短期的一个波动而去做一个割肉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像我们比较有名的比较那个质地比较优良的，像宁德时代啊等等，它也经历过几轮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但是我们看到它本质的这个业务啊，包括它的一个增长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个人投资在面对这种波动，特别是下跌的时候啊，最大的误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数字的一个骤然变化而做出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快速的应对，而不是说去看看这个大跌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这个逻辑变了啊，还是？

0: 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性的变化。
1: 嗯，就是大家投资呢，其实投资的是一家公司，但波动的时候往往呢是价格。当一产生波动的时候，投资者要回头去看一看，这个公司的价格是为什么而不波动啊？这是二位给我们的一些分享。那如果投资者过度的恐惧波动，把正常的波动当成风险，就会导致一些典型的错误操作。那对个人收益还有市场的秩序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解析，陈杰怎么看？
2: 对，我觉得最典型的操作呢，就是追涨杀跌啊，因为你会把下跌看成是风险，你要跑；一上涨，你觉得有机会来了就追啊。那这个事情如果在单边市场当中呢，可能投资者也许还能享受到一段惯性的红利，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像最近的这个一个月啊，这个美以伊冲突以来，中东局势紧张之后，你看我们这个市场就呈现出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如果一涨就觉得哎呀机会来了又好了没事了，你刚进去，好后脚第二天大跌，你感觉又不行了，完了风险来了，你就要跑。那这样你会反复的这个买卖追涨杀跌，不断的摩擦成本和大量的交易手续费的付出，其实是自己的操作行为制造了大量的实质性的亏损跟风险。那么你会看到像市场本身，一些优秀的公司就没有受到整个实质影响的一些公司，它该怎么样，它的盈利也没有变化。像刚才我们这个倪翔老师所举例的宁德时代，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节目的时候，还正在创历史新高哈。那就是说，是投资者自己啊，凭借着自己这种对股价的错误理解，就觉得这波动本身好像就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一样。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这样啊。决定这个价值的长期的盈利的呢，是公司背后的那个盈利能力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会盈利的时候盈不足。啊，什么叫盈利盈不足呢？比如说，一家公司，它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行业趋势当中，它的这个成长周期可能会持续5年甚至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要是按照盈利能力的这个视角，按照价值投资视角的话，啊，你可能会在当中赚到数倍乃至数十倍、十几倍都有可能的哈。但是很多投资者，担心就是回调，啊，我股价涨了20%、30%，哎呀，我觉得回调了怎么办？回调了我这个利润就没有了。他也还是把这个短期的波动理解为一种简单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视角，这个视角呢，可能就跟巴菲特他们那种实操的价值观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到巴菲特，他如果发现一个公司啊，逻辑没有破坏，企业盈利能力蒸蒸日上，且实时跟踪下来，它的动态估值并不贵的话，他就会一直持有，一直把利润放到最大化，对吧？我们看到像这个巴菲特持有这个可口可乐这个股票，从1988年、89年首次买入，到今年已经有36到37年的存续历史了。从最早一共累计投资大概13亿本金啊，就美元的这个本金，现在大概整个总的公允价值约在400亿左右这个规模，就是给他创造了近300多亿的这个回报。那么这个当中，可口可乐呢也经历过很多的20%、30%、30%-40%，甚至是在这个互联网泡沫期间啊，这个崩溃之间，发生过40%-50%的这个回落。如果巴菲特当时把这个就称之为风险，或者把这种波动的回调就感觉是对他造成很大的冲击伤害的话，那他绝不可能历史上从13亿的这个本金一直拿到现在拥有400亿这个市值，然后创造这么大300多亿的这个财富的这个创造，是绝不可能体验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再次告诉我们，如果你把这个波动的认知本身有这个误会、有误解，那么你可能在操作行为当中也会产生于不利于你的选择。
1: 所以还是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股价在上涨或者下跌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波动。那你想有什么补充呢？
3: 我们个人投资者，其实如果你背着这个波动或者是说这个市场情绪去牵引的话，那你每天都是一个买卖信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个人散户投资者，其实买卖的一个胜率来说的话并不是非常非常高，哪怕是机构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一个胜率特别高的情况之下，你去做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操作的话，其实对个人投资来说，其实是有时候是亏损会比收益来的是更大一点。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市场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机构啊，就有量化，对吧？它对于这种高频的这种操作来说的话，跟我们这个散户去做对手盘，我们散户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劣势，对吧？这不管是交易成本啊，或者是说这种交易频次来说，都 不会像量化基金这么优啊有优势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啊，会有一定的啊那个风险。另外的话就是说啊，我们也前面也讲了，就是说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最核心的本质你还是要去看这个公司它的成长性和它未来的一个内在价值。就有很多那个投资者。

0: 它其实是涨了15%到20%，他就觉得非常的啊拿不住啊，他就觉得涨幅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啊风险的积累，哎，我万一这部分的那个盈利到时候回撤退回去怎么办？他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么多年啊，这个股市来说，不管是当中经历了美伊啊，或者是关税这种啊这种黑天鹅的这种波动，但是有大量的这种成长的公司都不断的在创这种新高。如果你每天都在担忧，哎，我这10%几的一个收益怎么办啊？这个每天都睡不着，那你最后就是拿不住这种比较具有高成长、高确定性的一个个股啊，能够享受我们股市带来这种成长的一个收益啊。
1: 嗯，好，那我们接着呢再来把这个世界反过来看，我们该会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来面对正常的震荡与回撤。那刚才倪翔也说了，如果你一个公司比如赚了十几个点，可是呢一涨你也拿不住，那跌的时候你自然就更加的拿不住了。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去面对，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这也比较关键。咱们来听听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有什么思考？
2: 对，我想这里呢再次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格雷厄姆教给巴菲特的那样一个理解方式哈，就是他说有一个市场先生，啊，这个非常好，他把这个股价的波动置身于自己的第三方的视角了。他说有这个市场先生呢，他每天来敲你的门，他这个情绪高亢的时候给你报一个很高的价格，当他情绪低落沮丧的时候，他又给你报一个很低的价格。他这时候呢，你不要去被市场先生所利用了，他报高价报低的时候把你吓个半死，或者把你搞得很兴奋，然后你这个羊群效应。而呢要利用市场先生，就不要被市场先生利用，而要利用市场先生。所以说留下了巴菲特的经典的名言，叫市场先生是来为你服务的，而不是来指导你的。那对你来说，你就是日常要把公司给选好，那种有强护城河、长期能够穿越周期、有着长期的发展空间和持续增长红利的这种好的公司，你把它找出来。那么当市场报出很低价的时候呢，达到你心理价位，达到低估值高潜力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可以出手去这个买它的、投资它的。如果当它爆出很荒谬的价格，高估是吧，这个市场的这种膨胀、资金的膨胀、羊群效应、众人追捧、这个人声鼎沸的这种，那你是可以获利了结的。那么在期间如果产生了大量的波动的话，你都会根据这个原则去审视它是该继续持有，还是该我积极的增持，就达到你觉得那个评估的这个条件去增持。就是你要知道市场先生是不断来为你服务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形成我们这个日常当中常见的现象，当每当市场恐慌、市场大起大落波动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喜欢问说，大盘还会跌到哪里，大盘还会涨到哪里，大盘这个位置支撑得住吧，大盘这个位置会突破吧。其实很多时候呢在关注市场本身，其实你在关注那个市场先生。而巴菲特告诉我们呢，就是你要关心的是在市场大跌的时候，你问自己，你持有的那个公司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引发市场大跌的这些原因对你持仓的那个公司有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当你审视权衡再三之后，发现市场的调整、市场的波动对你的持仓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没有逻辑上的利害关系，而仅仅是价格更便宜的时候，你应该要感到高兴，而不应该感到恐惧。如果你没有形成资金，你即便是用股息分红再投资，在时间拉长了也可以创造非凡的回报。投资者的未来，西格尔教授已经用实证数据100多年告诉我们了，在长期股息复利再投资所创造的收益权重要大过股价波动所给我们带来资本利得的20倍以上。
1: 好，我们再来听听倪翔，看看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
0: 首先我们在构建组合的时候啊，就要去拿那些自己看得懂啊、研究的明白的一些个股。就像我们前面讲了，你的确是要知道这个公司的一个内在价值、未来发展，这样子你才能拿得住，而不会去受到一个啊波动带来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引导，对吧？你自己能够了解的公司啊，自己来投资啊，其实是最稳的，对吧？你自己就大家俗话就讲，自己家孩子自己最了解，对吧？他跌个涨个15%还是跌个15%，你都是清清楚楚知道他是应得的，还是说它这个是市场给它的一个高估或者低估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就是在构建组合的时候，还是要拿自己看得懂的，对吧？拿得跟得住的一个股票。第二个的，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包括是前几期节目也讲了，就是用配置啊，用一个组合的一个思维啊，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风险能够分担的这样子一个策略啊，进行一个配置。就像我之前讲的，一个就是拿得睡得着的啊组合部分，另外这个就是每天就是愿意醒过来，对吧？起得来的啊一个组合，这样子的话，两边一个就是不。

0: 用去躺平跌了的话，你也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组合，稳定的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市场实实在在的一个波动。
1: 首先还是要看自己所持有的公司你是否了解，对它有没有深入的研究。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站在长期投资的视角，波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引导普通的投资者正确的来看待波动，并且坚持长期持有啊？我们来看看二位陈杰的观点。
2: 那我就从三个方面做个总结哈。一个是认知层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波动是市场的常态，我们都听过那句话，就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它就是这样的，天天都在波动，是吧？你要习惯这个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的大跌呢，只要你这个公司没问题啊，甚至包括市场整体本身也都会全部修复过来。所以我经常想起啊，这个每当市场大跌的时候，一个广为流传的这个彼得林奇的名言，就彼得林奇说，他说过去历史上的若干年50年当中，曾经出现过这个49次大幅的下跌。他说即便是你在前49次啊，就是你都预判到了这个下跌，你把它卖出，提前卖出，最后你也会后悔万分，因为到最后全都涨回来了。啊，这个就是讲的他从业期间当中所有经历和遭遇这个事情。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认知层面，我们要知道波动就是一个伴随着整个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必然的现象。第二，在心态层面呢，就是我们不要用短期的涨跌呢影响了长期的价值判断。因为投资啊，它不是凭你短期，是吧？我这个今天一买明天涨了，明天我跑了之后下跌之后，我觉得我好厉害好牛啊，它是一场马拉松啊。在马拉松的话，就是在长期的话，你的这个收益并不是来自于股价波动，是吧？是来自于对那个优秀公司的这种分析把握判断之后，上市公司这个优秀的公司给你价值创造。所以这个呢是心态的这个层面，这样你会想明白很多事情，多想想巴菲特那个市场先生理论。第三个呢就是方法论层面，就是波动不创造价值，它只转移价值，是吧？那我经常有句话说，波动过程当中的把财富从那些没有耐心追涨杀跌啊，认知不足的投资者转移到那些有耐心啊，这个看懂价值，能够这个识别优秀公司的这些人手当中去了。那么才有了巴菲特能成为世界首富这个著名案例嘛。他经常说，我有惶恐跟贪婪，我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惶恐，我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他讲的就是他在充分的利用市场先生，利用市场先生情绪波动之后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方法论层面来说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先把很多的好的公司在日常的时候先看懂，因为你等到动荡当中慌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失去理智的。你在此前的时候对一大批优秀的公司有过长期的研究跟踪的时候，当市场波动市场动荡的时候，你才能做到心态非常安稳，心里有底，你才能够选择出应对正确的操作，去克服市场的波动，最后呢通过时间做时间的朋友来赚到这个超额收益。
1: 我们也请林强来做个补充吧，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波动，并且可以长期持有。
0: 任何一个健康市场都会有这个波动，波动也是代表着这个市场是有交易，对吧？是有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市场状况，对吧？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应对波动来说的话，就像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对吧？要做时间的朋友，也要做好公司的股东。我们用一个好的配置啊，能够睡得着觉又不躺平的这样子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波动，不要去做情绪的奴隶。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分析当前市场的波动性质以及当前位置适合长期配置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市场由不确定性逐渐情绪回暖。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产业进度。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根据产业链的一个产业信息来看，我们会发现谷歌2027年的液冷总价值量预计将是今年的4倍。那么主要是有两大驱动因素，第一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谷歌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那么第二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除了芯片端，在光源端还有电源侧也逐渐上液冷。从点评来看呢，2026年呢是液冷规模部署之年，英伟达和谷歌呢最新的芯片都将100%上液冷，那么液冷的需求呢有望持续超预期。那么增长不仅仅来源于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更来自于算力侧的一个范围扩大，那比如说像电源侧还有光源侧。2026年呢，谷歌的 TPU 机柜液冷市场规模呢预计将达到30亿到40亿美元， 2027年呢，甚至有望冲击100亿美元以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产业链到底有哪些机会。国内的液冷供应链公司呢，目前主要是承接国外巨头的外溢需求订单，那么其认证呢与份额的获取将是较为关键的。那比如像液冷龙头英维克，当前的公司估值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今年的放量。那么所以说，后续呢，我们将重点观察2027年行业的景气度是否有望继续超预期。说完 AI 行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工程机械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来看呢，2026年三月份呢，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呢，都是全面超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总量上来看，同比增长了26.4%，其中国内呢，同比增长大概在23.5%，而出口呢，甚至增长高达32%。让我们来看一下，从内需方面来看呢，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需求。那么首先从吨位上来看，可以说是全面的一个态势改变。那么预计呢，主要来自于像财政发力、地产企稳，还有产品更新周期上行等因素呢，使得全年呢，国内的需求呢，有望保持增长。而海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仍然是啊，像海外的矿山资本开支带动的一个挖矿需求大增，还有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一个拉动。那么整体来看呢，特别是在当前高燃油成本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品牌的一个经济优势呢，将会逐渐体现，那么海外的一个竞争力呢，将会进一步上升。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创新药行业，也是捷报频出。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三月，全球医药融资规模呢，同比增长接近70%，啊，那国内来看呢，我们看增长59%，跑赢了海外大概8个点左右。那么从这一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经历了2024年到2025年的行业调整后呢，一级市场的行业寒冬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暖。由于创新药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呢，融资将会作为一个较为先行的一个指标。那么我可以看到呢，国内融资增速远超海外，反映了呢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出海逻辑正在持续验证。那么估值调整后呢，相关优质的资产呢，其实还有望获得这个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产业链的模式呢，在于融资增加、研发投入加大，那么进而导致 CHO 的订单增长，那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研发进度的一个加快，那么使得后续的一个结果落地呢，概率呢是得到进一步提升。那么当前呢，头部创新药研发及 CHO 企业呢，在2026年展望是积极的，那么整个产业链的向上趋势呢，还是进一步啊得到确立的。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二位来探讨了在波动当中，投资者应该如何建立正确的一个判断，那并且呢，可以实现长期持有。那希望对投资者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10: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11: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10: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11: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10: 预测未来有多难？
11: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10: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2: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4: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6: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7: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9: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

0: 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市场是震荡冲高，而且周四在略有放量的同时呢，上证指数最高是摸到了4118点。那换句话说，美以伊冲突之后呢，上证指数从3月23日的阶段性低点3794点开始啊震荡反弹。那到本周四的4118点，已经不知不觉反弹了大概8.5%。而科创以及创业板的相关指数的反弹幅度就更大了。而随着地缘冲突的继续以及年报季报披露的影响逐步消化，那展望未来还有哪些灰犀牛或者黑天鹅将成为市场打破僵局的重要变量呢？那是美股科技股的映射，国际油价的走势，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还是美元、日元和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啊，而这些变量又将如何成为 A 股和港股破局的关键呢？静待破局，未来哪些行业或者概念将成为新的热点，成为破局的主力军呢？静待破局，我们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在破局之前的混沌期做好功课，提前预判，低位布局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王晓亮、许志燕和刁宇翔，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如果要等市场破局，那一定是要有一些资金的一些注入。那从资金面的角度来说啊，在目前的存量博弈之上，哪些因素是决定新增资金的这样一个投入和对市场的影响？
1: 好的。题目起得很好，叫静待破局啊。但在我眼光看来，实际上A 股市场的结构性破局已经在悄然进行中了啊。我们也知道，这个4月末最后两个交易日，市场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参与体验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是年报季报披露的最后时间窗口，而且呢，我们看到隔夜的外盘其实还是波折比较大，包括国际油价在最后两个交易日是往上冲到100美元以上啊，无论是布伦特原油还是纽约原油啊。但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发现 A 股市场好像这个结构性热点还非常热。我记得周三的那一天是新能源啊、电池啊这些引领了创业板指大涨2.5%以上，然后到周四创业板有所震荡调整的时候呢，哎，芯片半导体这个热点，引领了我们科创50好像大涨5%以上啊，所以，宽基里面这两个风格指数应该说已经是在破局当中了啊，而且从趋势来看也已经正在悄然突破盘局，创业板指先突破盘局的，科创是先是科创200新高，再科创100，然后这两天轮到了科创50的新高啊，所以，应该说这个破局是在结构性的行情中演绎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也知道很多投资者也期盼啊，我们4月份的报表期已经过去了，是不是会迎来一个红5月啊？我们讨个口彩，5月能不能红啊？那么是这样看啊，就是我们申万的观点啊，认为今年当然不会认为上证指数4197就是年内高点啊，认为呢会有一个牛市2.0啊。如果说之前的行情是牛市1.0的话，那现在二季度吧，这段时间应该是1.0到2.0之间的震荡市。那我想有一个指标大家要引起重视啊，就是差不多年初时候就看过，在4100过了以后，整个 A 股市场的流通市值大概103万亿啊，现在大概也在这个附近啊，因为还有一些限售解禁啊，还有一些 IPO 之类的，反正100万亿出头一点。那么这个数值你去比一下我们的 GDP 啊，还可以比一下我们的 M2，这些数值跟2015年就10年前当时的牛市高点去对比的话，应该说我们还是市场还是有空间的，只不过呢要慢一些啊，因为当年3个月时间就把这个就是达到了那个指标的风险值了啊，那你现在慢点走的话，可能这个牛市的这个步伐或者牛市的时间还能拉得长一点，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毕竟啊油价高。

0: 高企的情况下，原油价格高企对全世界的经济基本面都是考验。那毕竟这个原油是工业血液嘛，对吧？那这一块呢，也有我看有一些分析报告也在研究啊，就是如果现在已经两个月了吧，从三月四月嘛，已经超过两个月了，油价还在$100这个一带徘徊。那也有些观点认为很难再回到之前就是$70以下啊，或者说更低的位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面临什么呢？全球的资本市场啊，股票市场，看看哪些区域是出现盈利下修的预期。那现在大家关心啊，说港股的之所以疲弱，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这个因素会影响盈利下修啊。那么 A 股相对好一点啊，因为毕竟结构性的热点出自这个科技成长方向。另外我再提一个这个数据或者观点啊，就是这两天年报季报基本上披露完毕了啊。我们研究所就在周三吧出了一季度的公募基金的持仓分析报告啊。那其中就谈到了公募机构啊，他们到底加仓哪些方向，以及减磅哪些方向。哎，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往往你前面这个开头的时候，你说到我们可以布局哪些低位的蓝筹的或者价值的方向，其实低位传统蓝筹有不少是被机构减持的。啊，典型我们像券商非银，一年下来好像千点的行情，上证指数千点的行情，它基本上原地踏步了啊。但是呢，新质生产力方向啊，从新能源到芯片半导体啊，在之前的光模块、光通信，这个确实机构在不断的加仓，以至于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官宣啊，就是可能对一些传统赛道暂时要放一放，要果断的拥抱那些新质生产力方向。所以我想，这个背后的潜台词也给我们投资者提了个醒，破局其实在悄然进行中，只不过你的能力圈、你的认知圈有没有达到啊？如果达到了，当然没问题啊。就像有些光模块的公司去年涨了4倍，对吧？你恐高心理肯定不会再去买了，但是它今年还是，怎么说呢？就订单预期加上业绩释放预期，还是让它走得非常强势。那我们个人投资者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认知的这个上限不能突破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用合适的投资工具来参与这个市场。那总之呢，我想 A 股市场的行情啊，现在的这个牛市跟以往完全不一样啊，结构牛演绎的淋漓尽致啊，这个需要我们提高自己的认知以及用好工具去参与。
1: 换句话说，破局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破局，整体的破局还要等更多的宏观因素尘埃落定哈。那说到结构性的破局，我们也看到这个中东冲突以来啊，在下跌的阶段，一些资源类的、红利类的一些指数也好、板块也好，走得比较好。但当市场反弹的时候，可能一些成长性的一些小票或者一些成长性的指数走得会更好一些。那从指数层面来看，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年初至今上涨幅度比较大的指数是科创200指数，年初至今上涨了24.72%。另外，科创100指数年初至今上涨21.06%啊，包括科创50指数上涨幅也是不错的，科创综指也上涨19%。整体来说，这个小票今年以来在反弹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好。那未来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市场的风格呢？小票相对强势、风格偏好相对较高的这个情况还会延续吗？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降息目前似乎是按兵不动，未来海外的政策会不会影响我们整体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呢？怎么来看市场 A 股市场和港股市场的风险偏好呢？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
2: 好的，那个我先讲一些大类配置哈，因为做了黄金也高度关注全球的利率宏观政策啊。从近期的美联储的表达和大家的预期来看呢，因为油价的上升导致通胀的提升，导致了对未来美联储的行为的一些不确定性。原来认为降息的预期呢，逐步转为加息的预期。当然鲍威尔呢也是最后一次哈，像刚刚做完了他的一次的这个听证会啊，之后呢将进入新的时代。到底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目前的市场上还在观望哈。我的判断，我觉得因为油价呢的确现在处在一个相对不确定的时间，但是呢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呢，美国呢至少我们觉得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啊。虽然市场有一定的预期，首先呢是它本身自身的经济受到油价冲击之后，本来相对疲弱的经济状态有可能进入一个硬着陆的风险。第二个呢，它的失业率本身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略微有所提升吧。我觉得第三个呢，我想其实对美国而言，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要把它的美债持续。 要

0: 黄金呢，我们看到伦敦金目前的这个金价是每盎司4620美元附近震荡，但是我们看到它在今年一月底是创造过最高是每盎司5598美元，下跌之后可能有一些机会，大家可以关注啊。那其实说到市场啊，最近继续震荡，高位震荡，但是呢，阶段性的机会也是层出不穷。怎么看待目前的市场？在五月份四月收官之后，面对五月、六月以及未来的今年下半年的行情，怎么看呢，刁先生？
1: 目前的市场其实非常突出一点，就是结构性。比如说我们看几大指数，它的节奏就完全不同。那么本轮的市场是创业板先引领拉起来，那么上证相对落后，然后在这个周三周四的时候，那基本上科创板又是一骑绝尘。我们在看到这种指数都不同步的时候，我们其实核心就是反映目前这个市场它的行业的变化，包括行业内部的分化非常剧烈。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真的不像以前一样同涨同跌，跌的多的就一定会涨。我们从这次的季报，四月的季报情况来看，其实最惨的一部分公司都是本来就很低位，然后季报出来又不好，又被杀一个坑的，反而是这种。而上升趋势非常好的，其实涨幅又是非常好的。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很多这个中小投资者认为涨得高他就不买，然后跌得多了可以买。其实目前这个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这种这个固有的观念，在今年非常的不适用。那么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那么我们回到市场目前的情况，我们来讲市场到了这里来看，五月份、六月份，包括下半年怎么演绎，其实是两个最重要的力量在起作用。第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东西到底有多超预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目前的高油价如果再维持一个月，那么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市场一定会去反应。那么这两个力量互相在这个在举例。那么目前 AI 的强势肯定是这个占上风的，那么包括国内我们的 DeepSeek 在国产芯片上适配了 OK 了之后，那么同时目前的这个 token 的消费量基本上是指数级的这种增加，那么租赁算力租赁的价格上涨以及这个 token 分成这种模式都带来了整个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发现芯片不够，那么所以硬件在这里首当其冲，大家会发现很多东西是重新从一个平台起涨。那么我们从指数上看到是什么，比如说半导体电子再重新重启升势，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这是短期 AI 的国内的东西。那么我们再看海外，昨天周三晚上，那么收盘之后，几个大的这种海外巨头像谷歌啊这些业绩都至少是超过这个大家一致预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纳斯达克从这个位置至少它也是个强势的一个震荡。所以这是我们看短期包括五月的上旬，我认为市场有冲高的动力，就是 AI 依然很强，另外呢就是这个季报对市场的扰动没有了，大家就可以在这个阶段可以去释放做多的一热情。而市场从这个周四收市来看，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小长假，那么依然大量的资金买盘把市场推成红盘，这都是其实市场做多的一种这个看点啊。那么所以短期我认为五月份尤其在上旬可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油价目前这种高位也会催生其他方向，比如包括新能源啊。我基本上在经常跟大家说，就是目前大家主要看五个方向就够了，哪五个我刚好这个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比如像光啊这个芯片啊这些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新能源方向，高油价带来的新能源就是储能电池风光的趋势性的需求，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

0: 算力相关的东西啊，算力相关的东西也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其实是这个因为油价因为地缘带来的一些涨价，也是我们要看的一个方向啊。基本上就这几个方向就够了。那么这几个方向可能会非常卷，比如说科技啊，新能源，有很多股票可能就是今天涨十个点，明天跌五个点。但是大家要在这种，其实如果你淡定的看到这个方向的趋势，你要在这种大量的量化卷的时候保持淡定，在这些方向里面就能够赚得到一份收益。如果你实在不敢买个股，对吧？这边徐总他们公司这个 ETF 你可以买嘛，因为大家说 ETF 相当于你看不到你买的股票到底是多高，事实上它有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把握住这些核心的方向。那么另外一边，比如说跟这个地产相关的一些偏传统的吧，基本上还处在一种就是偶尔修复一下这种格局。所以呢，大家基本上就是在五月的上旬依然按照我们去看这几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去找这里面，就是因为本周情绪是一个向上一个修复，有很多东西它没有就是老早就很高了，它现在从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肯定是也不低的，但它平台整理时间足够长，刚刚突破这一部分。如果很多朋友比较恐高的，依然可以去看这些东西啊。从目前大势角度来讲，创业板虽然比较高，依然我认为后面在盘整之后，可能需要一两周指数盘整之后，依然还有创新高的动力。那么上证和科创板也还有向上拓展的空间。
1: 嗯，就是短期有可能还有一些机会。
0: 是，
1: 从中期看，五月份来看，科创类的，或者是说一些科技类的一些细分领域，包括 AI、新能源、算力等等啊，涨价概念都还有机会，子弹还能继续飞一会儿。好。那其实我们刚才三位嘉宾啊都说到了市场的破局有可能是局部性的破局，结构性的破局，有很多新兴的领域将引领市场继续破局。那我们说完了整体的市场，那到底破局具体在哪些细分的领域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股票汤汤，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4: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5: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股票汤汤，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汤汤机，
2: 用九方，
3: 学前途，
2: 用九方，
3: 总教你，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1: 好，那欢迎回来。那说到破局的机会，局部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和风险，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 AI 类的、一些科技类的、成长类的，到底哪些可能会在五月份表现最好呢？王先生，你怎么看？
7: 好的，是这样，刚才刁老师讲了这个几个方向我都认同的，就是科技主线、新能源主线，还有一个就是叠加上去的涨价主线。你地缘事件之后原油高涨，那么传统的能源啊、煤炭这些，其实在本月啊，就是四月份也表现不错。我记得第三

0: 安卓吧，周度涨幅，我在做 ETF 统计的时候，好像煤炭是排第一的啊，就是传统呢也有闪光点啊。那么接下去是这样的，大家不知道注意一个现象没有，就是本月大部分时间的两市成交量加起来都是2万亿以上，甚至2.5万亿。我看一下最后两天，周三是2.6万亿，周四加起来好像就2.7万亿了。
1: 对，差不多。
0: 那么这个量能放出的背后，大家会思考了，哎，这个量哪来的？是不是增量资金入市了？但是呢，从现实来看，你有没有看到营业部这个排队开户啊？或者说当年十年前的牛市，大家排队去申购公募基金啊？好像并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呢，更多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观点，就是这个盘中的存量的资金啊，它可能把那些相对来说不是目前主流赛道的一些板块啊，做了一些减仓行为。然后呢，之前因为整个市场震荡嘛，那么这些有些是持币在手在等待。那么到了月末，觉得年报期要过去了，那么果断的翻多，那么加仓了这些主流赛道啊，就是科技啊，或者说涨价概念啊，或者说是新能源啊，那么造成了量能的放出。好，我想这里就是留下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还是一个存量博弈，并且是朝着景气赛道去集中，但是呢，你要换位思考一下，我们的场外资金在干什么？就是场外，因为我们研究所也有具体的测算的，就这一波行情为什么要走慢牛？因为后面还有大量的存款要到期，3年期、5年期，我们有一个表的啊，就是2025年、2026年、2027年，我看了一下，大概明年2027年3年期加5年期加起来要接近50万亿啊，就是存款长期存款到期。那么当年3年前、5年前还有3%甚至更高的利息了，你现在只有1点几是吧？那么这些存款到期之后，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或者说这个资金，很难想象他们会迅速的就直接买股票，可能还是用一种产品的方式，比如说买保险啊、分红险或者固收加这种渠道呢，或多或少有一部分资金会进入市场。
1: 是，
0: 还有呢，就是确实要试水这个市场，既然引导我们长期资金入市嘛，那么这些资金的偏好是什么？包括保险，包括那些固收加，可能更多还是偏蓝筹，偏这个传统。那么传统又是恰恰是这一波行情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啊，现在盘中的这些聪明资金，或者说那些老手是在做景气赛道啊，在那里弃弱就强。但是如果说发生那种后来我们经济基本面印证这个市场还能走进一步的慢牛往上推进的话，那个大量的场外资金翻多，更多的偏好还是这些现在不受待见的，但是至少是蓝筹传统的，他们会获得补涨机会。这就是我看好，或者说我们研究所看好牛市2.0的根本。如果这样的话，那整个市场水位抬升，那这个目前这个流通市值就不只是100几万亿了，可能会进一步往上拓展。因为现在还是不得不说这里面还是有些风险的，就是说这个短期大家过于在这个景气赛道过于拥挤。那么过于拥挤的结果是什么？刚才我们刁老师也提到过了，这些赛道好是好，但是波动率非常高，对吧？个别股票涨起来20厘米，跌起来第二天跌10%，你受得了吧？第三天又涨10%，那很多人在高波动面前是投降的，是最后发现这个可能股票重心是上去的，但是你在里面可能赚不了什么钱，甚至还输钱。高波动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并不友好的，那么更多需要你用合适的工具去参与。所以我很赞同用一些好的指数基金产品啊什么去平滑掉这个波动。另外就是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你现在手里因为股票不可能减少的，你卖掉别人买进了嘛，现在这些滞涨的传统的蓝筹会不会在下半年也会迎来补涨机会？凭什么人家已经4000-5000点了，你还在3000点下面趴着？这个好像有点怎么说呢，也会水涨船高的。
1: 那非常好的话题，我想跟您继续探讨一下。我们看到上证五零今年以来是下跌1.51%，因为上证五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有茅台、有消费、还有金融等等啊一些大盘蓝筹。另外我们看到上证180也是仅仅上涨了1.34%，当然还包括一些红利类的指数，今年以来表现也是一般。所以您觉得如果是未来这些低估值的业绩并不差，或者说业绩一般，但是它的估值已经足够的便宜的这些已经有投资价值的这些指数也好、板块也好，其实也有长期定投的这样一个机会。
0: 你问的问题很好啊！我到一线的营业部、一线机构去服务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客户并不所有的客户都是喜欢做交易，特别是一些高净值客户。他跟我说，我可能几千万、上亿的资产，我不需要你今天给我抓涨停，明天怎么样？我只需要你每年稳稳的幸福。你能不能告诉我，有每年无风险收益或者低风险收益能够有4.5个点以上了，我就很满意了。所以跟他们说红利，跟他们说现金流相关的指数基金产品，他们也认可的。他说我不求你短期能够涨多高，但是你长期下来你波动回撤相对比较小，同时呢这个 拉长周期看啊，三五年下来，

0: 这个日积月累还是一个正收益，还是愿意接受的。那我这里不得不说啊，红利资产在24年之前还是非常热的啊，哪怕24年都是这个大家扎堆的方向。而去年25年，我也看到了中证红利啊、上证红利啊、红利低波啊，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度还是收获还比较少。但是拉长时间还是有很多稳健性的资金愿意去配置的，它不是做交易，做配置。那回过头来说，你刚才问到的上证50也好，上证180也好，他们的行业构成、他们的持仓的结构决定了他们是一个比较慢的节奏。你怎么拿上证50年度的涨幅去跟科创板、创业板比呢？这不能比的，对吧？不能拿银行的估值去跟芯片的估值去比。
1: 是
0: 啊，就看不同的投资者、不同的资金的偏好。有的是短周期希望用交易来获得超额收益，有的是希望拉长时间啊，我们日积月累，通过价值投资的方式。当然这是很寂寞的赛道啊，甚至有些你可能。比如说这波可能九的调整就非常深，
1: 是
0: 跌破了924低点都差不多到位置了，
1: 消费股很
0: 对
1: 很，
0: 但是我们研究所的观点觉得无论是白酒反正食品饮料消费今年下半年到年底会有看点的啊，特别是如果地产经济如果有回暖的迹象的话，那这一块的周期的回暖还是可以期待的，只是现在比较寂寞，还处于左侧。
1: 所以不同的投资者是有不同的投资的板块和投资的方法，追求短期交易型的可能去追这些短期弹性好的小票科技，但是如果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的，更关注的是股息率高或者现金流高或者是整体的估值低的这些大盘蓝筹的板块，所以因人而异。那说到因人而异，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啊，那么进攻型和保守型的投资者在宽基指数的配置和整个这个行业指数的配置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
2: 其实刚才我还是讲，其实去年实际上是一个收获不错的年整，但是呢很多数据表明股民们挣钱的概率就是应该是超过60%的没有挣到钱。但是呢譬如我们的 ETF 就用随机这个选5个做1000次抽样，平均的收益呢实际上已经超过15%以上啊，更高一些。所以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分析判断，我们的客户呢也有千差万别，大家的诉求也都不一样。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做的工作呢，除了我们推了那么多 ETF 之外，更多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者按照投顾老师的意见啊，采用资产配置的方式千人千面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为了做这件事儿啊，之前也提过，就是也是请咱们深挖研究所帮我发了6条指数，这6条指数全部使用 ETF， 有3条是大类配置，大类配置配股票、配债券。我们国内有1470个 ETF， 对吧？我们也有40-50个，也非常丰富的，什么都有。配一点海外，配一点黄金，大类配置。大类配置也有的非常低风险，我们称为稳健；有的非常这个积极，大类配置也可以做得积极一点。就市场环境好，那你多挣点也是可以。有的呢相对中规中矩，所以3条大类配置，这个应该说中长期下来之后呢，的确解决了我们很多高净值客户的担忧。这个市场你看有时候一涨个股涨10%、20%、30%啊，但是呢大多数客户是往往涨完之后才会进来，而且呢跌多了心里很恐慌再出去，实际上反而呢使用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方式呢。第二块我们大家还是有的客户他不太喜欢配一些低风险的债呀、啊、这个其他的，那我就全部股票对股票。所以我们今年又增加了2条，一条是价值型，我从全市场200多只价值型 ETF 去捞出来红利啊、低波呀、啊、包括我们这个就刚才提到红利，其实港股通的央企的红利表现非常突出的啊，去年就这个这几年非常不错的，它和 A 股还不太一样。哎，所以去捞出来这些产品，专门做了一条价值的，就是你不担心价值的也有波动，但它这个波动非常的控制啊，而且呢，这个各方面，譬如我们大家希望投科技成长啊，投芯片，投算力，投 AI， 那但是呢，单个 ETF 的波动也挺大。哎，我们通过量化的模型，再搭根据我们的投研体系，然后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当然长期的经验，再加上买方的资源。然后去打造的这个科技成长组合，所以千人千面的确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我们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呢把我们这些 模型，这个配置方案提供给我们的财富管理。财富管理呢，再根据客户的需求，根据投顾老师传递我们的客户。我觉得这条链条呢，就是从资产管理走向财富管理。而 ETF 它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事情呢？一个是它丰富多元，然后呢，这个供给也很充裕。第二个呢，它非常清晰透明、简单高效。就是我把它比喻成积木啊，我们还积木呢，就是把它搭成积木的目标不是为了搭积木，而是为了把我们的财富管理好。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积木星球的小程序，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想讲的呢，第一个呢，因为市场非常复杂，我们的个人投资人在市场巨大的一个市场，专业化机构也很多，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你个人包括非常这个自己认为比较专业的，其实在里面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在一个巨大市场面前我们都是很微弱的。所以我们想做的事呢，就希望作为一个专业的力量给我们的机构赋能。然后往往投资人会出现一个过度自信的状态哈，我是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就市场的判断，我觉得就我们刚才提的，其实每个阶段都不一样。这个呢，我们称为战术性的资产配置。所以每个战术性的资产配置是以周、月为单位，战略的就是我们去年年底定，2027年，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年程啊。就譬如924、926以后，我们坚定对中国的中长期的资本市场有非常强的信心啊，这是战略性的。但战术性的，就譬如去年4月2号。这个特朗普拿出关税表是吧，这个大家也吓坏了。今年这个战争当然也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这个说句其他的哈，就是说我们生病了首先想到的是去找医生。我们的个人投资人实际上碰到股市市场的波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操作。其实呢，这个呢，我觉得像譬如咱们申万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股东国泰海通啊，应该去找投顾老师。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长周期的哈，是一个理念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个人的能力其实是在巨大的市场面前是比较微弱的。通过专业化的机构的体系化的科学化的，当然也加一些这个所谓的艺术化的，能够真正的降低自己在市场中的大巨幅的波动啊，和中长期对自己的财富管理，我觉得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呢，因为我做 ETF 时间比较长，从刚才提的上证180这个开始啊，已经管了好多年啊。这个给上证180讲句客观的话，这个实际上今年是20周年，20周年下来到底给投资者挣钱了没有呢？实际上年化收益8.5%。
1: 其实美股近百年也是这个8%。
2: 所以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个这是所有的公开数据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总感觉到这个，比如上证还百分就是4000点、3000点，时间还挺长。但是指数它就是一个优选的股票池，然后呢，那里面不包含分红，我这里包含分红，而且我有一个定期的调整机制，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系化的东西。
1: 的确是。换句话说，普通的投资者如果是认识到要敬畏市场的话，可能找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帮您进行资产配置，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呢，指数本身ETF 指数本身也是很好的工具啊，规避一些个股的风险。尤其是最近一季报的披露、年报的披露，有一些踩雷的现象，不管是什么样的股票，大股票、小股票，都有一些雷。指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个股波动的风险。所以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进行选择啊。那其实说到选择，尤其是当一些激进的交易型的投资者想要对目前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类的板块进行投资的时候，细分领域如何选择、如何操作、如何分配仓位，的确是也蛮难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刁先生，在那么多科技指数或者科技板块当中，如何进行细分领域的选择？我们看到光模块的波动非常大，那么 AI 是最近包括芯片最近开始起来，他们的持续性怎么看？
3: 好的。光模块作为本轮创业板市场指数起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引领，那么以及整个市场人气所在，其实它的这个未来就是运行上来讲还是有向上拓展的这种这个空间和意愿的。那么但是短期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权重的东西经历了一波比较大涨幅之后，它需要盘整啊，就是而且是比较清楚的 这个资金的大的资金意愿呢，是想让它在这里盘整修。

游戏。那么，我们从估值上去看啊，这些大的这些光模块的厂商，目前估值呢，按照现在这个盈利的预测，基本上还在十五六倍左右。那么大家机构比较认可的一个空间呢，认为是看到2027年的20倍。那么这个呢，就是总体来讲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合理一个状态。那么好，我这里一定要讲清楚，就是我们常常在讲，比如这个估值啊，怎么为什么这个估值不变，但是股价每天在波动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核心要看的就是大家对整个这个产业的预期。那么，刚才我提到，为什么这些大厂的这个业绩情况是超预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周三跟周二，美股有波动，就是因为 OpenAI 它的收入不及预期，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估值要低，那它融不到更多的钱，那么它投的这个它要买硬件的钱就少了，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那么这个循环到底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么目前已经看到，比如说这种这个大模型厂商跟算力厂商之间就是互相在做投资的，因为事实上这个事情呢，一个是表示他们互相看好，另外说句老实话，我们就简单打一个比方，这些大厂，比如说像英伟达这些大厂，每年赚的这些钱，他投向哪里？他事实上也一定要去看这大模型公司，他可能要去往这个方向去投，他不会去投传统吧，是吧？所以呢，他这种循环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那么这个加强的过程，从现实世界来看，就我们看到，比如说你现在要建一个 PE 基金，你锁定的一定是这些最前沿的方向，你在这些赛道你是不能落后的。那么很少会有资金再去投传统的吧？那么这是现实世界。我们如果看股市的情况是什么？其实大量的这种传统的行业的这种公司在失血，然后这些钱去到哪里？一定去到了这些最火热的方向里面，而最火热这些火热这些方向，你要盯的就是大家这种预期的变动。那么如果是说大家预期到这个要投更多的钱，比如说从6000亿美金增加到7000亿，这个股价就会涨。那么，逻辑上会涨，它事实上也在发生，这就是一个正反馈。你在这个时候，你不可以下一个结论说它结束了，啊！所以大家其实更多的，如果要研究科技，你要去实时的盯这些这个大厂，这个有没有增加投入。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盯，在这样一个氛围下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变化？其实无论是这个玻璃基板也好，还是大量的这个光芯片的东西也好，其实都在这种需求下面逐渐出来的。啊，那么它目前这个市场走势也是好的，需求也是好的，不要轻易说它要结束了，这是我要讲清楚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去这个，我刚才其实，在讲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没有把下面一部分的这个风险讲清楚啊。风险这个讲完，就是另外一部分的，比如说，如果是滞胀出现，我相信在4月和5月，这个新的 CPI 出来，那么美国 CPI 会上得很厉害，因为油价他们会上得非常凶。那么到底会对市场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其实我刚才讲的短线5月份，尤其上半月没有问题，但是中线其实是有相对是有担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去看，当大家担心这种滞胀的时候，传统的怎么表现，新兴的怎么表现？我认为在涨高了之后，新兴东西也会调。那么，所以其实这种预期呢，我刚才讲，我们的光模块预期到27年还有空间。实际上，我们讲这个海外的一部分这种这个光芯片的企业，他已经跟市场说过了，我的订单都已经到了28年。如果他现在没有特别激进的一个扩产的计划，那他基本上待的预期就很难再去变了，对吧？可能很多东西都已经锁定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盯它能否继续上涨，盯它什么时候可能出现这种结束的这种信号。其实
我个人偏向于整个

0: AI 这一段就上半年这波呢，比较就是接近于下
1: 中
0: 半
1: 后
0: 场
1: 期。
0: 中后期。那么就是我们传统上就是有一个说法叫这个5月卖股票，9月买回来。
1: 是。
0: 今年我从大的节奏上来讲，非常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节奏。当然，它可能不一定一定是5月，可能是6月。但是就是大家要注意，中间可能会有一次这个有伤害性的回踩。那么就像我们看光模块，比如说它之前现在涨起来之前有一波就是跌50%，所以大家也要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短中长要结合。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市场当中大的资金怎么想的，我们市场大资金关注什么东西，然后如果出现这种利好出来也不涨，持续的出现，同时大级别的，比如说周线级别的走空，那个时候就是会是风险来临的时候。
1: 嗯，的确是。科技股、科技指数、科技板块，虽然可能以10年、20年、30年的角度来看啊，这些宽基指数或者是板块的这个成长性很好，但是我们仔细一看，每隔2、3年它的巨大的波动，也会让很多投资者买在高位的投资者被套。所以科技板块其实是非常难以投资的。但是呢，我们刚才王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红利类的或者是蓝筹类的板块啊，尽管它可能比较慢，但是它可能比较稳。尤其您刚才说到，可能有一些未来低风险偏好的资金，它可能会去追求一些稳定或者高收益高股息。我们看到银行板块目前的股息率大概在4.3%、4.6%左右，可能港股的会更高一些啊。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割裂？就一方面，我们看到蓝筹它的业绩其实相对稳定，股息率也比较高，也是出现了一些机会。但是与此同时，科技类的在高位，大家对它又爱又恨，恨的是它估值太高了，爱的是它的景气度很高。大家也很担心啊，就像我们看到2022年以后的这个新能源板块，尽管业绩很好，那个时候，但是因为估值过高，所以依然面临调整。所以怎么来操作，现在其实很难下手。
2: 是这样，我想分开说啊。首先，一个科技方向确实有过于拥挤，以及这个短期波动加大的风险。甚至最近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比如炒光模块什么的，往上游什么磷化铟、寸底啊，什么那个就是薄膜磷酸锂啊，这些主题去了。而且这些主题里面涉及的股票面其实并不是很广，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脉冲，因为你未来兑现业绩还早，只不过是因为供需缺口嘛，这个造成的短期的游资的炒作，所以在这科技方面的个股的追逐呢，是你要注意风险控制。我碰到两类投资者，一类是用仓位控制啊，就是我这个方向我投入适当的头寸，即便有好的赚钱的这个短期趋势，也不敢加大太大的仓位。第二种就是用合适的工具嘛，指数基金工具也好，或者组合方式也好，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提到的蓝筹方向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同样是银行，大家知道吧？中证银行指数高点在什么位置啊？在去年的7月10号啊。但是中证银行指数其实并不便宜，就是甚至有人说，在这次行情在去年下半年起来之前，银行的位置是当年上证指数6000点的位置，对吧？它是这几年的业绩增长其实一般，但是呢，因为权重以及红利的特性，导致了这个低风险偏好资金的扎堆。但是为什么去年7月10号之后市场走牛了，但是它却跌了呢？它完成了阶段性的守护指数的使命，那可以歇歇了。所以从7月份大概到8、9月份，就是整个市场中心最好的那段里面，这个中证银行指数反而是回踩了年
1: 是，
2: 线，大概回调幅度超过10个点以上。那么最近应该说，银行又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位置，因为也有些资金考虑科技赛道，我可以投，但是呢，我需要有亚银的一头，这一头去好好的守护，包括不屑于我们的险资。你看，我们险资去年的举牌的动作，基本上都举牌银行啊，甚至险资自己举牌这个险资。最近我看了一下，好像香港的银行，就是港股的银行，趋势走得不错，从3月底吧到现在啊，有香港银行的这个指数基金的啊，这好像是 LOF 是吧？还不是 ETF？ 哎，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红利的对于这些规模资金啊或者低风险偏好资金的吸引。所以呢，我想归纳起来就是这样：科技现在是最热的香饽饽，
1: 是。
2: 但是呢，你要注意过于拥挤以及阶段性冲高之后的博弈吧。啊，这种回调回踩你要注意控波动率，用好工具和仓位的控制。那么同时呢，蓝筹呢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啊，不是说它能像科技那样一下子爆发，能够。其实这个月说实在的，蓝筹的典范那个煤炭也是红利特色啊，已经不错了啊。 这个但是走起来肯定不能跟科技的涨幅比，
1: 嗯，
2: 这需要有更

0: 更多的耐心，去用配置的眼光去看他们。
1: 另外我想追问一下，其实所谓配置，我们还要关注这个业绩和估值之间的这样一个搭配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季报的话，我会关注到最近一季报的披露，整体来说建筑产品行业其实这个整个一季报的表现非常好，它是以1452%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居所有行业之首。但是我们看到建筑指数啊，建筑类的指数今年来仅仅上涨4.48%。另外还有啊，航空与国防军工行业，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一季度是260%。但是呢，这个指数国防军工指数今年以来是下跌2.81%。其实还是有一些行业，它目前估值偏低，业绩很好，怎么看？
0: 比如说军工更多是一种总体投资，去年年底的商业航天一波上涨。

0: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0: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8: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的，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9: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0: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能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7: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新兵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7: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7: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3: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7: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8: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9: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7: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越来越跟你平等，越来越像你的伙伴，而不像你的工具。
1: 机器产生自我是好事还是坏事？
0: 聪明的我们制造了一台聪明的机器，这台聪明的机器使得我们更聪明。
1: 怎么去理解这场文明的革命？
2: 所以人工智能也会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自己。
0: 那肯定啊。
2: 然后我们也会更好地去训练人。
0: 对，这是个正循环。
2: 还是要对人类有信心。
0: 放心，人类强大的。
2: 郭校长，我好奇啊，您养龙虾吗？
0: 我啊，没养。
2: 为什么？
0: 我们做了一个叫这个龙虾网，我们把一堆龙虾挡下来以后，让龙虾自己建立社交网络，玩得很嗨。那我就看看，就是我做研究嘛，我自己没有放。

0: 但是我确实做了一个以龙虾为基础的一个实验室管理系统，我们的做材料的这个实验室，我可以让龙虾把它管起来。哎，这很好，因为这个龙虾的毛病没有了。为啥呢？它访问的权限我是知道的，而且它做的工作也很简单，它取代了实验员的工作。我不管它是龙虾还是螃蟹，我不愿意让它看我的 email， 管我的事儿，我管挺好的。但我一直关心这个龙虾跟龙虾之间形成个组织是什么机制？认为这个龙虾跟你是伙伴，我们共同来做件事情可不可以？或者我管你，你管我，我们成立个龙虾公司行不行？我关心这种事情。
1: 郭校长，其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有一个主题哈，叫 Hi AI， 我们特别想探讨一下这个人类智能体和人工智能体的一个关系。
0: 其实早在两年前，我们都认为未来是个智能体的时代。我们人是具身的，对吧？有了这个智能知道我的行为，对吧？做我的思考，我活的。这个大模型呢，过有脑，什么也没有。现在看见有一个智能体出来了，我看着撞龙虾排队的那个老爷爷老奶奶，他非常生动的展示什么叫做智能体，怎么工作的，他能有什么样的那些基本的能力，他就非常生动的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特征。
1: 特征是什么？
0: 就是硅基的智能体啊，确实开始像人这样工作，而它的智能来自于大模型。大模型就是给智能体做大脑的。
1: 很多人说，您看，其实它带来了几个维度的范式的变革，比如说交互的变革，原来是我问你答，现在是你主动来帮我干活，那原来它的价值提供是信息的提供者，现在是任务的执行者，原来呢，它只能是单次回答，现在是持续记忆加自主的执行，所以我特别想请教。

0: 您这样的一系列的范式的变革，是不是真的会让人机的关系带来真正的重构？
1: 是的，但不是因为 open cloud， 从开始的一刹那，你跟机器对话了，我们的跟机器的关系已经建立了。
0: 嗯，
1: 只是那个时候的建立比较简单，我为你打，现在多了，所以这个时候这种交互性、互通性，机器越来越跟你平等，越来越像你的伙伴，而不像你的工具，这个在提升，是吧？关系早就有了，跟原来的关系族谱关系，现在可能的关系变成了这伙伴关系，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人机共生的一个社会了。
0: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这个龙虾在你的电脑当中自行的删除了本不应该被删除的邮件，
2: 错误。
0: 对，对于这一系列的这个错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说前期训练的一些数据偏差，或者说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还不成熟的一个成长的烦恼，还是它必然会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果。
1: 主持人，你看你这个跟人有区别吗？你也会删错一个文件，你也会做错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你有两种可能，你无意的你可以说是训练时候的偏差，你自己没学好，你不理解，你但是你没有破坏。还有一种是有意的破坏的，防有意的破坏这是重要的。那个时候你做的是什么？是权限，什么事要删，你让我批准一下。你不能说人是允许错的，机器必须全对的。
0: 好像我们对机器的要求是挺高的，
1: 你不要要求太高，你犯的错他都会犯，
0: 嗯，
1: 正常的很。
0: 如果我们去接纳人工智能，它也是一种智能体，
1: 对，
0: 人类也是一种智能体，
1: 对。
0: 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它就会经历人类智能发展的很多的阶段，
1: 也有人类是所有的缺陷，
0: 对，
1: 和它所有的优点，
0: 嗯。
1: 你说我们是怎么解决信息安全的？一样的，首先每个人他有个身份，每个人身份有个权限，你是系统管理员，我向你所有展开。你要是删了，我找你算账，对吧？每一个龙虾都有一个身份证，每个身份证它都有一个权限规矩，你把它当人处理就完了，对吧？你是怎么人是怎么解决的？靠治理啊！我们那么多规章制度，一个道理啊，是吧？
0: 其实前段时间您写了一篇文章啊，您说从智能的第一性原理来看，其实任何的智能体，它的本质就是通过吸收信息来抵抗熵增，来去保持自身的这个秩序。
2: 对，
0: 这个如何去解读？
1: 我们必须从智能的第一性原理出发来认识我们这两个智能的发展。今天的人工智能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它实际上从1944年赫布研究神经元的可塑性，说我们学习的大脑实际上就是建立神经元的连接，影响到后面我们的神经元网络的发展，到后来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脑子里面，我们这知识怎么表达的，那研究出的信息压缩的理论就是编码，这些它是两个共同在作用。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脑子里在做啥，我们现在通过研究机器反过来知道脑子这么干的。你发现吗？我们在真的在模拟我们的脑子，我们脑子思维的目的是什么？啊，建立秩序，维持稳定，减少不确定性。脑子怎么工作法？第一点，它要生存，对吧？第二点，它有效率，节能，它已经消耗了你很大一部分能量了。于是乎，它必须有个机制，这个脑子的工作高效的。那么高效是靠什么出来的？就是靠它里面已经建立一个鲜艳的模型，已经知道一个世界模型，然后呢采样，跟它世界模型做比较，不对的时候它才采这么一点点样。这个我们都现在搞清楚了，而机器也一样。所以这么样不断的演变，我们才出现了今天的人工智能。所以你讲的今天的人工智能是把脑子开始研究清楚以后对它的模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两个智能的相似性，两个智能同源同构不断的增强，你知道吗？所以呢，未来他们之间什么关系你可以想象的，

0: 共生的呀。
1: 那么理解了智能的第一性原理，是否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未来的这样一种人机共存的关系？
0: 所以我们不要去以为这个智能体的智能发展是有界限的，或者来说它不可能比我们强大，这个没有意义。为什么？智能体跟我们人一样，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从环境中汲取信息来维持自己局部的稳定性，都是一样的。机器也一样，人也一样，猫也一样，狗也一样，生命就是这样的。我们制造这个机器，它也是跟我们的智能在物理上都是遵守。

0: 自我是好事儿还是坏事？
1: 人类有哪一些能力是我们更应该去开发以及更应该去坚守的？那您觉得人工智能未来会有人性或会有自己的主观吗？
2: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意识的问题了？什么叫主观？主观里面最最重要的问题，你知道本体有我这个概念，对吧？人一看到镜子知道这是我的镜像，你猫不懂的，狗不知道的，所以说没有意识。意识主第一位就是我嘛 ，the self key point， 有了 self 才会有其他一切东西。这个机器会不会有？为什么不会有？
1: 现在已经有了吗？
2: 现在看来慢慢在产生。比方说 Nature 杂志上就有篇文章说机器开始骗人，那机器开始骗人它就有意思了，它就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概念，对吧？所以是不会慢慢会产生机器自己这种我的概念，然后慢慢会产生自尊心，你不能骂我，会产生这个自恋，会产生骄傲。
1: 那您觉得机器产生自我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2: 它可能是智能的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没好坏。你要有它，就会有这个。
1: 郭校长，我很好奇啊，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刻，当您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超乎您之前的预期，给您带来一定的恐惧？
2: 我还真恐惧不起来。
1: 为什么？
2: 我老是认为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一个效果是促进了人的进化。我们人的智力只开发了不到5%，还有在95%去做。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个智力的潜力，你会发现在过去的25年中间，我们走过了2000年发展的总和的几千倍，这是人类的进化。人工智能发展会促使我们对自己智能的理解，从而促使我们自己的进化。你看看技术的发展都是让人进化，而只是说进化速度越来越快。我所有的 PPT 的最后一页总是这样的：聪明的我们制造了一台聪明的机器，这台聪明的机器使得我们更聪明，于是我们在做更聪明的机器，更聪明的机器使我们更加，这是个循环。
1: 所以人工智能是不是也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当中的一只鲶鱼啊？
2: 对呀、一个催化剂。
1: 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您说可能人工智能最终带来的并不是一场产业革命，而是一场文明的革命。怎么去理解这场文明的革命？
2: 我们的文明原来它的载体很简单，就是我们人，对吧？我们人类有我们的思想，有我们的语言，从而产生我们的文化，那文化之间产生了交流，成形成了人类的一套交流方式和一个共存的方式。文明从17世代到今天，文明史的发展，我们慢慢的能够活到大家都有尊严，这是文明的一套逻辑。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来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
1: 硅基生命，
2: 硅基生命，它有生命的所有的我们认为的特征，但是又不是我们的人类。所以你去想，这个文明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创造的文明、社会秩序、价值观，对它不适用。你不能把龙虾抓起来啊，你不能惩罚它。虽然它功能上的跟你的伙伴，但是它作为社会存在还是你的依附体。你怎么去定义这个社会关系？没有经历过，所以现在回答很多问题，实际上是你没有答案，你只是有问题。
1: 您心里也没有答案？
2: 我没有答案。我们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过有一样东西不是人跟我们活在一起啊，没有过啊。这样的社会的新秩序是什么？这叫做文明革命。新秩序是什么？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交给科学家啊。 我们把它做出来了，你得想想它怎么个。

0: 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得建立持续的一套动力，建立这样思考的一套机制吧。所以我一直在讲人工智能社会中间文科的重要性，我讲了 N 遍啊。
1: 文科的重要性，
0: 这不是就是文科吗？文明谁创造？总结文明将来是怎么做的？法律、社会学，包括哲学，甚至宗教，你去考虑啊。
1: 每一次面临人工智能发展的时候，都是有人惊喜，有人恐惧。未来人类还能掌握主导权吗？
0: 我们最后谁主宰谁？这个问题就是社会学的问题，它不是科学问题。就像我们那么多人，你说谁主宰谁，谁管谁？组织学的问题，为什么要有公司，要有国家，要有家庭，要有生产关系？这不是生产力的问题，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啊！
1: 所以您觉得未来人类是不是掌握主导权这个问题本身，
0: 是对自己的进化没有信心的表现。
1: 所以我们要放弃对于主导权本身的执念。
0: 这个不可避免，我们人类社会就这么想问题的。但是有这种问题想过就行了，也没有什么用处，还是认认真真的去研究人类自己的进化。
1: 那么未来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他们各自在这样一个共生共存的文明当中，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
0: 我觉得有相当的不同啊，这个我们要去探讨。现在我们让机器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我们弱的事情。我看东西看得少慢，让他看快点，总结让他去做，基本上我们是知道的，是个社会分工，对吧？有些东西，比方说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想象力，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哲学推演、我们的深思熟虑，这个时候我们不觉得机器有这个能力，而且我们会不断的发展这个能力。
1: 人类有哪一些能力是我们更应该去开发以及更应该去坚守的？
0: 有几个方面哈。一个，我们要培养品味 ，taste， 英文叫做，你知道欣赏一样东西，所以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对你的进化，什么东西是无意义的，要培养这个。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吸取很高质量的富商。第二个，跟品味是也相关的，是判断力。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叫 question， 能够问出好问题。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洞察与好奇心。因为你知道现在告诉你答案很可能不是人跟你讲的，万一他讲错他不负责任，对吧？所以当一个人会质疑的时候，这个人是很高智商的。
1: 品味、判断、提问、质疑、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教育也会带来相应的变革？
0: 是的，如果一句话来讲，主观变得更重要了。你可以看出来的，当客观被别的取代的后，主观成了关键。
1: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否一个普通人的能力边界被打破了？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到底如何去锚定自身的价值呢？
0: 你要学呀，是不是？你要进化呀，你要懂今天这个时代的工作方式不一样了呀，它也有局限性，他跟人也最多兼个容，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你得提高啊，你得善用它呀，使用它把你变得更聪明呀。
1: 与其恐惧，不如拥抱哈。

0: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对谈当中啊，就是有一个观点，我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嗯，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我的意识，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确认，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人类是经过了什么样的训练，到什么阶段出现了我的意识。
1: 对对对，现在的人工智能发展为什么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脑子的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产生语言，怎么样去产生联想，怎么样与生成语言的机制慢慢开始搞清楚了。搞清楚以后，我们就把它放到机器里面，结果机器发现的确这么做了，又验证。

0: 了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的那种思考，这是个循环，这个循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对脑子理解就越来越多。但是很多的情况我们还没理解清楚，讲的最多的就是意识，对吧？小孩一生出来就知道我，对吧？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认识自己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不懂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做好。
1: 所以，人工智能也会帮助人类更好的理解自己，
0: 那肯定啊。
1: 然后我们也会更好的去训练人。
0: 对，这是个正循环。你理解自己，你就会进化自己，你就会进化自己，对吧？你然后你就会知道我怎么样做得更好。所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们人类总是在解决问题中进化自己，都是这样的。
1: 所以，其实今天在这个对谈的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完全开放的心态，就是我接受一切，我接受一切。如果有一天有问题，我们再用人类的智慧去解决它。
0: 不是，如果有一天有问题，我们天天都有问题，我们天天都在解决，对吧？
1: 还是要对人类有信心。
0: 放心，对人类强大的，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一个效果是促进了人的进化。
1: 所以您觉得未来人类是不是掌握主导权这个问题本身，
0: 是对自己的进化没有信心的表现。
1: 那么展望未来10年，人工智能发展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决定话语权的关键会是什么？在我们这场对话的最后哈，我们再回到这个行业本身，您觉得展望未来10年，决定话语权的关键会是什么？
0: 我觉得决定话语权的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你能够怎么有机的把这个人机共生融到你行业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共生共赢可能不准确，就是共同进化，这是我的看法。做得强，自然的这个产业就会效率高，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组织架构，就会出现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服务的体验和质量。
1: 那么展望未来10年，人工智能发展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
0: 10年对于人工智能是很长很长，对吧？很难判断。但我想一个大的趋势是这样的，第一个能力，它的记忆力会大大增强，第二个，它的学习能力持续发展。现在大模型没有持续发展力，它不会今天自然变好，它得人来给它做一个个版本，而且那么多智能体享受一个大脑，将来不会的。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那小部分，那个部分是体现了个性的不同，那个性的不同会自然的发展，人的社会性也会在智能体的社会性上体现出来。那不是说你的反应有多快，而是他怎么样把人的文明体验给做出来了。他可以跟你辩论，他可以积极自己辩论，可以提出不一样的观点，可以自己进化自己，是吧？这个我相信是人工智能一个走向。
1: 未来的5到10年，对人工智能领域来说最重要的那个核心要素会是什么？
0: 三个都要，你没有算料，没有数据，你不可能进化它。但这个数据不是多，而是精，它知道哪些没用的，哪些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算力它不可能没有啊， token 多不就算力多吗？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算法，刚才我说的那些全是算法，思辨力，对吧？否定的能力，哦呦，你不要说了，这个否定一样东西要比肯定一样东西难多了，所以这些都会出现。

0: 你提到这个小龙虾，对吧？
1: 嗯，
0: 他现在为什么发现有些问题？为什么说很多的应用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在于他的智力还没有。当然，智力途径会很多，等于像你培养孩子一样的。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九六二。

0: 7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3: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4: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And competition
5: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6: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7: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8: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9: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17: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8: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19: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1: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6: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1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17: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老七接口被预测为下一代人机交互界面的有力候选，它有望实现人与物理以及数字世界的无缝连接。

0: 成为通用人机交互入口。
1: 脑机接口、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脑机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0: 脑机接口已突破神经工程与医疗器械的边界，从医疗康复到日常交互，它让思维直接操控万物。未来手机或将成为历史，大脑就是终极界面。
1: 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中，两位嘉宾将分别从学术与产业维度分享对中国脑机接口产业机遇的深刻洞察，并探讨脑机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2: 我今天来到这个场合的话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脑机接口。其实我蛮喜欢今天这个题目的，叫做脑机智能啊，这一下子把这个档次啊，从这个接口，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地位。如果说脑机接口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话 ，the medical device， 它怎么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或者是这个支柱性的一个产业？我们这么想一下，如果说对 GDP 的贡献的话，整个医疗器械差不多0.5%，全球的 GDP， 人工智能的话呢是它的10倍，5%左右。所以如果说脑机接口的话，只是医疗器械行业的下面的一个分支，那好像上升不到新兴生产力或者新智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呢要展开来说一下，为什么脑机智能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我们现在科学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至少有这么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的话，可以这么说，不超过5%。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呢，就是右手边，我们如何让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具体的数据那看起来也蛮有意思，我来之前的话你把它数一数哈，你说这个大脑的话，人类这大脑不大呀，就两个拳头这么大，1公斤不到，大概有将近1000亿的神经元。然后呢，它的关键是它的连接形成了一个网络，至少1000倍这样的。咱们现在的HD 这个英伟达的 GPU 的芯片不超过两个数量级，每一个芯片和它差不多。但是呢，即使是训练一个我们现在的大模型 ChatGPT5， 我们肯定要用100万的这个 GPU 去训练它，那这个功耗就差太远了。你想想看哈，我们大脑一个功耗的话就20瓦，一个电灯泡没有这么亮。你说100万的话，一个中等城市的供电量，我们怎么能了解这个人脑的奥秘？所以这一点我能谈到哲学上，用人脑再来研究人脑，是不是可以能做到两个平行的呀？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神经科学，我刚才跟说了，大概我们理解不到5%，所以要真正的这个了解或者理解人脑的奥秘的话呢，我们要一个外力，可能要需要一个更高的维度的外力。那么这个外力的话呢，或许就是人工智能。同时的话呢，让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现在的人工智能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它缺2个 E， 缺2个 C， 啥意思的话呢，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话，它没有 emotion， 它不知道自己的情感，1个 E。 另外1个 E 的话呢， empathy， 共情，它不知道你怎么想，他自己没有自己的感情价值观，他也不能和别人去共情，所以少了2个 E。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话呢，还少了2个 C， 一个是什么呢？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的思维， 你没有觉得你跟 DeepSeek

跟 ChatGPT 聊天的时候，他老来奉承你，甚至迎合你。那么还有一个他少的是什么呢？ Creative thinking， 创造性的思维，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一个是创造性的思维。那么这个两个 emotion empathy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是从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以后的通用的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必须要的一个特点。我就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啊，横跨这两个世界，人的大脑这边呢是这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把脑机接口想象成连接人工智能一边自然的脑在另外一边的话，两个连接起来解决我们需要的科学问题，人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的这个自然智能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能让我们的人工智能迈向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我想可以把脑机接口把这个它的市场的地位和它的这个在这个产业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它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这样一个行业，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当然你就说我这个桥你怎么打呀，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哈。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它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数据，对吧？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算力，算力在一边，还有一个呢高质量的数据。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叫做 APEC AI 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AI 研究所它2024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过去的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文字、言语、图片这些数据大概有多少，你把它很多重复的这些垃圾数据把它抛开以后估计的话呢它还在缓慢的增长。那基本上我们保守的估计大概就是100到1000个 terabytes 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我们要训练尤其这种大模型大算力的这种早期的 ChatGPT3 的话5到10个 terabytes 就够了，现在 ChatGPT 动就就是100-200个 terabytes， 以后可能会更多，那训练几下这个数据就没了呀。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话你没有新的数据跟上，老的数据你不能重复用的。我们也听说过 generative AI 生成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也不能用，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数据荒2028年可能这个数据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互联网数据快用完了呀，脑机接口要登场了。如果说我们用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作为一个例子，它能产生多少数据，一个月前我刚算出来的。你比如说1000多个电极1024，每一个电极我的采样频率大概是1万左右，它的这个动态范围的话呢就是10个 bits。 如果说一个人装了这样一个脑机接口，那我就得给他算呀，这个1秒钟能有10^8次方，那么1天呢有8万多秒钟，1年它就能产生3000个 terabytes 的数据。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就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哇，这么一想，这不得了！这脑机接口，这个有点玩头了。它不光是一个这个医疗器械的行业。如果我们再想象一下，10个病人、100个人、1000个、10000个，这个是海量的数据，可以到了十的后面有18个零的这样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的话呢，它会为人工智能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这太重要了。原来的互联网的数据它是某种是被动，像一个图书馆你去找它，那现在脑机接口提供的数据的话呢，不光是源源不断、数量海量，同时的话呢它是具有自标记的、有因果关系的，还可以持续进化的。这个数据的话质量、数量

0: 它会成为下一代人机的接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和人机的接口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接口？大家都用手机在玩这个键盘，语音都不是很成熟呀。你要从通讯，从这个电子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说带宽都好窄好窄。像脑机接口，既弯个电极进去的话，我的意识、你的意识，我想三个月的话，我可能三秒钟啪一下就互相交互出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话，脑机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人工智能肯定是切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毫无疑问。要是脑机接口能干到这个层次的话，成为了我们下一代的界面，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人机交流，把这个脑机接口提高到人机界面、人人界面、人和动物的界面，取代手机，成为接口，成为入口。哇，这个想象空间的话啊，那可以很大。当然第三个的话呢，我也觉得说的这个就是比较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脑机接口它还能干其他的什么事情。我认为它会成为以后我们说具身智能的核心，或者它的驱动力。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一般机器人，它的落地场景到底是什么地方，它能给社会贡献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想它会不会跳舞，注意它的外面物理机械的性能，但是它是缺脑缺心眼。如果我们脑机接口做得好的话，脑机接口通过正常脑，甚至说我以后的话比如瘫痪，我的意识还在的话，来控制机器人，这个非常重要。它可以突破我们说大脑，你像大脑我不说的就两个拳头这么大，在你的脑袋瓜里面跳不出去这个生物和它的物理这个限制。如果我们有一个高通量高质量的这样脑机接口的话，我们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我们可以去远程的操纵一个或者是一群机器人，很危险的地方救人。在目前最近几个月整理的这些数据哈，总体上来说，中国脑机接口炒得很热，但是落后于美国。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啊，政策、医保，世界第一个脑机接口的医保政策下来了，那美国遥遥无期，中国的临床数据很大。如果说即使把人工耳蜗算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生脑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 算到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个中国起码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差别，差了10倍。你要想这个事情，脑机接口怎么搞，这个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说有两条思路，你要么做极致，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你到底能放多少个电极进去，你到底能把这个通量稳定性能做多好，走这个极致。另外一个的话呢，叫落地，它往往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坐标。这个落地很有意思，你说你可能技术上你可能不是电极数目最多的，可能不是这个性能最好的，但是比人家便宜，这也可以落地。脑机接口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它是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引擎，它是扩展我们人类能力的一个战略平台，这是真正有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一个新智能生产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曾梵刚提出，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到2028年，可能互联网数据就快用尽，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会为人工智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脑机接口和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
2: 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书，上面说，现在人类面临三大难题，第一是物质的构成，第二是生命的奥秘，第三是智能的解码。我想了，我不学物理，所以我不研究这个物质的构成，我自己也不直接学生物，所以我也不研究这个生命的奥秘，但是我对智能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我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高盛凯高晓荣老师

的实验室学习这个脑机接口，最早的方向是基于脑电的脑机接口，然后刚才曾院士提到的洪波老师的那个 NEO 系统呢，最早是我们毕设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做的，当时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拧到这个大鼠的颅骨上作为电极来记录的，当然现在经过工程化的以及20年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医疗器械的样子了。但是最初呢，是一些比较粗糙、比较脑洞大开的一些想法开始做的。我们所在这个领域呢，叫做神经工程。刚才曾院士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么我就从更加实际一些的方向来讲一讲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所在的这个领域，叫做神经工程。在神经工程领域，它的基础和技能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neuroscience 和 neurology， 是神经科学基础以及临床神经科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在它上面有一个技术叫做 neural recording， 神经记录。另一种基础叫做 neurostimulation，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各种不同的应用，这个就是应用层面了。在应用层面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应用，就叫做脑机接口。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经工程领域里众多的这个应用里边，我们唯独把脑机接口提出来，而且把它放在聚光灯下呢？因为呢，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已经突破了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脑机接口呢，它的潜在的想象空间并不是说只是作为医疗器械，像我这里给大家这个图啊，这就很明确的说了，这个脑机接口呢，它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是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把这个大脑细分一下，我们就发现大脑的进化有三个层，其中两个层是主要的。我们不讨论这个脑干和小脑，就是大脑可以划分为最古老的一生体层，你看这里边就是围绕着这个脑干产生了一层很薄的这个皮层，叫做一生皮层，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大脑的第一层。然后呢，后期有比较发达的这个新皮层，新皮层就是这个白色区域，很厚很大，有褶皱的地方是第二层，中间有一个过渡层叫做中皮层，我们就可以忽略了。如果把一生皮层作为第一层，新皮层作为第二层， AI 刚好是第三层，所以 AI 被叫做数字第三层。要实现 AI 与大脑新皮层的连接，我们需要一个过渡型的类似于中皮层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全脑接口。全脑接口用比较现实的例子来解释，就是说你把电极插入到新皮层里边，通过电子装置解码以后和外部的 AI 来实现连接，这样的话你就形成了一个接口。但这个接口只是脑机接口，它还达不到全脑接口。你要达到全脑接口，理想下要在 AI 和脑的这个计算单元细胞之间尽量多的连接，比如说大脑有860亿个，你基本上要在每个细胞和外部的 AI 之间形成一个连接。这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从技术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 Neuralink 呢，它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它为什么每次马斯克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在 Neuralink 的那个产品发布会的时候都要强调我们现在实现了多少通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强调通量，强调电极数？因为它的目标不是说我实现一个简单的脑机接口，他是想实现一个全脑接口来在 AGI 时代拯救人类。虽然说的比较大啊，但是这是硅谷的这个思维方式。脑机接口呢，其实在美国大家提的比较少啊，大家提 BCI 比较少，大家提 Neurotech 比较多。Neurotech 呢是后面美国这个脑计划 Brain Initiative 开始以后
大家的一个转型，就是神经工程领域都转向去做工具了。

0: 做技术了。那么我们国内现在是把 ECI 脑机接口基本上等价于 Neural Technology，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大类。然后这个领域一共才发展了不到30多年，早期是基础研究，然后美国的 Brain Initiative 在2013年开始以后是研究这个工具和技术，那么现阶段这个领域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然后我们中国就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我们做的主要是临床研究。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各个的科研单位以及公司都在做临床实验，都在把这个神经电子往临床上去用，往这个人体上去植入，这就是这个领域现阶段的一个特点，临床研究加产业转化。所以我们这个时机赶得非常好，如果你再早5年10年还是属于应用研究阶段，你要做转化还是比较早的，但现在是恰逢其时。我觉得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脑机接口或者 Neural Tech 这个领域特别合适，厚积薄发。这个领域经过了前30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的积累呢，到现在呢出现了爆发的态势，爆发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那么神经接口呢 Neural Interfaces 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东西啊，只要是能够和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间进行这个信号交换的一种物理的媒介都可以叫做神经接口，但是大家主要看到的是电极，因为电极是最稳定、最成熟、最适合临床转化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说神经接口、神经界面，基本上指的都是电极。但除了电极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用纳米颗粒放在脑袋里，或者是用光遗传、用一些其他的磁遗传对神经细胞进行基因的修饰，然后让它对磁场、红外光、声波有响应的，这些都是神经接口，只是他们在技术的成熟度上比较差一些，不太适合做临床转化应用，所以在公众的眼里这些技术其实还没有浮现在表面上。然后呢，在最新一代，你从学术这个领域来看，我们现在是在研究这个生物性的脑机接口，用生物的这个细胞跟大脑进行连接，实现一些性能上和效率更高的信息的通信，主要是在考虑到这个信号带宽和电极的植入的寿命。现在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产业转化这个领域遇到的技术瓶颈，就是你要实现高通量高性能，但你实现不了长期使用的寿命。你要实现长期使用的寿命，比如说你用非侵入式的，你又实现不了高通量高性能，这是一个悖论，这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继续在上面进行一些应用上面的一些转化。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交通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特聘教授郭亮认为，国内脑机接口领域经过前30年的基础研究，厚积薄发，已经进入临床研究的阶段，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呈现爆发的态势。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是你要变心还是他要变心？
8: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7: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8: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7: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匠心落地，从图纸到现场，建筑师脚步跨越传统边界。
2: 设计的时候是一个设想，但是因为种种的现实，经常就会产生很多的遗憾。
3: 建筑师负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向前和向后的一个延伸。
4: 交付设计到交付一个完成的作品，建筑师要对作品负责。
1: 制度探新，由试点到常态，浦东引领建筑业高品质发展道路。
4: 建筑的核心实际上不是为设计而设计，
3: 过程中呢，总结经验，不断的去完善和推进。
1: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模式探新，设计拓界。张江科学会堂是张江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之一，每年都有各种论坛、峰会和发布会在这里举办，无数前沿科技思想与智。

0: 会在这里汇聚。这座建筑开阔庄重，却并不让人感到疏离，本身就是一件卓越的建筑作品。
1: 策划阶段，项目的业主非常认可我们的一个提议，就是把原来单纯的举办国际科技会议的一个定位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张江地区公共活动的中心。我们把走层的大部分空间呢做了架空处理，从地面开始连续向上可以步行参观的一个屋顶也是向全体市民开放。张江科技会堂的外立面呢包含了很多三角形的玻璃幕墙，上面要开一个消防救援窗的话，它是需要1米乘1米大小的救援窗，那就要两个三角拼起来才能框进去，对外观是产生了影响。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专项化的团队去进行沟通，最后呢研发出了一种装饰的框架。如果是后期才碰到这个问题，可能就得把这个框子给去掉，可能不那么完美了。
0: 当人们赞叹于张江科学会堂的造型或功能的时候，可能未必知道它还见证了一场始于浦东的建筑行业深层变革。
1: 设计的时候是一个设想，但是因为种种的限制，经常就会产生很多的遗憾。建筑师负责制以后呢，整个的思路啊，这个做法都会比较完整。张江科学会堂是一次非常有力的探索，
0: 把技术审查权交给专业人士，让建筑师从后台走向前台，承担起项目全程的主导责任。这就是浦东在全市率先试水并不断深化的建筑师负责制。从2016年第一个试点到2025年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正式实施，这项对标国际的工程管理创新实践在浦东落地生根，催生出19个各具特色的精品建筑项目，成就了浦东乃至上海的一批新地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一座美丽的城市离不开卓越的建筑，而卓越建筑的诞生不仅需要天才的设计，更需要一套能够确保设计意图完美落地的科学管理体系。在工程建设领域，一种被称为建筑师负责制的模式正在浦东从试点走向深入。它的核心是让专业的建筑师团队对建筑的全生命周期负起技术总责，这不仅是管理角色的转变，无疑也是对行业生产关系的一次深刻调整。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这项浦东引领的制度变革，并探讨它对中国建筑业的高质量高品质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审查事务中心技术审查督导王真卓先生，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建筑师牛斌先生，欢迎二位。我们都知道二位是全程参与了浦东和上海市的建筑师负责制的工作，还有尤其是立法工作。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浦东率先探索建筑师负责制，它的初衷是什么？想解决行业的哪些问题？
3: 建筑师负责制呢，是浦东新区原创性的一个改革，从2016年左右就开始做这个改革的探索。当时之所以提出来，也是有它的一个背景。2013年左右，很多建筑业的企业呢，就希望走出国门。那在我们整个行业出海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跟国际上的一些同行的建筑模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时呢。住建部的领导和上海市的领导一起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提出来，哎，上海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地方我们做一点尝试，正好浦东新区本身它就承载着一个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体量正好，工程的项目的量呢也比较多，然后呢建筑啊相关的行业的参与的单位人才也比较多，那么比较适合这样的改革。大家都知道我们建筑业经常讲的叫五方责任主体，这里面主要是建设、勘察、设计，包括施工，包括监理。我们原来提的这个设计方呢，更多的是画图这一段，
2: 是
3: 就中间这一段。建筑师负责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向前和向后的一个延伸。我们一共大概是19个项目，通过试点呢，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全国其他地方陆陆续续也开始进行这个试点了。那从22年开始，把浦东第一轮改革的很多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 然后把其中适合推广的向全市开始逐渐的这个展开。
2: 嗯，
3: 最终呢在这个2024年上海市人大正式通过了这部新的法规，上海市推进浦东新区实施建筑师负责制若干规定。
2: 嗯，
3: 那这个呢也标志着我们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 刘院长，作为这个建筑师，您怎么来看待建筑师负责制对行业来说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4: 建筑师负责制让建筑师更加回归到建筑师本身这三个字的一个内涵，一个是能力，一个是诚信，第三个三重的一个法律身份，一个是独立的合同的执行者，第二个呢是一个业主的代理人，第三个呢实际上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很多建筑师交付的是建筑师的设计的一个图纸，而不是交付的一个作品。而在建筑师负责制下面，他要求建筑师要对作品负责，交付设计到交付一个完成的作品，就是建筑师负责制对建筑师产生的一个巨大的显著的一个不同，那是一个底层思维的变化。它实际上是从一个乙方思维变成了一个站在业主方的、站在公众利益的一个甲方思维的一个巨大的转换。
2: 我们知道华东院也是在浦东的很多国家级项目当中承担了一个排头兵的作用哈。就牛院您自己的体会来说的话，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
4: 应该说是一个权责对等。整个建筑师负责制下面要把原来属于建筑师的各项的一个权利重新交回给建筑师，它的逻辑就是两个，一个呢实际上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责任主体单一，所有的权利是受到业主方的授权才有的。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华东院就结合我们做的一些项目，就做院里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对专项设计的质量的一个那个管控，对于它进度的一个管理，甚至是包括专项设计机构的这个选择，那建筑师应该被赋予足够的权利。第二个方面，在建筑师负责制里面，你如何让施工的工艺的一些要求能够满足，实际上是要业主方还有合同所授予更多的一个权利，这样的话建筑师可以往前走得更多，能够保证整个项目不光是合规合法的建造，还能够高品质的完成。比如说在上海的那个丹江科学会堂这个项目前期的时候，包括在如何去配合业主去选地，然后在这个选地的过程中如何去策划里面的很多这个内容，这些内容对今后的运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倒过来对技术的方面的要求，那在前期这个任务书策划的过程中，那我们就跟业主一起，然后在整个的一个设计过程中，实际上非常严格的要知道整个的一个项目它的一个造价的一个要求，它所要达到的一个标准，同时呢要完成的一个对周边的一个整个城市形态城市的空间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在建筑师负责制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招投标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做了技术那个规格书，定义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标准，包括一扇门，这扇门上面它有几个铰链，它的把手锁具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还会明确好，就是说我在那个对于它的施工的、对于它组装安装的这些要求。
3: 那以前建筑师啊，对施工管理参与这块是比较少的，真正的施工的现场呢是有监理来在的。但是呢，张江科学会堂这个项目的设计师呢，就深度的参与它的施工管理，跟监理之间的工作界面怎么划分的？监理管的是质量的底线，那它是不是安全啊，是不是合格啊，这方面的建筑师管什么？这个品质你是不是满足我的设计意图，比如材料的选型。所以在这个项目上，我们的这个建筑师其实是参与的非常多，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前期开工的时候他们能节约几个月的时间，这对于项目的建设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建筑师负责制所带来的变化，首先就体现在建筑师本身的职责上。在我国现行的较为传统的建设管理流程中，设计团队与建筑师的主要工作内容集中在工程设计阶段，较少参与项目策划与规划设计，施工阶段的技术服务也仅限于施工配合和设计变更。在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设计团队对工程的建设进度、成本和后期运营等很少参与。而在建筑师负责制模式下，责任建筑师和他的团队不仅仅承担设计工作，更以方案设计为引领，为建设单位提供工程设计全过程技术咨询和管理服务。
4: 建筑师负责制拓展了整个的一个建筑服务的一个边界，同时呢也细化了就是建筑师服务的一个颗粒度。按照上海市建筑师负责制这样的一个指引，实际上是一个项目分成了从策划设咨询到规划设计，然后到那个工程设计，再到招标， 再到那个施工的一

0: 技术管理，再包括最后的一个运维，必须要涵盖那个工程设计，加上招标的那个采购管理，再加上一个施工的技术管理，那这三块内容对于城市更新的背景下面实际上要求的更多。我们是希望运营和维护今后设计师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更多的介入，那最终呢就是建筑师在这六大领域里面全程的参与以后，建筑的核心，建筑的核心实际上不是为设计而设计，是通过运维和那个实施阶段产生的问题导到前期的一个策划和规划，然后再以设计来解决这个在整个运维实施的共同的问题，这样的话形成一个闭环。
1: 运维这块呢，我们浦东有一个项目，我们有个太古里，当时也是做了建筑师负责这个试点，工程验收完了，他已经进入到自己的装饰啊商业化运作，但是呢我们后来呢又到这个项目呢去做一些调研，发现他们的这个建筑师啊依然在参与他们后期工作，所以现在整个太古里每一个小的这个商业的业态里边，他都做得非常特点，非常有意思。其实那里边凝聚了很多我们设计师的一些心血，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设计师哎他的专业能力在这一个节点中他的释放的一个价值。
0: 实际上来院里面做一块工作叫做后评估，因为设计到实际的运维和管理过程中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当下的设计是不是最适合运维和管理实际上是不一定的。
2: 建筑师负责制之后，这个业主方也好，或者是政府的主管部门的这个监督方也好，角色是否也相应要产生变化？
1: 实际上建筑师负责制呢，改革的过程中啊，它有很多的赋权，传统的建筑模式中呢它是由建设单位来做，比如说材料的选择，
3: 对，
1: 比如说招投标，都是我们建设单位参与的是比较多的。那今天呢它要赋予建筑师来帮着它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内容我们讲呢是通过这个合同受了哪些权，负哪些责任。那在做建筑师负责制改革的时候呢，我们政府这边呢，相应的配套管理也做了一些这个权力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技术审查的权力，是我们规划部门原来呢对这个方案呢要做一些技术性审查，那今天呢规划部门就提出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部分权力让渡给我们建筑师？我们呢依然管，但不用管的像过去那么面面俱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过去有一个叫施工图的技术审查，那这一块呢我们认为建筑师他实际上是非常专业的，如果建筑师能够负起责任来，他也愿意负这个责任，我们政府应该尝试着让建筑师来把这部分内容负起责任来，大家都知道一个房子在竣工验收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这一次呢就从中间选取了几个让建筑师帮我们承担一些工作，他可以先把他看好的内容呢通过一个技术意见反馈给管理部门，那管理部门呢看到他的这个技术意见之后呢我们再发这个批文，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进度啊加快一点，他们工作的这个衔接的也更加顺畅一点。所以呢这一次在立法的时候特别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刚才讲的这几个放权的点是通过罚则的方式来进行保障的。
4: 在建筑师负责制下，责任建筑师在项目中被给予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而通过合同、技术规格书等一系列文本，责任建筑师的责任范围和服务项目也得到进一步细化。
5: 作为建筑师负责制的试点项目，我们参考了国际上通行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呢它包含了很多的服务项目，一个呢是协助工程各类的招标工作，这个原来建筑师参与的相对是比较少的，还有呢是材料施工样板的确认，再有就是材料的技术规格书，还有一个呢质量巡查，就是这里的质量监督，打破了原来设计师相对少的去工地，有很多特别细化的施工有关的内容呢，以前一般是不需要建筑师来签字的，那现在呢都是在专门增加了一列就是建筑师来签字。
4: 可见建筑师负责制并不是简单的将建筑师的权责放大，而是强化了责任建筑师及其团队从设计源头开始的总体把控和统筹作用，更大限度地发挥其专业价值。
2: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新规对国有资金投资的特定项目强制采用建筑师负责制，这种强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王老师？
1: 实际上任何一个改革，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比较艰难的，建设行业啊，它涉及的资金量比较大，涉及的面也比较宽，刚开始去做建筑师负责制它会有一个问号，它跟原来的模式

0: 是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要不要多花钱，我在审批的过程中会不会碰到麻烦，
1: 嗯，
0: 今后的收益怎么样，你最终的质量品质能不能提高。上海市包括浦东新区也是下了很大决心，
1: 嗯，
0: 我们自己带头先拿我们这个具有国有资金的这个项目进行这个尝试，政府投资呢没有进行强制，嗯，新区呢也是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研究，就是选到底哪些项目适合做建筑师负责制的这个项目。造房子第一件事情，你要如何跟当代的这个相匹配的这些技术进行融合，那你才能进行设计，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就是你的文化传承，
1: 嗯，
0: 城市的记忆文脉，你既要考虑技术问题，
1: 是
0: 又要考虑艺术问题。那第三个，我觉得就要把这个空间布局，还有社会的公共资源的配置都要考虑清楚。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要考虑的我们可持续发展。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选取项目类型中，其中分了几个。第一个呢，就是5万平米以下的科、教、文、卫、体。那么第二类项目呢，就是我们的历史这个保护的这些修缮项目。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于造型特殊、功能特殊的项目，这个呢，可能我们通俗的讲就是地标项目。当然新区最后呢还做了点补充，这个呢也是适应当前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政策。我们把一些工业上楼、智能制造的这些新的这个业态的这些项目呢，也纳入到这个强制实施范围。这个试点的过程中呢，总结经验，不断的去完善和推进。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焦虑和这种担心是确实存在的。第一，在现行的建筑师培训这个体系下面，我把建筑师负责制交给你，你有没有能力能够完成？第二，把原有的业主的这个权利我交给建筑师之后，那业主的权利在哪儿？第三个呢，我交给你这些权利以后，你建筑师是不是不听话？
2: 对。
1: 还有的担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交给这个建筑师之后，以后他的费用也是上升的。那在这些费用上升之后，我能不能得到相应的服务？担心也好，疑虑也好，是真实存在的啊，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建筑师负责制不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那个服务模式，19世纪就有了。实际上在中国的那个第一批欧美回来的这批建筑师，他执行的很多项目就是以按照西方的建筑师负责制的模式，现在都是上海的历史保护建筑。
0: 如果说再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营造，实际上有很多的具体的这个工作的模式啊，就是我们现代建筑师负责制所采用的模式。颐和园、天坛这些最经典的建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建筑师负责制这种模式做下来的。
2: 您觉得学院的教育能否培养出能够让业主信任的这样的责任建筑师？
1: 建筑不光是艺术，它还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综合解决的一个方案的。在学校里面的培训可能注重于是建筑结构和机电的一个技术的基础知识的培训，但是它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对建筑师的规划的思维的培训，对建筑师那个咨询的这样的培训，招投标管理以及施工过程中管理这些培训，包括运维工程培训。那这些方面呢，可能是目前学校机构培训里面课程设置里面所欠缺的。而在海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课程设置里面，它除了艺术和技术，它还有两块，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法务。
2: 我们看到在相关的规定当中还包括开放境外建筑师准入等举措，那么这样对于深水区的探索啊，对于提升上海建筑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全球顶尖的建筑人才来到中国会产生怎样的意义？
0: 境外建筑师实际上这一次的改革是特别提出来的，确实是新区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允许浦东在改革的时候呢有部分内容可以突破上位法，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希望我们继续保持开放，引进国际的一流人才，大家相互交流，共同提升。
1: 比如说我们来一个超高层领域来说，我们先最先是合作超高层，慢慢的实际上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超高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包括建筑结构和那个机电方方面面。在合作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获得了境外事务所的大量的这种尊重，然后不断提升自我，同时在竞争中实际上我们也不断地让自己来成长，国内的这个氛围和土壤会变得越来越优良，越来越适合建筑师负责制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2: 接下来完善我们的方向又在哪？
0: 我们从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做这个改革试点。当时呢，这个住建部特意给浦东新区 发了一个文件，那这一个呢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做建筑师负责制改革实验呢就给了一个支撑。第二个呢，我们建筑师负责制只是一类局改革中的其中一个板块，其实它相应的配套的改革很多，境外建筑师改革就跟我们普通新区的另外的一项这个改革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个呢就是我们的境外人士职业的。第三个呢，我觉得普通新区呢从成立的时候政府的机构设置比较精简的，所以在推进这项改革的时候可能整个建交委自己就会涉及到比较多的内容，那我们协调起来可能会更快一点。最后一个呢，我一直觉得普通作为引领区，我们的改革是先立后破，我们先把这一套新的这套模式设计好，大家尝试好了再逐渐的把那个过去不太适应的东西呢慢慢的去打破，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3: 作为浦东制度创新的一个缩影，建筑师负责制从试点到立法历经了近10年的时间，依托浦东及上海的政策制度和产业优势，这项制度在落地推广的具体过程中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而作为国内第一批开展建筑师负责制试点的城市之一，上海也在总结浦东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试点范围扩展到全市，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逐步形成了政策体系，在提升建筑项目品质、加快建设周期、强化造价控制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为我国建筑师负责制本土化实施方式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上海方案。
2: 这样的浦东经验和行业的首部立法啊，对于整个中国建筑行业的这个升级来说的话，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意义，或者是在更广阔的领域，像乡村振兴啊、城市更新方面，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这部法呢出来呢，它只是这一个时间节点的一个法律，其实我们是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呢，做出相应的调整的。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这项改革能够快速的向全国推广，能够给我们整个的国家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一个成熟的样本，能够复制推广，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浦东的改革的意义就已经能够实现了。
1: 像中国经过已经有一大批那个优秀的建筑师在那个成长起来，像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有助于今后在中国诞生更好的一批设计师走向那个国际。我们说建筑你好，像那个文化的自信也好，品牌的输出也好，这个是对建筑业的发展，对建筑师的成长是有巨大的作用的。
2: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张江科学会堂等建筑的一砖一瓦，到一项项突破性的政策条文，我们看到建筑师负责制不仅仅是一项项目管理模式的改变，它更是在努力重新定义建筑的价值链条，重塑建筑师的社会责任，并最终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每一座建筑都能够更好地承载时代精神，服务城市生活，彰显文化品格。浦东的这项探索是一场以制度创新激发专业精神，以专业精神铸造城市经典的生动实践。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它能够不断完善和改进，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注入坚实而充满活力的建造灵魂。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

0: 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1: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2: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3: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4: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5: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8: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7: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8: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7: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9: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9: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

0: 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1: 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2: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3: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4: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5: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招商银行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兼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谭卓，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宏观策略部联席总经理、数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唐晓东，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 ETF 投资总监王乐乐，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宽。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关于稳定锚与防火墙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沙龙汇报我个人的一些研究思考，就是来谈一谈未来这场美伊冲突会有哪些可能的走向，那么包括全球的市场的一个情景推演。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去评估的话，我们觉得首先我们就要聚焦这个能源市场啊。那么但是能源市场的这个变化呢，可能和战争的烈度之间在过去出现了一定的脱钩，也就是说尽管战争的烈度在降低，但是对能源市场的这个冲击和扰动并没有如期的结束。这是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对全球的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清理航道恢复这个航运的保险，到修复这个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基础设施，都可能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对这个未来的油价的中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估算。那么在乐观基准和风险的情形下，油价的中枢分别是80、100和120美金。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的话，能源冲击对于美国通胀的传导可能会持续到年终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通胀可能会冲高到接近4%。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的话，根据我们的这个测算，由于我们在能源安全上在过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是拥有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能源一次消费的一个结构当中的油气的占比只有27%合计。那么这个绿色能源的占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同时我们还是以煤炭为主要的这个能源压舱石的一个经济体。而在考虑到我们对于中东的进口的依赖的话，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对中东的直接的敞口只有6%。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对中国的通胀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估算。那么油价可能对于通胀的影响更多会体现在 PPI 上面而不是 CPI 上面，可能也会更加的集中于这个上游的企业，因为能源的冲击本质上是一个成本的冲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它不仅仅是在短期对金融市场会进行一个扰动同时也会对这个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秩序形成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更是严重的这个透支了美国的信用。这样的话呢，全球就会对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体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溢价。

0: 可能会下降。未来这个美国呢，它的这个信用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债务的约束，包括战争未来也会推升美国的这种赤字，导致全球的金融市场对于它的财政可持续性投出一个怀疑票。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它很明显会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变量，全球的资本也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趋势之下呢，我觉得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正如今天论坛的这个主题我们一方面要发挥这个稳定锚的作用，一方面也要建设这个防火墙。那么所谓的稳定锚，就是在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上提供稳定的一个预期，经常向下去推进更多的这个金融开放。那么在防火墙方面呢，我们可以强化人民币的这种避险属性保持我们在国际的政治经济上面的这种独立性，不选边站队，进行一个制度的这个创新和预期的这个管理来保持我们的外部的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总结而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可能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波动性上升的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安全和发展是一体的。那么上海也可以通过这种提供稳定锚和防火墙，为全球提供一个和纽约、伦敦等等其他金融市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大家上午好，我是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伊朗局势短期来看仍然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短期的问题放在一个更长期的维度去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全球的很多变化趋势可以说是确定的，全球的贸易体系、货币体系都在发生深度的重塑，而在这种重塑的过程中呢，也会影响到资产的定价，影响到大类资产的定价框架。在201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美国、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自己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核心技术会不会被别的国家给断供。所以其实现在的产业链布局啊，就要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安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最优的原则、成本最优的原则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了。那么在这种经贸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全球的货币体系也在发生深度的重构。其实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贸易当中，大家的支付结算高度的依赖美元，包括官方储备的资产配置呢高度依赖美债，但是呢这种信任在22年之后呢也在慢慢的被打破了，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去冻结了俄罗斯的外储。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一种债券的定向违约行为。接下来所有的国家都要开始评估一下未来跟美国的关系还能否保持稳定。如果评估下来跟美国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那就要再也不要借钱跟美国了。所以其实整个货币体系也会发生深度的重塑。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黄金的价格在不断的往上飙升，这本身就说明了美元的信用是在下降的，大家对美元越来越缺乏信任感，同时呢要转向配置其他的资产。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全球的这种秩序变化、信任下降，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影响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如果就短期局势来看，伊朗局势确实仍然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

与一些资产。那么这种安全相关的资产包括什么呢？包括核心的资源品、核心的技术以及核心的制造能力，未来肯定是各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具体到国内的这个固收市场来说呢，我觉得今年需要考虑的是外部输入型的通胀的问题。因为如果油价始终居高不下的话，对我们的通胀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利率包括长久期的利率啊也在不断的下行，但是我们认为呢，关注机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一些潜在的风险，去合理的去做一些布局。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就整体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其实全球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度的变革，所以我们需要更越来越多的考虑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我们的货币体系以及对于大类资产的定价所产生的影响，然后积极的去做一些应对，积极的去做一些储备。

是南方基金宏观策略唐晓东。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想从我自己的从业的角度，也就是从一个这个资产管理的从业者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非常异常的突发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我觉得从一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从业者的角度，怎么去应对这个风险。那首先是这个风险到底来源是什么？是打仗吗？是这个冲突吗？我个人觉得就我们看待的这个市场的风险的来源呢，主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宏观环境的系统性紧缩，这个是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国内市场是个政策市，但其实全球市场都是个政策市，宏观政策是我认为是我们整个市场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预期今年这个国外的央行、欧美央行整体而言还是一个降息的环境。但是呢，从冲突发生之后从油价的这个上涨大家对这样一个预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大家认为甚至认为今年会加息会加息。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呢导致我们看到就其实几乎所有的资产除了原油以外都在下跌。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可能它有很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从油价到通胀之间这个传导呢它有一些必然性也不完全因为有很多领域尤其央行关注的核心通胀的领域有可能它对油价的这个反应是迟钝的。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这个风险呢是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那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其实是短期我们去做这个一些资产管理的时候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什么意思，如果说我自己我的组合是安全的那这个风险发生之后呢我就去买因为大概率这个时间点是一个这个全球市场或者说大家都恐惧的这个时点。那这个别人恐惧的时候如果我有机会贪婪那可能一定是要抓住的。然后第三个这个长期的这个视角，长期的视角呢我们有句俗话，金融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然后长期是个称重机。但是呢就我们其实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我们看到一个趋势，过去几年每一次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最终都转化成对中国产品和中国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这个需求，增量的需求。这样一些趋势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全球对于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这样一个追求会更多的转化为对中国产业的这样一个依赖。中国其实不处在风暴的中心，我们整体而言对这个风险的暴露是相对可控的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冲突这个结束之后我觉得全球的这个产业不管是能源还是制造业对于中国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依赖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呢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些技术的利用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今天聊的问题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之下我们如何去观察，所以这个问题中间其实 AI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办法。这张图列两根线，一根线是我们 A 股的点位，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点位，同时大家能看到另外一根线其实就是我们算的风险偏好指标。这个浅蓝色线的位置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见了最近几年以来的低点。这个事儿能说明什么？说明负面冲击，也就是地缘政治冲击，在股价里面已经 price in 了，或者说已经绝大多数 price in 了。这又使得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大家想想美国信用进入减弱最有利谁呢？最有利的是中国资产，更加有利于黄金，更加有利于上海金。上海金集中定价合约，合约也是中国的黄金定价。那么这个市场可能未来的机会，从我的视角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扩张的时候，是可以走向世界的。那么这是我称为叫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呢也很简单，那就是地缘冲突让我们知道了能源的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说新能源包括锂电光伏为代表的能源这一块的机会其实更大的。所以在资本市场里面大家能看到锂电池科创板新能源，我们上海的科创板新能源，其实这些产业可能都会迎来比较好的机会。因为新能源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来说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所以从投资视角来说也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三点，那就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性。一旦复杂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会带来投资上的焦虑。其实我们由于国内的 ETF 大发展，其实具备了很好的方案。举个例子，地缘政治冲突我们可以通过石油加什么加科技构成投资组合来应对风险，使得通过资产配置能缓解大家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所以说我想说为了实现 ETF 行业包括中国行业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我们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把今天各位专家领导讲的所有内容变成一种智库来提供普惠金融的发展。我们通过专业的研报，通过 AI 大模型做系统的梳理，是可以把石油地缘冲突的所有的信息再浓缩成对原油的冲击影响，再浓缩成对股票市场的边际影响的。同时呢，我们把这内容呢也作为产业图谱，也可以通过背后的产业分析构建成产业图谱。那么这个环节之下其实是可以做到指标的系统化梳理。而我把这些指标系统梳理之后呢，做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做成 AI 的智能体了，使得我们普通人，使得我们个人客户，一些机构客户也可以依托于机构的力量，可以获得资本市场里面比较专业的指标，降低投资的难度，推动普惠金融的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大家好，我是美邦服饰的董事会秘书刘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今天的汇报主题呢，主要是中东地缘冲突对服饰行业的冲击及影响。那整个汇报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地缘冲突对服饰成本的一个上涨的这个传递路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本轮冲突对服饰行业的一个具体影响。第三个部分就讲一下服饰行业应对这个冲突的一些常见策略，以及整个服饰行业的一个未来发展的展望。开始之前呢，其实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可能大家在之前看到一个微博热搜，叫做这个油价涨了，冲锋衣更贵了。那其实它本质的逻辑其实是说，我们的这个服饰行业的这个面辅料的生产成本，其中大部分其实和石油化工相关。那面辅料呢，占我们整个的生产成本比重是最大的，它也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服饰的生产成本和我们的零售价格。整个的传递路径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地缘冲突带动油价上涨，因为石化原料作为原料的话，那直接带动合成纤维的这个价格上涨，从而传递到我们的面辅料，传递到我们的服装。那间接的过程的话，是石油的这个上涨带动我们的能源成本、种植成本、物流成本，包括我们的印染加工成本的上涨，带动我们的这个天然纤维的这个生产过程的成本上涨，从而影响我们的面辅料和我们的这个服装成本。那下面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在实体企业面对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那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价格传递能力，就是说如果价格上涨，那企业能不能把这个价格传递给它的下游，这里面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溢价能力，另外一个的话也存在各个企业的规模和自己的品牌能力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成本控制，包括供应链优化，然后开发新的材料，然后工艺创新，综合降低整个内部的一个成本，将成本消化在这个环节内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通过用金融工具来做一些对冲。那尤其像刚刚大家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建设非常的迅速，那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些金融产品，那通过现货和期货的这个套期保值来做一些风险的一个对冲，来控制成本。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中国的面对这个能源波动的这个面对外部冲击的这个影响和调控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从我们整个服饰行业来看的话，那因为其实从我们的消费的结构和消费能力的一个变迁，包括我们的广大的一些细分市场，还有我们的生产能力、供应链的优势，啊，这些利基还是比较稳健和固定的。那所以我们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长远来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变局下的资产配置与实际应对，对话将由谭卓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大宗商品波动传导、实体企业应对策略、全球资本流动趋势、科技赋能风险监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2: 刚才各位嘉宾都分享了自己对于这场冲突的精彩的观点啊，我个人学习也是非常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聚焦几个市场比较关注的问题，和各位嘉宾展开一个对话讨论啊。那首先呢，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原油啊、天然气和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如何通过金融链条传导到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
3: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呢，现在很多全球定价的资产波动性都在加大。为什么加大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对很多资产的定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整体上其实不仅仅是黄金啊，其实包括其他的资产，就是现在很多资源品啊，包括科技类的资产，其实如果看传统的估值的话，传统的这个分析框架的话，其实它的估值也都不便宜的，但是呢，要想让它彻底跌下来呢，也比较难，因为其实现在是全球的秩序大的变化，在叠加了 大的技术的革命，所以很多资产它估值虽然比较贵呢，但是它长期都能讲一些能够成立的故事，所以如果它短期跌多了呢，就会有人愿意去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贵金属类的资产，包括能源资源还有科技，很多呢其实是需要去做一些风险的化解，也提供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的工具供大家去参考。
4: 大宗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影响，我自己觉得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其实刚才嘉宾们在分享的时候已经谈到了，整体上认为是相对可控的，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我们对这个中东的原油进口的依赖程度，以及我们自身产业链的这种腾挪的这个空间，我认为都是不错的。所以从我们自己你比如作为一个资管机构在考虑这个事情的风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尤其的重视间接风险。东南亚或者说南亚等等这部分经济体，其实又是对整个这次原油的这个供应暴露最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如果那边的这个整个经济和产业受到冲击，或者那边的金融市场出现大的动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关联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提防这样一个关联的这个效应或者说这个影响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国家。
5: 我就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谈这个问题的理解原油是所有的商品的上游，所以当你出现原油价格的暴拉，首当其冲会涨什么呢？当然汽油会涨价，包括化工品会涨价。同时我们再往前推，化工涨了价之后呢，化肥会涨价，化肥涨价之后呢，粮食就会涨价，粮食涨价之后呢，会造成 CPI 会涨。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一个作用，也就是政策如果看到了能源的冲击产生供应链的一个重大的价格冲击，政策要怎么办？政策要对冲这个风险，而对冲这个风险中间我们就要发展新的一块方向，那就是能源除了它以外有没有其他因素。我们能看到的是新能源，也就是光伏储能等一些新能源，包括核能。中国又是新能源制造大国，可能中国的光伏的供给量占全球80%，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环境之下，能源的危机不单对中国来说是影响，对全球各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负面冲击。所以说能源安全之下，我认为我能看到的是中国新能源行业出海链抢占全市场份额来说给予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0: 我从实体企业的这个角度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说石油价格这个上涨，其实对实体企业来说，价格的波动其实都是有心理预期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宗商品。但是我们比较难，或者说比较难以面对或者说处理的是这种石油价格的巨幅的波动，或者说不确定事件的演变，我们是没办法判断的，以至于我在实际的这个生产或者说商业决策过程当中，我是很难判断在这个时刻我的这个生产供应链的一个采购决策逻辑是什么。其实说价格上涨当然是一方面的风险，第二方面的风险就像和金融一样，就是这个叫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一个价格上涨会影响我的供应链，第二个是不确定性的这个预期或者未来判断也会影响到我的商业决策。那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风险的时候，其实也和这个金融市场这个建设相关。你会发现实体企业对这个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应用，包括了解掌握和专业人才的能力，其实都是薄弱的，还是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2: 就可以看到企业的经营上不确定性是比成本上涨更加严重的一个冲击。而在给企业去对冲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我想金融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实体企业的面临的这个困难正是我们金融中心建设的这个机遇，就是国内的实体经济企业在面临能源成本上升、物流受阻、订单波动、结算风险等多重挑战下，如何发现市场多元化、供应链重构、出口替代等新机遇。
3: 我认为呢，其实整体上大家还是要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强劲，而且中国的生产是越挫越勇。我们会发现 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人呢，包括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其实其他的国家要想快速的替代中国制造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美国自己生产不了，其他国家也替代不了中国制造的话，那短期内它还是要依赖中国。其实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对原油的依赖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所以这一波的能源成本上升，虽然对中国来说会有一定的冲击，有一定的扰动，中国反而是有可能受益的。也就是说，如果整个需求的盘子再往下走，但是我们的份额呢是有可能提升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去应对这种挑战。另外呢，就是在内部去多去挖掘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要关注外部的一些机会，尤其是要走出去，去全球市场上和全球的这种企业去竞争。尽管有不确定性，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很多资产呢还是有相当高的确定性的。
0: 对于实体企业来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商场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可能期待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所有事情都准备好的一个市场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其实外贸市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可能就像刚刚各位老师也有提到，很多因素它已经超脱了经济的这个范畴，而是政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更遑论由企业去能够调控的了。那所以在企业在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核心还是锻炼好自己的内功。那第二个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当前这个各个市场环境，其实不确定性和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演变的这种观望或者说想法都不太确定的时候，更希望这个国内市场能够创造一些确定性的环境。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国内市场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压舱石嘛。那如果我们能把国内市场这个确定性做好的话，那即使外面有任何大风大浪，那我们在这个压舱石的这个基础上的话，我相信也都能够平稳的度过。
2: 那展望未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应当采取哪些中长期的战略，以应对全球格局演变与外部风险的冲击，同时如何去更好的吸引避险资本和长期资本？
4: 我自己对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非常朴素啊，就是我们想要别人的钱来那这个别人的钱为什么会来我觉得那钱都是逐利的我能提供很好的回报他就会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好的资产。好的资产，什么是好的资产？就是能够持续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回报的预期尤其是中长期预期的这样一个资产，我觉得就是好的资产。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拆细，就怎么样能够提供好的资产呢？第一好的这个资产质地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我们肯定就是大家其实都谈到了中国这个经济，尤其制造业的这个经济在全球的这样一个优势地位，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基本盘。第二方面就是其实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都不错或者说这个全球的竞争力一直都在加强那为什么这个市场还是一个高波动的市场，最终没有留下这个长期投资者那我觉得这个上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市场的波动率的管控上面可能需要下更多的一些功夫那这个一方面呢是提供更多的一些金融工具给这个投资者去应对市场的波动，主动的应对市场波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波动率相对这个可控的这个市场它才是一个有韧性的市场，然后呢大家才能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预期有了长期的预期呢，我才有可能钱进来，不断的进来而且不会说这个再跑。
5: 富国呢管了挺多外资的我更多想从基金管理人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冲突背景之下，外资要的什么？外资要的是安全性，但是安全性其实并不够。外资刚才唐总介绍了，外资要的是你有很好的下部 ratio， 也就是你的资产要波动和回报率相比要契合。我认为在目前的全球背景之下，我们应该积极的走出海，我们积极向全球投资人推荐，更多的应该基于全球投资人的偏好来做一些适合他们做资产配置的一些指数。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在整个地缘冲突之下，大家需要的是比如说新的能源的布局。那么在新的能源布局之下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其实有些新能源我认为在这个区间其实是可以把金融市场打上新能源的标签， 来进出海，来积极的向海外市场来推荐相应的方向。所以未来我倒觉得依托于普通的这样一个力量，依托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中心建设，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构建一个全球定期的一些大型的这样一些论坛，把全球各国家的主权基金可以有定向邀请过来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样一个环节之下，把中国优势讲好，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么第四点讲的，在这冲突之下，我们的上海金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人民币定价，伦敦金是美元定价，美元信用都不可靠了，美元计价的黄金还可靠吗？这时候人民币计价黄金，又是人民币又是黄金，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机遇。总而言之，做个汇总来讲，就中国呢有很多优势的东西，可以和基金公司和券商和交易所一起，我们可以把老外的需求来做好。
2: 好的，谢谢王总的这个精彩分享啊。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沙龙呢就到此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参与，也

0: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3: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1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接下来进入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当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本土化门槛不断提高，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一场从热情到冷静的集体反思。今天我们邀请到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蔡伟和我们分享毕马威在中企出海的最新洞察。 Gary 晚上好。
1: 哎，主持人晚上好。
0: 那么我看见我们今天邀请您来谈一下这个毕马威关于中企出海的最新洞察，我看您带了几份报告，是这个报告吗？
1: 对对对，谢谢主持人。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毕马威经济研究院现在主要关注宏观经济企业的发展，还有包括当下的一些热点话题，包括人工智能 ESG 当然也有我们今天讨论的出海。那我们过去非常关注在这样一个当下的这个形势下，企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呢他们自己又采取什么样的一些策略来调整他们的战略。那2025年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最后汇总到我们这三份报告，它分别是全球首席执行官展望报告，还有一份是中国首席执行官展望的报告，第三份是中国的跨国企业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展望的报告。那我们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发现今天没有办法展开。我们聚焦出海我们最主要的发现是企业对于出海的态度正从以前的积极扩张转向理性深耕。
0: 对，你刚才谈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结论，毕马威判断中国企业出海从之前的积极扩张转向理性深耕，怎么样理解您的这个判断？
1: 首先是理性我们发现计划出海的公司的比例从2024年的29%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19%。那另外呢，我们也发现有35%的企业正在暂缓出海，那对于出海保持观望。那我们也发现企业对于出海的态度，那以前呢是更注重速度和这个规模，现在他们更主要的是关注这个整体的节奏和质量。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内外部的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以前出海企业主要是出去寻找一些价值的一些洼地，寻找一些空白的一些市场，但是现在在全球经贸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那不同的地方的风险其实也不一样。所以以前我们经常听说到一句话，不出海就出局。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要重新审视这句话。那对于企业来说，出海对于企业来说它不是一个雪中送炭，更多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0: 对，您说这个这又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结论。对于想出海的企业来说，它并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意思是并不是在中国活不下去才要出海，而是在中国有相当的基础之后才能够在海外过得更好，是这个意思吗？
1: 对。那对于锦上添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企业出海一定是在国内已经做大做强，那它的出海的战略是它公司的整体战略的延伸。那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我们调研同时也发现，那出海企业出海的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规模的增长，而77%的 CEO 告诉我们，他们出海是为了实现全球的战略资源的布局。那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制造业出海，它是为了整体的供应链也更加有韧性。那高科技出海，它可能是为了去海外设立它的研发机构，为了更靠近一些新的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或者是获取一些前沿的一些人才。所以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出海都是为了他们的国内的基本盘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出海去为了更多的海外的一些资源。那相反来说，那些雪中送炭的一些企业，他们往往企业自身国内的发展就没有那么顺利。
0: Okay.
1: 那么他们希望这个通过出海来实现抓住一个救命稻草。那这样的企业往往心态上就很容易这个心态不好，就是说他可以往往会急于求成，往往会低估了出海的潜在的一些风险。所以锦上添花是我有能力去实现我布局我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棋盘，而雪中送炭是希望我出海来弥补我国内的一些短板。那显然后者的风险显然要大很多。
0: 对，我们在谈到中企出海的时候一直用到一个叫深耕。那么在今天这个新的判断下，企业出海越来越理性的这个判断下，这个深耕又意味着什么？
1: 对，您刚刚就提到了这个理性深耕的第二个关键词深耕。那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采取传统的方式 通过仅仅和经销商合作的方式的出海的占比，其实是在大幅的下降。那企业转而通过合资合营这样的一些深度的出海的方式在大幅的上升。我们的调研显示啊，通过合资合营在2024年仅仅占到6%，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跃升到26%。所以我们早期依赖经销商啊，为了追求快速的速度和低的成本，那现在当我们开始深耕当地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方式会让我们拿不到最终客户的一些数据，很难了解当地的市场的一些情况，也很难对当地的一些供应链产生根本性的一些影响。所以当企业想长期经营的时候，想长期扎根当地的时候，就一定会寻找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深耕当地的市场。
0: 那么另外就深耕是一个很其实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来说，深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那么您给我们讲一下，比如说不同类型的企业，科技企业、能源企业、制造业企业，它在这个深耕的过程中，从您的调查中发现它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咱们应该怎么克服？
1: 那深耕体现在哪里呢？我以制造业为例来展开来讲一讲。

0: 如果制造业的上游，它的生根会体现在我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那研发符合当地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从中游来说啊，我们不仅仅在海外建厂，而且更主要的是在海外构建供应链整套的供应链的体系，能够快速的对市场做出反应。那从下游来说啊，我在当地生根，就要在当地布局我的营销的团队，布局我的这个售后服务的团队，布局我的品牌服务的这么一个团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企业其实也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挑战的，因为跟传统的仅仅是把产品卖出去，这个里面要多出很多的工作。当然，我觉得这个挑战会体现在多方面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合作伙伴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寻找到，特别是跟我们价值观相符，而且能力能够互相互补的这样的一些合作伙伴，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选到。那第二个呢，是当地的运营的团队的建立，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他需要了解当地的政策、法规、文化方方面面，还有跨文化的管理。对于中国企业出海也面临一些挑战。那第三个就是资金了。我刚刚提到的很多的工作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也需要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三点是我看到目前企业出海要深耕的话面临的一些主要的挑战。
1: 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成功的迈过了这些坎的企业，他们一般来说都做对了什么？
0: 谢谢主持人啊，我想讲一个案例吧，是我真实碰到的一个案例。那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在帮一家企业进入东南亚的市场，也许你也知道，东南亚满大街都是摩托车，但我们就很有意思的发现，东南亚的满大街的摩托车大量的其实都是日本的摩托车。Suzuki、Honda、Yamaha，对吧？但我们当时就去了解了一下，我们发现日本的摩托车的品牌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非常高的一个市场占有率。那我们当时就思考，哎，日本企业做对了什么？我们就回溯整个的历史，我们发现，当我们回溯到2000年初的时候，那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摩托车的市场占有率也曾经达到过90%。那为什么20年间出现了逆转？那早些年中国的摩托车企业出海达到90%，已经是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了。
1: 发生了什么？
0: 我们深入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我们出海，是以低价的方式在抢占市场。但是长期的低价带来了什么问题？带来了你的产品的品质的下降，产品的品质下降又进一步拖累了当地的这个品牌的形象。那在那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日本企业并没有跟中国企业陷入内卷啊，他们保住了他们的品牌的形象，虽然这个也保住了他们的整个战略的韧性，那最终他们还是抢回了市场份额。那我想通过这段话想说的意思是，那我们再回到日本企业做对了什么？他们主要是从产品首先是产品符合当地要求的产品，第二个是营销这个有一整套的营销和分销的这么一个体系，最终就是品牌。那现在很多企业出去说我们国内内卷很厉害，我们要卷到国外去，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说法也还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我们如果仍然在复制我们以前走过的老路，而不吸取经验教训的话，我们很难获得这个国外市场的长久的一个成功。
1: 那么，对，同样用您这个例子来看的话，您觉得一个就像摩托车企业，我们举您刚才这个例子的话，摩托车企业如果要在东南亚这样的市场获得成功的话，您觉得最关键的应该是什么？就是说，保持到原来的份额，不让咱们中国自己的份额被日本人抢走的话。
0: 就是刚刚我也提到，
1: 就刚才那个例子，
0: 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产品要符合当地的一些需求，
1: 对，
0: 要设计出当地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同时要保持它的这么一个质量。然后另外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对，我们也需要有一整套的营销的这么一个手段，但最终品牌还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为我举一个例子在印尼。在印尼语里面，摩托车这个词是没有英文的是没有当地的语言的。
1: 对，
0: 它的摩托车这个词就是 Honda。
1: 所以
0: 可见它的这个日本品牌在东南亚这个深入人心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是我们中国企业所追求的目标。
1: 那么如果说中国企业出海，它现在开始冷静进入一个理性阶段的话，一些企业开始重新评估海外布局的节奏和方向，在您的观察当中，他们在布局的过程中，在理性选择出海的过程中，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最。

0: 需要避免的风险可能是什么？
1: 我觉得第一个风险是一定不要高估当地市场的潜力，啊，或者说不要因为单一的因素就做出市场进入的决策。那我们以前跟很多企业交流的时候，往往这一开始帮助他们进入一个特定的市场，一开始他就会跟我说：“啊，我们不要做研究了，我们已经确定了进入这个市场。”但是我们深入打开来去了解他们的整个的决策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决策的过程其实是并没有经过非常严密的、完整的一些系统性的一些思考跟验证的。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一定要仔细的评估当地市场的潜力，我适不适合，有没有这么大的市场？不是因为当地人口多，就代表当地市场潜力大。自己的这个产品、自己的资源禀赋，在当地有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这个匹配？那第二个风险，我觉得还是一个本地化运营的能力的建设的这么一个风险。那第三个风险，我觉得还是跟资金和这个资金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也相关因为这个整体出海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漫长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资金上、在风险管理上，也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才能更好的让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这个一帆风顺。
0: 对，你刚才谈到第二个风险，本地化运营它具体指什么？比本地化运营可能所带来的风险。
1: 本地化运营不仅仅是我们在当地卖产品，那也意味着我们当地要在当地建立一整套的供应链的一些体系，也意味着我们在整个的出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营销、我们的售后服务也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品牌的建设跟当地的文化当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供应链跟当地的整个的生态要结合起来。要把自己真正作为一个当地的企业来运营，那这样子才能更好的融入到当地的环境当中去。
0: 所以看来出海是一件非常，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定。然后去哪里、怎么出海，可能都是需要理性思考的过程。那么如果说最后请您对于那些想出海的中国企业，准备理性深耕的中国企业给一句建议，您会说什么？
1: 我觉得一定要超越出海这个概念。我们经常出海、出海、出海，但我觉得，这个本质上，出海的本质上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本地化的过程。这个也是我们的报告希望传递给大家的这么一个想法。那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那出海不仅仅是企业规模的增长，更是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优化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从本地化的角度来说，那不仅仅是产品卖出去，那一定是要把一整套的把一整套的生态的建设，把一整套的当地的情况的了解融入到当地的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战略的韧性，我们才能更好的超越经济周期，来更好的扎根全球的市场。
0: 好，谢谢蔡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毕马威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观察。最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就特别认同您的看法，中国企业它这个出海渐渐回归理性，但是回归理性呢，也是各方面条件所制约的结果，也说不定是之前的一些教训所带来的一些深刻的思考。在这样一个过，但是中国企业出海，中国企业变成真正的全球性的企业，应该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在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试错，然后找到自己适合企业战略发展的路径，才会让中国企业出海这条路走得更加的顺畅。我们再次谢谢 Gary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我们的访问，给我们带来毕马威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最新的观察。谢谢 Gary。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公民

0: 人人有责。
1: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2: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3: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4: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3: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2: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4: 什么以房养老啊？
2: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3: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2: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3: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2: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5: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6: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3: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7: Moments later，
3: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6: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1: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5: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0: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
0: 改
1: 造。改
0: 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
0: 啊、
1: 他就一定是满
0: 足。你比如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睢溪街区啊，深圳的南浦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说啊、
0: 哎。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共的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个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强的。
1: 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

0: 生活比高新公园更近。
1: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0: 是是是，
1: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0: 是的，
1: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0: 对，
1: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0: 对，
1: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0: 他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0: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1: 啊，纽约比
0: 口袋公园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1: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0: 是的，是的，
1: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0: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1: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0: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1: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0: 是是是，
1: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0: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它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1: 啊。
0: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1: 一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出200-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啊，开小咖啡馆啦、 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

0: 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是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像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来源，
1: 对，

0: 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府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1: 工业绶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府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呀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
0: 没有
1: 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七十年五十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一百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需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1: 稳定回报，
0: 对
1: 吧，对，资金也很，
0: 它可能一百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0: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
1: 更
0: 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0: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1: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0: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1: 对，
0: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1: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0: 对,
1: 对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想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 也是很重要的。

0: 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了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2: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1: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1: 我觉得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事情呢在共同发生，就是从具体的产品出海到现在整个装备出海呢，首先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再定义。以前呢，中国的制造的主要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劳动力、土地、规模。但是呢，当一个产业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 80%， 动力电池超过 70%， 如果我们再用成本去竞争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可能是递减的，甚至可能是负的。现在呢，我们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确定性。但是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光伏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在降低，甚至在未来呢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 啊，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0: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了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2: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啊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啊，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它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啊，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出海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

0: 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但是这个投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所以呢为了能更好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后呢来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
1: 嗯，
0: 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们是认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1: 好，
0: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
1: 嗯，
0: 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如果我们的设备商对于我们的海外客户、海外市场比较有把握，他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模式。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是并购出海，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在海外呢收购企业啊，把这个海外的团队呢直接并购过来，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可以建立海外能力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所以呢我对于协同出海的理解呢，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是这三种模式啊我们的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协同出海。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呢其实可以讲一讲艾斯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有啊，我们有并购的企业，我们也有自己在海外啊建立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在海外无论是自己并购的啊还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自建的品牌，把中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全球呢已经总共有75个网点，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啊。同时我们在海外也有两个工厂啊，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同样也是一个是并购的，一个是我们自建的。所以呢我们最终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啊，把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把我们的这个产能资源，把我们这个工程师资源啊向海外输出。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侃总进行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分享哈。其实也就是说，从企业端有这样的需求，那市场又很大，所以双方一撮合，这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融合出海的方式，也可以去帮助企业跨越周期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出海的协同出海的必然性。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协同出海，它在市场拓展、订单的稳定性、本地化的适配上，哎，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实操当中啊，最关键的环节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0: 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啊，就是我们其实是25年在中国出货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所以当我们呢走向海外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客户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他们呢是比较欢迎我们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欧洲市场为例，那边长期就是有一几个国外的机器人企业，你可以这个格局形成了很久，
1: 嗯，
0: 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有中国的企业可以过去打破这个格局，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出海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海外客户对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呢因为之前在新能源行业，我们的深耕了多年。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光伏行业还是锂电行业，针对光伏和锂电的应用，我们都定制了很多款的工业机器人，啊，跟很多这种锂电行业的工艺进行了强绑定。这些产品呢，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产品呢，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硬性的需求。
1: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新能源行业出海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呢，还是建立了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一个团队。啊，因为我们这种设备类的产品呢，其实跟客户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啊。我们不是那种货架类的产品，不是简单的在目录上选择就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交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本地化团队，能够很快的响应他的需求，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解答，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这个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对我们的信任就非常好。所以呢我认为呢整体来说呢，现在中国企业出海呢整体呢是一个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1: 嗯，
0: 但我觉得呢出海的时候也需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心。
1: 比如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需要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
1: 嗯，
0: 因为国外企业呢最怕就是中国企业过去卖了一些产品赚了点钱，过了一两年就消失了，他们后面的服务、后续的维护

0: 部就没有人来做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企业出海呢，还是需要给我们的海外客户啊，海外的特别是那些海外头部客户，描绘一下你的清晰的战略。
1: 嗯。
0: 啊，这样子他能明白，就是你过去你是在做 long term 的，你是准备做长期主义的，你是准备长期深耕这个市场的。像我们在欧洲，我们就在波兰建立了工厂，啊，向他表明我们在这里的长期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决心，啊，同时我们也给我们很多客户展示了我们这种3到5年的一个战略规划，让他了解，来到欧洲，来到这里是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并不仅仅是过来赚点钱，就过一阵就不见了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出海呢需要考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一个很好的海外团队。
1: 嗯，
0: 或者说这对这个海外团队的管理啊，我们是需要有相应的方法的。
1: 嗯，
0: 我呢其实还是比较认可，就是用中西结合的团队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那对于这种海外的团队，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尊重，要给他赋能，让他发挥他的能力，但同时呢，我觉得也需要对他的有一定的管控，啊，有一定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各家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出一套合理的这种管理方法才行。
1: 嗯，好的，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其实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当地表明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并不是做一个短线投资的，对吧？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的战略规划，并且让当地是能够了解到的。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中西结合的这种管理团队，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更好的是适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相关的这些条款。非常感谢吴侃总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那 ESG 低碳合规本土化责任，我们看到正在成为海外准入门槛哈。那如何影响装备出海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ESG 低碳合规，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新的这个电池法规，以及这个比如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时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也有当地的甚至有这个研发的基地这不仅是一个成本呢，更是我理解它可能是一个未来进入这些市场的一个预付款。但是最后呢，讲到这个地缘风险呢，我觉得地缘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呢是不可能完全对冲的，所以真正要做的呢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那可能我们要考虑

0: 虑着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这个产能，包括研发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企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就业行业联盟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是非常的抵触。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旧的规则呢，更多只是看。谁更便宜？那新的规则更多是谁更值得信任，以及谁在中长期呢能够给当地带来繁荣？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就是规则变了，大家都要适应新的规则。那您觉得在未来2、3年，装备出海的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里？长期趋势要如何判断呢？
0: 这个我们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呢，可能从需求侧呢，可能有三方面的需求是在未来的几年都是很大的。一个呢是这个中东跟拉美的这个能源转型，虽然我们看中东有大量的这个石油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方呢也有充足的这个日照，有政治的意愿，包括像阿联酋呢，其实设立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计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立跟配套的设备，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呢，正在被这个算力的巨大的这个需求在重写。那储能电池呢，可能在它跟这个数据中心对接的这个电力需求呢，也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这个电网升级。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还有包括非洲的这个，不管是分布式能源也好，还是一种微电网，对吧？一些这个光储一体化的项目呢，现在的需求也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而地缘政治的这些带来的风险呢，事实上在加速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呢，装备出海的这个爆发点呢，可能就是服务于主要服务于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中国装备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加标准加生态优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吴凯恩总的分析。
2: 首先，中国装备，我觉得它的成本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成本优势并不代表我们在用这个便宜的东西啊。其实现在中国装备的很多的成本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商务降本，而是更多的来自于这种技术降本和设计降本。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成本优势呢要发挥到极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成本优势其实是我们敲开一些海外头部企业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呢，当我们进入了这些头部企业，通过我们的成本优势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更一步的来发挥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我们在这种生态上，我们在标准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头部企业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标准、下一代的新技术、下一代的这种生态建设上的这种启发，是来自于头部客户的，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谢谢。
1: 好的，谢谢。下面也是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哈，在这个协同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
0: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经验，其实这个吴侃总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怎么走第一步，对吧？那吴侃总刚才提到这个借船出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先跟着这个标杆项目，跟着这个大的企业一起出去。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呢，可能都会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 头部企业呢，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集成商，但它同时呢，会带着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一起出去，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继续一些这个设备的提供商。那所以第一步借船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

0: 并不是说我突然就去一个国家去开辟一个市场了，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借船出海这么一个步骤吧。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你有了这个自己的渠道开始建立了当地的品牌，甚至有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呢，再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自己造船，对吧？自己能不能独立的航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借鉴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设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不要乱出海。要先学前人的经验，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2: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是先跟随一些日本的大财团进行出海，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开始就只服务这些日本企业，但接着当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也开始扩展他的能力，扩展他的团队，开始服务更多的欧洲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后我这里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出海，或者说一个出海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叫做厨房跟餐厅理念，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但是在那个跟客户见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切好的，对，然后最后呢送到客户那里呢是当地的团队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效率，把我们的中国效率和中国的成本优势呢，即便出海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住。也是做一点分享。
1: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行业经验哈。那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行业需要补齐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何国俊教授。
0: 这个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呢，可能要补齐的这个能力，可能都是翻译的能力。第一个翻译的能力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这些工艺标准。翻译成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各个国家自己的标准，对吧？让它能对接好。第二呢，是合规上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翻译能力。我们把各种参数，翻译成相应的报告，对吧？ESG 报告、碳足迹报告、尽职责任调查的报告，这样呢，可以对当地的投资者呢，这个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最难的呢，是组织上的翻译，就是刚才这个。吴总也提到这个建设当地团队的重要性。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做很多决策都是很快的做出决策，然后很快的做出执行。但是，一般来讲呢，尤其是你如果是去这个欧洲国家以及这个一些拉美国家呢，这个快决策强执行的这种文化呢，不太具备。那怎么把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团队呢？可以让他接受我们的文化，以及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治理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现在很多企业的海外业务做不大呢，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治理问题。那海外的这个VP 啊，和海外的这个负责人呢，总是在和总部在各种时差里面打架，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系统出海呢，就是。要把本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组织本身也出海，怎么样再把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再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线呢，是最为重要的。设备呢是可以集装的，对吧？可以装箱，可以卖出去，但是制度呀、信任呀、治理文化等等。是不能装进集装箱里面的这些呢是必须在当地重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企业需要补齐的这个能力。
1: 翻译能力、治理能力，吴侃总呢？你有补充的其他的核心能力吗？
2: 我觉得呢， 我可以分享个故事
1: 啊，
2: 就是说我之前呢，其实跟一个世界500强的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交流过，他到我们公司来，啊，但他跟我说，就说现在他对于供应商，无论是欧洲供应商也好，中国供应商也好，美国供应商也好，他都要求他们提供中国价格、中国成本、中国速度、中国效率。所以呢，我认为呢，海外呢也有可能会卷起来的。所以呢，其实呢，也要，这也说明了，我们如果只卖标准产品、卖单品，可能最后这个竞争力是不够的。
1: 嗯。
2: 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实现系统出海，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2: 有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
1: 嗯。
2: 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
1: 嗯，
2: 啊，可能是提供3-4个设备，
1: 嗯，
2: 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1+1大于2，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需要有考量的。
1: 嗯，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0: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翻译成转化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1: 好的，吴侃总，您呢？
2: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
1: 嗯，
2: 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三集，以知识付费名义非法提供证券市场分析预测、证券个股推荐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今天演播室的嘉宾是我们特别请到的湖南证监局法制处的副处长周静，欢迎周处，欢迎您。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我们第三集的简单情况。
1: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
2: 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
3: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
4: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2: 嗯，
4: 漂亮吧？
5: 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
6: 眼睛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7: 已解锁静音功能，
8: 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2: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既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
6: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0: 腰就能赚钱，这想想也不可能吧。
1: 你一个女的你懂什么，
2: 他还在这教训起老法师了。
0: 你们可真是无药可救。
3: 各位学员大家安静一下，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请几位学员来做一下分享。
4: 咱们先听两位新学员讲讲他们是如何有幸的跟随苏总学习理财知识的，
3: 欢迎。
5: 我家很有钱，就想炒股，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些学习资料，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招财狗公司的网站，
3: 这儿有股民学校，然后投资讲座的广告，然后我刚好又看到了苏总的投资咨询服务，我就报了名。
1: 我这个人很好学，我经常看知识平台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在平台上就看到苏总的店铺里有理财知识的付费课程，就买了。
6: 解锁明星语音包功能，可以让被提问对象用明星语音包中的人物腔调说话。
7: 明星语音包和开车导航一样吗？
2: 好的，咱们再有请两位老学员分享一下对苏总的感谢之情，来欢迎。
7: 找他们试试水。
8: 大家好。
7: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9: 我是老学员，
8: 我之前连年亏损，自从学了苏总的炒股课程，我和海绵宝宝的资金都翻了好几倍呢。
7: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10: 自从我听了苏总的理财课程，我发财了，我还买了房子，苏总呀，真是我的大恩人呐！
7: 真好玩，他们不就是托吗？我让他们说实话，再换个语音。
11: 孙悟空，
7: 你们说说，苏罗斯上的课到底有没有用啊？
6: 孙悟空模式启动。
12: 哎，俺老孙，你自俺托儿所的时候，你就最讨厌上课了。俺就想让那姓苏的给俺推荐黑马股。这姓苏的收了俺好几万的学费，是俺一个，俺一个月搬砖才有3000块钱。哎，我想骂人，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还要收什么建股费，要是再不接套，俺就给他一棒子。
3: 开了个玩笑啊，没什么东西啊，不要当真啊。
7: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2: 我是托。
3: 什么？啊，我也是托，都是托啊。我是招财狗公司的员工，我平时啊
2: 干嘛啊，
3: 我平时啊
2: 不
3: 和社交媒体 APP 网站上面推送苏总课程的广告，我呀还负责购买搜索引擎的推广链接，把我们公司的网站放在搜索引擎的搜索前面。
13: 我也是托。
7: 那么你做了什么坏事儿？
13: 我主要的活是 P 图了。
2: 他说的也对，
13: 就是造假苏总盈利的交易记录图。就是吸引股民们入群买股的。
14: 不是骗子，快
2: 停！大家安静啊！大家安静，听我解释啊！
7: 你不会是骗子吧？
2: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先是骗取股民手机号码，然后狂发短信推送，
15: 掌握内幕信息，保证获得高额利润的话术，邀请股民买课程。
7: 东厂公公，
16: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以专业的能力给客户拨打电话，冒充专业人士，一个月就能拉客好几百人呢。
7: 太乙真人

0: 打我噻！
1: 打他！
2: 见者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3: 黄主编，
4: 哎，琪琪啊！
3: 黄主编，经过3天调查，我已经掌握了素罗斯非法政权活动的相关证据了。
4: 哦，这么快啊？
5: 才3天，孙琪琪，你开玩笑吧？你想出风头，我理解，你有野心想当主任，我也能懂。但是你可光靠吹牛可不行。
6: 对呀，3天就有这么大收获，你把人家骗子公司都当吃素的了吗？
7: 原来我以为你就是性格有点倔，现在才发现你这么爱说假话。
4: 琪琪，我也知道你能力很强，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真的拿到什么证据？
3: 黄主编，1周时间不是还没到吗？我还想继续深入调查，拿到更多证据。
4: 好，
5: 我就说吧，这孙琪琪根本就没拿到证据，还借口说要进一步调查，就听他吹。
6: 原来是夸海口啊，差点闪了我的腰。王婷婷，我觉得这个主任非你莫属，我绝不会让一个吹牛说大话的人当我领导。
4: 琪琪，如果这件事儿你真的拿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我希望你立刻现在把它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样才能够服众啊。
3: 好，我有。
5: 孙琪琪自己作死，看你怎么下场。
8: 我是托。
1: 什么？啊！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
0: 打他！
5: 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啊！这怎么办呀？
9: 孙琪琪，你太厉害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7: 没想到你真的在3天之内完成了，你简直就是我的女神啊！
4: 琪琪，你这次的表现非常的好。那这些证据我立刻交给有关部门，苏罗斯这次是跑不了了。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1: 什么？
3: 谢谢黄主编，我会继续加油的。
5: 才3天，这临时工就跟我一个级别了。
7: 资深记者比我级别还高，
6: 这在我职业生涯当中都是见过升职最快的了，我是真服了。
10: 王总，招财狗那边已经乱套了。
11: 哦，我知道了，别管他了。对了，抓紧把股票给退一下，用上最先进的 AI 操作技术。
10: 我们已经用上了，推荐股票的效率已经提高了10倍。
11: 好的，

0: 我们看到在微短剧当中，股民为了追回被骗的学费，在股民学堂里怒揍诈骗团伙的助理，就是这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一幕呢就源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的陷阱。那剧情里也提到，苏老师的课程在知识平台开店售卖，很多观众呢可能会觉得平台上的课程应该是靠谱的。那这种认知到底该怎么去纠正呢？我们来问问周处。
1: 大家呢一定要认准一点，就是个股推荐是属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范畴，那必须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的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从事此项业务。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机构来说，大家应该要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机构是否是合法的证券经营机构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那么也可以拨打12386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机构呢是不是具备相关的资质。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个人来说，大家要把握住两点。第一，就是要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人员是不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同时还要查询他们是否在合法的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执业，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投资者，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去合作，远离非法荐股。
0: 那刚才周处也给大家做了分析，就说这一条呢其实有两点要值得注意的。那么我们说剧里呢，孙琪琪他是用这个特殊的眼镜功能拆穿了可以说股托的真实的面目，托一是负责广告，托二呢是负责市场当中他怎么去推销，那还有就是现实当中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神奇眼镜，没有这个功能的，我们剧中呢是把这个东西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托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我们说非法证券交易活动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揭穿他，怎么识别他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非法证券活动，很多都是通过以那种保证高收益的形式来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那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有一些呢可能是制造一些虚假的过往业绩，有一些呢是利用像我有内幕消息可以保证精准买到牛股之类的这样一些营销话术，还有一些呢就是利益像股神呐、专家呀这种人设。那它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交费之后就可以以非常低的投资风险去获取高额的收益。那大家务必要警惕这种就是稳赚不赔精准命中的承诺，如果一旦存疑，就请及时的拨打12386的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相关的机构和个人的一个资质情况。
0: 那其实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我们市场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非常多的案例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儿呢，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套路的理解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就是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知识付费里的非法荐股套路。那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获取独家个股推荐，保证年化收益30%，你应该怎么做？ A. 立即付费购买，不想错过赚钱机会。 B.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C. 先付少量费用试试效果。 D. 推荐给有投资需求的亲戚朋友。正确答案选 B。
3: 万一真的行，拒绝参加，
4: 那肯定是骗子啊！就是还要想吗？啊，有30%收益的人还轮到这种好事轮到你吗？真是的，那股神都轮不到你啊！是不是？
5: 这种稳赚不赔肯定是不对。
2: 第二题单选题，在知识付费社群中，发现群主持续推荐特定股票，并要求成员付费加入高级群获取内幕消息，正确的做法是 ：A. 积极加入高级群获取更多干货 ；B.退出该社群并警惕此类行为。 C. 按照群主推荐的股票进行投资。正确答案选 B。
4: 肯定是也是骗子啊，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内幕消息这种群呢？这种群不可能的，巴菲特吃饭你请得到你吗？请不到啊。
6: 退出的群主，并且人家警惕此类行为，我选择 B。
2: 第三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声称，只要购买我的课程，就能学会精准预测股市走向，轻松选到牛股。对于这种宣传，你的看法是 ：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 ；B， 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C， 有一定道理，可先了解课程内容 ；D， 适合投资新手学习，能快速入门。正确答案选 B。
1: 我会选择 B， 认为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7: 这种宣传我觉得可能是虚假宣传并存在非法荐股的嫌疑，这种只要就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1: 我可能会了解一下课程的内容是怎样的，但是最后应该不会购买他的课程。
0: 好的，那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刚才的互动也做了答题，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湖南证监局的周处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中所含的法律点和知识点。我们来看第一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以获取独家个股的推荐，保证年化收益率30%。啊，如果观众收到这样的诱惑，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该怎么做呢？我们请周处给大家拆拆招。

0: 大家一定要对就是各类带有这种承诺收益字眼的荐股广告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那第一时间要通过12386的服务热线，或者呢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核实相关机构和个人的一个从业资质。如果是发现了有非法证券活动，那请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通过12386的网络服务平台或者是当地的证监局举报，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就是高收益的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甚至有可能是诈骗。
1: 那我们说第二道题可就比第一道题要难了，在一个知识付费的微信群里，那群主呢持续点名推荐某几只股票，还扬言说想拿到内幕消息，先交升级费再进入高级群，其实这是一个升级版了啊。那么碰到这种套路，我们正确的拆解方法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0: 像这一类的套路呢，其实是属于非法荐股行为一个惯常的操作。那一些不法分子呢，营造了一些虚假的投资成绩，他以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去引诱投资者，其实就是利用了少数投资者的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那诱使投资者不断的去升级交费，获得所谓的这样一种更高的服务权限。那一旦掉入这个陷阱，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就只有投资者不断的交费而产生了一个财产损失。所以大家遇到这种套路，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果断的退群，然后不要相信非法机构和个人的这些花言巧语。
1: 那这个也要警惕啊，不要被高收益的承诺所迷惑啊。那还有第三道题，就是在某课程当中呢直接打出口号说学会我的方法精准预测股市的走势，轻松擒牛，那么这种100%命中的宣传，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0: 股市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那任何对这种就是100%命中或者说精准预测的这样一些话术，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虚假夸大的宣传，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赢得投资者的信任，让投资者去支付费用。但是当投资者其实付费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非法机构其实不可能兑现他们所谓的精准命中实现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承诺，那投资者一定要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理性投资，然后也要选择合法的持牌机构去提供服务，一定不要被非法机构的花言巧语冲昏了头脑，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那最后呢，我们请周处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的防非重点，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个温馨提醒。
0: 大家投资请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持牌机构，远离非法荐股活动，守住您的钱袋子。
1: 好的，说得太好了。那感谢周处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就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来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那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防范非法 AI 荐股，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次感谢周处，我们下期再见。

0: 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四集，利用 AI 直播间暗号等新型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我们今天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腾讯集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监陶倩，欢迎你。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欢迎你。好，非常的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呢，我们先来看剧。
1: 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3: 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
4: 大家好，
5: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0: 我是老学员，
1: 我之前连年亏损。
2: 东厂公公，
3: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
2: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4: 我是托
0: 什么？
2: 太乙真人，
4: 你打我噻！打他！
5: 借着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6: 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0: 什么？

0: 这苏罗斯不是前两天刚被带走问话吗？虽然还没被抓进去，但怎么还敢出来见鬼？
1: 你们可看清楚了，这可不是苏罗斯本人，是苏罗斯的高仿真 AI 人。
2: 真是很逼真啊。哎，你们看他们在直播间评论区推荐股票的时候说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好像是某种暗号吧，外人很难懂。
1: 有暗号的话那就很难调查了。
4: 无证 AI 荐股这个是违法的。那最近一直有投资人反映说有 AI 荐股，说很准，把投资者呢拉进一些群里，用 AI 推荐股票，让投资者买入这个股票，说是能够挣很多钱。那这件事儿我觉得有蹊跷，现在警方和媒体都还没有正式来公布苏罗斯被调查的消息，
5: 所以谁要是把这件事儿调查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记一功啊。
0: 哎呀，我们孙大记者，这么有难度的任务非你莫属了，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
2: 就是啊，如果这些非法证券分子知道了苏罗斯出事儿了，他们一定会提高警惕，那调查难度就更大了。我看啊，只有您孙大小姐出马才行喽。
3: 现在可是我们办公室里的明星啊，风头正劲，我们可不敢挡你的晋升之路。
0: 琪琪，我们黄主编是多看好你啊，我看这主任的位子是非你莫属了，你千万不要辜负我们黄主任哦。
2: 我看啊，这个美女就是比老男人有竞争力啊，长得好看就是资本。
4: 怎么说话的？
1: 黄主编，我去。
6: 解锁综艺功能可以使被提问对象用各种综艺形式回答你的问题。
7: 这个太好玩了，等会儿用苏罗斯试试。

0: 琪琪，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对不对？
1: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今天是来问你个事儿的。你不是前几天被警方带去问话了吗？怎么我看网上还有你的荐股视频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0: 哦，这个，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可以使得推荐股票的效率成百上千倍的增长。
1: AI 制作公司做的？
0: 对。
1: 那这家 AI 制作公司在哪里你了解吗？可以带我去看看吗？我想深入调查一下，你愿意帮我吗？
0: 这个不行，如果他们知道我帮记者的话会要了我的命的，而且你害我已经要进班房了，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就不想立功赎罪吗？如果你肯帮我能够争取立功减轻处罚的话，你的下半生还有希望。
0: 你让我想想吧，再想想。
1: 还想什么呀？你不就是愿意赌吗？为什么不可以把过去输的赌回来呢？
0: 这是件大事，我得再想想。
1: 时间紧迫，你是愿意认命，还是愿意帮我一起调查？
2: 进入华君内心独白模式。
3: 是帮他，还是不帮？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牢笼，还是再赌一次立功赎罪？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是理智让我们变得胆怯，使我们原本坚定的决心被犹豫的思考蒙上了苍白的阴影？是理智使那些伟大的行动因为顾虑而偏离轨道，失去了行动的勇气？我决定了，我要最后再赌一次，我帮你去揭穿他们。
1: 你可真是太搞笑了，不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明明可以凭艺术吃饭的，为什么非要炒股票啊？
4: 请进。哎呀，苏总有失远迎啊。哎，请坐请坐。来，这个苏总这次来有何事啊？
0: 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他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人。
4: 那太好了。
1: 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 AI 人推荐股票怎么赚钱呀？
0: 另外啊，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具体业务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这次呢想来学习学习啊，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来推荐股票的？
5: 苏总，这个不太方便吧？我们王总有规定，各个子公司之间是不能互相沟通的，您看今天要不先就……
1: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6: 这是必须的呀 ！AI 数字人技术，
7: 嘿，数字人 A 平量生成短视频，
8: 提高建股效率，一天就有几千条，
7: 几千条
8: 传到手机发你电，
7: 用境外加密软件虚拟货币来结算，
8: 就很难被追查到。哦，
9: 你们在直播间推荐股票的时候说的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呀？
10: 哎，我来告诉您，您啊，
11: 可听仔细了。
10: 您讲讲，
12: 推荐股票，这是门艺术。
10: 哎，艺术，
13: 讲究什么呢？说、学、斗、唱。嘿，
10: 打90年股市开了，就有咱这一行。
13: 刚才苏总他们问了，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4: 什么意思？
11: 就是咱们群里说的暗语。
10: 哦，暗语。
13: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14: 怎么样，
11: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14: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3: 你看啊，
11: 章鱼几只脚？
14: 八只啊。哦，
13: 八角控股，
14: 那就是
15: 章鱼控股。绝了。
14: 哎，那放鞭炮又是什么意思？
13: 那就是股票
15: 要涨。
10: 有意思。
11: 以此类推，
10: 掌声。
16: 老板，现在就动手吗？
0: 你知道该怎么做。
17: 警方今天查处一起新型荐股诈骗案件，某科技公司利用大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了解和盲信心理，用 AI 向股民非法推荐股票，并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非法证券活动。
1: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而这些画面我都拍下来了，已经通过黄主编上交给了相关部门。这就是我拍到的画面。
6: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技术
18: 类。哎，这公司的人怎么突然表演相声了？
11: 苏罗斯怎么会和你一起去啊？
1: 我让苏罗斯帮忙带我卧底调查这家公司。
11: 孙琪琪，没想到你这么聪明，竟然还能想到借用苏罗斯这招。
19: 琪琪，我也没想到你能够用如此高智商的这个招数，的确让人太刮目相看了。
18: 真是聪明绝顶的点子啊，在我从业生涯当中从来没见过。
19: 是啊，
20: 就从这么高智商的点子，孙琪琪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难道他真的是绝顶聪明？
9: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21: 加了500分，还有新功能，好期待。
1: 哎，琪琪，琪琪，
22: 妈，
1: 你来，你看啊，我问了 AI， 怎么样才能让你调查成功这个案子？你看 AI 给了10个答案，你看，
22: 妈，你还知道问 AI， 你可时髦啊！
1: 那当然，我觉得

0: AI 给的这个答案不错。AI 建议去找苏罗斯戴罪立功，让他和你一起假扮去拍摄调查。
1: 这方法不错，这 AI 可真牛。
0: 是啊，看用在哪儿了，坏人用呢，就是害人，那也可以用它来做好事。
2: 我们看到了微短剧当中啊，苏罗斯的 AI 分身24小时是在直播间刷屏、八角控股、放鞭炮，弹幕里呢是一堆跟车吃肉的暗号啊，把股票代码包装成了谜语。观众朋友可能觉得 AI 荐股加上暗号等于高科技稳赚啊，这是不是一种认知误区呢？我们该怎么去纠正这样的误区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腾讯的陶倩。
3: 这种 AI 荐股加暗号的这种新形式呢，确实非常有迷惑性。破解这种认知误区的话，关键是要理解 AI 技术的工具性与短剧中 AI 荐股这种道具性的本质区别。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投资者对高科技的盲目信任，将随机概率包装成了智能算法，迷惑投资者的这种精准预测。那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种的话是不法分子的一种利用 AI科技的一种手段。我们要明白，在短剧里 AI 并不是真正的持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使用的投资工具，而只是所谓的科技公司行骗的一种道具。此外，还要坚守牌照优先于技术的这个原则。无论对方如何包装概念，投资者需要记住一个动作：登录证监会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查询机构及其人员的资质。无论这个机构或者人员，如果他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业务资格，或者取得了证券投资咨询的从业资格，但没有在这个机构或者证券公司执业的，都是涉嫌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再高科技的包装，都是涉嫌非法的。那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获取证券投资建议，请通过证券公司或者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请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合作。远离非法荐股，避免利益损失。
2: 好，谢谢。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剧当中啊，孙琪琪是把这个综艺眼镜切换成了相声模式，才让这些老板呢、脱口而出八角就是章鱼，放鞭炮等于涨停。那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一键开挂，没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啊。普通投资者面对直播间里的话里有话的暗语，有什么样的一些破解的技巧？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师。
4: 那实际上当我们听到主播使用暗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直播间的紧张氛围和他的诱人话术啊所影响。我们要避免去盲目的跟风，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是非常可能是一种诱导投资的手段，并且呢极大概率它是在诱导我们违规投资，因为我们正规的持牌机构是不会使用暗语来进行推介和销售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当大家遇到这种非法荐股类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是不要进行观看的，更不要进行去破解，避免自己呢沉浸其中，然后进行一个盲目的投资。大家是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去请教一些专业的投资顾问，他们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准确的建议和指导。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特别呢是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围绕的就是利用 AI 呀、直播间的暗号等新型的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的。那接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5: 第一题多选题，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以下哪些信息时，要提高警惕 ？A.标题或内容中含有锁定牛股、推荐黑马股等关键词 ；B. 宣称以智能大模型荐股 ；C. 引导粉丝加入微信群、QQ 群等 ；D. 用算命、周易等方式荐股。正确答案选 A、B、C、D。
6: 这 A、B、C、D 都要警觉呀、
7: 这个四条线侪要提高警惕。A、B、C、D。
5: 第二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 ？A. 在证券业协会官网查验其职业证书编号。B. 观察群内是否有托儿鼓吹盈利阶段。C. 亲信群主提供的资质证书。 D 对稳赚不赔躺赢的话术保持警觉。正确答案选 A、B、D。
8: 我会选 A， 在专业的平台和官网去检查他的执证编号。
6: 这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假走私啊。
5: 第三题单选题，某炒股大师声称 AI 能预测股价走势并收取高额会员费，应该如何看待？ A 科技发达值得一试， B 先交费体验小金额服务， C 果断拒绝， D 推荐给朋友分摊成本。正确答案选 C。
9: C 果断拒绝。
8: 我会果断拒绝，并且自己去找一个 AI 软件然后预测股价走势。
9: 这种应该是果断拒绝，它其实主要就是以高额门槛费来骗取大家的这个本金嘛。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演播室两位嘉宾来为我们主体的来拆解这些题目背后蕴藏的知识点。我们呢先来看一个第一题啊，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哪些信息的时候就要开始提高警惕了。这个当中呢给大家划一划重点，我们请腾讯的陶倩来吧。
3: 在这部短剧里呢，其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类型的一种信号。如果大家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或者直播的平台看到这四种类型的信号的时候，就应该提高警惕了。第一种就是当看到这个平台播放的这个内容里涉及到大数据、荐股这样的一些字眼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前提到的，我们去证监会的官方网站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这些机构或者这些主播这些人员他有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这个资质。那这是第一个类型的要重点把控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看到他这个在直播间里用到一些暗语，然后用股票代码然后来推荐股票的时候，特别像这个短剧里的放鞭炮就等于要涨啊，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那这种的话也是值得大家要警惕的，因为正规的那个证券投资咨询的建议是必须是清晰的、准确的，并且要向客户在提供这个投资建议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内容以及记录都需要保存下来，有必须要完备的这个文件去做记录的，是不能够是以猜谜语的形式来做这个证券投资的建议。那看到这些信号，我们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可能这里是有一些陷阱的。那第三个就是当看到这种稳赚不赔啊、高收益零风险的这些承诺，我们也要警惕起来，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是违反这个经济规律的承诺，是这是非法荐股最为明显的一种特征。根据相关的法律啊，证券投资咨询顾问在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的时候是必须要提示这个潜在的投资风险的，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去承诺或者保障有这种收益。那真正的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需依法向客户进行这个风险提示，强调比如说这种投资有风险这样的一些话术是必须要有。最后第四个类型就是当这个平台引导你切换到其他私密的平台去交流的时候，比如说进到一些个人的微信群，或者说进到一些境外的聊天软件，这些地方是缺乏监管的，属于法外之地，是非法荐股活动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2: 好，谢谢陶倩啊，讲得非常的具体啊。那接下来第二道题也进行升级了啊，我们平时每天都在使用微信啊，那么怎么样去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啊？那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律师。
4: 那微信群里面的假导师往往他是会通过这个人设包装还有诱人的话术以及氛围操控这三步来进行设局。那么要识别这些假导师呢，首先我们是要抓住他的这个行为漏洞以及他的逻辑矛盾。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么几点来进行一个辨别。那么第一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身份资质。我们正规的这个投资顾问的核心特征那就是资质可查，但是假导师呢，他的资质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办法查询的。那么第二点，我们实际上可以去看他的盈利展示。那假导师他的核心套路是用这种虚假的盈利去营造一个可以赚钱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真实的投资不可能是只赚不亏的。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荐股逻辑。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的核心就是讲逻辑， 我们一定要给。

0: 出一个合理的投资理由。但是这些假导师呢，他的这个荐股的本质呢，是诱导大家进行一个跟风接盘，所以说呢，他永远都不会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啊，或者说他给出的这个理由呢是不符合逻辑的，或者说呢，你只要仔细的一想，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四点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收费模式。那假导师他的这个目的呢，最终就是要进行一个圈钱，所以呢，他会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费。包括这个会员费呀、软件费呀、分成费，但是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业务一定是不会要求向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一个私下转账的，并且呢，我们投资顾问也不会要求跟我们的投资者进行这个收益的分成。那么第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群内的氛围。如果说你加入了一个投资交流群，然后发现这个群内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的，那么很可能是这个假导师在通过控群来给你造成这么一种大家都在跟着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群里发言的人可能全部都是托。最后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风险揭示。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个一定是铁律的。我们真的证券投资顾问一定会反复的跟你去强调这个投资风险。而假的这个导师呢，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你投入更多的资金，他要进行圈钱，所以说他会一直的跟你强调收益，而避免跟你去提到这些风险。
1: 嗯，
0: 以上就是一些可以去鉴别假导师的方式，希望可以对广大的投资者有所帮助。嗯、
1: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道题啊。某炒股大师声称呢 ，AI 能够预测股价的走势，确实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那么他还说了要收取高额的会员费。好像给出来的建议就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去看待？你怎么来解读，刘律师？
0: 这种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在披着这种 AI 科技外衣的非法荐股，或者说是这个投资诈骗。它不仅仅是违反了我们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呢，它还会涉嫌违法违规。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就是这个 AI 荐股它并不是万能的，并且呢，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股价的走势，它其实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复杂的一个变量之一，它可能会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啊、政策调控啊，还有这个行业周期、资金的流向，以及这个市场情绪，还有一些公司的基本面，都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难去精准的进行预测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 AI 荐股的这个输出结果，它也受到我们前端的这些数据的质量，以及我们这个算法模型等很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交易策略实际上也是需要实时的进行更新的。那一款固化的一个交易策略呢，就非常容易成为这个更高级的 AI 的这种算法的一个猎杀对象。所以说目前是没有任何一款 AI 技术能够实现对这个股价的精准预测，这个是我们所有正规的投资机构和所有理性投资者的一个共识。
1: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参与到了这样的一种骗局当中，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好奇心，但是已经参与到你发现有苗头不对的时候，咱们投资者该怎么办？
0: 那如果说已经遭遇了这种骗局，那么大家就需要第一时间去收集好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一些会员费的收据，那么可以通过向我们当地的证监局去投诉，或者向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量的去降低我们的损失。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警惕心。今天看到瑞奇，哎，到底是真人还是数字人啊？他讲出来的这个话是不是我本人？就像这个苏罗斯的这个 AI 分身，确实是欺骗了挺多的这些我们的投资者的。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啊，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四集的这个防非的重点，给大家再来画画重点，好不好？
2: 那最后呢，就想提醒投资者 ，AI 荐股的这个外衣再华丽，它的本质都是无证荐股。那咱们投资者呢，应当理性的看待 AI 辅助投资，保持这种理性的认知和风险意识。
1: 好，那刘律师，
0: 面对这种 AI 荐股、直播间暗号等这种非法手段，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不的原则，那就是不相信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不购买无资质的荐股服务，以及不泄露个人信息给第三方平台。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钱包，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1: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守候。要记住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承诺保本绝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骗局和陷阱。如果说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呢，也需要第一时间的去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的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那我是瑞奇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下一期呢，我们将会聚焦的是场外配资，也敬请各位来关注。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真实的案例，帮助各位的投资更加的有效，更加的有趣。
3: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5: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6: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7: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8: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3: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9: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当烟花绽放，仿佛在现实世界中打开了梦境。烟花是视觉的盛宴，也是多少匠人的心血与智慧。烟花技师胡晓青就好像在天空中作画的艺术家，他让绚烂的光芒在夜空中照亮梦想。清晨，当上海这座城市刚刚苏醒，烟花技师胡晓青已经开始为晚上的炫目表演忙碌着。
1: 我们每天早上是6点基本上就开始，烟花在每个点位差不多已经收到了。每日的烟花也是尽量的想把它做成完美。
0: 在这个充满魔力的乐园里，演职人员是造梦者，也是魔术师。他们会在游客入园前把魔法准备就绪。烟花技师是神秘而充满魅力的职业，美轮美奂的绽放背后需要的是经验、创新和责任感。胡晓青与这一行业的结缘源自他的故乡浏阳。湖南浏阳，世界烟花发源地和中国花炮之乡，如今全国超50%，全球出口超60%的烟花鞭炮都产自浏阳。
1: 我的祖辈和父母啊，都是生产烟花的。我呢，从小呢，就说跟着父母啊，经常去工厂看烟花嘛，然后就对那种五颜六色的产品啊，发出来的光色啊，就对它很感兴趣。
2: 这里是展示的烟火药的要使用的一些材料。

0: 材料，有硫磺啊，然后胶酸钾呀，然后是木炭啊。以前呢比较单纯的，就是说黑火药，现在呢加了一些铯啊、红色啊，那也是发光的，钛是比较发白光的那种。
1: 烟花绚烂的原理是不同的金属离子在燃烧时会发出独特的颜色，因此烟花匠人们会混合多种的化工原料，通过燃烧金属化合物来实现设计的效果。如何精确配比变成了一门绝学。在40多年的从业生涯中，胡孝清创造出许多配方。蓝色是烟花中最浪漫的颜色，但在上世纪80年代，蓝色的原料不易储存且危险性高，极大地限制了它的使用。当时胡孝清和同事们经过数月试验，论证了多种材料，最终采用了以氧化铜为核心的配方，创造出稳定性好、颜色亮丽的湛蓝星光体。创造绝美花火需要大胆创意，制造火药需要万分谨慎。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很多工厂设置在山体之中。胡孝清时常回到浏阳，这里曾经给他带来许多创新灵感。
0: 放在那个山里呢，利用这些山头啊、这天然屏障啊，把那些有药物的地方啊都分隔开来，各个工序啊就检查啊，然后下去了就基本上就吃晚餐了。
1: 绚烂烟花的每一秒靠的都是专注与磨砺，生产过程中各个工序都需要仔细检查，以确保万无一失，尤其是效果部件的制作。
0: 这是装效果药的那个内桶，里面呢我们装开爆药，第二个就是装我们的效果亮珠，把它装填进去以后啊，就是通过白色的顶口仪把它封住，产生一个密封的容器，这是烟花最关键的零部件。我们放出来以后产生红色的、绿色的，然后闪烁的，这甚至是爆裂的效果部位。
1: 盆花是我们常见的一类烟花，一个烟花盆通常包含了几十发甚至上百发烟花，它们按照预先设定的顺序和高度在空中绽放，形成预设的图案或效果。如何组盆连引，确保每一发烟花都能按预期点燃，是制作关键。
0: 检查它的打孔啊，是不是插上引以后，是不是把这些孔啊都用胶啊封闭了以后，就是说不产生连上的那种效果，就是说，所以就是说每个都要检查是不是串的比较正确，这个引线。观察里面的引线啊，是不是插到位了，比较均匀的交叉在里面。
1: 把效果部件装入烘干后的外桶中，就基本完成了盆花的制作。用自然界中的氧化反应，早就令人惊叹的火树银花需要无数的创意和调试。
0: 传统行业来说呢，就是说做工是很重要的一点，把那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加进去。第一个是要学到化工，需要懂得那些化工产品的那些特效啊，颜色的搭配啊，然后呢就是根据产品呢还要学一些美学方面的综合去考虑吧。
1: 把烟花工艺极致展现的还是礼花弹，在大型庆典中可以瞬间点燃观众的热情。礼花弹的制作是一个充满记忆与挑战的过程，亮珠效果的装填、升空定时导火索安装、孵球，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0: 从3寸、5寸啊、6寸啊到12寸，就是常规的。这个球呢，里面装填药以后，我们呢也需要来检查，摇一摇啊，听到里面装的是不是响动啊？如果是有响动，它就炸出来了，是不成形的。就说我们用这个纸啊，利用胶水啊，把它一层一层，像那鱼鳞一样叠甲层呢，就把它密封吧。然后绽放的时候呢，达到一定的压力，一个这么大一点球啊，开爆力是80米。升空的时候呢，主要是一个用那个黑火药啊，打成一个药包，然后绑在下面，点燃以后

0: 就依靠这个定时引线来控制时间。
1: 浏阳河畔的金滩燃放厂是花炮企业燃放检验成品的专用场所，这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绚丽的礼花，但现场的观察者没有赏烟花的激动，更多是专注和沉思。作为资深的烟花设计师，胡晓青曾经经常在这里对产品的技术和质量进行严格把关。
0: 孔雀太平那个转幅呢也比较大，然后那个颜色呢也比较好，还有那个闪珠呢也很漂亮，真的是绿色绿闪的漂亮的。
1: 把礼花弹安放在发射筒内，这一步是整个烟花表演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无数大小不一的礼花弹排列组合，可以绵延数里，绽放出一场盛景。无数个烟花技师用匠心炬火画出人间的星河画卷。自1983年入行以来，胡晓青就是从组合盆花、礼花弹开始，运用所学对烟火的色彩、运动、声响、造型、构图、变化韵律不断摸索，让古老的工艺破浪前行。
2: 是讲这样，基本上参与了。然后1986年呢，我参加摩洛哥第21届烟火比赛的那些高空礼花弹呢，当时也获得了一个奖杯。然后呢，那些高空产品也获得了工艺美术最高奖的百发奖的奖杯。
1: 随着科技的发展，烟花表演不断创新，无人机编队、同步音乐等现代科技手段与烟花相结合，为观众带来了更加震撼的视觉体验。胡晓青关注着烟花产业的每一步发展，也关注着每一场盛事。2010年，黄浦江畔将举办史无前例烟花秀的消息传到了他耳中，他怀揣着期待来到了上海。
2: 来上海呢，就是说因为世博会吧，一些先进的东西那次都在世博会上展示，我们焰火呢可能也包含了一些先进的燃放方法跟新产品了，当时也特意从湖南赶过来就是参观学习。
1: 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一大亮点就是浦江两岸的盛大室外庆典。长达3.28公里的沿江地带成为令人瞩目的表演舞台，10万余发的烟花在江面、陆地和夜空中绽放。东方明珠塔、浦江两岸、江面及浦西部分居民楼楼顶等地构成烟花表演的主阵地，多元化的布局带来了难忘的视觉体验。
2: 感受最深的，因为它利用一个天然的黄浦江嘛，在岸边呢采用了那些灯光啊、水幕啊，然后喷泉啊之类的，让观众观赏到有区别于传统的那些常规烟火。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的上海，让许多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2: 我们也参观了一些场馆啦、然后看到了那些高楼大厦发展的比较快，就感觉到一种国际大都市的氛围了。
1: 短暂的世博之行让胡晓青收获良多，但他并未设想自己能与这座城市发生更深的联系，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了。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点亮了人们心中梦想，这就是上海迪士尼乐园。这个遍布全球的乐园品牌有一个标志性的仪式，就是每晚的烟花秀。
3: 这迪士尼非常注重烟花燃放的所有的细节，所以呢我们在筹办之初呢，我们想成立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烟花燃放单位。我们直接呢就到湖南浏阳去做一个招聘会，总共应该面了超过100个人。
1: 最终胡晓青既往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让他脱颖而出，成为了上海迪士尼娱乐演出团队的一员。
2: 确实犹豫了很久，一个是能学到迪士尼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固定焰火的特殊要求啊，也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到了迪士尼吧。
1: 传承3代的烟花匠人心中有着不息的火苗， 希望用烟花创造出更

0: 会。
1: 那个产品效果时间过长啊，从这个经验上面来看的话，应该
2: 一个是单照的问题，然后就是说滚制的过程中啊，它的亮度啊也有可能就是说没有达到标准的要求啊。
3: 它在我们这个烟花业界的辈分很高，不过呢它还是蛮平易近人的。然后我们有一些晚辈，有一些年轻的一些烟花技师来，他也都是不辞辛苦的会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等于就是我们幕后的一个指点我们的人。所以呢，如果按照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说辞的话，他呢就是我们的耶稣了。
4: 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我感觉最多的是谨慎吧。八年以来，就是有其他人可能出现一些瑕疵，但是我好像没有在胡老师身上发现这个问题。
5: 迪士尼烟花是奇梦之光幻影秀中的一部分，那是一场以城堡为中心的大型综合性演出，也是许多游客最期待的环节。
6: 灯光幻影秀它是有主题的，就是每一个喜欢的 IP 会穿插在其中，然后它那个水幕秀放映的那些动画也很好看，音乐也特别的燃。
5: 当太阳西沉，游客们都翘首期盼，胡小青和同事们到了关键的准备阶段。
7: 5:30，那我们开始安装系统吧。
8: 好，
7: 我们检查一下吧。
8: 好。
5: 每天如此复杂的幻影秀精准呈现，幕后充满着挑战，尤其是烟花的燃放质量受到风速、空气的影响。
7: A 点观察员，请观察一下风向、风速。
9: A 点风速2.7米每秒，东南风。
7: 收到，谢谢。
2: 要综合各种艺术元素搭配在一起，确实有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最少在时间方面呢，要达到毫秒级的吧。烟花前场可以做回路测试。
10: 1:00可以打开小开关。
11: 1:00两版回路测试通过。
7: 收到。
12: 3:32:21，
13: 演出开始。
5: 奇梦之光幻影秀正式开启。在漫威篇章中，当城堡上投影出的鹰眼向天空射击时，夜空中的光剑是特制的烟花。胡小青和团队一起精准计算了弯弓发力的瞬间，确保烟花与投影激光的完美衔接。
14: The flame effects, the music, the fountains, the projections,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the teams must come together and deliver an exciting Disney story with those elements. I am always very impressed by our fireworks team's ability.To deliver on this highly complex show with excellence each and every day.
5: 又是一场精彩的演出，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人们的心房。
15: 第三次，然后每一次站的位置都不一样，体验感也都不一样，非常的神奇。我觉得就像是一场梦境，给我们的现实世界补充一些能量，跟烟花燃放其实也有一点像，就是我们一直在。积蓄能量，为了在黑夜当中迸发的那一刻绽放的美好。
14: Well, the nighttime spectacular for Shanghai Disney Resort is really our kiss goodnight for the guest. It's an opportunity to put a bow on the guest experience and send them away with a feeling of magic and wonder, and a reminder of just how amazing their experience was here at the resort.
5: 而除了每天上演奇梦之光幻影秀之外，还有不时在庆典期间推出的特别版烟花。尤其是春节期间，每年团队都会结合传统生肖符号，筹备多时，为大家打造独特的新年礼物。
2: 经过不断的磨合啊、试验啊，甚至一个月、两个月的各种画面来磨合吧。
5: 当烟花在夜空中勾勒出汉字“龙”的那一刻，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惊叹动容，火光仿佛穿越时空，将中华传统的文化符号赋予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源源动力。胡小青也经常会站在前场观察燃放效果，保障演出顺利和游客

0: 一起享受幻影秀，守护大家的梦境。
1: 虽然每天看就觉得就是说常看常新啊，要不然即使每天把这些工作啊重复的做，然后装填到位，展现了精彩的效果啊，看到观众比较高兴的翻身，也由衷的感到自豪与高兴。
0: 点亮一束光，点燃一个梦，星汉灿烂，若出其利，人间烟火。

0: 嗨，各位，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上海工匠，我是工匠叶维忠。也许你正陶醉于美妙的音乐，也许你在为精妙的艺术品而赞叹，也许一出高雅的戏剧让你心生向往，而我现在将带领你走进的是第九艺术的世界，快跟上吧。
1: 这里所指的第九艺术是即音乐、绘画、雕刻、电影、戏剧、文学、舞蹈、建筑等八大艺术形式之后衍生出的一种新兴艺术形式，数字视听艺术。叶维忠正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2: 我是一个游戏美术设计师，从事游戏设计和开发工作要算到24年，应该整整24年了啊，也算是游戏行业的一个老兵了。
1: 曾就职于多家国际游戏公司的叶维忠，参与研发了多款经典3A 级及高成本、高体量、高质量的主机游戏和动画电影。数字视听艺术当中的游戏垂类，作为一种娱乐形式，与其他视听艺术相比，它的交互性是吸引人的关键所在。在游戏中，参与者能跳出观赏者的身份限制，真正融入到作品之中。
2: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产品嘛，它也是有自己的艺术性的，它是第九艺术。大家可能想到游戏，就会想到这个是一个交互性的、互动性的这样一个娱乐方式，不仅仅只是画面好看，它需要有更强的游戏性，需要有更支撑它游戏玩法的一些底层的逻辑，包括现在新的一些人工智能啊，这个新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你年轻人喜欢这个领域，其实游戏是很好的一个入口。
1: 这里是叶维忠的办公地点，大部分新产品诞生于此。这是一个20多人的团队，他们各司其职。叶维忠是这里的大当家。现在他们正在为即将上线发布的动画艺术软件 MovieZoom 漫想家忙碌着。
2: 好，我们今天开个会啊，是商量一下这个一个新的项目。

0: 就把这个项目的想法跟思路跟各位讲一讲。项目的名字叫母比组，让那些非专业的人士可以通过三维的方式呈现出一些三维动画的小故事。
1: 叶维中将 MovieZoo 漫想家这款软件定义为虚拟动画制作工具，用户能够通过简单操作制作出生动的动画作品，轻松创建个性化的影片。
0: 当时定位在给更多的非专业人士能够去通过这个小游戏啊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它本身呢，它是利用了游戏开发的技术做的这样的一个小软件。啊，这个软件呢，可以就在使用的时候是和玩游戏是一样的。先改身材吧，你看看身材稍微正常一点，可能像这样一点的，正常一点的。嗯，这个也太 Q 了，稍微正常，对，正常一点。我待会开一个，我觉得这里啊有点厚。嗯。这个衣服其实是一个双面显示的布料。
1: 在这间不大的创作空间里，我们可以窥见数字视听艺术产品最初始的样貌，最真实的创作过程，以及创作者最本真的状态。
0: 游戏的开发呢，它是个长周期的一个产品，它一般不会很短，一年以上、两年、三年都很正常的。
1: 最初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原画、角色和人物设定，之后创作者们需要去完成功能的制作，运用物理渲染技术去完成材质的制作，丰富画面的立体效果和细节，奇幻的场景和视觉效果，最后进行产品上线之前的各项测试。
0: 那么就按照软件开发的这样一个标准，它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版本的要做测试。在测试前，这个你需要根据进度完成好所有的这个产品。
1: 叶维中最擅长的方向是主机游戏的美术设计，他的设计如同他的性格，有着鲜活灵动的艺术风格。他将生活中捕捉到的元素视为创作的宝贵素材，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在游戏开发的过程中，灵感会时时迸发出来，他常常沉浸其中。
0: 我自己啊比较喜欢Q 版的一些形象觉得这种形式更容易打动别人，更吸引这个大部分的人吧。
1: 距离动画制作软件漫想家上线发布日期已经开始倒计时，压力也随之大了起来。
0: 这个做出来没问题，但它其实那个还是要做的薄一点，他做了有点太圆滚滚了。
2: 我觉得叶老师还是蛮风趣幽默的，就是在讲他想要跟我们说的一些任务点的时候会讲得很清楚，就是沟通是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然后反正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0: 加班是难免的，而且呢你还要我们 debug 吧，这个时候其实你是不能离岗的，或者说我们叫 on call， 就是你周末你在家里边，但是你要随时待命的如果这个测试 team 测试出来有些问题，那么如果这个部分是美术团队的工作，那你就随时要到岗去做修复特别是在发布前夜。
1: 经过四个月的制作周期，叶维中团队创作的 3D 动画软件漫想家的最新版本正式上线运营。这里所展示的动画形象、故事情节都是用这款软件设计制作的。
0: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物，你可以捏脸，你可以给他设定不同的场景，那最后呢，你用这个工具完成自己的一个小故事的这个动画片也好，都是可以的。目前我们也正在着手计划做这个 MovieZoo 二代，让它更加有交互性。
1: 漫想家的推出赢得了广泛赞誉，其创新性也受到了职业教育领域的瞩目。
0: 教育部申请了就设计与制作这个专业，上海的一所高职有这样一个合作，把一些很难的技术更加简洁化，让学生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在场景里边就出现了这个人物了，我可以给这个角色换。

0: 头发，包括每个头发的颜色啊，都可以在右边的面板里面去设置啊。
1: 挺好玩的，因为平常接触不到吧，然后我看这种动画片也很多，就第一次尝试这种就很新奇，它会更方便上手吧，更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程序，而且也很容易就是让人理解。
2: 在成功将漫想家应用于专业技术院校的教学后，叶维忠意识到小学生也能应用它来辅助学习，因此他将这款软件授权给国内多所小学用于教学。现在孩子们正使用它制作动画，并通过它学习英语，学习变得更有趣味。
3: 我用这款软件学习英语单词已经学会了1000多个单词，学校里的小朋友也都在用。
4: You can use solid colors, textures.
5: Texture 纹理质地， color 颜色，rectangle 长方形。
6: 举个例子啊，这个老师讲完了一门英文课，通常也希望小朋友能够做回家作业嘛，练习口语，然后完成这个作业。那么老师们鼓励他用一些新媒体的方式去表达。那很多小朋友就会用这个小软件，先捏出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卡通形象。那我们这个工具还是可以很方便的，通过智能的方式把它口型给还原的，所以就很像虚拟的小朋友在讲一个英文的小的故事。
2: 叶维忠想要通过开发更加便捷、适用性更强的数字艺术产品，让每个人都能快速上手、轻松使用。因此，他致力于在技术革新方面寻求突破，包括动捕技术的深入研究与应用。
6: 动捕技术呢，我们英文叫 motion capture 嘛，其实也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那么现在很多的影视以及动画包括游戏产品里边都会用到用动作捕捉来完成人物动画的制作。那么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大片都看到了虚拟的形象都是这个用动作捕捉来捕捉制作的嘛。
2: 这种利用外部设备记录人体结构的位移数据并还原姿态的技术是目前最便捷的 3D 艺术作品创作形式。这项技术最早可追溯至1914年，随后在影视拍摄、体育分析和医疗康复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7: 我知道谷歌怎么蒙到这个角色上去。
2: 叶维忠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惯性动捕技术正是目前国内领先的技术。叶维忠还创新性地将动捕技术运用在了互联网直播领域。
0: Hello， 大家好，今天 CG 的播报有两个主要的新闻。第一个是我们世界真人大赛法国里昂的比赛准备周的活动已经完全的结束了。
2: 除了在艺术和传播领域的运用，叶维忠还帮助一些企业将动捕技术应用于员工生产培训中，能够让更多的产业工人获得上手实操的机会，锻炼了他们在工作中的熟练度。
6: 用它来做一些虚拟的培训让员工抓取，他们在培训员工的时候就会利用我们的手套然后来通过 VR 的技术然后完成这个和产品1:1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修理的流程。
2: 能够从一件作品中衍生出另一个新作并让更多人受益，是叶维忠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也是他做事的风格。叶维忠是地道的上海人，在外滩附近的弄堂里长大，清水外墙的一座小楼是他儿时的家。他很喜欢那里的氛围，海关的钟声，街道两旁的树木。然而他最钟爱的还是时常凝望黄浦江对岸，眺望东方明珠。
0: 外滩的变化也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看着东方明珠一个球一个球的建成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常在这边也是要写生画画。
2: 1991年7月，东方明珠塔破土动工，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隔江相望，中西合璧、风格各异的建筑，为叶维忠注入了灵感的源泉。
6: 那带给我们的一些新的思潮，一些新的一些思维方式很早的就是说。接触了国外的一些艺术家，一些新的思维。

0: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日益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我国的数字艺术正在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其独特魅力。作为一个拥有国际化视野的创作者，叶维中有一个期盼。
1: 世界性大赛的这个 3D 数字游戏艺术这个项目呢，和我自己的工作经历很吻合，非常吻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遴选为这个项目的专家组长，由我来组建专家和教练团队，
0: 为这些年轻的后备军选手提供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使他们在国际赛场上代表中国队夺冠。这就是叶维中内心深处的期盼。
2: 你比他们绘画，只是因为有个平衡点，所以你适当的加强一些线条，加上这种少的网构草图了，网这个结构的东西，
3: 结构点
2: 的，对，其实是你是有的，你再回到你这个角色上面。
0: 叶维中期盼的这一天果然来了。从铜牌到银牌再到金牌，中国队经历了一段步步攀升的征途。终于2022年，在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他率领中国选手夺得 3D 数字游戏项目的金牌，打破了我国该项目零金牌的记录。
1: 当你听到这个 China 两个字，整个人就真的是叫热血沸腾。这个感受可能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到，看着选手披着国旗冲上台，他热泪盈眶，同时我的眼泪也就这样下来了。因为这次夺金确实不容易，努力了7年，这个7年我们走过了很长的一个很长的一段路，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反正很辛苦吧。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目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叶维中所从事的数字艺术行业为数字科创的发展发挥了作用。数字艺术能不断推进我国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塑造更具亲和力的中国形象。这些都是叶维中努力追求的目标。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2024年国家队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5进1的比赛现场。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个潇洒稳重的身影。叶维中正是该项目国家队专家组长、教练组长、裁判长。
1: 好，我们继续评这个昨天晚上那个部分的主观哈，然后我们重新分一下组，三位老师各自打的分数也要记下来，最后我们要和好以后确认无误再签字。选手们请注意啊，我们下午的比赛时间到再结束。
0: 优选出来的小将在今年9月将由叶维中带队出征，迎战法国里昂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我们预祝他们再遇归来。
1: 孩子们，跟我一起去乘风破浪吧。

0: 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波浪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剑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

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市场震荡起伏，价格波动是资本市场的常态。近期不少投资者因为波动而产生焦虑，频繁的交易追涨杀跌，反而是违背了长期投资的初衷。监管层一直是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那具备价值判断、坚持长期持有的投资者而言，适度的波动往往是布局的机会。但是从市场整体来看，非理性的波动呢，也可能会放大情绪，干扰投资秩序。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正确看待市场的波动，和大家一起建立理性的投资心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想，欢迎倪想。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那从专业投资与监管的导向来看，我们该如何的辩证定义波动与风险？学术与市场实践当中对二者的理解有什么样根本的差异吗？我们先来请陈杰为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1: 对，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啊，就是大众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波动就是一种风险的一种感觉哈，实际上呢，在学术上的时候，就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这个金融学的教授啊，叫马可维兹，那他在他的这个证券组合选择这个论文当中呢，也是把这个波动啊描述为风险，因为这个波动有向上波动，有向下波动的，所以说在他的公式当中就取了一个平方，就是这个波动的这个方差，然后把它就是描述为风险。他的这个研究呢，是开创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哈，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呢，也在199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学奖。当然，我们说这个呢是学术上，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波动是风险的一种定义或者是一种理解。但是在现实的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啊，一些大师们却不认同哈。比如说像这个《黑天鹅》的这个作者塔勒布，他曾经这个畅销书《黑天鹅》啊，包括像这个反脆弱性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啊。他就提出来，这个波动本身并不是风险，因为描述波动啊，通常呢会用所谓的这个正态分布。这个正态分布与资本市场所面对的长尾分布呢，好像并不是一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体系。所以说，基于历史归纳主义所形成的这种波动统计的方差值啊，不能够去准确的描述风险。那么最经典的例子就是1998年有一个著名的公司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一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最顶尖聪明的一些人组成了这么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就是用波动率啊这个波动来定义风险，然后呢还用正态分布来指导他的这个

0: 投资行为，曾经一度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在一次长尾风险，就是这个98年这个俄罗斯债券违约事件当中，啊，一下子就倒闭破产了。其实这个就再次验证了哈，其实这个现实当中这个真正的风险与学术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另外一个呢，就是著名的这个投资大师巴菲特呢，他继承了格雷厄姆的思想，他也不认为这个波动就是风险，他觉得呢，买股票就是买生意。啊，真正的风险是你这个生意，就这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价值永久性的陨落。如果你这个企业在蒸蒸日上，盈利越来越好，当中无时无刻市场会产生波动，但是那是市场的事情，并不关他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巴菲特在很多的持仓当中，像可口可乐啊、喜事堂股啊、华盛顿邮报啊，包括盖克保险啊等等，包括这个最近这个10年一战成名啊的苹果，这个期间持有的时间短则2、3年，多则10年、20年、30年的都有。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剧烈的动荡，啊，很多时候这个上下腰斩的这个幅度达到7、8次，在整个这个长期持有期间，但是呢，依然没有改变它最终获得上百倍、上千倍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实操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大师或者专家，他们对于波动是风险或者不是风险，也是有差异化的理解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就是监管层经常就是也是在提示哈。就是要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啊！大家应该都听到这样的话。其实，在我看来呢，监管反复强调的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本质上其实也是引导啊市场去区分正常的波动和风险。因为监管要防范的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波动你没法防范。如果说我们认为波动是风险的话，那监管层可以让市场不要再波动嘛，那就风险消除为零嘛。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这样哈，它呢防范的是由杠杆、投机、欺诈所引发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个投资者因为非理性追涨杀跌所导致的群体性损失。那我们要防范的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想大家通过不同的角度、专家的角度、学术的角度、监管的角度，应该对波动是风险还是不是风险，会有一个啊这个清晰的理解。
1: 其实，在长期持有的过程当中呢，市场一定会有波动。重点就是当波动来临的时候，投资者要如何应对。普通投资者最真实的体感就是下跌的时候慌，回撤就害怕，那波动一大就拿不住了。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背后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听二位的分享，陈杰怎么看呢？
0: 因为这样就是，如果你的整个价值观，就是你把这个股票当成是一个代码、一个筹码的时候，那么本身短期的涨跌，你自然而然会把它认为是赚钱或者是亏钱，那么这种风险的体感自然而就来了。但是呢，这个有另外一套这个想法，就比如说巴菲特，他认为买的公司不是买的那个代码啊，买的股票不是代码，是背后的这个公司，买的是那个股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价格本身在波动，但是这个公司的盈利和价值创造它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只是感觉到短期股价下跌了，账面上显示的这个盈利变多一点、变少一点，它都是浮动的。所谓叫浮亏浮盈是浮动的，并不是实时发生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时间拉长了之后啊，最终这个股价呢，它是称重机。就你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是在不断的变大，在不断的向好发展，它的长期的价值中枢是在上移的，它波动的这个中枢也在围绕着价值上移而上移。而如果是你的公司价值陨落的话，就走下坡路的话，它波动的话，长期它的整个这个波动的中枢也会在下移。波动本身呢，在巴菲特看来，它并不是风险哈，而是你要看重的是公司本身这个盈利价值的这个创造。比如说，他曾经公开这个谈过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有一公司的股价从10块钱跌到5块钱，但它的内在价值依然是10块钱，学术上会说它的风险变大了，对吧？因为波动一下子从10块跌到5块。但是巴菲特说，在他看来，风险恰恰变小了，因为你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价值。这个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视角呢，会对于这件事情理解不一样。那如果要是你要是把短期的波动当成风险呢，这个对你长期啊做投资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它可能会把你的心态给搞混乱、搞紊乱。那如果像巴菲特那样呢，他能看穿现象，直达背后的本质，是那个公司长期决定价值的话，他就更加会从容地形成到体系。这套体系就是利用市场的先声啊，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慌，从而能够形成一套可复制的盈利模式。
1: 那您想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投资者在这个波动当中最大的认知误区会是什么？
2: 对，因为很多那个投资人的话，他其实对一个股票投资，他会觉得这是个投资一个数字啊，就是说我一个股价对吧，有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他就会莫名的一个恐慌。但其实我们做那个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其实是投资在这个代码后面的一个公司，是去看着公司的内在价值是不是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性啊，我们的那个个人投资者在碰到一个大跌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他跌了多少，然后开始恐慌，开始要不要去做割肉或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个机构投资人，或者是说一个理性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大跌之后啊，这公司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如果它的逻辑啊没有发生变化，内在价值仍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因为股价短期的一个波动而去做一个割肉啊或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像我们比较有名的比较那个质地比较优良的，像宁德时代啊等等，它也经历过几轮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但是我们看到它本质的这个业务啊，包括它的一个增长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个人投资在面对这种波动，特别是下跌的时候最大的误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数字的一个骤然变化而做出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快速的应对，而不是说去看看这个大跌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这个逻辑变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性的变化。
1: 就是大家投资呢，其实投资的是一家公司，但波动的时候往往呢是价格。当一产生波动的时候，投资者要回头去看一看，这个公司的价格是为什么而不波动啊？这是二位给我们的一些分享。那如果投资者过度的恐惧波动，把正常的波动当成风险，就会导致一些典型的错误操作。那对个人收益还有市场的秩序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解析，陈杰怎么看？
0: 对，我觉得最典型的操作呢，就是追涨杀跌啊，因为你会把下跌看成是风险，你要跑；一上涨，你觉得有机会来了，要追啊。那这个事情如果在单边市场当中呢，可能投资者也许还能享受到一段惯性的红利；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像最近的这个一个月啊，这个美以伊冲突以来，中东局势紧张之后，你看我们这个市场就呈现出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如果一涨就觉得哎呀机会来了又好了没事了，你刚进去，好后脚第二天大跌，你感觉又不行了，完了风险来了，你就要跑。那这样你会反复的这个买卖追涨杀跌，不断的摩擦成本和大量的交易手续费的付出，其实是自己的操作行为制造了大量的实质性的亏损跟风险。那么你会看到像市场本身一些优秀的公司就没有受到整个实质影响的一些公司，它该怎么样，它的盈利也没有变化。像刚才我们这个倪翔老师所举例的宁德时代，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节目的时候还正在创历史新高哈。那就是说是投资者自己啊凭借着自己这种对股价的错误理解，就觉得波动本身好像就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一样。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这样啊，决定这个价值的长期的盈利的呢是公司背后的那个盈利能力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会盈利的时候盈不足啊。什么叫盈利盈不足呢？比如说一家公司它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行业趋势当中，它的这个成长周期可能会持续5年甚至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要是按照盈利能力的这个视角，按照价值投资视角的话你可能会在当中赚到数倍乃至数十倍十几倍都有可能的哈。但是很多投资者担心就是回调啊，我股价涨了20%-30%，哎呦我觉得回调了怎么办，回调了我这个利润就没有了。他也还是把这个短期的波动理解为一种简单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视角，这个视角呢可能就跟巴菲特他们那种实操的价值观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到巴菲特他如果发现一个公司啊逻辑没有破坏，企业盈利能力蒸蒸日上，且实时跟踪下来它的动态估值并不贵的话，他就会一直持有，一直把利润放到最大化，对吧？我们看到像这个巴菲特持有这个可口可乐这个股票，从1988年、89年首次买入到今年已经有36到37年的存续历史了。从最早一共累计投资大概13亿本金啊，就美元的这个本金，现在大概整个总的公允价值约在400亿左右这个规模，就是给他创造了近300多亿的这个回报。那么这个当中可口可乐呢也经历过很多的20%-30%-30%-40%，甚至是在这个互联网泡沫期间啊这个崩溃之间发生过40%-50%的这个回落。如果巴菲特当时把这个就称之为风险，或者把这种波动的回调就感觉是对他造成很大的冲击伤害的话，那他绝不可能历史上从13亿的这个本金一直拿到现在拥有400亿这个 这个市值，然后创造这么大300多亿的这个财富的这个创造，是绝不可能体验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再次告诉我们，如果你把这个波动的认知本身有这个误会、有误解，那么你可能在操作行为当中也会产生于不利于。

0: 你的选择。
1: 所以还是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股价在上涨或者下跌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波动。那你想有什么补充呢？
2: 我们个人投资者，其实如果你背着这个波动或者是说这个市场情绪去牵引的话，那你每天都是一个买卖信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个人散户投资者，其实买卖的一个胜率来说的话并不是非常非常高，哪怕是机构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一个胜率特别高的情况之下，你去做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操作的话，其实对于个人投资来说，其实是有时候是亏损会比收益来的是更大一点。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市场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机构啊，只有量化，对吧？它对于这种高频的这种操作来说的话，跟我们这个散户去做对手盘，我们散户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劣势，对吧？这不管是交易成本啊，或者是说这种交易频次来说，都不会像量化基金这么优势啊，有优势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啊，会有一定的风险。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前面也讲了，就是说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最核心的本质你还是要去看这个公司它的成长性和它未来的一个内在价值。就有很多那个投资者，他其实是涨了15%到20%，他就觉得非常的拿不住啊，他就觉得涨幅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风险的积累，哎，我万一这部分的那个盈利到时候回撤退回去怎么办？他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么多年啊，这个股市来说，不管是当中经历了美伊啊，或者是关税这种黑天鹅的这种波动，但是有大量的这种成长的公司都不断的在创这种新高。如果你每天都在担忧，哎，我这10%几的一个收益怎么办啊？这个每天都睡不着，那你最后就是拿不住这种比较具有高成长、高确定性的一个个股啊，能够享受我们股市带来这种成长的一个收益啊。
1: 好，那我们接着呢，再来把这个世界反过来看，我们该会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来面对正常的震荡与回撤？那刚才倪翔也说了，如果你一个公司，比如赚了十几个点，可是呢一涨你也拿不住，那跌的时候你自然就更加的拿不住了。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去面对？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这也比较关键。咱们来听听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有什么思考？
3: 对，我想这里呢，再次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格雷厄姆教给巴菲特的那样一个理解方式哈，就是他说有一个市场先生，啊，这个非常好，他把这个股价的波动置身于自己的第三方的视角了。他说有这个市场先生呢，他每天来敲你的门，他这个情绪高亢的时候给你报一个很高的价格，当他情绪低落沮丧的时候，他又给你报一个很低的价格。他这时候呢，你不要去被市场先生所利用了，他报高价报低的时候把你吓个半死，或者把你搞得很兴奋，然后你这个羊群效应。而呢要利用市场先生，就不要被市场先生利用，而要利用市场先生。所以说留下了巴菲特那句经典的名言，叫市场先生是来为你服务的，而不是来指导你的。那对你来说，你就是日常要把公司给选好，那种有强护城河、长期能够穿越周期、有着长期的发展空间和持续增长红利的这种好的公司，你把它找出来。那么当市场报出很低价的时候呢，达到你心理价位，达到低估值高性价比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可以出手去这个买它的、投资它的。如果当它爆出很荒谬的价格，高估是吧，这个市场的这种膨胀、资金的膨胀、羊群效应、众人追捧、这个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你是可以获利了结的。那么在期间如果产生了大量的波动的话，你都会根据这个原则去审视它是该继续持有，还是该我积极的增持，就达到你觉得那个评估的这个条件去增持。就是你要知道市场先生是不断来为你服务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形成我们这个日常当中常见的现象，当每当市场恐慌、市场大起大落波动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喜欢问说，大盘还会跌到哪里？大盘还会涨到哪里？大盘这个位置支撑得住吧？大盘这个位置会突破吧？其实很多时候呢，在关注市场本身，其实你在关注那个市场先生。而巴菲特告诉我们呢，就是你要关心的是在市场大跌的时候，你问自己，你持有的那个公司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引发市场大跌的这些原因对你持仓的那个公司有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当你审视权衡再三之后，发现市场的调整、市场的波动对你的持仓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没有逻辑上的利害关系，而仅仅是价格更便宜的时候，你应该要感到高兴而不应该感到恐惧。如果你没有形成资金，你即便是用股息分红再投资，在时间拉长了也可以创造非凡的回报。投资者的未来，西格尔教授已经用实证数据100多年告诉我们了，在长期股息复利再投资所创造的收益权重要大过股价波动所给我们带来资本利得的20倍以上。
1: 好，我们再来听听你想看看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
2: 首先我们在构建组合的时候啊，就要去拿那些自己看得懂啊、研究的明白的一些个股，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的确确要知道这个公司的一个内在价值、未来发展，这样子你才能拿得住，而不会去受到一个波动带来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引导，对吧？你自己能够了解的公司啊，自己来投资啊，其实是最稳的，对吧？你自己就大家俗话就讲，自己家孩子自己最了解，对吧？他跌个涨个15%，还是跌个15%，你都是清清楚楚知道他是应得的，还是说他这个是市场给他的一个高估或者低估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就是在构建组合的时候，还是要拿自己看得懂的，对吧？拿得跟得住的一个股票。第二个的，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包括是前几期节目也讲了，就是用配置啊，用一个组合的一个思维啊，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风险能够分担啊、分担的这样子一个策略啊，进行一个配置。就像我之前讲的，一个就是拿得睡得着的啊组合部分，另外这个就是每天就是愿意醒过来，对吧？起得来的啊一个组合，这样子的话，两边一个就是不用去躺平，第二个的话，你也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组合，稳定的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市场实实在在的一个波动。
1: 首先还是要看自己所持有的公司你是否了解，对它有没有深入的研究。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站在长期投资的视角，波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引导普通的投资者正确的来看待波动，并且坚持长期持有啊？我们来看看二位陈杰的观点。
3: 那我就从三个方面做个总结哈。一个是认知层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波动是市场的常态，我们都听过那句话，就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它就是这样的，天天都在波动，是吧？你要习惯这个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的大跌呢，只要你这个公司没问题啊，甚至包括市场整体本身也都会全部修复过来。所以我经常想起啊，这个每当市场大跌的时候，一个广为流传的这个彼得林奇的名言，就彼得林奇说，他说过去历史上的若干年50年当中，曾经出现过这个49次大幅的下跌。他说即便是你在前49次啊，就是你都预判到了这个下跌，你把它卖出，提前卖出，最后你也会后悔万分，因为到最后全都涨回来了，啊，这个就是讲的他从业期间当中所有经历和遭遇这个事情。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认知层面，我们要知道波动就是一个伴随着整个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必然的现象。第二，在心态层面呢，就是我们不要用短期的涨跌呢影响了长期的价值判断，因为投资啊，它不是凭你短期是吧，我这个今天一买明天涨了，明天我跑了之后下跌之后，我觉得我好厉害好牛啊，它是一场马拉松啊。在马拉松的话，就是在长期的话，你的这个收益并不是来自于股价波动是吧，是来自于对那个优秀公司的这种分析把握判断之后，上市公司那个优秀的公司给你价值创造。所以这个呢是心态的这个层面，这样你会想明白很多事情，多想想巴菲特那个市场先生理论。第三个呢就是方法论层面，就是波动不创造价值，它只转移价值，是吧？那我经常有句话说，波动过程当中的把财富从那些没有耐心追涨杀跌啊、认知不足的投资者，转移到那些有耐心啊、这个看懂价值、能够这个识别优秀公司的这些人手当中去了。那么才有了巴菲特能成为世界首富这个著名案例嘛？他经常说，我有惶恐跟贪婪，我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惶恐，我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他讲的就是他在充分的利用市场先生，利用市场先生情绪波动之后再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方法论层面来说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先把很多好的公司在日常的时候先看懂，因为你等到动荡当中慌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失去理智的。你在此前的时候对一大批优秀的公司有过长期的研究跟踪的时候，当市场波动市场动荡的时候，你才能做到心态非常安稳，心里有底，你才能够选择出应对正确的操作，去克服市场的波动，最后呢通过时间做时间的朋友来赚到这个超额收益。
1: 我们也请您强来做个补充吧，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波动，并且可以长期持有。
2: 任何一个健康市场都会有这个波动，波动也是代表着这个市场是有交易，对吧？是有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市场状况，对吧？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应对波动来说的话，就像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对吧？要做时间的朋友，也要做好公司的股东，我们用一个好的配置啊，能够睡得着觉又不躺平的这样子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波动，不要去做情绪的努力。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分析当前市场的波动性质以及当前位置，

0: 适合长期配置的主线机会。
1: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市场由不确定性逐渐情绪回暖，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产业进度。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根据产业链的一个产业信息来看，我们会发现谷歌2027年的液冷总价值量预计将是今年的4倍。那么主要是有两大驱动因素，第一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谷歌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那么第二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除了芯片端，在光源端还有电源侧也逐渐上液冷。从点评来看呢，2026年呢是液冷规模部署之年，英伟达和谷歌呢最新的芯片都将100%上液冷，那么液冷的需求呢有望持续超预期。那么增长不仅仅来源于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更来自于算力侧的一个范围扩大，那比如说像电源侧还有光源侧。2026年呢，谷歌的 TPU 机柜液冷市场规模呢预计将达到30亿到40亿美元，2027年呢甚至有望冲击100亿美元以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产业链到底有哪些机会。国内的液冷供应链公司呢目前主要是承接国外巨头的外溢需求订单，那么其认证呢与份额的获取将是较为关键的。那比如像液冷龙头英伟克，当前的公司估值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今年的放量，那么所以说后续呢我们将重点观察2027年行业的景气度是否有望继续超预期。说完 AI 行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工程机械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来看呢，2026年3月份呢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呢都是全面超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总量上来看同比增长了 26.4%， 其中国内呢同比增长大概在 23.5%， 而出口呢甚至增长高达 32%。 让我们来看一下，从内需方面来看呢，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需求。那么首先从吨位上来看，可以说是全面的一个态势改变。那么预计呢主要来自于像财政发力、地产企稳还有产品更新周期上行等因素呢，使得全年呢国内的需求呢有望保持增长。而海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仍然是啊向海外的矿山资本开支带动的一个挖矿需求大增，还有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一个拉动。那么整体来看呢，特别是在当前高燃油成本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品牌的一个经济优势呢将会逐渐体现，那么海外的一个竞争力呢将会进一步上升。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创新药行业，也是捷报频出。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3月全球医药融资规模呢同比增长接近 70%、那国内来看呢，我们看增长 59%， 跑赢了海外大概8个点左右。那么从这一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经历了2024年到2025年的行业调整后呢，一级市场的行业寒冬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暖。由于创新药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呢，融资将会作为一个较为先行的一个指标。那么我可以看到呢，国内融资增速远超海外，反映了呢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出海逻辑正在持续验证。那么估值调整后呢，相关优质的资产呢其实还有望获得这个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产业链的模式呢在于融资增加，研发投入加大，那么进而导致 CHO 的订单增长，那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研发进度的一个加快，那么使得后续的一个结果落地呢概率呢使得到进一步提升。那么当前呢头部创新药研发及 CHO 企业呢在2026年展望是积极的，那么整个产业链的向上趋势呢还是进一步啊得到确立的。
0: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二位来探讨了在波动当中投资者应该如何建立正确的一个判断，那并且呢可以实现长期持有，那希望对投资者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8: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9: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0: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7: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7: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7: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7: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

0: 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4: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V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V is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这家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伟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巴尔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优次林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巴尔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分钟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助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0: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7: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3: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4: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9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

0: 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1: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2: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our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1: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3: 70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国找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卓识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商品。中日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1: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4: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 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

0: 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10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bushing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3: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0: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1: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3: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1: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5: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6: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上海。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市场是震荡冲高，而且周四在略有放量的同时呢，上证指数最高是摸到了4118点。那换句话说，美以一冲突之后呢，上证指数从3月23日的阶段性低点3794点开始啊震荡反弹。那到本周四的4118点，已经不知不觉反弹了大概8.5%。而科创以及创业板的相关指数的反弹幅度就更大了。而随着地缘冲突的继续以及年报季报披露的影响逐步消化，那展望未来还有哪些灰犀牛或者黑天鹅将成为市场打破僵局的重要变量呢？那是美股科技股的映射，国际油价的走势，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还是美元、日元和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啊，而这些变量又将如何成为 A 股和港股破局的关键呢？静待破局，未来哪些行业或者概念将成为新的热点，成为破局的主力军呢？静待破局，我们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在破局之前的混沌期做好功课，提前预判，低位布局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王晓亮、许志燕和刁宇翔，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如果要等市场破局，那一定是要有一些资金的一些注入。那从资金面的角度来说啊，在目前的存量博弈之上，哪些因素是决定新增资金的这样一个投入和对市场的影响？
1: 好的。题目起得很好，叫静待破局啊。但在我眼光看来，实际上A 股市场的结构性破局已经在悄然进行中了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四月末最后两个交易日，市场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参与体验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是年报季报披露的最后时间窗口，而且呢，我们看到隔夜的外盘其实还是波折比较大，包括国际油价在最后两个交易日是往上冲到100美元以上啊，无论是布伦特原油还是纽约原油啊。但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发现 A 股市场好像这个结构性热点还非常热。我记得周三的那一天是新能源啊、电池啊这些引领了创业板指大涨2.5%以上，然后到周四创业板有所震荡调整的时候呢，哎，芯片半导体这个热点引领了我们科创五零好像大涨5%以上啊。所以宽基里面这两个风格指数应该说已经是在破局当中了啊，而且从趋势来看也已经正在悄然突破盘局。创业板指先突破盘局的，科创是先是科创200新高，再科创100，然后这两天轮到了科创五零的新高啊。所以应该说这个破局是在结构性的行情中演绎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也知道很多投资者也期盼啊，我们四月份的报表期已经过去了，是不是会迎来一个红五月啊？我们讨个口彩，五月能不能红啊？那么是这样看啊，就是我们申万的观点啊，认为今年当然不会认为上证指数4197就是年内高点啊，认为呢会有一个牛市2.0啊。如果说之前的行情是牛市1.0的话，那现在二季度吧，这段时间应该是1.0到2.0之间的震荡市。那我想有一个指标大家要引起重视啊，就是差不多年。

0: 初时候我就看过，在4100过了以后，整个 A 股市场的流通市值大概103万亿啊，现在大概也在这个附近啊，因为还有一些限售解禁啊，还有一些 IPO 之类的，反正100万亿出头一点。那么这个数值你去比一下我们的 GDP 啊，还可以比一下我们的 M2，这些数值跟2015年就10年前当时的牛市高点去对比的话，应该说我们还是市场还是有空间的，只不过呢要慢一些啊，因为当年3个月时间就把这个就是达到了那个指标的风险值了啊，那你现在慢点走的话，可能这个牛市的啊这个步伐或者牛市的时间还能拉得长一点，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毕竟啊油价高企的情况下，原油价格高企对全世界的经济基本面都是考验，那毕竟这个原油是工业血液嘛，对吧？那这一块呢也有，我看有一些分析报告也在研究啊，就是如果现在已经2个月了吧，从3月4月嘛，已经超过2个月了，油价还在100美元这个一带徘徊，那也有些观点认为很难再回到之前就是70美元以下啊，或者说更低的位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面临什么呢？全球的资本市场啊，股票市场，看看哪些区域是出现盈利下修的预期。那现在大家关心啊，说港股的之所以疲弱，这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这个因素会影响盈利下修啊。那么 A 股相对好一点啊，因为毕竟结构性的热点出自这个科技成长方向。另外我再提一个这个数据或者观点啊，就是这两天年报季报基本上披露完毕了啊，我们研究所就在周三吧出了一季度的公募基金的持仓分析报告啊，那其中就谈到了公募机构啊，他们到底加仓哪些方向以及减磅哪些方向。哎，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往往你前面这个开头的时候你说到我们可以布局哪些低位的蓝筹的或者价值的方向，其实低位传统蓝筹有不少是被机构减持的啊，典型我们像券商非盈，一年下来好像千点的行情，上证指数千点的行情，它基本上原地踏步了啊。但是呢，新质生产力方向啊，从新能源到芯片半导体啊，在之前的光模块、光通信，这个确实机构在不断的加仓，以至于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官宣啊，就是可能对一些传统赛道暂时要放一放，要果断的拥抱那些新质生产力方向。所以我想，这个背后的潜台词也给我们投资者提了个醒，破局其实在悄然进行中，只不过你的能力圈、你的认知圈有没有达到啊？如果达到了，当然没问题啊。就像有些光模块的公司去年涨了4倍，对吧？你恐高心理肯定不会再去买了，但是它今年还是，怎么说呢？就订单预期加上业绩释放预期，还是让它走得非常强势。那我们个人投资者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认知的这个上限不能突破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用合适的投资工具来参与这个市场。那总之呢，我想 A 股市场的行情啊，现在的这个牛市跟以往完全不一样啊，结构牛演绎的淋漓尽致啊，这个需要我们提高自己的认知以及用好工具去参与。
1: 换句话说，破局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破局，整体的破局还要等更多的宏观因素尘埃落定哈。那说到结构性的破局，我们也看到这个中东冲突以来啊，在下跌的阶段，一些资源类的、红利类的一些指数也好、板块也好，走得比较好。但当市场反弹的时候，可能一些成长性的一些小票或者一些成长性的指数走得会更好一些。那从指数层面来看，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年初至今上涨幅度比较大的指数是上证科创200指数年初至今上涨了24.72%，另外科创100指数年初至今上涨21.06%包括科创50指数上涨幅也是不错的，科创综指也上涨19%。整体来说，这个小票今年以来在反弹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好。那未来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市场的风格呢？小票相对强势、风格偏好相对较高的这个情况还会延续吗？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降息目前似乎是按兵不动，未来海外的政策会不会影响我们整体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呢？怎么来看市场 A 股市场和港股市场的风险偏好呢？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
2: 好的，那个我先讲一些大类配置哈，因为做了黄金和也高度关注全球的利率宏观政策啊，从近期的美联储的表达和大家的预期来看呢，因为油价的上升导致通胀的提升，导致了对未来美联储的行为的一些不确定性，原来认为降息的预期呢逐步转为加息的预期。当然鲍威尔呢也是最后一次哈，像刚刚做完了他的一次的这个听证会啊，之后呢将进入新的时代。 到底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目前的市场。

仍然还在观望哈。我的判断，我觉得因为油价呢，的确现在处在一个相对不确定的时间，但是呢，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呢，美国呢，至少我们觉得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啊。虽然市场有一定的预期，首先呢，是它本身自身的经济受到油价冲击之后，本来相对疲弱的经济状态有可能进入一个硬着陆的风险。第二个呢，它的失业率本身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略微有所提升吧。我觉得第三个呢，我想其实对美国而言，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要把它的美债持续，要现在39万亿啊，这个按照它大美利法案的规划，要到40万亿、42万亿，而且过高的利率对它的财政也是很大的压力。如果新债续不上的话，对它美债的信用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 Ken Walsh 呢，可能在台上，可以在台上，可能是说的跟做的，可能未来会有一定的偏差。所以我们第一个判断，我觉得加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是否缩表，到时候而且缩表非常复杂，因为它的表很大，以什么方式现在都也没有确定。所以大的方向呢，我们觉得这个制约因素呢，首先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从利率的决策来看，我觉得要走一步看一步。首先是黄金，我觉得前期呢，的确，1月底是 Ken Walsh 的这个提名，然后呢，2月底到3月份啊，这个是油价暴涨带来的大家的对预期的变化，黄金呢的确出现了一波大的调整，但是呢，我们认为呢，黄金整体啊，这个中长期的机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还是美元的超发要持续，债务要持续，然后它自身的信用，因为我们最新看到。全球的央行，大家都觉得在卖黄金，实际上1季度下来，央行买了240几吨黄金，和过去的4年，都3年过1000吨，1年过860吨，这样线性推演其实也不少。所以呢，我们的这些因素没有看到黄金本身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过2次大的调整，之后觉得金价呢还是在它自身的定价的轨道上，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这个看我是上来的政策，但是从我中长期的。我们中长期的判断来看，应该采取非常紧的措施的可能性很小。那回到咱们 A 股本身哈，实际上我们在去年年底对 A 股的中长期，我觉得这种积极的相对来讲，对一个中长期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特别是结构性的机会。但今年的这个中东这个战争呢，打破了这样我们的市场的节奏。但是呢，其实我在北京4月1号开的机构会。也给我们的客户传达我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呢，这个战争呢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了，最担心的情况我们该担心的也担心过了，该跌的也跌过了。实际上当时之前，我记得我来的节目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积极的防御哈。我们有刚才王老师讲，其实我们有很多 ETF 产品，防御的也蛮多的。当时我们的策略是偏防御，4月1号。我觉得保持一个这个积极的心态啊，实际上我们在因为原来我们那个 ETF 组合一个月只调一次，我实际上4月中旬是过去的5年来首次启动了零调机制啊，这个也表现出来投资的更为积极啊，这个也到了这个5月，实际上我们4月底再次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大的方向呢对 A 股我们还是中长期我觉得还是回到自身的轨道上来。比如对科技创新、对高端制造、对我们这些成长性的板块哈，刚才提到这个科创板非常强啊，这是由于我们自身的这些芯片呀、自主可控啊，其实创业板也很强哈，特别创业板50啊，这条指数也是当年我代表华安基金提出来，它里面的这个光模块绝大多数大公司都在里面，然后呢，新能源也很强，它的业绩呢这个。前10大公司有9个都超过了市场预期，啊，未来的今年加上未来的2年，年化接近30%，啊，而且呢，整个估值也不高，所以就是创业板这个，特别是还有一个综合性改革，我们看4月6号咱们监管啊公布了这个创业板的综合性改革方案，也对咱们创业板，我觉得特别是创业板50哈，它因为踢掉了一些其他的农林牧渔啊等等这些板块，所以也会带来投资机会。我觉得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是搞资产配置，就是我们不能认为线性的认为科技创新一定是都适合我们每个投资者，实际上还是要做组合。所以
在除了科创创业、科技创新之外，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0: 高度关注哈、啊，这个包括刚才提到的黄金啊，也包括一些红利类资产呀、啊，中长期的一些配置机会，嗯。
1: 所以您觉得还是要均衡的配置？
0: 均衡的基础之上，我觉得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我们更突出哪一块？从我们当下来看，还是突出这个科技创新、科技成长，和高端制造。
1: 好的，继续关注科技创新、科技成长以及黄金的一些投资机会。那说到黄金呢，我们看到伦敦金目前的这个金价是每盎司4620美元附近震荡，但是我们看到它在今年一月底是创造过，最高是每盎司5598美元，下跌之后可能有一些机会，大家可以关注啊。那其实说到市场啊，最近继续震荡，高位震荡，但是呢，阶段性的机会也是层出不穷。怎么看待目前的市场？在5月份4月收官之后，面对5月、6月以及未来的今年下半年的行情，怎么看呢，刁先生？
2: 目前的市场其实非常突出一点，就是结构性。比如说我们看几大指数，它的节奏就完全不同。那么本轮的市场是创业板先引领拉起来，那么上证相对落后，然后在这个周三周四的时候，那基本上科创板又是一骑绝尘。我们在看到这种指数都不同步的时候，我们其实核心就是反映目前这个市场它的行业的变化，包括行业内部的分化非常剧烈。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真的不像以前一样同涨同跌，跌的多的就一定会涨。我们从这次的季报，四月的季报情况来看，其实最惨的一部分公司都是本来就很低位，然后季报出来又不好，又被扎一个坑的，反而是这种。而上升趋势非常好的，其实涨幅又是非常好的。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很多这个中小投资者认为涨得高他就不买，然后跌得多了可以买。其实目前这个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这种这个固有的观念，在今年非常的不适用。那么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那么我们回到市场目前的情况，我们来讲市场到了这里来看，5月份、6月份包括下半年怎么演绎，其实是两个最重要的力量在起作用。第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东西到底有多超预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目前的高油价如果再维持一个月，那么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市场一定会去反应。那么这两个力量互相在这个在角力。那么目前 AI 的强势肯定是这个占上风的，那么包括国内我们的 DeepSeek 在国产芯片上适配了 OK 了之后，那么同时目前的这个 token 的消费量基本上是指数级的这种增加，那么租赁算力租赁的价格上涨以及这个 token 分成这种模式，都带来了整个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发现芯片不够，那么所以硬件在这里首当其冲。大家会发现很多东西是重新从一个平台起涨，那么我们从指数上看到是什么，比如说半导体电子再重新重启升势，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这是短期 AI 的国内的东西。那么我们再看海外，昨天周三晚上，那么收盘之后，几个大的这种海外巨头像谷歌啊这些业绩都至少是超过这个大家一致预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纳斯达克从这个位置至少它也是一个强势的一个震荡。所以这是我们看短期包括五月的上旬，我认为市场有冲高的动力，就是 AI 依然很强，另外呢就是这个季报对市场的扰动没有了，大家就可以在这个阶段可以去释放做多的一个热情。而市场从这个周四收市来看，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小长假，那么依然大量的资金买盘把市场推成红盘，这都是其实市场做多的一种这个看点啊。那么所以短期我认为五月份尤其在上旬可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油价目前这种高位也会催生其他方向，比如包括新能源。 啊，我基本上在经常跟大家说，就是目前大家主要看五个方向就够了。哪五个？我刚好这个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比如像光啊，这个芯片啊这些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新能源方向，高油价带来的新能源，就是储能电池、风光的趋势性的需求。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算力相关的东西啊，算力相关的东西也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其实是这个因为油价、因为地缘带来的一些涨价，也是我们要看的一个方向啊。基本上就这几个方向，就够了。那么这几个方向可能会非常卷，比如说科技啊、新能源，有很多股票可能就是今天涨十个点，明天跌五个点。但是大家要在这种，其实如果你淡定的看到这个方向的趋势，你要在这种大量的量化卷的时候保持淡定，在这些方向里面就能够赚得到一份收益。如果你实在不敢买个股，对吧？这边徐总他们公司这个 ETF 你可以买嘛，因为大家说 ETF 相当于你看不到你买的股票到底是多高，事实上它有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把握住这些核心的方向。那么另外一边，比如说跟这个地产相关的一些偏传统的吧，基本上还处在一种就是偶尔修复一下这种格局。所以呢，大家基本上就是在五月的上旬依然按照我们去看这几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去找这里面，就是因为本周情绪是一个向上一个修复，有很多东西它没有就是老早就很高了，它现在从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肯定是也不低的，但它平台整理时间足够长，刚刚突破这一部分。如果很多朋友比较恐高的，依然可以去看这些东西啊。从目前大势角度来讲，创业板虽然比较高，依然我认为后面在盘整之后，可能需要一两周指数盘整之后，依然还有创新高的动力。那么上证和科创板也还有向上拓展的空间。
1: 就是短期有可能还有一些机会。
2: 是。
1: 从中期看，五月份来看，科创类的，或者是说一些科技类的一些细分领域，包括 AI、新能源、算力等等啊，涨价概念都还有机会，子弹还能继续飞一会儿。好。那其实我们刚才三位嘉宾啊都说到了市场的破局，有可能是局部性的破局、结构性的破局，有很多新兴的领域将引领市场继续破局。那我们说完了整体的市场，那到底破局具体在哪些细分的领域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那欢迎回来。那说到破局的机会，局部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和风险，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 AI 类的、一些科技类的、成长类的，到底哪些可能会在五月份表现最好呢？王先生，你怎么看？
3: 好的，是这样，刚才刁老师讲了这个几个方向我都认同的，就是科技主线、新能源主线，还有一个就是叠加上去的涨价主线。你地缘事件之后原油高涨，那么传统的能源啊、煤炭这些，其实在本月啊，就是四月份也表现不错。我记得第三周吧，周度涨幅，我在做 ETF 统计的时候，好像煤炭是排第一的啊，就是传统的也有闪光点啊。那么接下去是这样的，大家不知道注意一个现象没有，就是本月大部分时间的两市成交量加起来都是2万亿以上，甚至2.5万亿。我看一下最后两天，周三是2.6万亿，周四加起来好像就2.7万亿了。
1: 对，差不多。
3: 那么这个量能放出的背后，大家会思考了，哎，这个量哪来的？是不是增量资金入市了？但是呢，从现实来看，你有没有看到营业部这个排队开户啊？或者说当年十年前的牛市，大家排队去申购公募基金啊？好像并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呢，更多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观点，就是这个盘中的存量的资金啊，它可能把那些相对来说不是目前主流赛道的一些板块啊，做了一些减仓行为。然后呢，之前因为整个市场震荡嘛，那么这些有些是持币在手在等待。那么到了月末，觉得年报期要过去了，那么果断的翻多，那么加仓了这些主流赛道啊，就是科技啊，或者说涨价概念啊，或者说是新能源啊，那么造成了量能的放出。好，我想这里就是留下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还是一个存量博弈，并且是朝着景气赛道去集中，但是呢，你要换位思考一下， 我们的场外资金在干什么？就是场外，因为我们研究所也有具体的测算的，就这一波行情为什么要走慢牛？因为后面还有大量的存款要到期，三年期、五年期，我们有一个 Excel 表的啊，就是2025年、2026年、2027年，我看了一下，大概明年2027年三年期加五年期加起来要接近50万亿啊，就是存款

0: 长期存款到期，那么当年三年前五年前还有3%甚至更高的利息了，你现在只有1.几是吧？那么这些存款到期之后，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或者说这个资金很难想象他们会迅速的就直接买股票，可能还是用一种产品的方式，比如说买保险啊、分红险或者固收加这种渠道呢，或多或少有一部分资金会进入市场。
1: 是，
0: 还有呢就是。确实要试水这个市场，既然引导我们长期资金入市嘛，那么这些资金的偏好是什么？包括保险，包括那些固收加，可能更多还是偏蓝筹，偏这个传统。那么传统又是恰恰是这一波行情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啊，现在盘中的这些聪明资金或者说那些老手是在做景气赛道啊，在那里弃弱就强，但是如果说发生那种后来我们经济基本面印证这个市场还能走进一步的慢牛往上推进的话，那个大量的场外资金翻多，更多的偏好还是这些现在不受待见的，但是至少是蓝筹传统的，他们会获得补涨机会，这就是我看好或者说我们研究所看好牛市2.0的根本。如果这样的话，那整个市场水位抬升，那这个目前这个流通市值就不只是100几万亿了，可能会进一步往上拓展，因为现在还是不得不说这里面还是有些风险的，就是说这个短期大家过于在这个景气赛道过于拥挤，那么过于拥挤的结果是什么？刚才我们刁老师也提到过了，这些赛道好是好，但是波动率非常高，对吧？个别股票涨起来20厘米，跌起来第二天跌10%，你受得了吧？第三天又涨10%，那很多人在高波动面前是投降的，是最后发现这个可能股票重心是上去的，但是你在里面可能赚不了什么钱，甚至还输钱。高波动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并不友好的，那么更多需要你用合适的工具去参与，所以我很赞同用一些好的指数基金产品啊什么去平滑掉这个波动。另外就是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你现在手里因为股票不可能减少的，你卖掉别人买进了嘛，现在这些滞涨的传统的蓝筹会不会在下半年也会迎来补涨机会？凭什么人家已经4000-5000点了，你还在3000点下面趴着？这个好像有点怎么说呢，也会水涨船高的。
1: 那非常好的话题，我想跟您继续探讨一下。我们看到上证五零今年以来是下跌1.51%，因为上证五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有茅台、有消费、还有金融等等啊一些大盘蓝筹。另外我们看到上证180也是仅仅上涨了1.34%，当然还包括一些红利类的指数，今年以来表现也是一般。所以您觉得如果是未来这些低估值的、业绩并不差，或者说业绩一般但是它的估值已经足够的便宜的这些已经有投资价值的这些指数也好、板块也好，其实也有长期定投的这样一个机会。
0: 你问的问题很好啊，我到一线的营业部、一线机构去服务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客户并不所有的客户都是喜欢做交易，特别是一些高净值客户，他跟我说我可能几千万上亿的资产，我不需要你今天给我抓涨停明天怎么样，我只需要你每年稳稳的幸福，你能不能告诉我有每年无风险收益或者低风险收益能够有4.5%以上了，我就很满意了。所以跟他们说红利、跟他们说现金流相关的指数基金产品，他们也认可的。他说我不求你短期能够涨多高，但是你长期下来你波动回撤相对比较小，同时呢这个拉长周期看啊，3-5年下来，这个日积月累还是一个正收益，还是愿意接受的。那我这里不得不说啊，红利资产在24年之前还是非常热的啊，哪怕24年都是这个大家扎堆的方向。而去年25年，我也看到了中证红利啊、上证红利啊、红利地波啊，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度还是收获还比较少。但是拉长时间还是有很多稳健性的资金愿意去配置的，它不是做交易，做配置。那回过头来说，你刚才问到的上证五零也好，上证180也好，他们的行业构成、他们的持仓的结构，决定了他们是一个比较慢的节奏。你怎么拿上证五零年度的涨幅去跟科创板、创业板比呢？这不能比的，对吧？不能拿银行的估值去跟芯片的估值去比。
1: 是
0: 啊，就看不同的投资者、不同的资金的偏好。有的是短周期希望用交易来获得超额收益，有的是希望拉长时间，我们日积月累，通过价值投资的方式。当然，这是很寂寞的赛道啊。甚至有些你可能，比如说这波可能酒的调整就非常深，
1: 是
0: 跌破了924低点都差不多到位置了，
1: 消费股很
0: 对
1: 很，
0: 但是我们研究所的观点觉得不论是白酒反正食品饮料消费今年下半年到年底会有看点的啊，特别是如果地产经济如果有回暖的迹象的话，那这一块的周期的回暖还是可以期待的，只是现在比较寂寞，还处于左侧。
1: 所以不同的投资者是有不同的投资的板块和投资的方法，追求短期交易型的可能去追这些短期弹性好的小票科技， 但是如果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的，更关注的是股息率高或者现金流高或者是整体的估值低的这些大盘蓝筹的板块，所以因人而异。那说到因人而异，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啊，那么进攻型和保守型的投资者在宽基指数的配置和整个这个行业指数的配置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
2: 其实刚才我还是讲，其实去年实际上是一个收获不错的年整，但是呢很多数据表明股民们挣钱的概率就是应该是超过60%的没有挣到钱。但是呢譬如我们的 ETF 就用随机这个选5个做1000次抽样，平均的收益呢实际上已经超过15%以上啊，更高一些。所以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分析判断，我们的客户呢也有千差万别，大家的诉求也都不一样。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做的工作呢，除了我们推了那么多 ETF 之外，更多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者按照投顾老师的意见啊，采用资产配置的方式千人千面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为了做这件事儿啊，之前也提过，就是也是请咱们深挖研究所帮我发了6条指数，这6条指数全部使用 ETF， 有3条是大类配置，大类配置配股票配债券，我们国内有1470个 ETF， 对吧？我们也有40-50个，也非常丰富的，什么都有。配一点海外，配一点黄金，大类配置。大类配置也有的非常低风险，我们称为稳健；有的非常这个积极，大类配置也可以做的积极一点。就市场环境好，那你多挣点也是可以。有的呢，相对中规中矩，所以3条大类配置，这个应该说中长期下来之后呢，的确解决了我们很多高净值客户的担忧。这个市场你看有时候一涨个股涨10%、20%、30%、但是呢大多数客户是往往涨完之后才会进来，而且呢跌多了心里很恐慌再出去，反而呢使用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方式。第二块我们大家还是有的客户他不太喜欢配一些低风险的债呀、这个其他的，那我就全部股票对股票。所以我们今年也增加了2条，一条是价值型，我从全市场200多只价值型 ETF 去捞出来，红利啊、低波啊，包括我们这个就刚才提到红利，其实港股通的央企的红利表现非常突出的啊，去年就这个这几年非常不错的，它和 A 股还不太一样，哎，所以去捞出来这些产品，专门做了一条价值的，就是你不担心价值的也有波动，但它这个波动非常的控制啊，而且呢。这个各方面，譬如我们大家希望投科技成长啊，投芯片，投算力，投 AI， 那但是呢单个 ETF 的波动也挺大，哎，我们通过量化的模型，再搭根据我们的投研体系，然后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当然长期的经验，再加上买方的资源，然后去打造的这个科技成长组合。所以千人千面的确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我们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呢把我们这些模型这个配置方案提供给我们的财富管理，财富管理呢再根据客户的需求，根据投顾老师传递我们的客户，我觉得这条链条呢就是从资产管理走向财富管理。而 ETF 它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事情呢？一个是它丰富多元，然后呢这个供给也很充裕，第二个呢它非常清晰透明，简单高效，就是我把它比喻成积木啊，我们还积木呢，就是把它搭成积木的目标不是为了搭积木，而是为了把我们的财富管理好，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积木星球的小程序，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想讲的呢，第一个呢，因为市场非常复杂，我们的个人投资人在市场巨大的一个市场专业化机构也很多，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你个人包括非常这个自己认为比较专业的，其实在里面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在一个巨大市场面前我们都是很微弱的，所以我们想做的事呢就希望做一个专业的力量给我们的机构赋能。然后往往投资人会出现一个过度自信的状态哈，我是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就市场的判断，我觉得就我们刚才提的其实每个阶段都不一样，这个呢我们称为战术性的资产配置，所以每个战术性的资产配置是以周月为单位，战略的就是我们去年年底定2027年，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年程啊，就譬如924、926以后我们坚定 对中国的中长期的资本市场有非常强的信心啊，这是战略性的。但战术性的，就譬如去年4月2号

0: 题。第二个呢，就是个人的能力其实是在巨大的市场面前是比较微弱的。通过专业化的、机构的、体系化的、科学化的，当然也加一些这个所谓的艺术化的，能够真正的降低自己在市场中的大巨幅的波动啊，和中长期对自己的财富管理，我觉得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呢，因为我做 ETF 时间比较长，从刚才提的上证180这个开始啊，已经管了好多年啊。这个给上证180讲句客观的话，这个实际上今年是20周年，20周年下来到底给投资者挣钱了没有呢？实际上年化收益8.5%。
1: 其实美股近百年也是这个8%。
0: 所以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个这是你，这是所有的公开数据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总感觉到这个，比如上证还就是还百，就是4000点、3000点，时间还挺长。但是指数它就是一个优选的股票池，然后呢，那里面不包含分红，我这里包含分红，而且我有一个定期的调整机制，
1: 嗯，
0: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系化的东西。
1: 的确是。换句话说，普通的投资者如果是认识到要敬畏市场的话，可能找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帮您进行资产配置，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呢，指数本身ETF 指数本身也是很好的工具啊，规避一些个股的风险。尤其最近一季报的披露、年报的披露，有一些踩雷的现象，不管是什么样的股票，大股票、小股票，都有一些雷，指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个股波动的风险。所以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进行选择啊。那其实说到选择，尤其是当一些激进的交易型的投资者想要对目前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类的板块进行投资的时候，细分领域如何选择、如何操作、如何分配仓位，的确是也蛮难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刁先生，在那么多科技指数或者科技板块当中，如何进行细分领域的选择？我们看到光模块的波动非常大，那么 AI 是最近包括芯片最近开始起来，他们的持续性怎么看？
2: 好的，光模块作为本轮创业板市场指数起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引领，那么以及整个市场人气所在，其实它的这个未来就是运行上来讲，还是有向上拓展的这种这个空间和意愿的。那么但是短期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权重的东西经历了一波比较大涨幅之后，它需要盘整啊，就是而且是比较清楚的，这个资金的大的资金意愿呢是想让它在这里盘整休息。那么我们从估值上去看啊，这些大的这些光模块的厂商目前估值呢按照现在这个盈利的预测，基本上还在15-16倍左右。那么大家机构比较认可的一个空间呢，认为是看到2027年的20倍。那么这个呢，就是总体来讲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那么好，我这里一定要讲清楚，就是我们常常在讲，比如这个估值啊，怎么为什么这个估值不变，但是股价每天在波动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核心要看的就是大家对整个这个产业的预期。那么，刚才我提到，为什么这些大厂的这个业绩情况是超预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周三跟周二，那美股有波动，就是因为OpenAI 它的收入不及预期，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估值要低，那它融不到更多的钱，那么它投的这个它要买硬件的钱就少了，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那么这个循环到底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么目前已经看到，比如说这种这个大模型厂商跟算力厂商之间就是互相在做投资的，因为事实上这个事情呢，一个是表示他们互相看好，另外说句老实话，我们就简单打一个比方，这些大厂，比如说像英伟达这些大厂，每年赚这些钱，他投向哪里？他事实上也一定要去看这大模型公司，他可能要去往这个方向去投，他不会去投传统吧，是吧？所以呢，他这种循环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那么这个加强的过程，从现实世界来看，就我们看到，比如说你现在要建一个 PE 基金。

0: 你锁定的一定是这些最前沿的方向，你在这些赛道你是不能落后的，那么很少会有资金再去投传统的吧？那么这是现实世界。我们如果看股市的情况是什么？其实大量的这种传统的行业的这种公司在失血，然后这些钱去到哪里？一定去到了这些最火热的方向里面，而最火热这些火热这些方向，你要盯的就是大家这种预期的变动。那么如果是说，大家预期到这个要投更多的钱，比如说从6000亿美金增加到7000亿，这个股价就会涨。那么逻辑上会涨，它事实上也在发生，这就是一个正反馈。你在这个时候，你不可以下一个结论说它结束了啊。所以大家其实更多的，如果要研究科技，你要去实时的盯这些这个大厂，这个有没有增加投入。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盯，在这样一个氛围下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变化。其实无论是这个玻璃基板也好，还是大量的这个光芯片的东西也好，其实都在这种需求下面逐渐出来的。那么它目前这个市场走势也是好的，需求也是好的，不要轻易说它要结束了，这是我要讲清楚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去这个，我刚才其实，在讲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没有把下面一部分的这个风险讲清楚啊。风险这个讲完，就是另外一部分的，比如说，如果是滞胀出现，我相信在4月和5月，这个新的 CPI 出来，那么美国 CPI 会上得很厉害，因为油价他们会上得非常凶。那么到底会对市场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其实我刚才讲的短线5月份，尤其上半月没有问题，但是中线其实是有相对是有担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去看，当大家担心这种滞胀的时候，传统的怎么表现，新兴的怎么表现？我认为在涨高了之后，新兴东西也会调。那么，所以其实这种预期呢，我刚才讲，我们的光模块预期到27年还有空间。实际上，我们讲这个海外的一部分这种光芯片的企业，他已经跟市场说过了，我的订单都已经到了28年。如果他现在没有特别激进的一个扩产的计划，那他基本上大家的预期就很难再去变了，对吧？可能很多东西都已经锁定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盯它能否继续上涨，盯它什么时候可能出现这种结束的这种信号。其实我个人偏向于整个 AI 这一段，就上半年这波呢，比较就是接近于下
1: 中
0: 半
1: 后
0: 场
1: 期，
0: 中后期。那么就是我们传统上就是有一个说法叫这个5月卖股票，9月买回来。
1: 是。
0: 今年我从大的节奏上来讲，非常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节奏，当然它可能不一定一定是5月，可能是6月，但是就是大家要注意，中间可能会有一次这个有伤害性的回踩。那么就像我们看光模块，比如说它之前现在涨起来之前有一波就是跌50%，所以大家也要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短中长要结合。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市场当中大的资金怎么想的，我们市场大资金关注什么东西，然后如果出现这种利好出来也不涨，持续的出现，同时大级别的，比如说周线级别的走空，那个时候就是会是风险来临的时候
1: 的确是。科技股、科技指数、科技板块，虽然可能以10年、20年、30年的角度来看啊，这些宽基指数或者是板块的这个成长性很好，但是我们仔细一看，每隔2、3年，它的巨大的波动也会让很多投资者买在高位的投资者被套，所以科技板块其实是非常难以投资的。但是呢，我们刚才王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红利类的或者是蓝筹类的板块啊，尽管它可能比较慢，但是它可能比较稳。尤其是您刚才说到，可能有一些未来低风险偏好的资金，它可能会去追求一些稳定或者高收益高股息。我们看到银行板块目前的股息率大概在4.3%、4.6%左右。可能港股的会更高一些啊？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割裂？就一方面，我们看到蓝筹它的业绩其实相对稳定，股息率也比较高，也是出现了一些机会。但是与此同时，科技类的在高位， 大家对他又爱又恨，恨的是他估值太高了，爱的是他的

0: 景气度很高，大家也很担心啊。就像我们看到2022年以后的这个新能源板块，尽管业绩很好那个时候，但是因为估值过高，所以依然面临调整。所以怎么来操作，现在其实很难下手。
1: 是这样，我想分开说啊。首先一个科技方向确实有过于拥挤，以及这个短期波动加大的风险，甚至最近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比如炒光模块什么的，往上游什么磷化铟的寸底啊，什么那个就是薄膜磷酸锂啊，这些主题去了，而且这些主题里面涉及的股票面其实并不是很广，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脉冲，因为你未来兑现业绩还早，只不过是因为供需缺口嘛，这个造成的短期的游资的炒作，所以在这科技方面的个股的追逐呢，是你要注意风险控制。我碰到两类投资者，一类是用仓位控制啊，就是我这个方向我投入适当的头寸，即便有好的赚钱的这个短期趋势，也不敢加大太大的仓位。第二种就是用合适的工具嘛，指数基金工具也好，或者组合方式也好，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提到的蓝筹方向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同样是银行，大家知道吧，中证银行指数高点在什么位置啊？在去年的7月10号啊。但是中证银行指数其实并不便宜，就是甚至有人说在这次行情在去年下半年起来之前，银行的位置是当年上证指数6000点的位置，对吧？它是这几年的业绩增长其实一般，但是呢因为权重以及红利的特性，导致了这个低风险偏好资金的扎堆。但是为什么去年7月10号之后市场走牛了，但是它却跌了呢？它完成了阶段性的守护指数的使命，那可以歇歇了。所以从7月份大概到8、9月份，就是整个市场中心最好的那段里面，这个中证银行指数反而是回踩了年线，大概回调幅度超过12点以上。那么最近应该说银行又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位置，因为也有些资金考虑科技赛道我可以投，但是呢我需要有另哑铃的一头，这一头去好好的守护，包括不屑于我们的险资。你看我们险资去年的举牌的动作基本上都举牌银行啊，甚至险资自己举牌这个险资。最近我看了一下，好像香港的银行，就是港股的银行，趋势走得不错，从3月底吧到现在啊，有香港银行的这个指数基金的啊，这好像是罗孚是吧？还不是 ETF， 哎，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红利的对于这个这些规模资金啊或者低风险偏好资金的吸引。所以呢，我想归纳起来就是这样，科技现在是最热的香饽饽，但是呢你要注意过于拥挤以及阶段性冲高之后的博弈吧。啊，这种回调回踩你要注意控波动率，用好工具和仓位的控制。那么同时呢，蓝筹呢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啊，不是说它能像科技那样一下子爆发，能够，其实这个月说实在的，蓝筹的典范那个煤炭也是红利特色啊，已经不错了啊，这个但是走起来肯定不能跟科技的涨幅比，这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啊，去用配置的眼光去看它们。
0: 另外我想追问一下，其实所谓配置我们还要关注这个业绩和估值之间的这样一个搭配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季报的话，我会关注到最近一季报的披露，整体来说建筑产品行业其实这个整个一季报的表现非常好，它是以1452%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居所有行业之首。但是我们看到建筑指数啊，建筑类的指数今年来仅仅上涨了4.48%。另外还有啊，航空与国防军工行业，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一季度是260%。但是呢，这个指数国防军工指数今年以来是下跌2.81%。其实还是有一些行业，它目前估值偏低，业绩很好，怎么看？
1: 比如说军工，更多是一种总体投资。去年年底的商业航天一波上涨。
2: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3: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4: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5: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4: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3: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5: 什么以房养老啊？
3: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4: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3: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养。

0: 钱树。
1: 这合同叫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2: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3: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1: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4: Moments later，
1: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3: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5: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3: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6: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

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0: 钱有了，科技有了，现代感有了，人机会来的，就会百业兴旺。
1: “十五”规划对香港啊各界的一个要求，除了融入，还要扶好国家的发展。所以呢，这回如果能制定这些中长期的规划，就像五年规划呢，肯定也要同时制定某些产业的政策。
2: 因为我们一国两制下，我们可以结合内地的优势跟香港的政策扎起来了，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

0: 张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和"十四五"规划相比呢？"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了第二位。那么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把握这一轮的历史机遇，在"十五五"期间实现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创科中心双轮驱动呢？
1: 大家都知道香港有三个中心，所以今年他特意提了，就是国际创客中心。你要做到贸易加、航运加、金融加，加什么？就是加国际创客。升级生产力是让你的创客加金融去扶轮实体经济的时候，让你所有的核心要素产生经济生产力，来为人民服务，创造财富，让经济蓬勃发展。香港发挥内联外通、超级联系人、超级增集人的作用，就是要把海内外所有的科技融入在一起，再利用金融、国际金融，把它搭起一个巨大的平台。当然，钱有了，科技有了，现代感有了，人机会来的，就会百业兴旺。
0: 那近期有一个热点，就是海南封关。在2025年12月的时候，海南正式全岛封关运作。那么，海南省也是明确提出要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合作。您是怎么来看待琼港琼粤现在联动合作的一个历史节点？
1: 海南开这个门啊，不是来跟香港竞争的。香港和海南又强强联手，为祖国做贡献，就是你用好海南这一期的 open up，用好香港的第二制度，我们联手为国家做贡献。这个是一个蓝海来的，把饼做大。举个例子啊，香港是一个很好的金融的中心，离海南没有一个交易所啊，是吗？所以海南那边可以对接很多那个东南亚国家进来了，它面对整个中国的市场那么大。我们现在多了另外一个后花园，一个在深圳，现在一个海南。香港可以在金融领域、在贸易领域、航运领域上为海南做了很多事情啊。特别举个例子，你一些药物啊、医疗啊，可以从香港做认证啊。你这个去对接啊，你的底蕴是四中一高地啊，是吗？两种人啊，两个故事啊，很多地方是可以联手。封关如果内地企业到海南了，它发展前面面对世界，它可以来香港上市啊，在香港集资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还是可以强强联手的。
0: 那么，在您看来，琼港联动以及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的联动发展，在我们国家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感觉可以显示一个带头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双循环有时候是指的是深圳配合套前海，就是深圳和香港的联动，是不是啊？这个联动还是近距离的，一个生活圈的，是吧？现在这个开通了，是要坐飞机的，是一个省的概念和香港做联动。如果我们香港把这个发挥好，我感觉香港在将来"十六五"规划的时候，香港带头作用，发挥这个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时候，会更加有能力了。
0: 海南省也提出了要加快构建具有海南优势和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那么，结合您所关注的领域，您对于海南省加快产业发展、提高自贸港的资源配置能力有什么建议？
1: 在"十五五"规划第一年，我感觉还是机制的衔接，机制衔接最核心就是人的衔接。比如我们香港有对口仓位和内地的对口仓位要对接，啊，工作小组要对接，然后想一些共同的点，画出共同的同心圆，来发挥各自的强项，成为战友，不是竞争对手。你不要怕竞争，你做好你本分，你的市场还是在的。

0: 2026年是我们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在您看来，相关的一些规划对于香港巩固国际竞争优势，以及更好的服务我们国家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提出了哪些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哪些更直接的机遇呢？
1: 我留意到过去的5年规划嘛，就是"十四五"，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如何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回十五呢，就加了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所以我觉得对香港这个各行各业怎么样能够提升自己，提高附加值，然后呢，真正能够为国家的很多方面的发展提供合适的服务，啊，因为过去一两年呢，香港金融中心发展的还是不错。那么主要也是内地的，无论是国企、民企、合资企业，那么利用香港这个平台，那么就融到他们需要的资金，也能让他们走向世界。另外呢，香港过去这两三年在行政长官领导下呢，也大力的投资和发展，创新和科技，包括我们的八家公立大学，包括其他的大学科研机构。大量的投入，据我记忆中，就是立法会过去3年多批了创新科技局的各个不同的基金都超过2000亿。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大的投入，而且呢也能够让一些科研的人才能够落户香港。未来几年我觉得呢还是不断要提升因为香港的话呢过去啊就是超级联系人嘛，啊，就是联通世界。那你自己呢？这个能提供的增值服务，我个人觉得还不够多。那么，如何能够继续提升香港的各种各样的服务的行业？举个例子，知识产权，举个例子，这些叫纠纷的协调和解决，啊，这些呢都是可以为我们的内地企业走向世界，就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所以呢，这个"服务"这两个字呢，我就觉得是"十五五"规划对香港啊各界的一个要求。除了融入，还要服务好国家的发展。
0: 国家"十五五"规划将进一步的推动高质量的发展。那么，您认为香港的优势如何与国家"十五五"规划进行更深度的绑定呢？
1: 首先呢，行政长官呢，也对外透露了。我也了解到了政府的特首政策组也会制定香港的5年的规划。这个我觉得对香港也是很重要，因为香港过去啊没有中长期的规划，同时也没有产业的政策。所以呢，这回如果能制定这些中长期的规划，就像五年规划呢，肯定也要同时制定某些产业的政策。产业的政策呢，举个例子，北部都会区它又推动是哪几个方面的科技领域？那么，北科技嘛，南金融。那么，我们在金中中环一带啊，金融方面还有哪些突破？举个例子，黄金交易是吧？还有虚拟资产的交易，这些我觉得都要有规划，有产业的政策。然后呢，还要修改现行的法律法规。这个我是全力的支持。
0: 确实是哈，我们看见香港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等等的新兴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积累。那么，发展新智生产力也是今年全国两会的重点议题之一。那您认为香港在参与到国家培育新智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该如何来找准自身的定位呢？
1: 是的，这个新智生产力呢，这个课题非常深的。从香港的自身本来的起点呢，就是我们的 GDP 里面只有1%几是第二产业，就等于制造业呢都全部都内移或者是外移了，外移主要是东盟地区嘛。香港的话呢，应用呢就是服务业，像我本业也是律师，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在法律行业的应用也是越来越广。现在我们起草一些的

件，那么除了有律师以外呢，还是有需要 AI 的工具。所以呢，我觉得香港目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场啊，因为香港的法律制度、金融制度各个方面都与国际接轨啊，包括那些会计啊、工程啊等等，还有医疗。那么这样的话，如何在这些香港本来就与欧美接轨的一些行业，那么能够用最先进的技术，包括 AI，能够提升我们自己？

0: 主要是为跨境电商啊，在全省各地都可以集中在东莞，那么在那边就清关了，包装好一个一个柜啊，就这样可以用海路，就运到香港的国际机场，就可以上那个货机啊，这个叫海空联运，是海关总署、中央有关部委特批的。那么我看呢，现在也非常受欢迎。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政策，也适当的在粤西地区选个点，那么我的建议呢是考虑江门。我觉得呢，这个叫中江珠啊，就是中山江门珠海那个板块，还可以辐射粤西的其他的茂名、湛江啊、阳江啊等等。那么那边有它很独特的食品的加工，也有轻工，也有一些反正各个类型的轻工业，其实过去啊，有些在深圳、东莞一带呢，都移到东和西两侧，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把那么大的一个广东省，啊，这个 GDP 都全世界都排第10、第11了，那么有两个点由中央特批，让那个东和西的货都可以通过海空联运是最好的。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会能，为我们的出口，为我们的跨境电商带来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也是本来"十四五"规划给予香港的定位嘛，国际的航运中心，啊，空运中心呢是我们八大中心之一。那么金融中心支持空运和海运，这样的话呢，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呢就可以更好的与大湾区那边的第二产业结合，为他们服务好。
1: 我们看见2025年12月 PPI 的这个数据同比下降1.9%，这也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一个点哈。您觉得这个局应该怎么破？
0: 其实，很多我接触的中小企业，他们都不断的寻求转型，这也其实就是要找到赛道，深耕。而且要找新的赛道，那么这个呢是很大的挑战。要是找不到的话呢，可能要把公司就卖掉了。所以这个叫这个并购啊，在内地这一年也非常多。内地的很多行业的竞争是全世界最激烈的，能够活得下来，能够屹立不倒的，那这个就是全世界的强者，就是可以往外走啊，占领全球的市场。但是我看呢，也越来越多企业有这么一个能力走出去，不止国企啊，民企。现在我去带路国家，每年都去好几次，看见民企的出海。过去部分去美国啊、欧洲啊发达的国家，但现在的话呢，去东盟、中东地区、拉美、非洲越来越多啊。所以我觉得，反正做生意就这样的，这条路走不通，是走另外一条。啊，我相信这些民企和私企业还是会找到出路的。

0: 陈议员您好，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根本优势。那么，在现在复杂的这个国际环境之下，包括全球保护主义的抬头和产业链的重构，您认为香港的这个桥梁作用，从传统的中转站到增值服务中心和风险化解平台的这样一个升级，该如何来做？
1: 祖国就是我们香港的底气，那140万亿的一年的这个 GDP，其实不同国家地区也很希望跟我们国家多做生意，就是共赢的。所以香港做好这个转化，以前是政绩轮，那现在呢，我觉得我们是从这个硬实力还有软实力方面多方面要拼合，帮助国家拼船出海，提供好的保障。其实很多地区国家，他们愿意来香港，其中原因当然是香港的法治精神非常好，他们很熟悉普通法。我们这个国家。

0: 啊，截止我一个地方是用他们西方很多地方沿用的普通法，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也用普通法，所以呢，也看到香港为何，现在已经当了全球第二个最受欢迎的争议解决中心，因为很多公司跨国的企业希望到香港跟祖国做生意。你看俄罗斯现在呢，它涉外的这个合同四分之一有什么问题是到香港解决的？也看得中，他们在香港呢很有兴趣。美国它的区域总部在亚洲的区域总部，纷纷落户到香港。
1: 您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这个议案当中，有一条是建议完善香港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框架，提升金融基础设施韧性，并服务人民币国际化。那么，随着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会如何来改变未来离岸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和波动机制呢？
0: 因为我们一国两制下，我们可以结合内地的优势跟香港的政策加起来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的碳权交易、黄金的交易所。那我们香港在投资到不同地方国家，包括在伦敦的，它大宗交易的也是靠我们香港这里去拥有的，那营运。所以我觉得我们香港可以做好这个数字经济，帮着推动数码的这国际化。地缘政治下，我们跑到比如说中东，看到很多当地的王族啊、公社、举足轻重，也提到希望尽量的把他们以前的投放从西方东移到我们这边。那他们很需要一个这个信誉高的这个国际这个金融中心。中国的香港就是这个宝地，那有好的会计、好的专家、好的融资池，也可以说有很多适合来试新的东西。那盐田做得好，那我们才可以推到世界各地，那可以帮助国家的经济越做越好帮助所有的民企也好，国企也好走出去。
1: 您的这个议案当中还提到，要建议发挥香港融资与法律服务优势，联动内地产业链，拼船出海，拓展中东与东南亚的市场。那么这一条议题的这个具体的协作模式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香港长期在全球的这个 Rule of Law Index 排名，法律数值的这个排名排得很高。那我们应该结合内地的经验，我们把好的这方面的规矩标准结合国际，转我们的国标转为国际标准。那也是香港最好的地方，容许内地的生意来到香港比较熟悉一点，外地怎么运作，这个普通法是怎么回事。其实，全球193个国家里面，过一半的律师就在香港工作。这个世界各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许这么多的全球的数据，全世界的跟还有内地的来到一个地方，帮我们做人工智能的研发，那帮我们做生命科技。现在呢，我们人口的老龄化，还有亚洲地区，以前不够投放于生命科技方面，所以呢，我们要亚洲人的数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做好研发。那这方面的很庞大的动力，我们香港的联交所在这里附近，那他们容许这方面的公司当他们还没有很高的收入，还没有收入，也可以想是很欢迎。现在应该比新加坡比真的比他们不可以同日而语。那我们过去几年是新加坡的200倍，这个融资能力现在是越来越强，300多家的公司在等，希望尝试。
1: 您在议案当中还提到了要构建政商产学研投法，协同人才培养体系，支撑 AI、Legal Tech、FinTech、ESG 等新兴领域的发展。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不仅仅每年有大量的这个毕业生群体啊就业难，那么同时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也受到了 AI 的冲击。您觉得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给大家提供保障？
0: 我们国家是绝对是以人为本的，我们是服务大众市民。当全国人大代表，我们做的事绝对是从这个市民的户籍去出发。那所以我们不容许这个人工智能完全把我们人的这个生活去毁掉，这个我们不容许。国家也好，上个特区也好，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讲得很清楚。科技方面，尤其是人工智能，表面上看很万能，都包什么做很多不同的东西。那其实上，我们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基本上一起做的就是分 这个风险类、风险比较高的，我们绝对不可以完全给人工智能来做。中等的也需要，我们说 human in the middle，就是把人类还得放在中间，还有参与，还有最终的决定权在这里，还要知道它的我们说 traceability 这个他怎么想的，背后的逻辑在哪里？因为很多时候，要是老外的，他这些生成式人工智能，他们没有什么逻辑的。总结来说呢，其他城市加起来，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我们可以在香港研发，引到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投资者在香港呢去研发一些好东西，那用内地的这个生产链做好这个生产，还有我们有全国的应用场景，还有国际的应用场景，加起来呢，我们每一代的产品啊、服务啊，信息转型越来越快，所以我也可以讲一讲，香港是一个国际人才中心，可以交流的地方，尤其是我们新做起来的北部都会区，那我们说的是北上南金融，所以呢，这方面在合作区一部分是，这个深圳来营运，一部分是香港政府来营运，那加起来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很多平常没有机会碰头的人，一起聚在一个地方，把好的东西

0: 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贵金属作为避险资产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为贵金属价格提供着坚实支撑。与此同时，贵金属市场的估值逻辑正在经历深刻重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与原油、黑色系等传统大宗商品的走势分化，预示着市场正在形成新的定价范式。贵金属行业需要在国际化发展趋势中把握投资新机遇，完善交易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1: 由于我们是一个没有领导者的世界，秩序在重塑，所以我们要像看好中国经济一样看好黄金，同时要像看好黄金一样看好中国经济。短期波动

0: 下去，但长期上涨的趋势不变，可以说黄金涨的不是价，而是世界的不确定性。
1: 在美元信用收缩的这个时代趋势下，贵金属行业还是有望持续一个长期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
2: 我们其实就是处在一个时代性的这样一个竞争当中，那么这种时代性竞争一旦开始，在短期内是很难结束的。
3: 黄金恰恰是中国构建这个金融的影响力、迈向世界金融大国的一个必要之举。
4: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估值逻辑重构、中国力量重塑全球贵金属版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5: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4: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教授殷建峰，中国黄金集团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小竹，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王枕，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金属行业研究主管郭中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副主任宋国友。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估值逻辑重构、中国力量重塑全球贵金属版图的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6: 非常荣幸能够出席这一期的陆家嘴金融沙龙。那么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黄金眼，全球秩序重塑时代的黄金与美股。为什么要将这个黄金和美股放在一起？我们观察从1920年以来这100多年来这个黄金和美股的这个走势啊，我们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从1920年到1983年，在这个阶段美股和黄金的涨幅差不多都是涨了18倍。然后第二个是从1983年到2000年，美股涨幅大幅超过黄金。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2000到2025年，到现在黄金涨幅大幅超越美股，黄金上涨了15倍，美股只上涨了不到5倍。2000年前后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冲击，就是随着中国几亿廉价的劳动力大军加入全球制造业，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工业国家，而且是工业的那个门类啊，是唯一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一个国家。那么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那么中美的实力啊，发生了逆转。基于购买力评价的这个 GDP， 在2014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那么现在这种状况就非常像那段时间，就是没有领导的一个全球经济。那么中国经济按照预测会越来越强，但是呢，中国经济的这个结构啊，一直存在一个共强虚弱。人民币目前从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来看只占了2%，从中国 GDP 的需求结构来看，如果中国经济还没有能力转向一个以内需为主导的这么一个结构啊，人民币啊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取代美元的。那么至于欧元，欧洲现在经济不行，然后这个又经历战争，所以全球就进入了一个实际上没有领导者的一个货币体系。在这种背景下，黄金是唯一的锚。中国经济越强，那么过去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啊，它就越弱。反过来说，黄金就会越强。美国去工业化，事实上从1980年初里根总统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那个时点开始，中国加入 WTO， 中国冲击只不过加速了美国的去工业化，同时这也是一个金融化的过程。在这个金融化的过程中间，美元作为全球霸权货币的地位啊，在不断的增强。美国可以通过这个铸币税去收割其他国家的这个劳动果实，所以由于这种中国冲击对美国不同区域的影响，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民主党的拥趸是东西海岸的金融和科技精英，然后共和党的拥趸呢是低人力资本、高制造业就业的铁锈地带的工人。 那么最终决定选举成败的就是摇摆选民，这就可以解释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比方说这个燃油车和电车，为什么特朗普要选择这个打压电车，继续发展燃油车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100多万的汽车制造业的这个就业，大部分都是燃油车。归根到底，特朗普要摧毁这个美元霸权的基础，就基于规则的全球经贸体系，就是因为美元霸权悖论。美元霸权确实带来了巨大的铸币税的好处，但是呢，这个好处没有惠及中低收入群体。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经济的衰落；另外一方面是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个走向瓦解。在这么一个秩序崩溃的一个世界，黄金是唯一的锚。从特朗普第一任开始，全球外汇储备的这个美元占比啊就大幅下降。黄金如果是在持续上升的话，那么如何看待美股呢？我们将美股，就是道琼斯指数除上黄金的价格，就把美元这个因素给抛掉了，也就是说是用黄金来度量这个美股到底值多少钱。这张图给出了1920年以来过去100多年的股金比，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概35年一个周期。如果按照35年一周期往后推的话，美股应该涨到2035年达到顶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特朗普1.0时期，2018年掀起第一轮贸易战开始，这个股金比就掉头往下，看起来已经撑不到2035年了。也就是说，从黄金的眼中看，这些资产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也就是说，美股作为美国经济的风向标，美国经济啊，实际上是已经在明显的走下坡路了。 A 股呢，美股和 A 股一直有个规律，用道琼斯指数乘上10%构成了 A 股的下限，道琼斯指数乘上20%构成了 A 股的上限。那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呢？2022年全球贸易摩擦开始， A 股啊就一直运行在下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从 A 股和美股的这种相对估值的比较来看， A 股很显然现在是处于低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2026年啊，我们要应该看好 A 股。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的变迁，中国经济已经从传统的制造业、传统的房地产，已经转向了轻资本的服务业，对投资对有形投资没有那么多要求的轻资本的服务业，以及对有形投资特别重要的高端制造业，这是为什么中国经济有韧性的关键原因。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由于我们是一个没有领导者的世界，秩序在重塑，所以我们要像看好中国经济一样看好黄金，同时要像看好黄金一样看好中国经济。
5: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很高兴来到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大家共同探讨贵金属行业的现状与未来。2025年对于贵金属行业而言，是极具标志性的一年，国际金价年内涨幅超过70%，首次突破5000美元的关口。中国市场金条和金币的消费首次超越金属消费，黄金的金融属性正加速回归。第一，黄金消费结构发生历史性转折。2025年，我国黄金消费总量950吨，同比下降3.57%。但在总量微降的背后，是结构的深刻变化。我国金条及金币消费量达到504吨，同比增长35%，首次超过金属消费。这标志着黄金的金融属性正在主导市场。第二，上海市场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与引领力。在全国黄金消费总量微降的背景下，上海金银珠宝类零售额逆势增长。第三，行业面临结构性挑战。税收新政的落地，金社消费的下滑，利润空间的缩窄，都在倒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当前市场普遍关注，黄金还能涨吗？我的判断是，短期波动加剧，但长期上涨的趋势不变。从短期看，美元走势、美联储的政策、地缘政治、市场情绪等因素将主导金价的波动节奏。但从长期看，支撑金价上涨的核心逻辑依然稳固。一是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二是比特币等高风险资产的泡沫破裂，重新强化了黄金的避险地位。三是全球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货币体系的演变将继续支撑黄金的资产配置价值。四是黄金市场化的历史逻辑的支撑。可以说，黄金涨的不是价格，而是世界的不确定性。面对高波动市场，我向个人投资者提出3点建议。第一，坚持长期配置，摒弃投机心态。黄金是资产配置的压舱石，而非短期套利的工具。第二，理性看待波动，分批布局。金价回调是机会，而非恐慌的理由。第三，依托正规平台，提升投资素养，选择像中国黄金等正规机构，主动学习相关知识。为进一步促进上海贵金属市场高质量发展，我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优化政策衔接，平稳推进新政落地。针对2025年11月14日的黄金税收新政，建议设置6到12个月的税收过渡缓冲期。第二，强化会员单位引领，带动行业整体升级，设立专项转型基金。第三，规范回收流通环节，加快组建二手黄金交易可追溯平台。第四，联动商圈打造黄金消费的新场景，建议推动黄金品牌与豫园、南京路等历史文化街区深度融合。第五，推动黄金协会发布黄金消费价格指数或白皮书。第六，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复合型黄金人才。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贵金属行业这个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一些情况。现在谈到黄金，大家都能够感觉到一点，第一就是上涨，第二就是价格的大幅波动。回顾2025年的行情，比如上半年的时候，大家还是普遍担心海外会有一些衰退的一些隐患，所以黄金在稳健的上涨，但是白银等具有工业属性的品种其实相对来说表现是比较弱的。但到下半年，大家会发现当隐忧消除了之后，那么白银、铂钯它的上涨的节奏就起来了。那么展望2026年的话，其实在美元信用收缩的这个时代叙势下，贵金属行业还是有望持续一个长期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并且在目前温和复苏的一个周期驱动下，白银包括可能很多的有色的顺周期的资产其实还是受益的。那么从时代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债务逆周期这些都是这个驱动黄金长周期上行的基本要素。那么从实物需求来看，央行购金的趋势还在持续。当我们期货的研究员面临大量的企业的时候，一方面就不断地去分析行情，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配合企业，能够去提供给他一些能够促进生产稳定经营和锁定成本利润的一些更切实的一些方案。期货市场具备了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和配置资源的这个功能。谈到贵金属关于定价权的问题，其实作为全球最大的黄金的消费国，我们有这么多的投资者，其实上海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贵金属的新兴力量，而且上海黄金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现货场内交易所，同时通过跟上海期货交易所的这种衍生品工具的结合，我们在持续的争夺人民币黄金的一个定价权。黄金作为超越主权的一个中级货币，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用背书。

来更新一下我们对于整个黄金的一个中期包括短期的一个判断。那我们的标题是把握黄金的一个时代行情。过去20年的时间，大家其实很少会讨论美元信用，更多时候大家对于黄金的一个讨论是仅在安全、仅在收益性这样一个范畴。那收益性的话，其实核心的变量就是分析这个美元这种无风险资产这样一个利率的变化。但是从2022年的10月份开始啊，这样一个框架基本上就是完全失效了。那么核心的原因，我们认为就是说，从2022年之开始哈，随着整个俄乌冲突这样一个推进哈，我们看到美元其实在大国这样一个博弈当中，它对一些这种国家来说哈，这种安全性其实出现一种裂痕。2022年开始之后哈，整个全球央行的这个购金的这个比例，在全球黄金总需求的占比超过了20%。比如从2022年开始的话呢，整个央行购金是构成了整个黄金上涨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力。那么它背后所隐含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趋势，就是在于黄金这样一个金融资产安全性这样一个定价啊。安全属性的话呢，它其实对应的风险是一个本金的风险。那么一旦美元储备被冻结，那这个风险的量级或者说权重就要远远大于这个利率的这样一个涨跌的波动。那也就是说，为什么过去三四年的时间，即便美国经济数据非常好，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偏鹰的，但是金价始终保持一个非常稳步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最核心的变量在于这个在安全性这样一个属性定价之下，基本上起到一个绝对一个定价的一个权重。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处在一个时代性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那么这种时代性进程一旦开始，在短期内是很难结束的。方面央行购金的意愿啊，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居民，就是私人部门整一个黄金的储备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比例，在总财富的占比现在只有3%不到。那跟历史上高点比的话呢，是有接近10个点的这个储备比例一个占比，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其实从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的体感来看，就是说黄金的波动率是明显变大了。核心的原因在于就是说，现在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很多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快的。那么一个逻辑一旦被市场认可，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整个社会所普及、所认识到。那这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阶段性这样一个情绪的过热啊出现。我们看安全性这个变量，基本上过去3年时间每年推升金价1000美金。那降息的话呢，如果我们假设2026年还要有2到3次降息，还有很重要因素在于私人部门的购金。基于2025年的经验啊，阶段性就是说金价会偏离我们刚才讲的降息跟这个央行购金这两个变量之外，还有大概800美金这样一个潜在的推升的空间。2026年整个金价就说趋势我们觉得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短期的节奏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这个投资者们去关注波动的那个风险。

0: 各位，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这个大国关系、地缘政治相互塑造之下对黄金价格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中美博弈，谈到中国大量增持黄金，美国在想什么？这是我们在思考整个黄金价格变动以及大国博弈，特别是聚焦到黄金这个方面，我们思维的一个巨大的漏洞。首先，我同意这个过去几年全球黄金价格上涨，它有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一种去美债购黄金的整体思路在里面。但是另外一个数据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体才是黄金储备的最大持有者，意味着价格上涨谁最得利？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他们央行的资产是增加的。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是，美国正在盯着黑色，是轻黄金而重石油。黄金、石油、美元，这是构成过去美元这个垄断或者美元霸权的根本逻辑。但是在我们思考黄金的时候，似乎忽略了美国重拾石油这种黑色液体这样一种也能够主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更能主宰美元命运的这样一个投资体系。特朗普看得很准嘛，或者美国政府看的是比较准的。他在过去一年做的是什么？大量的去在全球的原油的生产节点国家来增加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并且以各种各样的超出常规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战争的方式，来垄断了全球大量的这样一种石油生产。放在中美的这样一种长期的博弈背景下，我们其实所需要的是一种包括黄金、包括金融，但是又要超越黄金、超越金融的整体的国家这样一种战略博弈在里面。我们如果不能够根本的改变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黄金储备当中的垄断性的话，我们很难以去真正的去挑战通过黄金这个杠杆来撬动或者改变重塑这个整个中美博弈的大未来。我们毕竟有这么多外汇储备，拿出300亿美元左右的这个新增的外汇，这个我们贸易顺差去购买300吨左右的黄金，这个不是什么大的一个问题。我个人感觉还要买的更多，哪怕价格再高，因为这个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未来人们在判断人民币国际化的含金量的时候，现在所储备的黄金可能是有帮助的。黄金恰恰是中国构建这个金融的影响力，迈向世界金融大国的一个必要之举。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全球央行增持的战略意图能否持续，地缘政治演变对资产配置的影响，在高波动环境下实体企业如何风险管理，个人投资者如何把握机遇，为贵金属市场的未来发展提供全面且深刻的理论支撑。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对话环节啊！全球央行在过去几年一直是这个贵金属的最大买家，你觉得这个趋势还能不能继续持续啊？
3: 这个央行最近15年来的持续持有增持黄金啊，应该不是一个短暂的行为，还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选择。第一个规律，增持黄金的央行基本上是新兴市场国家，或者是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第二个规律就是他这个增持的行为是一个主动的战略调整。第三个呢，是各个央行呢增持黄金的速度越来越快，各央行的增持黄金的行为是持续的，不是短暂的一时冲动的行为。截至2025年的第三季度末，全球黄金储备占官方储备的比例上升到28.9%，创下了2000年来的新高，而同期美元比占比下降到56.92%，创下了1995年来的新低。央行之所以增持黄金，它也是在这个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 和这个美元体系风险不断上升的背景之下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我相信这种选择或者这种战略的转变，从十五年的趋势发展来看，已经越来越坚实和不可逆转。
2: 好，谢谢陈总哈。请问一下宋教授，您怎么看未来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演变啊，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央行它的这个资产配置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谢谢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那么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地缘政治还有一些巨大的不确定性。从短期的角度，美国总统即将访华，参照2017年10月份美国总统访华中美达成的协议来讲的话，这个协议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互利的，而且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可能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的速度会有所放缓。在黄金角度，如果说我们这个逻辑是因为这个中国加快减持美债而增持黄金，那么随着这一次元首的这个会晤，可能会有所减缓，甚至会出现逆转。但是我非常这个坚持的一个观点是，这个整个大国的博弈以及由于大国博弈所引发的，在刚才我所点的这一些地缘热点之外，可能会出现新的一些地缘热点问题，所以我们并不能够短期之内能够研判出一些地缘政治问题的相对的这个变化趋势性的一些某种程度的缓和，但是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出现这个对这个地缘政治对大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变化。最大的确

0: 定性了，确实就是不确定性。
1: 好，谢谢宋教授。那么下面我就问，请教一下那个郭宗伟，你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能不能解读一下黄金的行情？或者更明确的说，你说2026年，我是该买股票呢，还是该买黄金呢？
2: 其实我们从2022年开始一直在这个给市场就是比较坚定的传达一个观点，我们就是黄金已经进入了一个时代的一个行情。那么这几年我们的交流下来，发现其实从这2年的经验哈，市场其实对黄金的认可度在明显的提升，不管是黄金股的走势啊，还是说整个这个资本市场对于黄金的关注度也好，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那到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其实资本市场更关心的是这个黄金的这个高度，包括持续性，还有持续时间的问题。啊，但是对方向，我觉得分歧其实已经很小了。资本市场另外一个关注点就在于波动啊，就确实是这几次这样一个波动，对于整个资本市场这样一个冲击啊，还是挺大的。资本市场其实这个时间点更关注的是怎么参与啊，怎么把握这样一波行情。资本市场现在就是说，一方面是构建组合，一方面在一些波动率高的时候，可能会适当的降低仓位，甚至是做一些调整啊。那么当波动率低的时候，比较坚定的看好黄金的投资者还是会更多的啊。所以，从资本市场角度吧，我们觉得整个黄金的这个趋势哈，我觉得还是非常明确的啊。
1: 感谢钟伟。下面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王真总啊，就是从这个矿山冶炼这些企业的角度来看，在金价高度波动的这个环境下，如何通过套期保值啊这些创新手段来管理风险，博取收益？
3: 这些年金价这个持续上涨，对于企业来说做风险管理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大了。如果是有现货的，可以做黄金租赁的。那么其实你可以在供应链金融上面做一些的策略。如果结合期货的话，那么这些年，创新性的工具也好，或创新性的组合策略也好，其实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对于上游的企业，单纯的用期货空头套保的效果其实是打了折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有可能我们需要去增加一些期权的工具，场外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像背对，然后比如说像卖出期权等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下游，下游其实是特别难的，因为第一它的产成比价格竞争本来就剧烈，第二的话就是原材料上涨了，很多的制造业企业它的产成品包括了大量的不同种类的一个金属，那我们在做套保的时候，在做风险管理的时候，你怎么去测算？你怎么去测算不同金属的价格的波动率，还有相关度，然后去做评比？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年，我们的中国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其实对于期货市场参与，然后开始进入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和套保，其实是量是越来越多的。而且有一个趋势，就从原来单一的期货，逐渐的向期货加期权加场外相结合的方式来做。
1: 哦，谢谢。那么我再想请问一下这个陈老朱总啊，鉴于黄金价格、贵金属价格波动这么频繁，普通投资者如何在，特别是在2026年，如何管理风险、博取收益？
4: 谢谢殷总。黄金啊，这个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无非就两类用途，一个是为美，为爱。黄金如果说你把它作为一个短线套利的工具的话，这个产品对普通人并不适合，风险极高。因此，我建议的是什么呢？大家要有摒弃一个短期投机的心态，就是长期持有。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持有黄金啊，不要受情绪的左右，不要一个平常心。第三个呢，建议大家这个买这个金子的时候啊，买投资产品的时候，要买正规的、大的这个点，凡是加工。溢价越高的，它的回收的成本越高。也就是说，你有时候投资嘛，越简单越好。另外呢，品牌要大一点，它才有回收的保障。再一个呢，就是说，千万不要说涨一点就抛了，跌一点就垂头丧气的，不能这个恐慌性追涨杀跌。另外一个，普通投资者不要加杠杆，就买实物，买黄金 ETF，买黄金企业股票就好了。黄金呢，要把它作为一个资产的配比，或者资产的组合，就像这个祖传的东西一样的，我总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你千万不要把那个东西当成发财的工具。
1: 好，谢谢小朱总。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王真总啊，前面那个宋国友教授也提到，美国人都看好石油，那么后面这个定价逻辑是不是会发生变化？特别是金价、油价， 它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3: 谢谢林总啊。其实大宗商品的整体的定价的这个逻辑的重心，从2022年吧，刚才郭老师讲的，2022年之后确实发生了变化。就贵金属，刚才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信用，一个战略储备。但是对原油和黑色来说，它的供应是相对宽松，但是需求是较弱的。2026年呢，我觉得有几个变化。没变的就是刚才我觉得这个贵金属的这个时代趋势的这个大逻辑还没变，但是呢，经济周期在变化，经济周期有点向温和复苏来轮动。那么在这时候，对于所有的有工业属性的大宗商品来说，它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支撑。落到具体的方向，比如说有色目前它的需求和供应其实还是比较紧，然后如果是能源和黑色，其实在基本面上供应和需求上还是在寻找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大家不要觉得一直都会很低，因为首先估值很低了，第二的话，一旦出现供应端的一个特殊因素造成供应的扰动的话，价格它弹性也会比较大。虽然能源和黑色系他们的供需情况确实导致估值目前比较低，但实际上今年也有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弹性会爆发出来。
1: 下面请教一下那个钟伟哈，矿业企业是怎么看待这轮黄金的行情的？
5: 其实我们的矿业企业，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上市公司，有色上市公司龙头哈，他们过去几年的几轮周期下的经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逆周期的并购啊，跟这样一个成长，跨周期的成长。这轮周期的话呢，其实我们发现两个维度啊。第一个维度，我们看这龙头企业这几年的并购方向啊，不再是局限在一些比如说大宗传统的大宗啊，铜啊，或者说一些金属啊，包括小金属。其实这几年的集中的一个并购方向是黄金，逆周期并购是他们非常典型的特点。为什么在这么高的价格下他们还去并购黄金资产？我觉得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对于整个长久期的判断啊，其实是非常明确的。那第二个维度其实是成本，因为我们发现这几年其实这些企业他们并购金矿的成本是明显比前年要高的，普遍成本在2000美元这个左右。那对于企业经营来说，如果他们敢在这么高的成本去买资源，那就意味着将来除了看涨金价之外，即便将来金价有回调，他们可能基于一个收益的假设情况之下，他们也觉得金价可能很难会出现再回调到2000或者3000以下。所以我们从产业角度来看的话呢，一方面看涨我觉得非常明确的，第二个话就即便将来有回调，可能也很难再回调到过去那么低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买黄金股或者优秀的黄金股，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1: 好，谢谢钟伟啊。宋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就从您刚才的这个叙事的逻辑的可以推演出啊，就是中美关系好黄金跌，中美关系不好黄金涨，是不是这么一种逻辑？如果是的话，您觉得除了今年可能中美关系会缓和之外，2027年再往后呢？
6: 首先我回忆一下一句古话，叫做乱世黄金时代，乱那么是有利于黄金的。时代的最后的决定的行为体是谁？那么毫无疑问是这个处于最前列的国家，那么在当下就是中美两国。中美关系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相对冷静的一种和平或者把它简称为冷和平。这个对黄金来讲的话，那么不好的地方它是一个和平，但是对同样对黄金来讲可能会好的话，它是一种冷的和平。现在中美正在互相的进行一种这个有限的经济脱钩，美国正在试图去打造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个工业体系它所需要的设备对贵金属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竞争，很多国家都试图把产业链本国化。产业链本国化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叙事，它是需要大量的设备制造业的投入的。那么这个制造业设备的投入，它意味着催生了一个非常多的基于安全的、基于中美大博弈的安全所必须的经济本国化的设备需求和制造业需求。那么在这个点上它是能够支撑起贵金属。
1: 我们最后请这个四位嘉宾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比方说今年黄金是涨还是跌？
4: 短期是波动要加剧，长期是看涨，我的观点不变，坚定看涨。
1: 对，
3: 我的观点跟陈总的观点比较一致，就是长期向上的这个趋势没有变，那是波动加剧，而且

0: 特别提示一点，这个可能白银的波动会更大。
1: 本因为有时候大行情，持续时间一定会超越过去的周期。然后呢，我们建议就是选择同优秀的企业在一起，把握这样一个行情，可能会更好一些。
2: 我给出一个判断的话，我可能感觉就是这个黄金价格它不会跌到哪里去。
3: 好，谢谢。这次沙龙就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大家。

0: 我现在是在达沃斯主街85号的德勤之家，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正在这里召开。在这一周，在这条主街上，全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司都会在这里设一个他们自己的 house，当然也包括德勤。今天，我在这里很非常高兴地请到的是德勤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刘明华，Dora，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中国企业出海的问题。Dora 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首先给我们讲一下您在达沃斯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1: 我此行最重要的目的，第一是和我们中国企业的领导CEO C-suite 有一个会面。第二呢，是我们德勤全球现在也非常注重中国的发展。我们有德勤全球的中国战略，我也是借此机会和我们德勤全球的。

0: leaders， 还有我们德勤全球重要的这些跨国企业的 C-suite 有一个更深入的沟通交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把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全球化加本地化这个 global 的这个趋势能够落实得更实在。
1: 全球化加本地化，我们处在一个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比较混乱的一个时候。那么您这一周在达沃斯跟客户交流，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0: 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可能对比5年前，很多中国企业问的问题是说我要不要出海，我到哪里去？但是5年之后，在现在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 landscape 下面，中国企业问的更多的问题是说我怎么走进去，我怎么沉下去，我怎么留下来？所以也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 globalization 加上 localization 的重要性。
1: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过去的企业出海，这个找服务机构可能是为了这个合规清账，现在这个角色好像变了，变得像一个战略伙伴。德勤在服务这些出海的中国企业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有太多的例子啊。我想，讲例子之前，可能是我们先再看一下整个的现在我们中国企业有哪些新的变化。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是说出海的这个新的地区在变化，因为整个全球这个 geopolitical 我们各种各样风险的这个改变，使得企业更注重的是说我要精细化。我要到哪里去，是和我的战略目标价值完全吻合的，也就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所谓的迷你多边主义，一个 mini lateralism 那比如说东南亚有东南亚的优势，我们希望用更大的它的本地的消费的市场，以及它可以成为下一步再去我们到其他地方的一个中转站。那比如说中东欧有中东欧的成本的这些优势，以及它在 EU 可以触达欧洲更多其他的市场。中东它是一个能源转型，以及它的一个新的一个它的一个要 modernization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这个新的出海地是有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虑在里面的。第二，我们出海的这个方式也有所变化。在过去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是靠产品。我的产品做到极致，我的这个制造的效能，我的 efficiency 做到极致，我要把产品推到全球。那现在更多的，我们的企业是考虑说，我的技术加我的供应链加我的管理能力，这个价值怎么出海，打造我的所谓的盐产供销服一个闭环。我的这个价值，那第三当然是产品。从过去前几年新三样，我们的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到现在我们新兴三样 AI、机器人和我们的新药研发，那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和我们15国家战略底下注重科技加上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这个形势底下的话，从企业出海来讲，他已经不是单纯的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今天发现有个什么问题，我来找你。我们变成是全程陪伴式的战略合作伙伴。也就是举最简单的例子，我的风险管控。以前大家是觉得啊，我今天有一个跟数据相关的数据出境的风险，我来找德勤处理一下。明天我有一个跟绿色、跟这个 sustainability 相关的啊，我来找德勤解决一下。但现在肯定不能这样了，我们要把被动的风险管理变成主动的，你是治理的一部分，你的价值提升。我们就有个很typical 的一个例子，我们帮一家中国的车企，它是出海到欧洲。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面临欧洲现在无论是数据管控，还是说绿色可持续，都有一系列的风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德勤就是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我怎么样把这些风险管理变成你治理的一部分？我有一个全局观，然后变成战略价值的一部分，帮你全面的去做好这些梳理和应对。那就它不仅仅是说我怎么来减少 mitigate 我的风险，而是说我把我的价值来贡献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所以，中国的企业出海变成了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非常非常的细分。比如说，就像您谈到的这个消费品它的出海和硬科技的出海，就以这两个为例，他们成功的关键分别是什么？在出海的过程当中。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跟行业跟。

0: 要做到这个延产供销服这个闭环打造的时候，我的产品和我的这个能力，我希望价值最大化的是在哪里？那根据这个，你设计整个你出海的这个路径和你的风险的这个管控。那中国企业接下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其实在整个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把它叙事成为1.0、2.0、3.0的话，我认为现在我们到了3.0的阶段。1.0产品我做得足够好，2.0的阶段我开始随着我的供应链和我本地的市场，我把我的生产挪出去。那3.0的话，我是要打造整个的这个技术供应链和我的管理能力的这个闭环的时候，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品牌，这个是中国的企业从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有很大提升的，也就是品牌的叙事，你怎么建立你的这个品牌，
1: 在当地的被接受度，
0: 在当地的被接受度，以及你的品牌提供的情绪价值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中国文化或者是我们中国企业在传统上它不擅长的，我们认为我的东西做得足够好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品牌的叙事、情绪的价值，在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这个挑战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讲 globalization 加上 localization，你的本地化，就是我们讲怎么沉下去、怎么融进去、留下来。这个 localization 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从人才，我怎么总部的人才和当地的人才，我的人才的这个架构，我怎么样去把它融合？这个以及我们讲的这个小多边主义，就在整个这个区域里面，你会有个区域总部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区域总部必须要足够的灵活，总部要给予它更多的授权和资源的分配，让它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最快速度的去响应。那第三个就是前面我讲到的风险，现在其实挑战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去应对这样的风险的话，那你只能是一个挨打的一个状态，就不停的付学费，然后我说我去弥补它，我去缩小或者我减低我的风险，一定要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战略治理结构里面，变成你价值的一部分，变成战略的一部分。所以最后我想，站在我们德勤的角度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是作为一个陪伴，一个合作伙伴，是在不同的阶段持续的可以服务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我们德勤也是一个 typical 的 global，既有 global 的 network，我们在150个国家都有，也有 localization，就是我在德勤中国的能力跟我德勤全球的能力，其实是可以非常完美的配合我们客户的这个 global 的战略和方向。那我们现在怎么顺应新的形势底下，帮助我们的中国企业去应对，以及提升我们中国企业海外业务的占比？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数据，就是如果你看美国企业，它的标普这个500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这一组公司里面海外业务的占比是42%。日本日经指数代表的这些企业，它的海外业务的占比是40%。中国企业，我是说 A 股公
1: ，A 股
0: 司
1: 公司。
0: 实是有的，但是也仅仅就是十多一点。所以对比日美这样很 sophisticated 的，我们讲全球的这些公司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其实也意味着我们有非常大的机会，特别在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和环境底下，对于科技、对于能源、对于这个 infrastructure，就像我们这里讲到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中国在这个里面是有非常大的能力和 leading 的这个 force 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我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是非常乐观而且有信心的。
1: 对，您谈到了一个未来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空间非常的大。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您跟他们说未来3到5年可能最可能成功的行业，最可能成功的点又是什么？
0: 从这个行业
1: 对。
0: 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企业现在技术上面，无论是我们讲physical AI 这个人形机器人，从 AI 本身来讲，以及可以看到说，在2025年的时候，出海机器人这个赛道或者这个行业，它的增幅是达到了105%，这个趋势肯定是以这样的一个
1: 对，
0: 斜率在往上面走的。 第二是新药的研发。

0: biotech
1: 我们 AI 的能力加上新药研发的这个能力，在2025年的时候，全球这个新药研发的管线30%是在中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行业和通道在里面。第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能源转型，因为大家也看到非常多现在关于 AI 的这个讨论， AI 的竞争最终这个底层就是能源电力，那中国在这个方面是有非常大的优势和能力，以及能源转型我认为是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中国企业不单是我们的能力，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全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贡献，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的叙事是尤为重要的。除此之外，其实中国传统上强的那些包括这个消费品依托我们制造业的这些能力，我觉得持续的是有非常大的出海的空间。而且从地域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更多的看到是向西和向南。
0: 好的，谢谢杜尔来给我们做了这次关于出海的一个解读。从您的这个解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企业无论是空间来说非常的大，从行业来说，那些新兴的中国非常有优势的行业在出海的机会也很大。但是这些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战略规划，和五年前仅仅只卖产品肯定是不一样的。要做到在出海的过程中，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当然，怎么样把这个复杂的事情管理好，只要管理好，我们的出海还是能够获得成功。我们再次谢谢多少。
2: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路上驰骋。

0: 不跨省飞滴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老七接口被预测为下一代人机交互界面的有力候选，它有望实现人与物理以及数字世界的无缝连接，成为通用人机交互入口。
3: 老七接口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老七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2: 脑机接口已突破神经工程与医疗器械的边界，从医疗康复到日常交互，它让思维直接操控万物。未来手机或将成为历史，大脑就是终极界面。
3: 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
2: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中，两位嘉宾将分别从学术与产业维度分享对中国脑机接口产业机遇的深刻洞察，并探讨脑机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3: 我今天来到这个场合的话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脑机

接口。其实我蛮喜欢今天这个题目的，叫做脑机智能啊，这一下子把这个档次啊从这个接口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地位。如果说脑机接口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话 ，the medical device， 它怎么能成为一个新性的或者是这个支柱性的一个产业？我们这么想一下，如果说对 GDP 的贡献的话，整个医疗器械差不多0.5%，全球的 GDP， 人工智能的话呢是它的10倍，5%左右。所以如果说脑机接口的话只是医疗器械行业的下面的一个分支，那好像上升不到新性生产力或者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呢要展开来说一下，为什么脑机智能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我们现在科学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至少有这么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的话，可以这么说，不超过5%。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呢，就是右手边，我们如何让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具体的数据，看起来也蛮有意思。我来之前的话，你把它数一数哈。你说这个大脑的话，人的这大脑不大呀，就两个拳头这么大，1公斤不到，大概有将近1000亿的神经元。然后呢，它的关键是它的连接形成了一个网络，至少1000倍这样的。咱们现在的HD 这个英伟达的 GPU 的芯片，不超过2个数量级，每一个芯片和它差不多。但是呢，即使是训练一个我们现在的大模型 ChatGPT5， 我们肯定要用100万的这个 GPU 去训练它，那这个功耗就差太远了。你想想看哈，我们大脑一个功耗的话就20瓦，一个电灯泡没有这么亮。你说100万的话，一个中等城市的供电量，我们怎么能了解这个人脑奥秘？所以这一点我能谈到哲学上，用人脑再来研究人脑，是不是可以能做到两个平行的呀？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神经科学，我刚才跟说了，大概我们理解不到5%，所以要真正的这个了解或者理解人脑的奥秘的话呢，我们要一个外力，可能要需要一个更高的维度的外力。那么这个外力的话呢，或许就是人工智能。同时的话呢，让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现在的人工智能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它缺2个 E， 缺2个 C， 啥意思的话呢，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话，它没有 emotion， 它不知道自己的情感，一个 E。 另外一个 E 的话呢， empathy， 共情，它不知道你怎么想，它自己没有自己的感情价值观，它也不能和别人去共情，所以少了2个 E。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话呢，还少了2个 C， 一个是什么呢？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的思维。你没有觉得你跟 DeepSeek 跟 ChatGPT 聊天的时候，他老来奉承你甚至迎合你？那么还有一个他少的是什么？ creative thinking， 创造性的思维，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一个是创造性的思维。那么这个2个 E， emotion， empathy，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是从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以后的通用的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必须要的一个特点。我就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啊，横跨这2个世界，人的大脑这边呢是这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把脑机接口想象成连接人工智能一边自然的脑在另外一边的话，两个连接起来解决我们需要的科学问题，人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的这个自然智能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能让我们的人工智能迈向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我想可以把脑机接口把这个它的市场的地位
和他的这个

0: 在这个产业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它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这样一个行业，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当然你就说我这个桥你怎么打呀，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哈。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它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数据，对吧？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算力，算力在一边，还有一个呢高质量的数据。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叫做 APEC AI 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AI 研究所啊，它2024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过去的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文字、言语、图片这些数据大概有多少，你把它很多重复的啊这些垃圾数据把它抛开以后啊，估计的话呢它还在缓慢的增长。那基本上我们保守的估计大概就是100到1000个 terabytes 啊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我们要训练尤其这种大模型大算力的这种早期的 ChatGPT3 的话5到10个 terabytes 就够了，现在 ChatGPT 动就就是100-200个 terabytes， 以后可能会更多。那训练几下这个数据就没了呀。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话，你没有新的数据跟上，老的数据你不能重复用的。我们也听说过 generative AI 生成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也不能用，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数据荒，2028年可能这个数据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互联网数据快用完了呀，脑机接口要登场了。如果说我们用 Neuron Link 的脑机接口作为一个例子，它能产生多少数据？一个月前我刚算出来的，你比如说1000多个电极1024，每一个电极我的采样频率大概是1万左右，它的这个动态范围的话呢是10个 bits。 如果说一个人装了这样一个脑机接口，那我就在给他算呀，啊，这个1秒钟能有10^8次方，那么一天呢有8万多秒钟，一年它就能产生3000个 terabytes 数据。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就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哇，这么一想，我觉得这不得了。所以脑机接口这个有点玩头了，它不光是一个啊这个医疗器械的行业。如果我们再想象一下，10个病人、100个人、1000个、10000个，这个是海量的数据，可以到了十的后面有18个零的这样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的话呢，它会为人工智能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这太重要了。原来的互联网的数据它是某种是被动，像一个图书馆你去找它，那现在脑机接口提供的数据的话呢，不光是源源不断数量海量，同时的话呢它是具有自标记的有因果关系的，它可以持续进化。这个数据的话质量数量对于人工智能尤其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那我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是说人工智能要迈向这个通用人工智能，这个路径到底怎么走？我们说哦，从语言大模型我们可能要物理模型，对吧？或者视觉等等。我的观点是呢，脑机接口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或许是必经之路。我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人工智能结合在一块儿可能更有意思了。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如果我们把脑机接口做到了极致，它会成为下一代人机的接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和人机的接口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接口？大家都用手机在玩这个键盘，语音都不是很成熟呀。你要从通讯从这个电子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说带宽都好窄好窄。我要脑机接口几万个电极进去的话，我的意识你的意识，我想了3个月的话，我可能3秒钟啪一下就互相交互出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话，脑机接口有可能成为 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人工智能肯定是切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毫无疑问。要是脑机接口能干到这个层次的话，成为了我们下一代的界面，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人机交流，把这个脑机接口提高到人机界面、人人界面、人和动物的界面，取代手机，成为接口，成为入口。哇，这个想象空间的话啊，那可以很大。当然第三个的话呢，我也觉得说的这个就是比较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脑机接口它还能干其他的什么事情。我认为它会成为以后我们说具身智能的核心，或者它的驱动力。我们听到最多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或者一般机器人，它的落地场景到底是什么地方，它能给社会贡献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它会不会跳舞，注意它的外面物理机械的性能，但是它是缺脑缺心眼。如果我们脑机接口做得好的话，脑机接口通过正常脑子，甚至说我以后的话比如瘫痪或者这意识还在的话，来控制机器人，这个非常重要。它可以突破我们说大脑，你像大脑我不说的就两个拳头这么大，在你的脑袋瓜里面跳不出去这个生物和它的物理的这个限制。如果我们有一个高通量高质量的这样脑机接口的话，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我们可以去远程的操纵一个或者是一群机器人，很危险的地方救人。在目前最近几个月整理的这些数据哈，总体上来说，这个中国脑机接口炒得很热，但是落后于美国。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啊，政策医保，世界第一个脑机接口的医保政策下来了，那美国遥遥无期，中国的临床数据很大。如果说即使把人工耳蜗算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生脑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 算到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个中国起码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差别，差了10倍。你要想这个事情，脑机接口怎么搞，这个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说有两条思路，你要么做极致，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你到底能放多少个电极进去，你到底能把这个通量稳定性能做多好，走这个极致。另外一个的话呢，就要落地，它往往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坐标。这个落地很有意思，你说你可能技术上你可能不是电机数目最多的，可能不是这个性能最好的，但是比人家便宜，这也可以落地。脑机接口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它是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引擎，它是扩展我们人类能力的一个战略平台，也是真正有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智生产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曾梵刚提出，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到2028年，可能互联网数据就快用尽，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会为人工智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脑机接口和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
2: 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书，上面说，现在人类面临三大难题，第一是物质的构成，第二是生命的奥秘，第三是智能的解码。我想了，我不学物理，所以我不研究这个物质的构成，我自己也不直接学生物，所以我也不研究这个生命的奥秘，但是我对智能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我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高盛凯高晓荣老师的实验室学习这个脑机接口。最早的方向是基于脑电的脑机接口，然后刚才曾院士提到的洪波老师的那个 NEO 系统呢，最早是我们毕设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做的，当时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拧到这个大鼠的颅骨上作为电极来记录的。当然现在经过工程化的以及20年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医疗器械的样子了。但是最初呢，是一些

粗糙、比较脑洞大开的一些想法开始做的。我们所在这个领域呢，叫做神经工程。刚才曾院士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么我就从更加实际一些的方向来讲一讲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所在的这个领域，叫做神经工程。在神经工程领域，它的基础和技能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neuroscience 和 neurology， 是神经科学基础以及临床神经科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在它上面有一个技术叫做 neural recording， 神经记录。另一种基础叫做 neurostimulation，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各种不同的应用，这个就是应用层面了。在应用层面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应用，就叫做脑机接口。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经工程领域里众多的这个应用里边，我们唯独把脑机接口提出来，而且把它放在聚光灯下呢？因为呢，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已经突破了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脑机接口呢，它的潜在的想象空间并不是说只是作为医疗器械。像我这里给大家这个图啊，这就很明确的说了，这个脑机接口呢，它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是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把这个大脑细分一下，我们就发现大脑的进化有三个层，其中两个层是主要的。我们不讨论这个脑干和小脑，就是大脑可以划分为最古老的异生体层。你看这里边就是围绕着这个脑干产生了一层很薄的这个皮层，叫做异生皮层。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大脑的第一层。然后呢，后期有比较发达的这个新皮层，新皮层就是这个白色区域，很厚很大，有褶皱的地方是第二层。中间有一个过渡层叫做中皮层，我们就可以忽略了。如果把异生皮层作为第一层，新皮层作为第二层， AI 刚好是第三层。所以 AI 被叫做数字第三层。要实现 AI 与大脑新皮层的连接，我们需要一个过渡型的类似于中皮层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全脑接口。全脑接口用比较现实的例子来解释，就是说你把电极插入到新皮层里边，通过电子装置解码以后和外部的 AI 来实现连接，这样的话你就形成了一个接口。但这个接口只是脑机接口，它还达不到全脑接口。你要达到全脑接口，理想下要在 AI 和脑的这个计算单元细胞之间尽量多的连接。比如说大脑有860亿个，你基本上要在每个细胞和外部的 AI 之间形成一个连接。这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从技术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 Neuralink 呢，它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它为什么每次马斯克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在 Neuralink 的那个产品发布会的时候都要强调我们现在实现了多少通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强调通量，强调电极数？因为他的目标不是说我实现一个简单的脑机接口，他是想实现一个全脑接口来在 AGI 时代拯救人类。虽然说的比较大啊，但是这是硅谷的这个思维方式。脑机接口呢，其实在美国大家提的比较少啊，大家提 BCI 比较少，大家提 Neurotech 比较多。Neurotech 呢是后面美国这个脑计划 Brain Initiative 开始以后大家的一个转型，就神经工程领域都转向去做工具了，做技术了。那么我们国内现在是把 BCI 脑机接口基本上等价于 Neurotechnology，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大类。然后这个领域一共才发展了不到30多年，早期是基础研究，然后美国的 Brain Initiative 在2013年开始以后是研究这个工具和技术，那么现阶段这个领域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然后我们中国就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我们做的主要是临床研究，大家可以。

0: 显地感觉到各个的科研单位以及公司都在做临床实验，都在把这个神经电子往临床上去用，往这个人体上去植入。这就是这个领域现阶段的一个特点，临床研究加产业转化。所以我们这个时机赶得非常好，如果你再早五年十年还是属于应用研究阶段，你要做转化还是比较早的，但现在是恰逢其时。我觉得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脑机接口或者 Neurotech 这个领域特别合适，厚积薄发。这个领域经过了前30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的积累呢，到现在呢出现了爆发的态势，爆发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那么神经接口呢 Neural Interfaces 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东西啊，只要是能够和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间进行这个信号交换的一种物理的媒介都可以叫做神经接口。但是大家主要看到的是电极，因为电极是最稳定、最成熟、最适合临床转化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说神经接口、神经界面，基本上指的都是电极。但除了电极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用纳米颗粒放在脑袋里，或者是用光遗传、用一些其他的磁遗传对神经细胞进行基因的修饰，然后让它对磁场、红外光、声波有响应的，这些都是神经接口。只是他们在技术的成熟度上比较差一些，不太适合做临床转化应用，所以在公众的眼里这些技术其实还没有浮现到表面上。然后呢，在最新一代，你从学术这个领域来看，我们现在是在研究这个生物性的脑机接口，用生物的这个细胞跟大脑进行连接，实现一些性能上和效率更高的信息的通信，主要是在考虑到这个信号带宽和电极的植入的寿命。现在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产业转化这个领域遇到的技术瓶颈，就是你要实现高通量高性能，但你实现不了长期使用的寿命。你要实现长期使用的寿命，比如说你用非侵入式的，你又实现不了高通量高性能，这是一个悖论。这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继续在上面进行一些应用上面的一些转化。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交通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特聘教授郭亮认为，国内脑机接口领域经过前30年的基础研究，厚积薄发，已经进入临床研究的阶段，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呈现爆发的态势。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投资
4: 用九方，
3: 学选股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5: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企业深陷绝境，法院如何妙手回春？
1: 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债务的这个结构情况和困境的这些原因，我们提供不同的救济的这个药方。
0: 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创新怎样发力？
2: 完善的、规范的、高效的破产审判制度，就给我们残疾投资者给了一个定心丸。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助力企业破局重生。经营困难，资不抵债，欠薪涉诉，当一家企业走到濒临破产的生死边缘，是就此关门大吉，还是能够实现奇迹重生？2026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举行2025年企业破产及强制清算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上公布的一组数字引发人们的关注。自从2022年1月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实施以来，浦东法院累计受理破产、强制清算及衍生诉讼案件近5000件，其中2025年全年一共受理了1897件，审结1647件，成功盘活资产125.7亿元，处置沉淀资产5.4亿元，清理债务619.5亿元。市场化、法治化的破产保护机制持续发力，推动市